0: 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21到31度之间，所以说大家的体感上不会再有那么闷热。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咱们省内承德邢台邯郸地区的站口目前没有受到降雨影响，然后这几个地区的高速通行也都非常的顺畅。那省内其他地区高速的收费站口目前都是管控2克EV车辆上道的，石家庄地区的4个端口收费站还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那石家庄西站除了管控危险品还管控了营运客车以及旅游客车上高速。京昆高速的曲阳东站去往北 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台高速是由于管控车流量，现在南皮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速，还有降速控距，谨慎驾驶。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我们有位朋友跟我们说，看到的是哪儿呢？走到西大二环，说现在这个西大二环转弯的位置好像逐渐好走起来了。不过排队压车的路段好像往北边移动了，就是西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玉华路之后，在淮安路之间啊开始有车多的汇聚。
3: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听友闲来无事说到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车内防蚊有什么推荐啊？这秋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啊！
1: 其实如果除了车内，就是包括咱们行走的边走边搬溜达的时候，你要防蚊，就贴个驱蚊贴，宝宝呀，或者我们自己都好用。
3: 随身兜里揣瓶风油精，
1: 还有风油精。再有，如果在车里的话，其实要喷一喷的，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不是落在哪儿了，是吧？其实可以去在我们爱长城里看一看，有一款叫做奥乐嘉的驱蚊的这个喷雾啊，户外用家庭用都比较好用，因为小的时候给孩子
3: 也买过嘛，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回复666啊，进入到爱长城首页，然后您选这个驱蚊，搜一下就能看到它。早间的8:04，我们目光再聚焦到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今天是个下雨的早晨，虽然雨不大，但是呢，很多车啊上路车辆多，车速慢。目前来看，这个时段的早高峰呢，省会的北二环、淮安路以及和平路和南二环这四条东西向的主干道，压力非常的明显。这个点啊，大家不妨选择一下市区里边一些需要等等信号灯的支路次干道，反而通行效率啊，会比在桥上堵着要好走得多。
1: 还有要和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北二环刚刚一直有朋友在说北二环体育大街啊，为什么北二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在体育大街桥上这一段一直到胜利大街都特别堵车。有朋友说就是车多，还有朋友说好像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路况发生哈。这样我们也再问问大家，目前这个路口就是北二环的桥上吧，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体育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啊，堵车是什么原因？
3: 另外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活动啊，咱们的即时好运
1: 正在开奖当中啊，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发布今天早八点的幸运数字。这个点大家来参与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留言有效参与到今天晚高峰晚六点的那次开奖当中，依然是500元的幸运红包。还有就是幸福加一好运加一的活动，就是中奖号码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中奖号码，这个中奖号码加一也算中奖。
4: 探秘古村落，寻访太行人家，沙河王老村石头砌墙。
5: 涉县大洼村依山而卧，百年老宅宿说着岁月的故事。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慢下来感受藏在深山里的乡愁。方程豹闪充满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讲，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 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8，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来提示一下大家。刚刚的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车展哈、啊，来锁票。没错，在9月10号到14号，咱们的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会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继续重磅开展哈、啊，5天的时间，想要换车的或者想要看车选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燃油的、混动的、纯电的、全品类，大家感兴趣的车一站看齐啊、您在网上甭管刷了多长时间，看了半年、一年了哈、啊，看了再多的参数，也不如亲自到现场感受一下。
2: 而且现场购车呢还是有福利叠加的，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再加上0元贴全车的太阳膜，再有呢送您1998元养护大礼包，还可以在现场抽真黄金。不买车的朋友呢也有的玩哈，就是剪刀石头布，可以有机会赢取75寸大电视，还有几张好潮玩的周边等等，来了就不会让你空手离开。
0: 现场的话，您在开展9月10号之后入场的话是30元一张的门票啊，需要购票进场，但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呢专属福利，越早抢票越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免费福利，每天限量992张免费抢。您现在的微信当中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车展这两个字，根据提示填写信息，先到先得，会收到这个电子版的短信回执的这个门票哈，它就可以让您免费来入场了。一年就这一次，咱们不见不散。
4: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来说说大家的住房公积金。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了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呢向北京等楼市新政当中提出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这说的是北京哈。另外通知还包括相关的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啊，开展代押过户的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等。
2: 我们也注意到呢，近期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了重要位置。这一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6: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3: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

0: 2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玉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0: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玉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赶紧来关注一下一个求助的进展哈。之前向我们求助的这是车牌尾号为5Z6的这位朋友，车辆亏电了，现在在我们双峰的这位朋友的求助之下哈，对火成功了。
4: 嗯，在救助之下啊，对火成功。另外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公布一下今天咱们的992即时好运早8点时段幸运数字是多少呢？刚刚开出的幸运号码正号是018啊，这是咱们摇奖球出来的号码018。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幸福加一的规则，今天就是019也算中奖，两位朋友获得了这份幸运。
3: 这两位朋友赶紧来联系咱们铁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呢直接联系咱们的帮帮团的群主胖燕啊，不要错过领奖的时间。
5: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D9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D9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补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6: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7: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早间的8点20分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压力比较大的，突然有了复兴大街的一段，我们也问问朋友们是不是前方有事故。复兴大街好多朋友反映，南向北方向一过了南三环之后啊，就特别拥堵在主路上。前方快到苍生路的时候，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啊。
3: 是的，有位朋友跟我们说了，是在应该是一头和一尾，一个呢是在这个中间车道，复兴大街南向北，在中间车道接近这个苍宁路的位置，路口的一北一南2起事故发生，就博水公园这儿还有台上村上有2起事故，所以导致目前这个路段是长距离的排队压车。
4: 另外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石家庄国际车展索票的方式啊，很简单，朋友们可以在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根据提示填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啊，来等待咱们的这个短信的回执啊，是一个电子版本的票务。大家可以来参加咱们9月10号到14号，还有半个月左右就开展了，2026的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会展中心等待着大家。
3: 是的，抓紧时间回复车展领票，免费索票。如果到现场购买呢，是30元一张，每天的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来抢。
1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媒体报道 ，A 股的上市公司星宇股份招聘了大约400名应届毕业生，大部分呢都是硕士，还有一些博士。 今年七月份，这批年轻人正式入职一个月，就被公司的 HR 开始一对一的约谈，要么签一份个人原因离职的协议，公司呢额外给补偿半个月的工资走人，要么就拒绝签字，调取车间一线流水线去打螺丝插线路。原本说好一个月的产线实习延长到三个月，工资呢也按普通标准重新算。
3: 最终呢，约70%的应届生近300人在压力之下签了字，剩下120人去了流水线。星宇股份这场大规模应届生劝退风波，撕开了部分企业光鲜外壳下的冷酷算计。面对越来越严格的劳动法监管红线和不断推高的违法成本，公司用表面看似合法的一套劝退组合拳躲避监管，把私利最大化。我们有请九角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3: 每天早晚高峰，开车一族最难熬的就是看着缓慢前移的车尾灯啊，而这些车尾灯当中的至少一半都有可能是常州星宇股份生产的。而今年星宇股份位列胡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472位。如此看，这家企业的标准化合规化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啊！但是单从今天这事儿来看，这个大企业的小心思啊，着实是令人齿冷啊。300-400名硕博士，这是多好的人才啊！年轻人们经历了10年寒窗苦，乃至多年的硕博考试学习之后，到了这个企业却成了废品一样，这还有一丁点对人才的基本尊重吗？星宇股份4年前就加入了常州在常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联盟，可这样一个企业对待高校毕业生甚至硕博士，竟然是这样一副冷冰冰的算计，甚至丝毫不顾这些学生被涮掉身上应届生以后带给再就业之难，如此企业怎一个可恨了得呀！其次，那么这家企业为什么这么做呢？个人看来啊，一个可能是完成市里布置的就业安置任务啊，你当前就业市场比较乏力啊，这种情况下各地都会制定一定的指标性企业要完成一定的就业安置计划。那作为上市企业啊，经济效益又很好，市里不可能不给企业一定的任务，所以啊就有了这样一个答卷一样的工作完成。而市里对待这样的工作完成乃至对人才安置是有政策支持的啊！我查了一下，常州汇创计划人才集聚奖励是给予企业最高每年500万人才集聚奖励和100万元新增奖励啊，重点支持企业自主引才。那以400位硕博士等等这人才招聘来看，他既完成了市里的就业要求，又能拿到市里这样的就业奖励，你何乐而不为啊？关键这还不算完呢，假如企业一招用的这批人才中还有一批是离校2年未就业的毕业生，单个企业最高补贴额度可达203.1万元啊，这加一块就是小1000万啊，完成任务还能领小1000万，这买卖做的就一个字，精啊。其三，我们当然理解企业发展的需求啊，你包括星宇股份作为 A 股上市企业再申请到香港去上市，这当然啊，申请材料单位人力成本越低，企业利润就会显得越高啊，这当然有利于上市募资了。可是如此情况下，不是说你不能对员工进行一定的优化，但优化也应该在劳动法的范畴之内进行啊，而不能采用这样的下作的方式。如此不仅被捅出来令人啧舌，更会影响企业的 H 股上市计划。你这点得失，企业也好，辅导公司也好，还算不明白吗？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啊，如此情况下，这家企业却用这样甚至涉嫌骗钱的方式对待就业工作，谁说这不是在欺骗当地政府，同时还影响了当地社会的安定团结呢？
4: 早间的8:25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当中聆听这位朋友提醒大家一下，说在省会和平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快到省二院下桥大概1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2车刚刚发生了事故，他说建议大家没走到这儿的话提前变道，别走最右侧车道等着下桥了啊，这块移动不动了。
3: 哦，那就是要么就是提前下桥，要么就是直接从左侧车道继续往前面开，开到下一个路口再掉头回来啊。
4: 对，或者没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赶快来绕行一下，
3: 就是
4: 啊，这块得等一会儿了。
3: 和平路的东向西省二院下桥口的附近。
4: 另外整体上这个点呢，首先是去比较繁忙的路段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复兴大街上啊，南向北过了南三环的那个事故点，目前主路还是压力比较明显。
3: 嗯，大家从这儿等的话只能在这儿耐心等待，因为没有其他的太就近的绕行路段，要么你就直接走这个栾城立交桥的桥下，那从桥下的辅路走还是好走的。
14: 1-800-992 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波咱们舅舅爱今天啊新上的一个大牌疯狂折扣专场啊，限时五折，力度非常大啊。这个不光有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墨镜、太阳镜，其实一些轻奢的服饰品啊，包括周边的像包包啊、手袋啊、墨镜、眼镜，还有包括鞋子、围巾、吹风机、饰品等等，全都有。这些大牌大家都耳熟能详啊，这个香奈儿啊、GUCCI 啊、包括 Prada 呀、Coach 啊、迪奥啊、Fendi 啊等等都有啊。
3: 嗯，是的啊。那这个时间我们首先跟大家还是继续推荐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当中的香奈儿太阳镜，我们说了酷暑过去了，在今天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强的太阳刺眼的感觉，但如果是晴朗的天气的话，早晚班咱们路上能够感觉到太阳高度角正好可以晒进车窗前挡风玻璃的时候，非常的刺眼，不仅刺眼，伤害咱们的眼睛啊，还会影响咱们开车的安全。
4: 嗯，当然了，除了我们说日常的这种功能性的通勤的防晒防护之外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大牌墨镜它特别提升我们的这个气质，大家周末马上快到了，出游的时候拍片的时候特别出片、
3: 很出片，戴一个墨镜、咱不用化特别精致的妆，咱们涂个防晒，戴一个大牌墨镜、就妥妥的出片照哈。而且有两款可以供您选择，一个是经典的全黑色，就框边都是黑色的，还有一款是黑白拼接色的，喜欢那种有个性的潮人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哈，氛围感非常的强。
4: 您走在这个时尚街头，是哪位明星又出来了？就是给自己一种非常有自信，提升自己的这个自信心、还有就是整体的这个出片的感受啊、
3: 还有大牌墨镜，虽然它的这个整个款式啊、造型啊都非常的好看，这是不用多说的，但是它价格是让我们觉得望而却步。平时是应该是好几大千的这个眼镜、今天我们爱商城的售价是3099，已经算合适了，然后再有一个五折的到手价，只需要1549.5，海外奥莱正规的渠道版本，正品保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4: 没错，而且特别值得大家什么呢？除了选这个我们每天的首推品之外、这个专区有好多品牌不同价位、适合大家逛一逛，比如说原价大几千打完折1-2千，原价1-2千打完折大几百，这个各种档次各种品牌，大家性价比都是非常高啊，可以来选一选。好的，朋友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进到商城的首页优惠价格来下单。我们接着和大家导航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吧，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刚才西二环北向南快到南二环转弯的那起事故现在已经清澈完了，这一段恢复顺畅，但是西二环上压力点呢，主要是来自再往北一段，从新华路到玉华路之间主路压力比较大、
3: 北二环的路况也好起来了，之前说到的北二环体育大街、这个地方不堵了啊，东向西西向东通行都恢复了顺畅。
4: 另外呢，复兴大街上的这个事故应该是前面的那个靠前的点位啊、就是接近方介路的那个位置，苍社路那儿的清澈完了、逐渐走起来，但是后方一过南三环这儿的压力还在持续当中。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一时间和您梳理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15: 上午8:30，
16: 992半点导航。
4: 好，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7: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二环线，新的二环线呢比较繁忙的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基本上从文明大街到石塘路这一段的话，主路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继续往东走，过了这一段缓行点的话呢，前方基本就会恢复畅通。西行方向，富强大街到玉祥街高架，以及后方的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南二环转入西二环这个转弯处这儿，受到了前方有剐蹭事故的影响，转弯这儿的速度呢会稍微放缓一些。西二环南行方向玉华路到中山路之间呢，车流密集度是会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北二环的西行方向胜利大街到体育大街，以及东二环的北行方向的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还有南行方向的塔北路到淮安路之间，都会有少许的压车缓行。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通行，淮安路高架东行方向的文明大街现在持续到城角街这一段往东走，通行起来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还有中段部分的安平桥上桥口的位置，后方缓行到了桥头街弯道。西行方向的话呢，从中华大街到桥头街弯道这一段呢，大家也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在建华大街桥面的话，也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依然从建设大街开始，队伍的尾端呢是已经到了中华大街。西行方向的缓行呢是有所缩短的，基本上就在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南北走向路段。

0: 以及在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呢，后方也是出现了短暂的压车。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现在呢西部山区高速以及黄石以北的各站口都是管控2km以微车行上道的。 还有邢台邯郸辖，除了邢台邯郸辖区之外呢，北京以南的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管控了2km以微车行上道。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秦滨以及唐津高速也是管控2km以微车行上道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滩头辖区北京方向京台高速的160号公里处， 因为是有车辆故障，现在导致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环形。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提示。我们再来帮助一下张先生哈，他在8月14号，就是前天的晚上，在省会翟英大街东港路附近丢失了一把长城车的车钥匙。如果您捡到的话呢，可以联系对接96992。
2: 另外，刚刚有的朋友问说，想问一下补办电动自行车车牌去哪里？车牌丢失了啊，这样您看自己就近在哪个区域？因为像咱们省会市区各个这个大队，比如长安大队、桥西大队、裕华大队、新华大队都有不同的指定地点，您可以就近来从网上查询一下，看看自己离哪近啊。
1: 或者您直接回复告诉我们，您在这个哪个大概的一个居住的位置哈，我们给您推荐。
2: 大队辖区内的很多警务站是可以办理的啊。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式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5: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交通992。 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点36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呢。很多朋友呢会选择这个趁着暑假带孩子啊自驾出行走高速，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特别像今天这样的雨天特殊天气啊，关注咱们河北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体矩阵以及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实时的高速路况的直播。
1: 在直播过程当中，你就可以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动态啊，还有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的状态等等。还有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规划的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现在啊，打开一些短视频或者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呢并不少见啊。有人复盘当天的大盘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等等，还有各种主播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啊，什么涨停股等等。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很多都打着免费整股、荐股、投资培训或者 AI 选股等等旗号来引流。
1: 是的，近日呢，浙江乐清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这深圳证监局呢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

0: 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1: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0: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林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林女士动了心。
2: 她今天早上也发了，她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她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她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0: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2: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都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0: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3: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0: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3: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0: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关于这件事呢，面对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荐股推荐的套路，咱们投资者如何守住自己资金的安全，进行理性投资呢？我们继续通过记者的报道给大家提个醒。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5: 一类呢， 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0: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0: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7: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0: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6: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4: 早间的8:47，我们接下来再来和大家提示一下，高速交警提醒，高速路况，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279公里附近左侧第三条车道有障碍物正在等待清澈。 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关注着说，今天早间啊，我们关注昨天早高峰时段咱们的这个即时留言专区的幸运抽奖活动，中奖听友是多少呢？是昨天有效留言当中的第278位朋友，昵称叫静而不争啊，也是我们的一位即时客户端老朋友，他呢经常参与咱们的992的互动留言，所以说留下的这个后台样本比较多，那么中奖概率自然也会高一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他进行这个对接领奖事宜，没中奖的朋友也不要遗憾哈，以后早高峰节目会不定期的进行。

0: 行幸运抽奖，大家日常多在早高峰的即时留言的打卡专区来留言，比如每天早晨打个招呼，留一声早上好，问候早安，留一个打卡都可以啊。那么来参与节目话题互动讨论也好，大家的即时 ID 就会进入我们的后台，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您的留言打卡次数样本基数越大，以后幸运抽奖中奖的概率也会越高。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10000条留言当中，您的留言有1条，那么中奖率就是1/1000。如果您的留言有100条，那就是1%的中奖概率了。所以大家多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参与方式很简单，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直接打卡留言就可以了。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现在大家网购的时候，很多时候上来啊，遇到一些客服问题，经常回复您的都是人工客服，这个包括还有很多时候呢，需要会有一些 AI 客服，但是 AI 客服的回答呢，又往往答非所问，让大家很着急。那么中消协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投诉当中啊，对于人工客服的这个投诉也成为了新的热点。本来能帮消费者省时间的 AI 客服，为什么找不到人工，反而给消费者添乱呢？我们来听报道。
5: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5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6: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5: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6: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5: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6: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7: 当前人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5: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

0: 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1: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0: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2: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1: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3: 早间的8:55，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有听友反映，光芒说淮安路梅基街交口这儿啊，淮安路西行东向西的车辆堵在路口，梅基街这车一动不动啊。他说的就是辅路上，确实这一段淮安路辅路就在石门小区门前这一段吧，东向西压力很大啊。目前梅基街跟他交口这儿，桥下不太好走。另外呢，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大品牌好视力眼贴26周年庆进入最后倒计时了。您现在拨打400-6986-992来下单购买，400-6986-992，抢先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一下给眼睛做一次水润的按摩，贴上15分钟，眼睛看东西啊，水润透亮又清晰。凡是前100名拨打400-6986-992下单购买的朋友，除了加送眼贴之外，还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报纸。准备多重好礼都给您安排上，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作出的决策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或者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突破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应当追究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2: 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
1: 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2: 12306全新上线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2026级大学新生直接在12306 APP 新生入学专区填报资质，就能预约即日起到9月14号的入学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家人一起预约。新人本人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范围覆盖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意见建议。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在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荧幕。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体的环线通行。基本上像西二环、北二环以及东二环的话呢，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了。但是在南二环上还有两个缓行的路段，一个是在东锦方向的人民大街到后方的石通路这一段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往西走的话呢，玉祥街高架附近以及建华大街附近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的。再来关注快速路的通行，环路的话呢，东行方向人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现在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但是继续往东走的话呢，中段部分的压力是逐步退去了。西行方向潭沽东街到东二环上桥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在这个中段部分的安平桥到安建桥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到了二院桥面，西行方向的话呢，缓行距离缩短了许多，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道路变窄的这一段，从全街到广安街这儿会有少量的车辆是排队的，其他的路段都比较顺畅。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以及在富强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还有就是在这个建设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这些交口的后方都是需要两个以上的灯时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开始一直到北二环这个互通，车流密集度是非常大的，主路的话呢都已经排满车了，所以建议大家也可以提前来下桥，选择一下辅路通行。还有在医院周边，像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合作路了，以及在省三院人民大街南行方向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依然受到降雨的影响，石家庄地区的站口现在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沧州、衡水、保定的大部分收费站口以及张家口、廊坊、唐山、秦皇岛地区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两可以微车辆上道，那其中京昆高速的曲阳东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沿海高速沧州段的终结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去往山东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曲港高速上的肃宁南站、肃宁东站、河间南站、河间东开发区站、河间黎明区站也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新高速的左卫站、第六屯站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并且在主路上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那承德、邢台、邯郸辖区的收费站口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而且高速主路通行也都非常的顺畅，然后这大家想要出行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适当的降低一下车速，拉大一下跟车距离，注意谨慎驾驶，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和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及渤海海域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还有承德的北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李先生的车亏电了，大家得帮个忙了，是在省会工农路和时光街的西南角，白色本田，车号是 GA3M5K6， 电话是18832195588，18832195588。
1: 我们来看一下刘淑霞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建设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北国商城这边哈，交通比较拥堵，可能跟下雨有关系。由南向北，北国商城方向。还有一个路口交通有些失序，我们来看一下天道酬勤告诉我们说，淮安路建华大街这个红绿灯桥底下特别堵。
2: 可能都是雨天的后遗症哈，朋友们。哪个路段比较拥堵，哪个地方有积水，也别忘了及时反馈给我们，或者呢，此时此刻就可以在咱们即时新闻帮个忙办里边打卡留言，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第九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第九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补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4: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1: 九九二大家帮，
15: 心向阳，天晴朗。
1: 心向阳，街晴朗。虽然说很多地方下着蒙蒙细雨，但是并不妨碍大家一如既往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九九大家帮是给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欣。那咱们就来先说参与的方式吧。如果今天路上有雨情变化，有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依然可以通过3种方式找到我们。
1: 首先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992。
2: 如果你有视频、语音、图片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先来问声好，上午好大家帮。各位好，你们好。再来看一下星河之旅贺言，永远有多远，最痛的领悟，吉祥九九二如意。还有问问好，学斌，我心飞翔，日月，都是在9点钟准时到来的，欢迎欢迎。
2: 当然大家可以随时打卡留言。战场神也说了，打卡大帮昨天一上车就得开空调，太闷热了，今天呢开着窗户天然空调，太凉快了，
1: 倍儿凉快。朋友们，今天如果说骑电车出行上班的话，没准可能还感觉有点凉，有点冷，
2: 嗖嗖的，是吧？说到

0: 电车，刚咱们快报当中可有一个题儿哈，修订后的哈，将来这是经过咱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有个调整，从15公里调整为多少公里了？
1: 哎，
0: 就是一个数字。大家如果认真听的话，可以把这个数字打到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留言。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哈，这是提请修订的这么一个草案，还没有通过呢。
0: 对，还没通过。
1: 到底将来能不能改成15+几？那未必啊。
0: 那还得等到最终的一个确认的消息。好，大家先答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一位高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说。
2: 我就是在高架上开车的时候，中间路中间遇见一个小猫，我赶紧停车把它救下来了，结果它现在这个我就是救下来，但是不知道放到哪儿送到哪儿去，他说我现在就赶紧去找个地儿去打一针去，刚才那时候被它抓了一下。
1: 哎呦
0: 哈，您那个怎么样，伤严重吗？给抓破了吗？
2: 破了
0: 哦，那还真得打一个，
1: 最好打一针吧，是吧？我们来看一下，您发来这个图片，这是一种，这什么猫啊？这是橘黄色的一只小猫是吗？
0: 就是橘猫吧？
1: 是吗？
2: 我也不知道，
0: 应该是，
2: 就在后备箱里边的。
1: 哦，放在后备箱了。那看来您以前不曾养过猫是吧？
2: 很小的时候养过。
1: 哦，很小时候啊。好嘞，这只猫，
2: 就是放到哪儿去啊？一个是放到哪儿去？现在关键是我打了半针之后，完了送到哪儿去？这个是个问题啊。我总不能救下来，他之后又放到这个随便放一个地儿，扔哪儿去是吧？
1: 是呢，要不然它就成了一只这个野猫流浪猫了。
0: 而且挺小的，是吧？我看它蜷缩成一团在后备箱，都看不见那小脑袋，大约得也就是一两个月。
2: 啊，特别小
1: 、
0: 嗯、对，他自己的生存能力可能不太
1: 好。那这样吧，高先生，等会儿呢我们看看哈，就是咱们的听友里面哈，肯定有很多特别喜欢养宠物的，或者养猫养狗的，喜欢小猫咪的，到时候如果说能够接手的话，我们再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好，可以。
0: 可能最佳的去处就是有人领养它是最好的了。
2: 对，
0: 好，您就是在那个不管是临时的喂它也好，或者临时的收留它也好，您可得注意点，不行弄个那种小包小笼子，用点绳儿让把它吸引它进去，这样的话就别再抓伤您了，还得注意点。
2: 对，我搭个纸箱子先放去。
0: 哎，好嘞，行，也感谢您的爱心啊，咱们看看能不能给它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去处，好吧？
2: 对，
0: 好嘞，好，再见。
1: 好，朋友们，那如果说等会儿想看一下这只小猫咪的话哈，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关键词，让朋友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是发了几张图片，哎，其中有这么一张的话，还算是有一个正脸是吧？
0: 哎呦，楚楚可怜的这个，
1: 是呢，
0: 这小可怜露着半个脑袋是吧？
1: 挠了人家一口，是吧？结果呢，现在有点害怕了。
0: 其实他有的时候他也就是害怕嘛，他也害怕你，他不知道你是善意的还是怎么样，就是自我防卫，然后抓了人家一爪子。让我们场面编辑就做一个关键词吧，猫，
1: 哎，
0: 大家看看。哎，就是那种小橘猫，就是生命力特别旺盛的那种。哎呦，你看挺脏的，就在雨中，咱也不知道这个来源这是在哪儿，是被扔到那儿了，还是说流浪到高架桥上了？对他们来说挺危险的，这么小也没有什么生存能力。就大家如果想养这个小橘猫的话，稍后可以发猫的关键词，确认领养，您就留下您的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呢跟咱们这位高先生来对接一下吧。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地里野猫有的是哈，他说有野性最好别抓。我们看起来的话，感觉哈这个不好分辨，它到底得属于那种哈，就是地里的那种野猫。猫还属于这个，可能不大，反正个头不大，
0: 对，
1: 感觉也最多就是充其量就是2-3个月，
0: 对，
1: 这个样子，
0: 就是这样。所以你没法判定，比如说就是流浪猫生的小猫，还是说谁的家小猫跑了被遗弃，这都不好说。总之，我觉得爱养猫的人士他们会有一些办法的，是吧？比如说怎么吸引它，然后怎么去给它的打这个防疫针，怎么驯化它，这个应该都没问题。或者说呢，大家还知道其他的一些收容的地方吗？比如说流浪猫啊、流浪小动物的，知道的话回复。另外也回复一下高先生，他是走的西二环南二环，离那儿最近的打狂犬疫苗的地方在哪里？您给回复一下。
1: 对啊，就像我们这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提醒说，这位先生呢，最好赶快的用这个水哈冲洗一下这个伤口，赶快去打针吧，以防万一。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问大家说，京昆高速大王店 到大北城站，现在是不允许大客车上高速吗？有没有朋友就在这一段走呢？是有临时的管制吗？是因为雨天还是什么原因？大家回复一下。
1: 对，还有一朋友断了线的风筝也想问一下，他说我想问问，从行堂往这个新乐画皮走着那座桥现在能走了吗？请告知。从行堂去往这个新乐画皮的那个桥，前段时间咱们说到了，好像有座桥呢，好像需要进一步的检修，
0: 要延期是吧？它那个通车要延期。
1: 哎，是这座桥吗？朋友们，从行堂去新乐画皮的那个桥，现在能走吗？
0: 如果您知道的话，经常走这个路段，也可以给说一下，或者是它能通了，告诉我们；不能的话，延期到什么时候了？哈，好，我们再来关注，很多朋友都在打卡求车贴，对，也认真的在听咱们快报了。刚才只是一个初步的审议，哈，就是。是20，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是20哈。
1: 啊，对，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那好吧，那既然这样，咱们就再出一个快报当中的题。最后一个题，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咱们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在世界各地上映了，是吧？哎，朋友们有没有看过的？你说出其中一个让你印象最深，你觉得演技最好的、最打动你的演员的名字都可以，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这太简单了，是吧？你就是没看过的，可能也能答出来。
1: 主演是谁？
0: 哎，或者我觉得您可以说一个最打动你的演员啊，中外演员都可以啊，或者是你知道
1: 角色的名字，
0: 角色名字也可以。
1: 对对对，
0: 对，有的外国演员可能你叫不出来，是吧？角色也可以，所以就是这么简单，门槛就这么低。我们也想给更多的朋友创造。赢得大家帮车贴和钥匙扣的机会。
1: 好的啊，快问快答啊，谢谢老莫，谢谢啊。他说哈，去画皮镇的那个桥哈，2027年才会通车的。好的，谢谢老莫。
0: 好嘞，还有厉大志也说了，市五院就打那个猫抓伤的狂犬病疫苗，哎，那离那边应该也不算远哈。咱们高先生，你如果可以的话，看看就近到市五院就可以来打狂犬病疫苗了。
1: 清风呢也是具体给说了一下这个路线，建设大街南二环下桥掉头回来，然后长兴街上就到了市五院了。好的，谢谢清风。
0: 好多朋友都在发猫关键词，我们都做好了哈。您看看这只小猫，如果说有想领养的，或者知道这种流浪猫的最好的一个去处的，也可以给我们来支支招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问题追踪反馈。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听一下各位关于那座桥的回复。有位朋友杨洪亮，
4: 画皮呢还走不了呢啊，画皮还走不了呢。
1: 好的，谢谢。男人当自强也在说那条路暂时还不能走。
0: 好多朋友都是，你看新乐出租车也回复了，说断交着呢，你必须还得绕行。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咱们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昨天林女士打来电话，他说呢是通过房产中介推荐了一家叫石家庄宇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他托管了自己在东里苑小区的90平米的房子，2024年1月份签的，一下就签了8年的合同。就这个合同当中，他说也写明了，不管对方是不是租出去了，不管你的租金是多少，每个季度对方都支付给自己房租7000元。他说之前呢，每次反正也会耽搁几天，可是这一次呢，本来7月25号应该支付了，这不一直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逾期了，向对方催缴，但是都是找各种理由推脱，什么生意不好啊，或者是不主动接电话。
1: 那在周六的时候呢，林女士就去自家的房子看了看哈，就发现哈，这个房子是有人住的，是有租客的。那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尝试联系一下这个托管公司相关的负责人，姓赵，赵先生。结果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说了啊，你们是直播吗？啊，我们就不说了，是吧？然后咔嚓，后来就很果断的就把我们的电话给放了。说实话，有点不太 尊重人。当然哈，在之后呢，我们也是再次联系了这个李女士哈，我们就想问问她，因为据赵先生在我们的这个场外跟我们的编辑说到了说啊，这个房东有的时候呢也出言不逊啊，用了一些哈特别伤人的这样的一个字眼或者一些词汇，然后呢表示说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继续来做一个沟通等等等等。所以后来呢，我们又再次就是了解到这个李女士这边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她说呢，其实说什么呢，这个态度，自己的态度还是蛮不错的，非常好的，只是说这么长时间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是推辞，而且最后呢电话也不接了，微信也不回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0: 有点着急了，
1: 所以说啊才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的96992，希望我们通过这个大家帮的这个节目呢尝试做一个沟通。事实呢也不是说我要曝光你，我要给你压力，不是，这可不是咱们房东的初衷。
0: 对，房东因为没有办法了，给你打电话给你微信不及时回，没有个畅通的沟通途径了，你想人家租出去了一个月了，房租还不见呢，是吧？所以人家也是着急，我们也是本着善意的初衷，本来想把俩电话我们都引进来，你们双方协商一下行不行？但是赵先生还是挂断电话，没有给这么一个线上沟通的机会。好吧，反正我们也是好言相劝，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再次联系了当事人李女士，看看这个事情啊有没有新的进展，大家听一下。
5: 哦，联系了。
6: 怎么，你们有没有协商啊？
5: 有协商，他说话就是说还好一些，不再说也不搭理我什么了。我就是说跟他说话的话，他就会回复。
6: 那你们之间就是有没有对这个房租啊，或者什么事儿有没有沟通啊，或者这个逾期这个事儿，或者你们怎么商量的呀？就是
5: 我是说跟他同意降，但是我跟他说的就是说把这个原来谈的这个支付条款变成押一付三，但是他不太同意。他说那个没有天地来做这个，但是我以前跟人家签约的这个公司都是这样，就以前因为我这房子一直没有住，就是一直往外租着呢，就是人家都是押一付三
6: 啊，这个合同改成押一付三，但是之前那个就我们2024年签的那个8年的合同里面没有押一付三这个要求，是吧？
5: 对对对，没有。
6: 现在因为降房租了，所以你想多一层保障，是吧？就是那个
5: 对，
6: 就是你们就在商量嘛。然后他逾期的这个费用给你付了吗？
5: 没有，
6: 还没有。
5: 他还是想谈，所以没有付。
6: 那您的意思是怎么着？还是再好好谈一谈？但
5: 对对对，我还是愿意，就是说好好谈一谈。因为相互理解嘛，都不容易。我是想跟他，就是如果降到2200，我可以接受。我还没有跟他说，因为我中午也了解了一下，就是说，这个
6: 附近的房
5: 这个租赁市场的情况。
6: 对
5: 对对。我也问问人家中介，说这个的话，反正就是2200到2800，说就是这个价位中间。一般2200，像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没什么家具或者装修不太好的，可能是这个。但是，这个2200来说，也是给他留住了空间的，就是他们这个盈余空间肯定是有的。
6: 对方觉得还跟你有继续商量的可能吗？我看您不是说押一付三，他不愿意吗？还有可能？
5: 他不太愿意。但这个降多少我还没跟他说，因为我也在上班嘛，一直忙。我说跟他说一下，看看他是怎么样。
6: 可以，
5: 就说
6: 对
5: 对对，
6: 你们再商量一下吧，就是总比他没有回应强，是吧？
5: 对对对，就是现在最起码我在沟通过程中，人家也在回复，就是说这个态度方面就是说好一些了。
1: 态度方面好一些了。所以说听到这儿的话，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的感慨，就像双峰他说啊，给大哥翻个面儿，翻个面儿，翻个面儿，翻个面儿要怎么样？要全熟吗？
0: 煎一下嘛，外焦里嫩了都。所以那个赵先生，我们也不给他更多的压力，双方先有个空间去协商。但是我们也体会双方，是吧？谁都想着在这个事情当中自己别亏太多，但是一下8年的合同，大家如果你想签这种长期的托管的话，双方都得慎重一点，是吧？就是肯定你作为这个房主是觉得旱涝保收，我就不管了这个事儿，我省心。你作为托管公司，赵先生也说了，可能我前期有投入要改造这个房子，要装修这个房子，我得回本，我得赚钱。但这个都得基于你们对市场的一种预测预知。那八年当中是不是像你预测的，哎，房租可能会下降，我的利润空间会更大，这个也可能不太尽然。但是你既然签了这个了，咱就先得守合同啊。或者说李女士也说了，终止也可以，是吧？所以哎呀，我就能不能坐下来好好来商量商量，要不然还有那么多年呢，24年，你想8年，这才2年了，还有6年呢。如果双方一直处在这种拧巴的状态，那太糟心了，这个事情。
1: 希望双方能够坐下来再好好的谈一谈，特别是托航公司的负责人赵先生这边，我觉得哈，态度上至少现在缓和了，
0: 对，
1: 措辞上头咱也不要那么的激烈，那么的意气用事，
0: 对，
1: 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个事，就像咱们有位听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所提到的，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0: 哎，两败俱伤是。好，这个事儿我们再等等进展。还有昨天严先生打来电话，2018年，他是通过这个河北玩车宝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了一辆捷达。

0: 车，原来说的就是其实车就挂靠在公司，他出钱买的，要贴那个公司的一个宣传标，贴完之后可能会给他一些回报，比如说玻璃水啊，什么检车呀等等，当时交的40000的全款，但是现在呢，想过户到自己名下了，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工商部门也是。查无此人，找不到这个商家了。
1: 对啊，当时啊贴的那个车贴叫做车车宝贝，事实上呢盖的章他们这家公司叫做河北完车宝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嗯，
1: 那就这个事儿啊到底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说真的找不着，你看主管部门也找不着，
0: 对，
1: 说搬家了，不存在了，这个地方没有了，没有这家公司了，那到底该怎么办？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咨询到了北京市中文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张伟律师，我们来听一下张律师的建议。
2: 通过查询，对方公司目前呢是处于经营异常的状态，其中一个原因呢是登记地址无法取得联系，也就是说公司呢搬家了，但是呢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变更，所以导致听众找不到对方公司，车辆无法过户。那么从目前上看呢，在理论上选择诉讼的方式处理，诉请对方公司配合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应该说是一个优解。那么但是呢也需要提示的是，那么听众需要证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且过户的期限已经届满，或者说车辆过户的条件已经成就。那么第二呢，因为对方公司啊现在无法取得联系，在诉讼过程当中，那么尤其是送达的环节可能会存在相应的障碍。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咱们各位听众啊来进行一个提示，就是车辆买卖呢，那么尽量也要尽快的啊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避免在后期啊出现一系列的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0: 嗯，可以诉讼。但是咱们这位先生，你要找一找当时的合同，千万别都是口头的，因为他说图便宜、图朋友介绍、冲业绩，你别只是个口头承诺。现在就是怎么证明你花的这个钱买的这个车？
1: 对，
0: 另外就是有没有写三年之后就可以过户到个人名下，这些证明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也希望您呢能把这些准备一下，看能不能起诉。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1: 另外呢，我们还是再次面向所有的听友哈，帮友们来征集一下哈，谁知道这个河北完车宝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它现在的整体的这个现状？其实昨天很多朋友都在网上帮我们查询了一下，的确确确，它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记录，涉及到了一些哈影响它声誉的一些事件。但是，那您现在手里面或者近期有没有跟他们的这个法人呀、负责人呀、老总啊、那或者说基层的这个咱们的办事人员有联系的？那怎么样找到他们，跟他们能够牵上线、搭上桥？
0: 对，因为他这个涉及到过户的这一批业务，说大约有20多人，也不需要对方多付出什么其他成本，是吧？只要你配合相关的一些资料和手续，过户到名下就可以了。因为张律师也说了，如果说，比如说对方你就找不到他的办公地址，只知道法人的名字，将来就法院比如说判决下来，送达是个难题。
1: 对，
0: 如果送达不了，他会有一个公示，但是公示可能是得比较长的时间。查无就是对方还没有回应，那可能凭这个判决书，你可能能去来过户，可能这个周期就稍微长一点。
1: 对，
0: 但是聊胜于无，最起码它是有解决办法的。咱们先找公司，实在不行了，咱们就走这个法律的途径吧。
1: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关于这个租房啊，还有这个委托，还有第二件事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买车哈过户的这个问题。其实啊，咱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我们这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那就是合同。合同至关重要。但是接下来我要出的这个题呢，朋友们哈，你要一定要仔细的想一想。我要问的这个问题是，咱们国内现在还有合同法吗？还有没有合同法？合同遍布都是，遍地都是，合同法现在还有没有？
0: 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把这答案可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看到有朋友挺有意思，我们说的是刚才何云道龙餐馆的演员，有朋友说了，我最喜欢的演员是龚雪，大脚下面
1: 龚雪、
0: 我这次百花奖的那个历届的演员到我还看呢，但是你看龚雪没有，什么李秀明这些都没有，好久好久，不是他好像出国了，不知道有没有回来，就这个演员那阵儿真的是漂亮啊，
1: 咱先说先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行不行？
0: 对，那个就是说你最喜欢的某一个演员，这就说不完了。咱们先说的是龙餐馆里一个角色也好，一个演员也好，你最喜欢的，你可以把这个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是给大家的送分题，就能获选幸运听众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来。

0: 所以在衡水辖区大广高速方向是在北京方向的1606公里处，道路施工呢是占据了现场的一条多车道，还有一条半车道可以通行。济州、桃城以及衡水的南行方向站口是管控了黄包货车上道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也是管控两个 UV 车型的。除此之外的陕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中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4度，有北风3到5级，
2: 温差只有2度。我们看一下承德，今天是阴转多云，17到27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8到21度。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北风3到5级。
1: 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1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东风3到5级。
2: 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22到30度，北风3到5级。
2: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
1: 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19到28度。
1: 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
2: 济南多云，26到34度，北风3到5级。
1: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5。PM10 指数24，空气质量优。
2: 这个小雨过后，就是现在可能还是蒙蒙的小雨是吧，但是好像还造成了一些路段的拥堵，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有位朋友叙说和平路清源街交叉口怎么这么堵啊，多个绿灯都过不去，说有谁知道什么原因。放也说的是这儿，说省会建设大街燕凤楼的建和桥双向也堵死了，都是这个附近路段。你看嚣张一说我在石家庄建和桥堵了10来分钟，来这有什么情况、啊？
1: 哎，朋友们，什么情况？包括刚才刘世霞刘大姐告诉我们说，建设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北国这边也特别堵。想问一下，这一带有什么情况吗？
2: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会说就是因为雨，那雨也不光下在这个路段，或者这个时候已经过了高峰期了，为什么这个附近特别拥堵啊？有没有朋友知道原因的？您给来回复一下。好多朋友。还都在张伟律师久违了，没朋友说是爱情公寓里的张伟律师吗？是咱们的这个一直帮大家的张伟律师啊。韬光养晦说，我查了一下，司法部的网站显示咱张伟律师已经执业21年了，是呢，老律师，老牌律师了是吧，有什么问题的话，尤其是法律方面的哈，也会作为咱们的一个帮帮团的律师。
1: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电影哈、主演也是老牌的这个喜剧演员了，但说实话在这个龙餐馆当中哈、还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喜剧、或者说一个喜剧人物。好，他的角色呢叫徐福啊，当然主演就是沈腾了。沈腾，另外呢一个男配就是蒋勤明。
2: 好像怎么没有说到蒋勤明？蒋勤明演的挺好的。就大家注意了，也是宝藏演员哈。这人除了那种语言的天赋，学哪国语言人都能学会。我觉得你看，除了天赋之后用功，我觉得真是挺用心的。好多东西你没有自己练。很多次包括他的餐馆的行云流水的那套动作、哪不可能现场发挥就是就那么完美是吧。
1: 好啊、会好些我语言是吧，
2: 是呢，
1: 阿拉伯语、英语、汉语。
2: 对，还有朋友说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扎啊，对，咱们里边的一些角色，包括孩子们是吧，这个角色的名字也可以。您可以就觉得哪个印象深刻的脱口而出的，也可以继续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1: 当然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们可以回忆这个细节，没有看过的话可能说太多的话、也不知哈这个所云。比如说老扎最后是吧，他带着这些孩子们、然后就是走了跑了对吧，那到最后的时候这些孩子们获救了，那他到底是刻意的把这个孩子们就是放走的啊、遇到了那些啊所谓的对手呢，还是说他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的。
2: 这个就得大家自己去解读，但是好像他们路演的时候演员们有自己有这个透露是吧，就是你问他他会告诉你。
1: 对，但是我听导演说是什么呢，导演说不是、他就碰巧了、碰巧了这个对手，然后怎样如何如何，还真的哈，从这个剧本上来讲的话，不是说我刻意而为之，一定要把这些孩子放走，这个好像导演是这么说的。
2: 对
1: 啊，这个不多说了。
2: 对，
1: 没看过还不知道，
2: 不剧透了。
1: 对啊，你们在说啥我也听不懂。
2: 对，有的时候就是各种解读，其实导演本来心思挺单纯的，咱们加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猜测，给他反转了好几转哈，大家去看吧。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看不看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帅便哥说了，我觉得 欢迎来龙餐馆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2: 嗯，
1: 其实啊，还有后半句，好好吃饭，好像后半句是怎么说的？原。

0: 是怎么说的？朋友们再帮我回忆一下。
1: 嗯，
0: 好好吃饭就是怎么样？好好养孩子才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儿。
1: 哦，
0: 对，就是吃饭养孩子。
1: 嗯，
0: 对，这才是最幸福的。
1: 哎，
0: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1: 嗯，所以珍惜这种和平的平凡的生活是吧？好，说到这个吃饭，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感触？就是一般雨后下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容易饿，爱吃个火锅吧，吃个饺子吧。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嗯，
1: 我给大家几个选项吧。
0: 嗯，
1: 一个它是本能，
0: 嗯，
1: 可能源于咱们的老祖先。
0: 嗯，
1: 第二一个冷吗？就容易饿。
0: 嗯，
1: 第三氛围到那儿了，
0: 嗯，
1: 氛围感，
0: 嗯，
1: 您认为是什么？
0: 嗯，
1: 哎，就是一到下雨天，大家都琢磨吃什么，是吧？就真的觉得食欲大开。
0: 嗯，
1: 哎，它其实真的是有原因的。
0: 我觉得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基因。下雨了，没法干活了，是吧？尤其是原来农耕社会的时候，你干不了活啊，大部分时间干不了活啊。
1: 嗯，
0: 当然，比如说现在对于农民朋友来讲的话，如果这个雨下的适量的话，哎，朋友们再问问大家啊，现在比如说咱们这个棒子地、玉米地里面，
1: 嗯，
0: 还浇还施化肥吗？还有吗？对吧？
1: 嗯，
0: 我记得原来小时候老早啊，三四十年以前的话，那个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就趁着下雨的时候
1: 啊，
0: 赶紧哈，
1: 容易吸收是吧？
0: 对，赶紧那个撒化肥。
1: 哎呀，就那个时候，
0: 嗯，辛苦，
1: 那太辛苦，更辛苦的，我觉得是比那个玉米叶
0: 啊，对，
1: 哎呀，扎的全身，
0: 嗯，是
1: 伤痕累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千刀万剐似的，
1: 真是这样子。好吧，大家继续答题，我们看一下。哎呦，果然是有事故造成这路段拥挤的。李新勇说，清源街和平路发生了两车追尾了，所以造成建河桥大堵车，可能附近，比如光华路啊、北国呀，啊，连带的路段也是受到影响了。
0: 嗯，
1: 哎，就是这个严重吗？有没有清澈？哦，有朋友，这不是阿诺安德也说这是建河桥，他说我没看到原因，确实堵的，您这还在一个制高点上，就是有事故发生了，看来是没有清澈。
0: 嗯，
1: 我们也没有看到就是它具体在哪里。
0: 嗯，
1: 交警有没有到现场？有没有在前边的朋友回复一下？
0: 嗯，好的，好，
1: 嗯，
0: 我再来回复一下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啊，这个比较冷门，我们收到了哈，合同哈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1: 嗯，
0: 遍布大街小巷。那合同法现在还有没有吗？还有没有？世上合同法已经是没有了，为什么呢？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然后是这个颁布实施的，从那天开始啊，从那年，然后已经是在2021年1月1号废止了，它的相关的内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吸收替代了。
1: 嗯，对，你看青青紫金就答对了，2021年1月1号民法典正式实施，合同法就同步废止了，因为它的内容都已经编到这里民法典里边了。
0: 嗯，
1: 好，您万千路说，我觉得雨天容易饿就是氛围造成的，下着雨这种白噪音又比较凉，他认为是氛围。对，是氛围，是本能，还是因为天冷人要储存什么能量？大家可以继续，你看点点滴滴说是冷吧，最痛的领悟也说冷吧，贴秋膘吧，是吧？大家继续猜吧，一会儿公布正确答案哈。哎，我们场编辑联系到了咱们的李女士。
0: 哎，
1: 租房的李女士，就是在
0: 有最新进展。
1: 对，下班之后有没有再联系啊？
0: 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怎么样？后来昨天下午我们的记者联系您，再后来的话有最新的沟通和交流吗？进展吗？
2: 嗯，我跟这个赵先生就是沟通的。我刚开始跟赵先生谈的就是房租可以降到月租啊，降到2200。
0: 嗯，
2: 然后他说降到2000。
0: 嗯，
2: 降到2000呢我也可以接受。
0: 嗯，
2: 但是我就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0: 嗯，押一付三。
2: 因为，
0: 嗯，
2: 对对对，押一付三，然后就是说因为以前就是说这个延期支付房租的情况次数太多了嘛，所以我加了一句，就是说如果他再出现这个延期不支付房租的情况呢，我作为房主可以单方面终止这个合同。
0: 嗯
2: 嗯，他不太同意，就是说我这个押一付三以及要求单方面终止这个合同的这个提议。
0: 嗯
1: 嗯，
2: 所以现在就僵持到这里了。
0: 嗯，好，嗯，那再谈吧，是吧？我觉得还是有的谈，
1: 有可能，
0: 对吧？
1: 嗯，最起码态度缓和下来了，是吧？
0: 对。
2: 但是我感觉他不太同意我这个，因为他跟我说的，随我吧，就来了这么一句，所以，
0: 嗯，
2: 我也是很难受，这个情况，
0: 嗯，
1: 还有6年呢，你看是吧？关键是
0: 对，所以刚才哈，其实我们的听友哈，就是听到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反馈当中的这段录音之后的话，也特别的感慨。他说现在，哎呀，房东简直，这个地位或者说这个姿态已经是不同以往了。
1: 嗯，
0: 可能也是受整个的这个市场大行情的一个影响。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这个契约精神，提到这个合同。
1: 嗯，
0: 那毕竟当年我们。

0: 这个合同就是这么签的，对吧？那你如果说是你不交迟交，那或者说你撕毁这个合同，你明显就是违约了嘛，对吧？
1: 对，所以您这边肯定是占理的，是吧？但关键是有没有具体的解决的一个方案，要不然他老拖着，是吧？
0: 我觉得哈，谈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哈也不能步步退让，该硬气的时候咱们也得硬气，
1: 先礼后兵，是吧？咱都可以，
2: 是，对他说降到2000，我说可以同意，就说但是要加上我这个条款，因为说实话总是让我催，然后总是逾期，我也害怕了，说实话。
1: 就觉得没保证，是吧？你总得，我这儿也得有个保证，我退了一步你也得退一步。
2: 对，就是双方要相互理解，就是都退一步。我不是说不同意降就可以同意，但是就是说我希望加上这句话。但是他不同意我这个，所以现在就有些僵持，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1: 再谈谈试试。行吧，再谈谈试试，实在不行的话，那咱们
2: 这个赵先生挺坚决的，就是
0: 你看啊，
2: 昨天一直就谈到今天嘛。
0: 我觉得这样哈，林女士哈，我觉得回头再把这个事情哈来龙去脉，包括这个情和理，再来捋一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听友也是挺支持您的。万千路就说了，不能一味的退让，不能老是退让，是吧？他就得寸进尺了。追梦赤子心他说，房主的要求其实不过分，你这边要求不。

0: 再谈谈。另外，我倒想问李女士，你比如说这个事儿，如果咱们圆满解决了房子，您还会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吗？或者是签长期合同吗？您有什么考虑吗？
1: 您有没有想过自己挂出去？
0: 对呀，
1: 挂上去。
0: 嗯，那不主动一点吗？
2: 嗯，
1: 自己挂上去就有点操心。
0: 嗯。
2: 对对对，我还是如果以后有错过，我感觉我还是会继续的，
1: 省事儿是吧？
2: 自己更谨慎一些。
1: 但是你看，你从2024年到现在来讲，这是才不过2年的这个时间。
0: 是，
1: 你说实话，你当时是为了省事儿、省心、省力，这不现在就出了
0: 事与愿违是吧？所以将来我觉得这个方式可多种选择，但是我觉得如果签这种托管的话，尽量的我觉得别那么长时间，这个期限上可以是吧？另外对自己多一些保障。然后再签，
2: 对对对，确实是，考虑的更严谨一些，前期确实没有想到，没有遇到过，就是说这种情况，感觉我还是一直认为人都是很善良的，
1: 太单纯了，
0: 有时候这个
2: 想到人会这样，就是说。
0: 不是他有的时候跟善良或者什么，他当遇到一个实际的利益的时候，
1: 但有句话叫做什么呢？这个商海沉浮哈，商场如战场，你想想哈，那就是拼刺刀杀红了眼的，对不对啊？他有利可图，他肯定不会让步。所以有的时候，那作为咱们一个普通市民或者一个房东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该坚持还得坚持。
0: 对，你这个时候跟他讲说，那个最终经营是这个最终获胜的，什么是人是人品，这都没用，说这个都没用，他只是看眼前的。对，所以咱们当然寄希望于是吧，能够和和气气的协商解决，不行的话就该走法律程序，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也没那么复杂。你这有宿迁调节呢，不行的话是吧？对方，咱就该终止合同就终止合同呗，是吧？
2: 对对，我昨天晚上也问了一个律师，他说这个事情不复杂，
0: 对，
2: 就是说，我说还是先调解吧，对吧？先调解能和平解决，就是说，双方还咱们就相互理解呗，就是都不容易。比方说大环境是这样，我也理解，都不容易，相互理解吧，这个事情解决了。
1: 没错啊，我觉得您做的特别对，请教一下律师哈，有必要的话拿着当年签的这个合同，再让这个律师啊好好的看一看。
0: 好吧。
2: 对对对。
0: 好，有结果了你也告诉我们一声，好多朋友都关注着呢。
2: 好。哎，好好，谢谢，麻烦您了。
0: 好嘞好嘞。
2: 好嘞
0: 好，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彭龙也特别感慨，他说我感觉这个房东啊没有找到好的托管公司，他说我们家那两套房子就是从2017年开始啊就一直扔给托管公司了，人家房子从来就没有欠过，他说最动就是晚个那么两三天
0: 啊，
1: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很准时。
0: 来说出他的名字，您是哪个托管公司？
1: 表扬一下。
0: 对，表扬一下，或者大家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嘛，优胜劣汰是吧，您这个不痛快的，服务态度不好的，言而无信的，那可能大家就避开了，咱去找那些好的呀。
1: 是的，
0: 是吧？
1: 大漠沙如雪他说啊，赶紧止损吧，对方已经是违反合同了，那最后的话走司法诉讼起诉，那不然的话有可能损失越来越大。
0: 哎，所以还有好多朋友，对，就是如果是您就到这种程度了，您觉得李女士该怎么办？有位朋友他也说了，别谈了，终止合同收房吧，长痛不如短痛，宁跟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废话，对方都屡次拖着不付了，你还有6年呢，你得月月糟心。所以说长痛不是短痛。
1: 对，还北方传奇也在说，这个事儿关键是合同的内容怎么约定的，怎么写的，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单方面的终止合同，终止合同之后他的这个责权利怎么来说的，怎么分的，而押一付三是很合理的，租客是有顾忌，因为这样洋葱式的出租押金最后是很难要回来的。没错，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事实上的洋葱式的这么一个租赁了。
0: 对，不定解手了。
1: 对呀，
0: 有趣的灵魂说，租房子这房东你得给他上上强度啊，你看你说话别老唯唯诺诺的，实在不行你还想求求他吗？哎，林女士也是就觉得是吧，就是咱们和和气气的先把姿态放低一点，我先让个步，当然这个如果让步还不行，一而再再而三，那该怎么就怎么着呗，是吧？所以好多朋友可能就觉得对方已经这样了，咱们就别抱幻想了，更多朋友都这么想的是吗？咱再给他一两天的这么一个缓冲的机会，看看有没有可能吧。说大家的这些建议，咱们的这位女士其实都在听着呢。
1: 对
0: 啊，我估计她也会参考大家的建议的。
1: 是的啊，也希望大家继续能够献言献策。您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啊。第一呢，听听大伙儿怎么说；第二呢，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欢迎各位。
0: 好嘞，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

0: 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4: 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交通会客室。2026年的暑运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在整个暑运期间，石家庄机场航线有哪些变化？临近开学，从京津冀区域出发的学子，或者说即将是到京津冀区域求学的咱们的大学生，在石家庄的机场能够享受到哪些空铁联运的优势呢？同时啊，学生旅客还有哪些优惠政策？所以说在今天我们的交通会客室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的工作人员程珊珊，为大家做一个简要介绍。
5: 暑运期间，石家庄机场的航线有哪些变化？
6: 石家庄机场新开了厦门经石家庄到满洲里、石家庄到安顺，还有石家庄经泸州到海口等多条航线，增加了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库尔勒、桂林、丽江等暑期的热门旅游城市每日运营的班次，加密了南京、银川、兰州、重庆、三亚等重点商务与旅游城市的航班。八月，石家庄机场新开了大理经泸州到石家庄的航线，加密泸州航线至每日一班。
5: 九月份即将开学，那空铁联运对学生有哪些优势？
6: 在北京、天津、河北省内上学的学子呢，可以飞到石家庄，高铁进京津冀，2小时飞抵石家庄后，换乘高铁1小时即可抵达北京、天津。京津冀地区前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以及西北地区高校求学的学子，可以选择先高铁后航班的联运模式。根据 OTA 平台显示，八月末起，石家庄机场出港多地航线机票价格均有所下调，各大 OTA 平台购票页面会自动推送空铁联运组合方案，旅客一键即可完成机票加高铁联程购票。
5: 返校季，石家庄机场针对学生旅客出行有哪些优惠？
6: 石家庄机场联合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学生专属购票优惠政策。河北航空呢推出了行李额优惠，高校学子认证学生身份可以领取100元的行李优惠券。新生凭录取通知书从石家庄出港，可以现场保障20公斤行李。春秋航空为16到27周岁学生旅客提供15元机票优惠券，认证绿翼会员可以享9到9.5折购机票优惠，往返京津冀的学生均可以申领相关福利。
7: 嗯，都是给新生的福利。刚刚快报当中也说了，12306还上线了一个新生入学的专区，填报之后能够领取这个优惠的这个车票，享受学生单程的优惠哈。那我们其实考的不是这些，我们考一个更简单的。刚才说到机场，就想问问大家，那国际航站楼是哪个？这是不是太简单了，朋友们？T1
4: 还是T2？
7: T1还是T2？啊，把这个问题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问说，石家庄哪有修收音机的？有这个卖的地方，太和有没有？
4: 王先生，您确认还是特别想通过传统的半导体收音机，在收听节目吗？特别特别想吗？然后坏了舍不得扔是吗？
7: 它就不一样，它就有质感，这个东西在这儿，它放出来的跟手机里的或其他，就有的朋友可能就，你看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先生。还在用着这个收音机，有时候他那个收音机呢，就是老年的那种，还有很多的那个卡里边放歌啥的，他可能是多功能听戏，
4: 没错，
7: 所以他就喜欢这个，
4: 没错啊。
7: 哪有修收音机的呢？
4: 好，那家里的音响现在是太多了哈，包括很多的中音炮，那个音质那是太棒了，但是呢，传统的我们说老式的这种收音机，其实有的时候它出来的那个声音特别有这个金属的感觉，金属音儿，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就喜欢听这个音儿，是吧？
7: 对，就是这种传统的方式，有它的魅力。所以朋友们，哪有修收音机的？您给来回复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咱们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的消息，现在石家庄清源街的那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交通已经恢复了。将近一个小时，你看，还有毛毛说了一个路段，说省会时光街淮安路由西向东上桥口，这有交通管制，暂时不能上，所以桥下的车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
4: 好，卓猛向上发来语音，还有图片，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解释的。
8: 西向东，时光街上淮安路这个上桥口这儿不让上桥，造成了这个时光街左转的往淮安路这个方向走的这个拥堵。非常大
4: 哦，这边有临时的交通管制。
7: 还有一位朋友张先生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他说这是由南向北中华大街和新华路的交叉口，他说可能是有市民呢突发疾病，我们看到咱们的交警已经在现场了。有两位交警都已经到现场了，相信他们也会妥善的处置哈。
4: 对，
7: 大家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看能帮上什么忙吧。
4: 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这是白色的大众宝来，他的电话是18931840025，18931840025。另外呢，这位朋友，您可以哈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哈跟我们说一下，您具体位置，比如说哪条街、哪条路，
7: 对，
4: 哪个地标性的建筑附近，这样方便大家哈过去找你。
7: 对，就是您这扎点，唯一的这个扎点我们接不到啊，你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或者是照片都是可以的。周慧双峰说了，修那个收音机就是太和电子城这儿有，就他卖这个的可能就会有维修有售后。
4: 大尾巴狼他说，我也喜欢用传统的收音机收听咱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调频就是锁定在我们的992。
7: 好的，我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年龄，但是看他我感觉年龄并不是多么大的这种哈，还是个新，应该这是一个新收音机，新式的这种收音机，所以各有所好，不管通过传统的还是其他的网络方式，总之您都能够找到咱们的992或者大家帮，我们其实推荐大家通过即时新闻来听，我们在最下方有个试听，找到听，然后就能找到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你在同一个 app 当中又能听又能找到，帮个忙吧，来进行互动是非常方便的。
4: 对啊，很多我们的992听友都在这里哈，比如说992吉祥如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5年1月份。小胖子来看一下，注册时间是在26年4月15号，算是一位新朋友，还不到半年呢。誓言寻梦清欢，注册时间26年4月。重小梅，你看。是2017年，他的注册时间够久了。还有大海，我们来看看，这是26年4月5号。
7: 好，欢迎新老朋友们哈。如果真的是刚刚注册的，我们看着名字都很陌生的朋友，也会着重关注一下您的需求的。我们先来揭晓答案吧。因为新题都已经出了，就是雨天为什么就特别想吃，就是就本能。就是出于本能，渴望高热量的一种食物。你这就是咱们背后是几万年进化下来的一个生存的代码，它确实是一种本能。
4: 那也有可能是冷是吧，
7: 想储存
4: 有点凉是吧，也是出于一种生理上的一种需要。
7: 对，就觉得想吃点热乎的，还是想储存东西，储存能量来应对天气，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咱们的那个本能，这个答案是对的啊。
4: 对，所以有人说哈，说减肥可以，但是一定要适度，别太瘦了，瘦了容易生病啊，这个抵抗力就不行了。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撇捺人生，他说我的注册时间是在几月份呀？是在哪一年呢？撇捺人生，我们来看看即时新闻上有你的名字吗？即时新闻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啊，您叫什么呀？这个你如果说微信上我们是看不到，
2: 对，
1: 你来到即时上我们就看到了，好吗？
2: 是，您说呀，最好保持一致哈，这个名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斜风细雨，他说德生品牌的那个收音机的话，返厂维修他只收成本费。你看人家这个售后做的，老品牌。
1: 对啊，凯他说啊，我就是开车也用手机听咱们这992。他说因为车上的信号有时候会中断，听不太清楚。所以说啊，用手机有网的地方那就能听到我们这992。对，没错。所以说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用我们的即时新闻嘛，一边听一边可以参与。
2: 对，轻轻蒙上你的眼睛说，即时吧，稍有延迟抢不到沙发，没事儿。咱们这个可不论速度快慢，是吧？就是如果收听网络的啊，您指的是可能答对问题的是吧？但是打卡不分早晚。啊，你这都是有机会的哈，
1: 对，
2: 没问题。
1: 何仙姑父他说减肥真的没有一点捷径可走，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我历时5个月减了40斤。
2: 哟，那减得够快的。
1: 那确实是。
2: 我想问一下，基础体重是不是也比较大？要不然的话，那都没平台期吗？
1: 就掉秤也别掉太急啊，
2: 留点肉肉对抗。病毒、真的是。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万一有一天比如说哈、心情不好了哈 就吃不下东西了，甚至说有可能说身体哈、有个疼痛痒是吧，需要住院长期治疗的啊，或者说做个什么手术的，我跟你说你身上那几斤几两的肥肉那管了大事了。
2: 肥肉
1: 这不
2: 对，
1: 肥肉本身就是能量嘛，
2: 它本来就是这样消耗嘛，
1: 那个就是真管大事儿。
2: 对，
1: 你跟一般的瘦子比起来的话，你那个时候你真正你说有一天躺在病床上，我跟你说你后悔去吧。
2: 就所以适度嘛，你别太瘦了，皮包骨头那也不美也不健康是吧。啊，说到这儿我再问大家个问题，都跟雨天相关。你看雨天的时候，有些尤其是有那种潜在疼痛的朋友，比如风湿啊关节，它就容易疼是吧，或者腰什么的，它就能预见这个天气。哎，这个雨天为什么这个疼痛感就明显了吗？有这个道理吗？这跟天气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雨天痛感那个阈值就降低了，痛感就明显了。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答到帮个忙吧里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一个整体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环线整体的通行呢，基本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压力点位。市区内的两条快速路的话呢，现在这个环路基本上通行也是比较畅通，但是和平路高架通行方向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从建设大街到二院桥面这一段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也会出现了有短暂的压力。还有就是在医院周边现在依然是比较繁忙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儿童医院清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后方缓行是到了淮北路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这个省中医院门前，在中山路东行方向是从体育大街开始一直要到民兴河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以及南行方向的淮北路的交口后方都是有短距离压车的。还有就是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过时庄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着陆是已经到了百林庄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南行方向的新凯路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北行方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新华路了。另外就是南北双向的淮安路交口的后方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在省中医院市中医院以及在省三院周边，中山路西行方向维民大街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康乐街，以及在维民大街南行方向过自强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也是已经过了中山路了。另外就是在泰华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现在队伍的尾端已经到了合作路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和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及渤海海域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 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大埔、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
1: 好，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
2: 我们看一下天高云淡也回复了，说就在太和二楼的西北角就有修收音机等等电子产品的，咱们那位王先生，你不妨去那儿逛一逛，应该是可以修的啊。
1: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铁蛋儿，他说现在天气凉快了，开车不用开空调了，那么考考大家吧。好，我们也欢迎大家给大家出题，是吧？
2: 对对，
1: 我们是大家帮大家，大家也可以考大家哈。
2: 嗯，
1: 他说主驾的位置因为前风挡的这个原因，开主驾的这个玻璃后啊，风主要是吹到后排位置，主驾感受不到风，那么开哪几个这个车窗玻璃才能够让主驾也能够感受到充足的风？
2: 哦，
1: 哎，对，你单开主驾这个位置，那风呢是往后刮，刮到后排去了。那如果说你也想感受到这个凉风习习，开那哪几个车窗呢？
2: 对角的能吹过来吗？不知道，朋友们，就是
1: 你这是开左前和右后，
2: 哎，这行不行啊？能对角吹过来吗？反正我要是比如说特别热了，我会都放下去，那不就行了吗？管它呢，全放下来，成敞篷车兜兜风，然后凉了再稍微升上去哈。就咱看看有这个巧招吗？是哪个是对向的还是斜角的？好，咱先公布正确答案。好多朋友都回复了，包括有好多出租车司机师傅是吗？而 T 一航站楼啊，那是国际航班的啊、进出港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2: 这个都答对了。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认为说收音机的声音比其他平台的声音就是好听，这传奇。对，就是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也问问大家，还有没有朋友保留着一些老式的生活方式的，就包括听收音机，或者说我就要动手做饭，还有吃外卖，或者有其他的这种老式的生活方式的，朋友们还有没有？是哪些？
1: 那多老？我问大家一个具体的吧。朋友们，您在家里面现在还有那个案板，还有那个大的擀面杖，我们说大的不是包饺子
2: 的
1: 那个，
2: 擀面条的，对吧？
1: 擀面条，你自己在家里面还自己手擀面吗？
2: 大擀面杖的那个特别长的那种，
1: 对，
2: 现在你说真的都有面条机了，啥都有，
1: 对，或者买或者自己压，
2: 对
1: 吧？哈，自己说实话自己压的也不多了，大部分人都是在市场买，是吧？或者超市或者附近小区楼底下买面条，大不了哈煮点这个手擀面。但是说你自己会做手擀面吗？
2: 会蒸馒头，会做手擀面吗？就年轻人吧，你也别说，对，但那是那个节奏紧张，这是其一，再一个就是生活可选择的太便利了，他们肯定会选择那个是吧最省事儿的，但是口感还不太一样。比如说下雨天了，有时间了，放假了，是吧？有些手做的东西，能传承一下就传承一下呗。
1: 对对对，哈。说起这个哈，我忽然想起了我一个小学同学，真的是小学同学，
2: 会擀面条。
1: 对，大概是5、6年级、4、5年级那个样子。他家是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是兄弟姐妹三个。有一段时间好像是他的父亲特别忙，在外跑活跑车还是忘了，我不太记得了，好像妈妈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结果你知道吗，当时觉得佩服的不得了，一个男生男孩男同学，是吧？你想想那个时候上小学5、6年级，也就10多岁的样子，擀面条擀得倍儿好，你就觉得我的天哪，简直是仰望敬仰那种感觉。
2: 其实真的是这才是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会做饭会手工做一些什么的，到了什么地方都不吃亏。
1: 我能说一下他的名字吗？
2: 可以看他有没有可能在听啊。
1: 对，他姓史，历史的史，叫史志强。
2: 哎，
1: 对，
2: 这个名字也是哈，就做啥可能都能做成。你看喝红茶说了，有，我专门买了一根那种大擀面杖的啊。其他朋友呢，您有没有或者说其他的老式的生活方式？万能机器猫说会，我会擀面条。你好992说有擀面杖，但是好久不用了。
1: 这样吧，现在10点10分，咱们就现在动起手来行不行？今天又是下雨天
2: 啊。
1: 你如果说刚才谁说会擀面条呢？咱们今天中午就吃手擀面好不好？
2: 那有的朋友可能是
1: 你给我们做现场直播啊，
2: 可能在单位呢是吧？在家的朋友们啊，可以操练起来了哈。还有位朋友南巡说，我有大面板、大案板，一大好几个小的。他说大的都是父母给配的，是不是给白配了就没有用到过？无名说我家也有，而且是用 玉米面当布，它当布面。我问问大家，
1: 啊、对对，
2: 就是、
1: 那个、有
2: 你们当把这个叫什么？就是擀面的也好，或者擀饺子皮的时候，你把它粘上面放的那层东西，你们叫什么呀，朋友们？可能各地不一样，
1: 叫法不一样。
2: 他们叫布面，
1: 嗯，你们那儿呢？
2: 薄面好像
1: 啊，
2: 薄。
1: 我们这好像是叫谷面，叫什么？对 对, 对，
2: 大同小异哈、
1: 嗯。
2: 好，朋友们，参与节目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了。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似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哦，亏电的那位朋友，提供了具体位置是在恒大御景半岛运动中心那边哈，那个白色大众宝来，它有对火线，只要去车就可以了。我们再说一下电话：189-3184-0025，189-3184-0025。
2: 哎，想问一下，你去这个恒大御景半岛这个运动中心干啥去了？
1: 嗯，
2: 你去打球去了吗？打羽毛球去了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那儿有一个羽毛球场？
1: 嗯，
2: 哎，东西两块。场地还挺大的，也挺宽敞的。
1: 嗯，有没有球友们正好在附近的，您给他去帮个忙，对个火吧。我们再来听关于这个那个面叫什么，就是防粘的饺子皮儿啊，还有这个面条啊。我们听一下叮当爸怎么说。
3: 擀面条用的那个面粉干面，那叫补面。
2: 补面。
1: 补面。
3: 补贴的补。
2: 补贴的补。
3: 面补。意思就是说增加点干面的意思。
2: 哦，补，补充的补，
1: 补充的补啊。
2: 对，还有位朋友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来听一下啊，人家是保持了这个传统的手擀面。
1: 嗯，
4: 这个二，九九二，我们家从我结婚以来，我结婚34年了，结婚以来一直就是大擀面杖、大案板，我们吃面条，
1: 嗯，
4: 100%都是自己。
2: 嗯，
4: 和面自己
2: 100%和面擀
4: 面嘛。
1: 嗯嗯，
4: 我不但给自己买了，然后我女儿成家以后啊，还给我女儿买了擀面杖了嘛，那个
1: 嫁妆
4: 大案板。
1: 您这嫁妆，
4: 我去他们家就当着闺女让吃我做的那个手擀面嘛，一直都是自己擀面吃。
1: 啊，您是给自己准备的，到那儿有家伙事儿，好给孩子们做是吧？这个
2: 你说是给女儿准备的嫁妆，我还以为是赠给女儿的武器呢。
1: 这是给女婿的是吧？
2: 好，还有一位朋友哈，初心依旧，我们来看一下，人家有现场视频作证，我们来看看啊，你看，哇，正在擀面呢，
1: 这是有技巧的，
2: 是呢，
1: 你不会
2: 的
1: 话，就是他怎么
2: 对，
1: 是吧？
2: 哎，还有朋友叫做哈七彩奇才，他说哈手擀面我谁都不服，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擀的那个面啊，那个薄厚的那个薄度啊，就是什么呢？铺在这个纸上，要透过这个面啊，这层面能够看到下面的字儿，真的有图为证。你看看他擀的面
1: 这么薄、啊、
2: 特别薄，对。后面那本书的这个名字叫做《365页故事》。
1: 嘿，哎，我想问问大家，这又说起来，雨天好吃是吧？那个面，你有什么诀窍吗？就是擀面加点什么东西？
2: 嗯，
1: 加鸡蛋、加牛奶、加啥才有这种韧性？
2: 哎、
1: 又薄又有劲儿。
2: 你看，你说到韧性了哈，我之前也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说手擀面，其实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1: 嗯，
2: 也未必，因为人们吃的是一种情怀。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说那个手擀面啊。不如那个机器压出来的面筋道有韧劲儿。
1: 我觉得手擀的筋道，就是你别煮那么太狠了，还是觉得手
2: 火候把握好。
1: 对，火候把握好还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你看，说到这个老派生活哈，有位朋友叫麦小乙，他说我看报纸到现在还是看报纸呢，不浏览手机上的信息。
2: 我想问一下，现在去哪儿订报纸买报纸啊？
1: 嗯。还在单位吗？还是怎么的？还有一位朋友恩光说，我年龄50，没有应酬的时候，在家吃饭做饭，包子、馒头、饺子、擀面、西餐都会做，川菜、粤菜、鲁菜都会做。
2: 天哪！
1: 他说我平时、啊、
2: 绝对大厨。
1: 对，平时喝白水、喝咖啡、练书法、写毛笔字、画国画。哎呦，这简直是
2: 你这
1: 全能，
2: 你这神仙一样的这个日子。
1: 对呀、啊，是称呼您神仙哥哥还是神仙姐姐？我觉得是个男士感觉哈、
2: 啊，对，
1: 应该是位男士，家里要有这么一个人。哎呀，那也就享福啦。
2: 好、哦，哎，你看南巡他说手擀面哈、啊，揉的时间长了就会筋道。
1: 嗯，
2: 对，所以说它是一个既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
1: 那你肯定是的，得有劲儿的才能是吧？才能挥动那个大擀面杖或者不断的这个揉面，好吧？珍惜身边那个给你做手擀面的人吧。我们看线上有位邹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您好，邹先生。
5: 哎，您好，九九。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5: 嗯，哎，主持人就是这样。我2017年买的房，然后呢，泉州世界城的房子，地区等到23年，经过不断的维权，算是给了房了。但是23年，年底呢，交了房了呢，首年的取暖费，我去拿钥匙的时候，人家说是必须你得交上。我说是不是首年你应该有开发商承担吗？人家不给钥匙，反正我也被迫吧。交了这个首年的取暖费，但是呢，你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4年的供暖期，他又收取我的取暖费。我说我房子23年取暖费首年已经交了哈，你24年不应该再收我的取暖费了。人家说是24年是首年，也就是说是你今年必须 他的出来了两个首年了，让我交了两次的停车费，并且我到现在也没有住进这个房子去，因为政府有个文件规定，2016年之前的是由个人承担，2016年交的房子是应该由开发商承担。你这个就不应该收我，等于是收了我两年的停车费。
1: 您稍等，我问您一下，他这个呀，首年的判定不以说个人什么时候收房，他是以什么时候交房。你比如说，有的人，咱们以前有听友，当时可能交房了，他有什么事儿没赶上这批，但是那一年也是首年，错过了就错过了。您这个到底，您二三年之前交有没有交一批房啊？您没有去验收，只是
2: 就是约定的交房是哪一年？
1: 对。
2: 合同上交房是哪一年？
5: 二三年，
1: 就是二三年是吧？您等于是，
2: 就是说他到交房的日子，就是你去收的房，

0: 是吧？
1: 没有拖，往后，
2: 没有拖。
1: 那怎么来了个24年首年呢？还是说24年又有一批？
2: 他以这个为理由，就是又收了一次取暖费。
1: 不是，你要两个首年，那应该两个都免呢，首年。所以我们都没听太明白。
0: 还有一点，另外呢，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一直没人住，也没装什么，装了吗？装修了吗？
2: 现在装修完了，还没搬家具去。
0: 不，原来就是23、24的时候装了吗？
2: 23年、24年，没有装，只是说是进了的材料。24年，
0: 而且那个时候为什么没办空置呢？可以办吗？那个时候，
2: 不让，人家说是第一年你必须先交上暖气费，也就是交了首年暖气费了，然后到了24年，我说是第一年交了，已经是个暖气了，等到第二年，也就是24年的供暖期，我说是办空置吧，人家物业说不行，你这是首年，你必须得交，
1: 这又首年了，
2: 这又首年了，这两个首年了。
1: 您刚才说，
0: 我们想问一下，他这个计划就是，你看哈，回忆一下买房的时候签的那个合同，他这个交房年份是23年还是24年，还是说因为某种影响，他是提前相当于交房了？
2: 按照最初的约定是2018年交，结果7年。
1: 但是你23年那个是，比如说在政府的推动下大规模交房，就是在23年那年是吗？不是说一小批是吧？
2: 不是。
1: 哦，知道了。另外您说了个2016年的节点，这是个怎么个说法？2016年之前的。
2: 2016年交钱，2016年交的钱，2016、2017年交的钱。
1: 什么钱？你是指的购房钱还是指的
2: 首付
0: 、
1: 哦？首付啊。你说的这个交首付的，怎么2016年之后什么开发商付？这跟暖气费没关系吧？这个节点。
2: 这个2016年哈，2016年是我通过了解，政府有这么一个文件，说是。2016年为节点之前，就是说是有谁买房谁承担
1: 啊。
2: 2016年往后呢，就是说是应该有开发商来承担。
1: 明白，你说首年的取暖费的问题啊。知道了。
2: 首年取暖你得把而且试好了交给业主嘛。
1: 知道了，这个确实有这个规定啊，首年的。但是这个首年的界定，看看到底咱们这个小区具体是他认定为哪一年？您是哪栋楼？您说一下。
2: 天州世界城地区24栋楼，
1: 地区24栋楼是吧
2: ？D A B C D 的 D
1: 啊 ，D D D， 我们知道了啊，4D。我们一会儿也问一下，就是像咱们这小区也是分批交的吧？您比如说，你像24号楼或者是地区里边是分批交的吗？
2: 是分批交的，但我是首批。
1: 你是首批啊？好嘞，那我们问一下他怎么界定的这个年份。行吧，
2: 他给我的理由是什么？合同里因为有那个合同很多很多的嘛，有20多页哈，就是说是实开的纸，谁不可能仔细去看？人家说是你这合同里约定了，你不能以政府那个要求。我说是政府要求的钱，你们这合同是在后，人家不认这个，人家认合同。那么说你认合同也行。
1: 合同怎么写的？关于暖气费？
0: 就是第一年就是由咱们这业主交是吗？暖气费？
2: 对。第一年也，它是也行增项吧，有业主交，但是你第一年也没给我交呀，我家里就没有享受到呀，
0: 就没供暖。是虽然交了钱了，但是
2: 没供暖。
0: 对，
2: 没供暖，因为你首年你23年供暖了，你24年为什么还是首年呢？你还得我办空置不行，还得让我再交呢。这是
1: 明白明白，
2: 他们
1: 就是你不能出俩首年是吧？
2: 对，他家里就是凉的，那矿泉水瓶的水放在家里就接不用的，在窗台上。这不明显的。他就是说是，你按合同说也行啊，对吧？
1: 好嘞，我们问。
2: 你按合同说，你不可能收我两次呀。难以接受。
1: 您这供暖目前是市政供暖还是小区自己的？
2: 市政供暖。
1: 但物业这个供暖费是交给物业的吗？
2: 他是物业代收，前两年是代收过去的。
1: 知道了。
2: 从2025年。往后就是全部交给那边了，就是
1: 交给供热公司了，是吧？
2: 供热公司了啊。
1: 你怎么这个现在想起来这个事儿？就是现在，比如说2025年，您交给哪儿了？是没有交呢，还是交给供热公司了？
0: 在网上交的是吧？
2: 2023、2024、2025我全交了，2025年是给了供热公司。
0: 网上交的，在网上交的是吧？对，其实啊，你看说起来，你今天都8月26号了，26、27这个采暖季来讲，很快就要到来了。
1: 是。就是您感觉不管怎么算，多收了一年的费用是吧？
2: 按合同来说是。

0: 多少年的、
1: 啊、我们
0: 按照政府的要求来说他是多收了两年的。
2: 因为两个都算是首年是吧，你的意思
0: 不，你看按照政府要求来说吧，你2016年往后的都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吗？不
1: 首年
0: 我说错了，
1: 也说的是首年呢，你嘴里有一个首年吧、
0: 啊、
1: 能有咋能有两个首年呢，是不是到底是23还是24，总得有一个啊。我明白，你如果认定24年，那你23年就更不应该收，因为他之前明白您的意思，
2: 没供暖、
1: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问一下啊、我问一下啊。
0: 嗯，
1: 好嘞，邹先生，你有没有问一问你同小区的那个业主们，他们都是怎么收的呀？有业主群里怎么反映的？
0: 有好多也就是默认了，默认了，
2: 默认了就是白花钱了，是吧？
0: 维权难，俺们这个房子维权了7年、
2: 一年1700多，3000多块钱。
1: 好嘞，我们知道，我们帮您再问问确认一下啊。好，再见。
0: 行。
1: 好嘞，好嘞，您听节目吧。对，
2: 好的啊，对，那如果是24年算是首年，首年应该免。那23年的话，你没有供暖，却让我们交了1700多，所以说这两年都不应该给我退。
1: 对，
2: 退3400。
1: 这还挺关键的，到底哪年是首年？如果后一年是首年，前一年就谈不上了，就不应该交，两年都退是吧？如果是23年首年，那你就退我1年的。这个应该有一定之规吧？就是他什么时候交房，或者这批房地区的24栋楼是什么时候统一交付的，是不是得按这一年作为一个首年啊？
2: 哎、对，稍后呢我们看看物业这边怎么说。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合同上的的确确说首年由业主来交。可是问题是我交是行，可以交是吧？就算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你没给我供暖呀，
1: 对，
2: 家里还结冰呢。
1: 那要不要就是退费是吧？那虽然不是首年的问题，也得退费啊。一会儿我们问问有没有同住这个小区的啊？刚才说的是天州世界城的地区24栋，大家回复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是物业的电话打过来了，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咨询一下。你好，你好，一周物业是吧？
3: 你是哪？
1: 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卷大家帮，咱们地区的业主打来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关于供暖费的一个疑问，因为当时是咱们代收的，想跟您咨询一下，可以吗？跟您说一下可以吗？
3: 交通广播的，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可以说了没？
3: 你给他写吧，我说
1: 啊，是地区的24栋楼的业主打过来电话的，2023年通知他去验房，然后呢23年就让他交了首年的这个取暖费，然后24年的时候又说24年是首年，再交一次取暖费。一个是
3: 没有，没有，他就交了一次啊，就交了一次。因为他是收房的时候是这样的，收房他按正常你收房23年，到24年都是该供暖的，但是那时候业主们都在装修，也不入住，大家不要求供暖，所以这个就是首年供暖他就推到了24年度到25年度，他就交了这一次，不没有重复收费，不那个、
2: 啊、他23到24他没交吗？
1: 您知道这个户这个业主是谁吗？
2: 24栋一单元1101，
1: 您查一下吧。
3: 但是他没有使用，就相当于他把这个钱用到24到25年度，他24、25他也没有再交钱呀。
1: 他说他交了。那我们赶紧把李先生电话在呢啊，您稍等一下。
2: 李先生。
0: 是我吗？
2: 对，是您电话啊。23到24虽然交了，但是呢是挪到了24到25去了是吗？相当于这2年你是交了一次是吗？
0: 我2年都交了。
1: 都交了，您看。您要不要查查底儿啊？
0: 我都有啊。
2: 都有那个收据是吗？
0: 有交费的
3: 台账，他里有收据啊，这个是可以核对的啊。
1: 啊，那您就给核对一下吧，能告诉您这个户号，您说说。
2: 您先记一下咱们物业这边好吗？
3: 查一下24号楼1101，他家的那个暖气费。
2: 对，
1: 一单元
2: 1101，对。
0: 对。
2: 您看咱们这个底儿。
1: 您看一下。按照咱们物业。
3: 他应该是23，他是看收房时间。
1: 这谁挂掉了？邹先生还在吗？
0: 我在、
1: 物业给挂掉了，物业挂掉了。那先查吧。
2: 是这样，邹先生，你看刚才物业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23到24呢，虽然是交了，但是呢，因为没供暖嘛，也是应业主的要求，在装修也用不上暖，所以说呢，就交了的是挪到了，算作是24到25的了，就2年交了一次。您确认您是交了一次还是2次啊？
1: 您要不要也再看看？
2: 还是说重新开了个票啊？24年的时候，24到25的时候呢，又重新给你开了个收据，所以是手中是有两张收据。
1: 是挪到那年了吗？
0: 不是，我交了2次，23到24，咱简称23吧，24到5，咱简称24。
2: 你这样
0: 吧，
2: 就是你当时是交的现金，还是说那个网络支付的，手机支付的？
1: 有凭据吗？看看还
2: 有那个流水记录吗？

0: 有我看一下那个什么，我现在没在家里啊，我现在我查一下那个。
1: 哎，是您教的吗？还是您家人教的？把这个呢？
0: 是
1: 哦，
0: 我
1: 那还好。
2: 那你看看自己的手机上，看看能不能查到这个相关记录。
1: 您一会儿也听一下，看咱们这个物业一会儿看看这个电话怎么样。哎，好像又接通了。
2: 哎，一周物业怎么样？您查到了吗？
3: 啊，查到了，他是2023年12月9号收的房，交了1855的暖气费，24年度就没有再交过了啊，24年度是直接供暖。
0: 24年我肯定是交的。
3: 24年到25，你看啊，咱们是供暖季，它不是24年的11月份开始供暖吗？到25年的3月份停，对吧？
2: 嗯，对。
1: 嗯
3: 啊，你23年12月份收房交的这1855，它23年它是没有用的，23年到24年度它是没有使用的，因为你大家都属于装修期没有使用。
1: 嗯，
3: 它是用到了24年度到25年，就是24年的11月15号到25年的3月15号啊，用到了这个期间。
2: 嗯，它不是交的双份是吧？
3: 没有，怎么可能交双份？
1: 周先生，你有那凭证，你拿过去跟咱物业沟通一下，
2: 对一下吧，
1: 好
2: 吧。
3: 就行啊，
0: 行，
3: 但他的账特别
1: 清楚啊，是这样，邹先生他认为啊，他记忆当中他交了两次了，有这个收据或者有转账记录，那让他拿着再去咱物业这看一下，好不好？
3: 可以，过来核对就可以了。
1: 好嘞，邹先生，您再找找。
0: 24到25年的发票我都有
1: 啊，那咱就拿上去。这个发票，您23年也是发票吗？
0: 有，23到24。
1: 啊，不是给你移过去的，这样你拿着两个票，拿着你当初你应该能查到那个，比如说付款的那个，你看有什么付款的，看有没有，
0: 嗯，
1: 行吧，
2: 嗯，
1: 啊，先去看看。
0: 有。
3: 他收房的时候，你有好几张收据，你有物业费的，你还有水电费的，还有暖气费的，
1: 嗯，
3: 什么的，你看清楚了啊，
1: 嗯，
3: 他这个物业费是那个是按你那个每年都要交的，这个是跟暖气费它是不一样的，是没有关系的哈。
2: 哎，我们再问一下哈，邹先生，您看。邹先生，您听我说，你的第一反应说暖气费，刚才你的第一反应是1855还是1700多？
0: 哦，那是我记错了，反正我是99的平
2: 啊，99平。
0: 他好像是有税哈，里边最终那个
2: 啊，明白。对，我的意思就是你这1700不会继承别的费用
1: 吧？也看错了
2: 啊，
1: 什么其他的？
0: 没有，
3: 700多，他应该
0: 是
3: 物业费
1: 哦。1700，哎呦，是物业费。
2: 物业费是多少？咱们的物业这边？
3: 他家是多少钱？
2: 啊，他家多少钱？看物业费一年。
1: 多少？
3: 400？
1: 啊，那不是，那不是，
2: 也不是。
1: 那邹先生，您别多说了，拿证据就行了，行吧？拿过去看一下。
3: 2323。
1: 啊，那不是这个。
2: 不是，嗯。
1: 行吧，邹先生，那
0: 我要是23年、24年、2年都交了。
3: 他家啥钱？他家啥钱也没有，
0: 答应退我一年。
3: 没有。
1: 不是，
2: 先过去。
1: 太冷吧？23年的，但是不供暖，不收，没实际供暖。行吧，
3: 23年就不供暖。
1: 对，你。
3: 因为大家都在装修，没有供暖。
1: 好嘞，如果他真的拿到了这个证据，说我交了2年的，这肯定能退一年的，是吧？
3: 哎呀，如果是我们收错了，我们肯定会退的。
1: 好嘞，行嘞，邹先生啊。好，邹先生，您拿证据吧，你到时候也给我们拍一下啊。
2: 好的，
1: 好嘞，再见。
2: 因为如果说是至少你如果说是交给物业的话，肯定收据；如果说是保存的话，他那边也有啊，
1: 对，
2: 你这边也有。两边看能不能对上，对吧？
1: 对，咱就别没交，他是挪过来，但挪过来不会给你开两个收据和发票吧？
2: 对啊。

0: 除了石家庄之外，还有衡水、通州以及保定、廊坊辖区，全部都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两颗易位车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是管控了两颗，也是管控两颗易位车型上道的。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因为有 路面积水的情况是在保定辖区的渠港高速上164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礼县附近，因为道路呢是有积水，这块是一个桥，所以导致现在双向的车辆暂时无法通行。沧州开发区和黎明居这两个站口的在分流车辆。
1: 大广告速，衡水段是在南京方向16.5公里处呢，因为受道路施工占据内侧两车道，现在后方是有少量的一家车缓行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好，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二十四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4度，有北风3到5级。
1: 常德阴转多云，时期到27度。
2: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8到21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
1: 北风3到5级。
2: 宝定大雨转雷阵雨，21到24度。
1: 东北风3到5级。
2: 邢台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转大雨，22到26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 能真的有你想不到的，就是完全这个家里全都是电脑控制的，什么窗帘啊或者啥的是吧，什么电器啊可能都是这样的。那咱们就给咱们这老派的这个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有没有年轻人哈在听咱们的节目呢？
2: 嗯，
1: 还一位朋友问了一个老问题，他说孩子5岁一坐车就晕车，坐公交火车没事儿，有什么有效的防晕车办法吗？
2: 嗯，太稳了。
1: 对，你公交火车大嘛，又能开窗户或者怎么样，
2: 对对对，
1: 可能越密封不严的可能越好是吧。
2: 嗯，
1: 嗯，有什么有效的晕车方法？你看5岁了，咱也不建议他去吃什么防晕车药，觉得不太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没有？朋友们给支支招。
2: 5岁的孩子绝对属于新型人类是吧。那说到新式生活老式生活，可以回头有机会可以让孩子去坐一趟这个拖拉机，看他晕不晕。肯定不晕，
1: 新人类坐老拖拉机那是完全敞开的。哎，那刚才那个问题呢，到底那个驾驶位怎么样才能吹进风？到底是怎么说什么的都有，说是对角的，还有说呢轮换着开，这两个对角轮换着开，可能会能吹到咱们的驾驶室。
2: 哎，把天窗打开是不是好点啊？
1: 哎，也有说天窗的，这样的话可能，哎，就天窗就是怎么样的，就那个风噪又小是吧，可能会好一些。好，欢迎。还有擀这个面条的朋友说加点盐和加点碱会更筋道。
2: 对，
1: 还有朋友说你注意那个是高筋面粉还是低筋面粉，因为现在有很多说道了，跟原来不一样了，是吧。
2: 初心秀他说啊，和面哈，擀面的时候呢用盐水和面啊，里面再放一个鸡蛋，和好面之后呢把这个面醒一醒，醒一会儿擀出来的话啊，这个面才会有筋道有韧劲儿。赵立青也在说哈，他说买的面哈，这个掺和着别的呢，在煮的时间长，面不糟，也就是不烂，手擀面有面味儿。
1: 哎，对，他就是那个本味儿。
2: 面味
1: 七零后就老头成功的同化了自己的爱人，他也是广西人，说来到河北学会了擀面条、蒸馒头、炸麻花、包饺子，还包咱们这儿的苇叶粽子，说的一口的石家庄本地方言，这彻彻底底的。人本来那边是吃米粉的，结果让成了吃面条的。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继续回来。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

0: 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6: 哎，关于这个晕车的方法啊，有位朋友叫利耀，这确实是个老法，说是坐车之前给孩子那个肚脐上贴姜片儿，哎，说可能会管用。冯涛一老说，那你换辆车吧，可能 SUV 会好一点。
7: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咬文嚼字儿，是不是哈？咱们要这个做这个播音主持工作的，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咱们平常说晕车晕车，那这应该是正确的读法，叫做晕车还是晕车？
6: 哎。你就觉得可能我头晕或什么样的
7: 是晕车还是晕车，
6: 但是他这可不是头晕，他是恶心的，是吧？哎，
7: 好，朋友们哈，就是第一声还是第四声啊，你觉得是第一声就打个一，然后说第四声的话就是打个四，好吗？你就啊把这个答案发到哪儿，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来帮个忙呗，这个在这个帖子下面哈，这个发送一或者四才有可能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钥匙扣车贴。
6: 哎，那我再问问大家，你看一般的晕车就是有时候想吐。你看
7: sorry， 对不起
6: 把答案说了，就是哎，咱就先俗称晕车的时候吧，是吧？你就总是恶心，有的时候想吐，哎，那个您叫什么？有一个字儿，有的时候叫两个字儿，我一说那个字儿，我就会有这个反应。
7: 哎，那个，这个我觉得大河北都是差不多都是一个读音吧？
6: 比如说我们叫干约，
7: 一个字儿不是一个字儿吗？
6: 一个字儿就是约呗。
7: 啊，对，读哎，这你看，这也是
6: 约，
7: 对，是也是有点声调的问题。对，
6: 他就是可能各地都，但是你可能就是晕了想吐，有不同的说法吧。又晕了、
7: 哦。先说那个是晕车还是晕车，好吧？
6: 好吧。还一身相随说，你闻一下那个风油精。他说我外孙女用这个就管用，是吧？啊，风油精的，姜片的。还有一位朋友一生相随说，我自己我就就地取材，我一般的我没擀面杖，我用啤酒瓶子我都能擀面杖，他说我就用过还不错，那这技术得更高了，那个那才多短呢，擀出来的面条是吧？好吧，还有陈旅说了，说风吹到驾驶室，你就把你的这侧玻璃开到底就可以了，那不是吹别人吗？ 其实更主要的是吹对象或者是斜向、
7: 嗯嗯嗯、
6: 是吧，其实照顾的往往不是自己。
7: 嗯，
6: 嗯，还有位朋友说，我们家有个大娘，别说拖拉机，她坐人拉的小拉车都晕，那就是前庭的那个感知特别特别的灵敏的人是吧、哎、有这样的。
7: 她自己骑自行车应该不晕吧？
6: 她会骑吗？还是说这都不敢、
7: 嗯、
6: 都不敢骑啊？哎呀，好多朋友，你看有选四的，有选一的，刚才都已经说了，你们还晕车，晕车是吧？
7: 啊，都第四声，
6: 嗯，
7: 晕啊。
6: 哎哎，这个干哕的那个哕是一个口字旁一个碎，
7: 哎，哕啊，
6: 干哕，
7: 对对对，啊、嗯
6: 哦，大致都是这么说的哈、
7: 嗯。
6: 好，这个已经有反应了，一说这个，于先生说晕车的话，闻闻橘子皮
7: 哦。
6: 啊、哦，也就可以能够减缓。
7: 嗯，
6: 好，小妙招哈，供刚才咱们的那位朋友来参考一下。朋友们，没有车贴车扣的，继续赶紧来互动了哈。距离节目结束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打卡、留言、回复问题。总之，怎么参与都算数，都有机会被抽中。
7: 对啊，但是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来帮个忙呗。
6: 嗯，
7: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给他感兴趣的哈，什么电子游戏哈就不晕了。哇、哦
6: 啊，让他看着那不，
7: 你说那个小朋友是吧？
6: 那也不行，就是他越看东西、看手机、看。啥的越容易晕，那还真不行那样哈。还有朋友说，那办法就是通着风，就把几个车窗玻璃摇下去一点，然后可能孩子就会好一点吧。好吧，还有什么办法大家继续出啊。另外咱们除了参与帮个忙吧，还有992及时好运，咱们的现金大奖等大家。今天上午是两个中奖的哈，然后今天下午的18点开奖又是500块钱，咱们一直到月底还会幸福加一、好运加一这样一个规则，就是在现有的中奖号码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号码，比如说123中奖，那么123加一、124也中奖，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好运来评论帖留言吧。
7: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那换车的朋友呢、看车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现场的活动，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站式看全，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备再多不如亲自到现场，到我们的车展上感受一下。那么这次我们的购车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还有零元的贴全车的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另外呢还有抽真黄金，不买车也可以玩各种各样的游戏，而且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呢有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的福利票免费抢，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错过就等明年了哈，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车展现场见。
6: 哎，我们的记者有志啊又再次回访了一下前一段时间朋友反映苍宁路上那个井盖，尤其是非机动车道上，还是井壁子，而且是凸出来的，有的是这个固定住了，有的就是没固定、
7: 哎、
6: 现在去看全部更换成咱普通的这种井盖的，没有任何缝隙的那种、
7: 哎、
6: 哈，就是平面的那种，
7: 是的哈，跟这个地面哈找平了。
6: 好，所以说大家在路面上看到什么样的隐患问题的话，给9699打电话，真的是管用哈。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新派生活说，我是90后，我就是全屋智能控制的，看到了，您看这手机上的各种 app 哈，那个空调、小爱音箱什么什么的，我们都看到了，这就是新兴人类是吧？新式生活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看线上一位齐先生有什么事儿？
7: 嗯，
6: 你好，齐先生。
8: 哎，你好。
6: 您说有什么事儿？
8: 哦，我这边是有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东二环这个延长线新公路延长线这有一个天然城小区。
7: 嗯
8: 嗯，因为我是这小区的业主，他这个小区里面，就是在我们买房的时候，已经是在，这是，09年在就是01年的时候吧，那房就盖好，就同时这个车库在卖了，地上有一部分车库。
7: 嗯
6: 嗯。
8: 现在就说这个，因为边上有个翰林学校，谁知道你知道吗？翰林学校在那块地，本来那块地中间呢，国家是有一个规划路，说是现在目前。规划路呢，可是他现在说要面临把我们这个小区这个车库拆除，这个路要征用。
7: 嗯
6: 哦。
7: 嗯，
8: 路要征用，可是现在他这个车库呢，说是违建，
7: 嗯，
8: 也不给小区的这个业主做赔偿，就是赔偿，赔现在出的最终现在就是我打现就是上周给我们赔偿方案就是，
7: 嗯，
8: 当时车库车主买的时候是那你看20年前买的时候就是6万到8万之间买的，
7: 嗯，
8: 现在就说赔偿一半儿，
7: 嗯嗯，
6: 这是开发商还是物业还是什么部门说的？
8: 这是开发商，
6: 开发商啊、哦，一半儿，
8: 嗯，补偿一份，
7: 那就是3到4万是吧？
8: 对，可是现在这个车库的价值已经到了10万。

0: 5-6万了，现在就是按现在卖的这个价值。
1: 那他除了补偿，他有没有一个优先？比如说你们还有地儿可买吗？他还有其他车库吗？就是在咱们这小区？
0: 没有。
1: 啊，就
2: 那您刚才说的15-6万，这个价格是指的是地下停车位还是指的是什么呀？
0: 不是，就是那个车库。我们这是一个小房，一个小房，一个小房的那种类似车。
1: 哦，你是那个就是一层的那种是吧？
2: 对，
1: 一个小房。
2: 我们的意思就是除了
0: 地面上有一溜小房子。
2: 除了要建的这个规划路上哈，涉嫌啊怀疑或者定性为违建的这些车库之外，咱们小区还有其他的这种独立的车库是吗？
1: 或者地下车库
0: 有
1: 吗？
0: 也有。
2: 嗯，
0: 也有类似这种小房的在别处盖着，就是说
2: 那个不受影响。
1: 你还得看那个是不是违建。
2: 不，那就不说了，至少那个不用拆，现在是吧？
0: 对，主持人，你看，听我说，他给的回复是国家给的，住建局给的回复是这些车库全是违建，可是目前就是面临，如果一辈子不拆不征用道路，那你这
2: 就
0: 是你
2: 用一辈子。
1: 好。
0: 可是现在国家征用到你这块了，就是。
2: 偏偏您家这个车库是在规划路上的，是吧？
1: 明白了，其实它真是开发商的一个责任，这是没问题的，是吧？他可能看着这个没用，那我就先建起来售卖了。
0: 现在因为是什么情况，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开发商当时卖的时候可能是8万到6万，现在可是这些车库他当时协议上只是签了一个那种手写协议，就是说我们使用年限是70年。
1: 使用啊，就是使用年限70年。
0: 就是也没有产权证，是任何没有，就是协议跟开发商签的这种协议，就是使用年限是70年。
2: 没证是吧？
0: 对，跟着房子走的。可是他现在说国家要征用拆除。拆除可是我们那个要作为一肯定给我们一些补偿。你再违建，当时你没告知我是违建，我也不知道是违建，我只是买的是使用权。而且现在他就说还有一个赔偿方案，就是给我们在路上地面上画一个停车位。那肯定跟那个这样补偿对应的补偿也不合理。我们当时是车库是有小房的，里面我们放一些杂物还能停车。
2: 那画这个停车位的话，现在如果说小区其他业主要用这个停车位，是租啊、买啊，还是怎么一个方式？
0: 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它地上的都已经卖了。
1: 那给你们去哪儿画？
0: 他可能会说到时候，比方说占了我们的路以后，占了车库以后，在路边上
1: 再开辟，
0: 画个线，
1: 就是你们专属的那个是你们的车位是吗？别人不能停的，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可能是这样，到时候给我们画。可是我们这是小房，那你也他说也不会给我。
2: 给了你们这个停车位，重新画这个停车位之后之外的话，还有补偿吗？
0: 没有，任何没有补偿。
1: 啊，这是二选一，是吧？
0: 二选一，一个是给你一个车位，一个是当时谁第一任购买的时候6-8万购买的时候的50%补偿。
2: 那现在就是说最新的，如果说哈还有停车位可买的话，咱们小区之内最新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0: 地面停车位是8万左右吧。
2: 那差了一半呢，是吧？
0: 然后车库是15万左右。
1: 就是你们地面停车位也是售卖的，而或者不是那个谁去谁停的。
0: 都已经被物业卖了，卖了以后他们就是又那什么，又咱不扯之前他们合不合理了。
1: 对，不说那些了啊，就是目前的解决方案你都不认同是吧？你觉得损失比较大。
0: 我们小区这一共有36个车库都要面临拆除，我们都不认同。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国家，我感觉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可是国家，我们找这个住建局，住建局都说是让我们那个要不就走法律程序，说别的没解决方案，就只能是我跟开发商的问题，说打官司。我们觉得老百姓，你说为这点事去打官司，打完。
1: 他其实真就是开发商的事儿啊，就是您的意思，能不能住建协调一下是吧？再多退或怎么样？就是你们接受的方案，齐先生，问一下您的诉求，您的诉求是什么？比如说70年使用期，你现在使用20年了，这样一抵一折，这样的话是你同意吗？还是说你要觉得就是得原封不动的退我那些钱呢？
0: 肯定得原封不动，我没多少钱，现在有你看有他，因为他这个车库已经经过2次买卖了，都已经很多。
1: 那可是使用了20年了，
0: 就是，
1: 你觉得这个也不应该给他？
0: 可是人家别人已经经过买卖，人家都是15-6万买的这个车库，现在我们这个车库光租出去，一年租金是6000左右。
1: 不是，咱不能算间接损失，这就不好说了。就是您的诉求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说，多少钱买的，退我
0: 多
1: 少？
0: 多少钱买的可以退我们多少钱，这也行。
1: 或者，或者比如说地下有车库的车位的车地下的这种，跟是吧？别是地上的，能够给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比方给我们车位了以后，也再补偿我们一部分。
1: 好吧，
0: 跟这个车库的价值一样了，我们也
2: 明白。

0: 也就是说你总总
1: 国家用路啊，我国家用路征用到了，我们是全力支持国家是吧？这个政策。
2: 所以说是您跟开发商的问题呢，是吧？如果你认定这是违建，那我们一会儿再替您问问吧，啊，问问这个情况好吗？
1: 可以。
2: 我们跟开发商沟通一下啊。您稍等一下，我们看看今天还有没有时间，没时间的话，我们节目之后也会来沟通一下的。好嘞。
1: 这个地址
2: 啊，
1: 那个金石地产，
0: 嗯，
2: 什么地产啊？金石啊，知道了啊。好嘞，再见。好，朋友们，就刚才你又听明白了啊，大家听明白了是违建，那使用了20年之后，那怎么办？就大家觉得齐先生的这个要求合理吗？就是要么全退，什么要么你得给我一个地下车位，或者也得再补偿一部分，而不能二选一。就大家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主意啊？您出主，我们稍后回来。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妍妍说光要钱也不行啊，你到时候没地方停啊。这不说嘛，如果说给一个地面停车位再补贴点钱，可能这是最佳的，或者你就对把钱全退回来，自己再想办法。
0: 对，你按照刚才这个价格来讲呢，差不多就是给一个停车位还得补这个将近7-8万块钱。
2: 就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说，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好吧，就像他说有的卖了，卖的可能比原来高一倍，是吧？这个他没卖，那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节目之后吧，我们可能再来得及去跟开发商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另外咱们的好势力也在送福利呢，最后的一周倒计时26周年的大庆，凡10分钟之内拨打4006986992的，除了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瞬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限时10分钟，4006986992。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来看一下，有一位他的名字暂时没改过来，也是连串的数字代码4803202，恭喜恭喜。还有一位朋友在这里醉酒惜红颜，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往后看他的名字叫做，哎呦，这个字怎么念？
2: 龙吗？反正龙什么达达，龙行达达是达吗？
0: 是吗？是达吗？
2: 看不太清，
0: 对，
2: 应该是达。
0: 你放大有点模糊了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幸福的麦田，恭喜恭喜。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清晰紫金，
2: 哎，
0: 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位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好人一生平安，
2: 哎，我们最后呢还是送一个送分题，这首歌我们刚才说到电影，也是最近热播的一个电影的片尾曲，还挺迎合现在的这个天气的，叫雨后清风有香，它是哪个电影的插曲？把这个电影答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一会儿呢，我们节目之后就会从这些听众朋友再增加一位幸运听众。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下11点的最新资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和资源的优势。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0,000项，覆盖了全部的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了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即时新闻，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区内的环线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现在环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桥面到建华大街桥面流量密集度稍大，其他的路段也都完全没有问题。南北走向路段里边，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以及胜利大街南北双向中山路交口的后方都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在新凯路的交口，另外是在环路的交口北行方向的新华路以及时装路，这些路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2个以上灯时的，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南部、保定西部和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以及北部，还有邯郸的西部是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7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以及保定的西北部9度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南部、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和沧州还有邢台、衡水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28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西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28号夜间到29号，全省阴转晴。今天呢是8月26号星期三，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3和8，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

0: 践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查看即时内容。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正在说车，聊聊选车、用车、二手车的各种事情。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这时段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汽车的事儿呢，都可以来及时的交流了。我们将会呢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记得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今天呢跟大家来聚焦的是成都车展。那么在8月24号的时候呢，成都车展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品牌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车，那就是宝马新世代的 iX3。 然后它上市以后的价格呢是26万9千9，这个比同门的燃油X3低了整整4万块钱，而且还是一个指导价格。并且这款车型呢，从新能源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标配了像纯视觉的智驾啊。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奔驰也有动作，奔驰的 GLE-L 同步首发，也进行了国产化。那同时呢，奥迪啊、凯迪拉克等一些合资豪华品牌也密集上新，高阶智驾从原来的选装溢价变成了现在的出厂标配啊。所以你透过这几个车企的动作，就会发现原来的豪华品牌集体是把身段放下了，而且不是一种减配式的偷工减料的方式放低，而是真真正正拿出了一些迎合消费者需求的配置，并且把价格做低，来向中国的新能源看齐。可能很多人也会把这个解读为说，豪华品牌终于良心发现了，降价让利啊，这是最表层的一种认知。其实呢，是因为豪华品牌的定价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说，已经被自主品牌的一些竞争对手给拿走了。过去的一些时间呢，比如说过去的30年哈 ，BBA 卖的其实它是一种身份，对吧？同样一台车呢，只要挂上了豪华品牌的标，就可以多卖个十几万，因为消费者心里边很清楚，豪华就等于贵，就等于有面子，就等于有气场。那么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是牢牢地占据了很多消费者的心智。但是现在呢，随着比亚迪呀、小米呀、问界呀、蔚来呀、小鹏啊、这个小米啊等等一些品牌的崛起啊，你会发现一半价格双倍智能硬生生的把豪华品牌的原来那种金字招牌给砸碎了啊，或者说至少是松动了，人们原来判断车型的价值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在电动时代，无论是理想，无论是问界，无论是特斯拉，其实都有了自己新的评价车的标准。那么当这种评价标准被定动摇的时候，原来的车型传统品牌的溢价就自然而然就降低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如今的宝马推出的新车型 iX3 也是把定价直接锁定到了25万左右的一个区间，用这个比燃油版还便宜来抢回大家的注意力啊。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是不是可以闭眼选毫无顾忌呢？其实也不是啊，因为首先低价的豪华品牌的电车，大家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有一个试水的时间，它可能在这个短时间内推出，但是它的质量口碑、它的保值的表现、它的技术的稳定性需要时间和市场去验证，那这个验证周期就需要大家等待。所以呢，有些朋友说得再等一等啊。其实我觉得这车还不错，但是毕竟呢，它是一个新车型、新定位、新价格，我还得看看市场的反响。第二个就是呢，你买到的智驾或者你买到的科技，要对比一下在这个级别当中的中国的新能源品牌，因为豪华品牌既然豪华属性没有了，那我们图的是什么呢？你是图它更好的智能科技吗？还是图它有着其他方面出色的机械素质？这一点大家要想清楚。第三，就是当豪华品牌不再贵的时候，那么它赖以生存的排他性其实就被打破了。所以呢，未来二手车的残值会不会也急转直下往下掉呢？所以这几件事情大家在买这种车型之前需要思考清楚。当宝马比自家买的油车还便宜的时候，当智驾是中国公司提供的，你还认为这样的一个品牌掏这个钱会值吗？还是说我会趁着豪华品牌放低身价的这段时间来捡漏呢？大家呢都可以来聊聊自己的选车标准，你是如何来看待的？欢迎大家发表您的评论、您的建议、您的观点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找到我们的问车吧，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搜索问车吧发表评论，稍后呢来分享各位的观点。有任何的选车问题，记得也可来提前发送啊，要把您的选车需求说上，稍后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随时留言，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的观点呢可以来随时评论一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观点啊。帅变哥啊，他说啊，中国已经是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了，让 BBA 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以比亚迪为首的新能源已经占领世界市场。其实比亚迪从去年它的出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在早前呢主要的代表是奇瑞，然后是上汽做的也不错，然后长城啊，我们河北的本土品牌在出海方面做的也很好，但是现在是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呢开始向海外发展了，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新势力当中的品牌领跑啊，在欧洲也开始布局了。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反向的这种输出的方式。你看以前我们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啊，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候大家买车是什么中国品牌是靠市场换技术，但结果呢技术换来的很有限，但是它却催生了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基础进步。等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有一些国外市场呢是同样的方式来引进中国的车企，引进中国的技术，带动他们经济的发展，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国产品牌在世界的大舞台当中大放异彩，所以确实值得骄傲啊。欢迎大家呢继续聊车哈，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记得哈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方式也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是通过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问车吧也是可以的。来帮助一下严先生，他的车呢亏电了，位置在省会石家庄火车站东广场，是一辆灰色的别克车，车牌号为 GA25GD0 电话是152-3080-9090 152-3080-9090，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帮忙，对对火啊，但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及时交流。好的，任何选车用车问题及时发送，稍后在线为您答疑解惑。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6: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哈，看看朋友们在平台当中的问题。有位朋友问到说，卡罗拉能不能选？现在燃油车听节目说啊是在后退倒退，那么这种燃油车还可以去选吗？燃油车的份额是现在在30%多，那么新能源车按照8月份的渗透率来看，目前已经达到65.8%，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这种对比是不是意味着燃油车就不能选了？也不尽然啊。那么选什么样的燃油车确实就非常的有讲究了。卡罗拉呢，在燃油车当中，在传统能源当中，它算是卖得非常不错的。首先第一个呢，它有油电混合动力，第二个呢，它有丰田的口碑，第三个就是价格非常便宜。现在裸车价格大概，我们知道卡罗拉原来是卖10多万的，现在是8万左右，所以你全款预算大概10万以里可以把它完全搞定，再叠加上各种补贴就非常的方便了。它又够省油，售后网点也比较多啊，三大件呢也足够稳定，所以说能不能选，像卡罗拉这样的车是可以选的。在7月份的话呢，我们知道当时看了燃油车看了所有的车辆的销量榜排名，唯一能够进前十的还就剩一台卡罗拉了啊，所以这个车呢可以去选，如果你真的是想选择一款燃油车的话是可以考虑的啊。当然你考虑锐放啊，锐放可能就会差一些，为什么呢？因为锐放它是一款 SUV 车型啊，它可能性价比方面将相较于卡罗拉呢还要稍微差一些。我们知道卡罗拉锐放呢实际上就是在原来卡罗拉平台当中做一个升级啊，但是呢其实你如果有新能源的焦虑，我觉得这车是可以考虑的。尤其在一些这个乡镇地区，这车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小胖子说啊，之前和做电网的一个朋友聊天，说现在呢国家正在组建一个电力的存储的战略啊，那么就要把浪费的这些电呢储存起来。其实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啊，未来呢电动车会成为一个移动的储能站，也说到了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国内的发电量还有我们的基础设施那是国外市场无法去比拟的。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电量冗余怎么办，那储存起来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资源。然后呢你会采取这种波谷充电波峰放电的方式，能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欢迎大家来继续聊啊！还有朋友说点评一下吧，传祺的 E8 家用，主要是在城区跑，偶尔呢带家人出去郊游，这车可不可以？保值率如何？用车成本高不高？保值率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来讲呢，传祺 E8 它其实主打的还是一个混合动力，它其实有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同时也有向往系列的这个插电的一个版本。产品是不错的，相较于原来的什么艾力绅呐、奥德赛啊，这个简直进步太多了。我们知道以前你要是买奥德赛，买这艾力绅，舒适性非常一般，底盘呢滤震效果很差，空间优势也不是很足。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可选的，没有什么可对比的。但是 E8 它是继承了 M8 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你看新款车型当中也加入什么电磁减震，对吧？甚至高配版本冰箱都给你配齐了啊，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智驾。它的智驾其实也是来自于 Momenta 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供应商，主打的一个实用性性价比总体来讲非常不错。如果说我们家里边啊，就像你说的二胎三胎多孩家庭多成员出行家用 MPV 非常合适啊，但是它的商务属性会稍微差一点，除非我是做个体户小生意那是可以的。如果说稍微的讲究点排面啊，它的定位呢还主要是停留在一个家用的层次。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当然我们也可以多说一点，如果大家有一些商务追求的话呢，可以往上再走一走，对吧？你比如说我去考虑 M8 啊，它有这个宗师大师版啊，或者说是考虑腾势 D9 啊，考虑这个长城的高山8系列啊，这是可以的。当然跟 E8 主要竞争的比如说比亚迪夏，对吧？领跑呢今年也出了一个车叫 D99， 也可以看一看，空间啊比它还有优势，也属于后起之秀啊，做一个横向对比是没有问题的。欢迎大家随时聊车哈，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及时发送过来哈，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如果想和大成呢进行视频方面的交流，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大成的直播间里边聊一聊，也有一种方式啊，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以说 哎，也可以啊，因为我现在也正在直播，也可以随时聊一聊。这个大可以说，就是因为我叫大成嘛，所以可以说，那么大可以说啊就可以了。这名字也很好搜。好，我们来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奇瑞风云 T9L 说，这款车点评一下吧，品牌力、底盘空间还有辅助驾驶，跟领克还有比亚迪的同级车能不能也做一个对比呢？风云呢其实是属于奇瑞的一个新的序列啊，当然它目前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品牌了。论机械素质，论它混合动力的口碑，还有它新能源的一个表现，目前来讲上升势头非常的猛。因为什么呢？大家首先对于奇瑞的印象是什么？认为它的机械素质不错，对吧？比如说发动机，比如说底盘，还有就是整个车型的一些质感会非常的不错。它整个网络基本上也是标着奇瑞原来的燃油网络来进行的，而且它的很多的这个服务商或者是经销商都是从原来的燃油车转化过来，或者说我就做两个网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要论绝对的网点密度，那横向去对比，比如说像这个比亚迪，那稍微还差一点啊。比亚迪呢是到处都有店，石家庄的话呢，对吧，王朝呀、海洋加起来那就得十家店都还多了啊。所以就是如果说论网点服务密度会弱于比亚迪啊，它比领克呢稍微的，从产品方面来讲呢，领克占的优势是什么？领克占的优势是它有沃尔沃做背书，明白吗？沃尔沃做背书，然后它的用户社群跟 T9L 呢也不是特别一样啊。当然我们就这车来说吧，比如说 T9L， 你刚才谈点评一下说底盘呀、发动机呀，首先呢它其实也会有底盘方面的差异哈。这个差异在哪我们稍后跟您说说，就是底盘方面不一样，低配跟高配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啊，稍后我们来继续聊车，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说。刚才这位朋友不要走开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分析完，稍后来给你详细解答。半点时间了，来关注一下高速的导航内容，有请高速007。
1: 992整点导航。
0: 有请高速007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呢所有的高速口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衡水、沧州以及廊坊、保定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大部分的站口呢都是管控两PV车型上道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青哈、秦滨以及唐津高速也是管控两PV车型上道。再来关注一下在渠港高速164公里处，也就是在礼县附近，因为是受到了道路有积水的影响，双向暂时禁止车辆通行，后方的站口都是有分流管控措施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用车问题的话，可以来继续的找到正在说车的节目啊。那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来搜索问车吧，问车吧呢就是问车吧，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提醒大家呢，购买好时脸贴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好时力三个字也是可以的。现在购买呢前10分钟之内会有4重好礼送给你。另外有一件事啊跟大家来重点预告哈，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车展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国际车展呢会正式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幕。现在我们有一个福利放票的机会，就是每天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发放992张的福利门票。为什么说福利票？是因为现场是要售票的，30块钱一张。现在呢，您可以免费来领票，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因为今天都8月26号了，也就是在10多天之后，这个车展就和你见面了。想一站式看车、买车，货比三家，想要获得更大的实惠，一定不要错过。因为这届的车展呢，它的规模非常大，有近70个品牌，基本上大家买的主流车、主流品牌都会有。同时呢，它启用了5大展馆啊，这个面积非常大，近7万平米的一个展区。再就是呢，购车好时机是因为厂家的专项补贴，在河北省每年有2大车展。 第一个呢是五一的时候的汽车文化节，第二个呢就是秋天的秋季车展啊，或者说石家庄国际车展，这是一个展会。然后呢，大家呢在这个展会当中啊，厂家非常重视，就是年终冲量和上半年冲量，就靠这两个车展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你怎么冲呢？你如果没有优惠，那是冲不动的。所以呢，现在厂家会针对于品牌做一些补贴啊，这种补贴有时候它可能不是裸车价格，因为有时候厂家管控的很厉害，就是你不能随意动价格，这会扰乱市场。但是总会通过某种方式给你实惠，这些东西呢你是必须要花钱的，但是这现在我不让你花钱了，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再有就是呢，主办方这次呢也做出了一些激励政策，比如说抽黄金大奖啊送手这个全车的贴膜啊，保养套餐呐， 啊包括什么这个一些什么电视机啊，就是类似于这种也会有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啊，就是在展会当中获得额外的一些实惠。那么如何来抢票非常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每个手机号码领一张票，如果是全家出行的话记得多用几个手机号来领票，他会以短信的方式通知你，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查看一下你那个拦截短信，别被当成广告信息直接给拦截掉了啊，你可能会收不到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车展这两个字，现场售票30块钱一张，所以呢这是一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稍后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在线的为大家。

0: 乐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近期推出的一些新车型，700这款车呢正式上市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这个车呢也是跟华为有合作，但它用到的是一种采购的方案。这款车呢配备了像华为乾坤的 ADS 的 5.0， 价格呢还挺贵啊，29.9万起。它比较适合我要越野的通过能力，又要智驾托底的这种消费者啊。但是我们知道北汽其实做越野做 SUV 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智驾方面是短板，所以这次呢跟华为合作了。它的豪华版29万多，顶配接近39万了。但是买这个车啊，说实话你得选准时机，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车掉价的可能性很大啊，因为品牌方面需要去关注。再来关注一下极狐的阿尔法 T7，这车呢在前两天呢开启了预售哈、啊、它其实我们知道北汽极狐背后就是北汽，如果你想买一个中规中矩的纯电的 SUV 呢，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呢，比较务实啊、它是阿尔法产品线当中补齐中型车的一个这么的一个产品。它的渠道其实还非常不错，因为它依靠北汽，但是呢极狐的品牌声量和保值方面这个是偏弱的，而且呢预售到交车的周期，那终端是不是还会有一个让利，这个再建议大家去横向对比以后再做选择，比如说可以看一看比亚迪的呀啊、吉利的呀啊、或者是这个长城的车啊，然后你再去入手。我们来关注一下领跑，刚才说到领跑出海的问题了。领跑呢半年度的营收现在达到381亿，净利润增长了600%，很厉害吧，对吧？因为呢领跑一直主打的就是说技术下放，那走一个平价堆料的路线，它的新架构智驾啊，如果说真的能够像它所宣传的那样，比如说有一些提升，飞跃式的提升，那么在终端价位20万以里的这个所谓区间，它还有望再升级哈。但是呢，当下的价格战竞争的也比较激烈啊，所以呢，虽然它的盈利能力很强，但是有时候利润啊，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啊，因为尤其很多的车型呢，其实它的这种技术红利也可能会因为市场的一些变动发生变化，但至少来讲呢，至少现在来看领跑目前的势头比较猛啊。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8月份的一个销售的情况。8月份的乘联会发布数据说，零售达到158万辆，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65.8%，同比下降21%，这是一个行业的一个预测的消息。新能源的渗透率创了新高，这主要其实叠加了什么呢？成都车展啊、月末冲量以优换新等多重利好，所以短期呢是一个下手的好时机。但是我们也同比要提醒，就是同时要提醒一下，同比仍跌超20%，观望态度呢说明是比较严重，尤其是燃油车收缩的非常的厉害，那么接下来燃油车就有可能会有新动作，所以你在大胆选择新能源车的同时，其实也要关注一下燃油车的价格变动。好，我们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为您刷新的一些主要的行业和车型消息，稍后继续走进正在说车，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新车二手车咱们一块儿聊。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me。好，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交流，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大家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交流，马上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尹少英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来集中的发送了哈，我们要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啊，我们来说一说刚才那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解答完啊。我们看刚才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问到了风云的 T9L， 说这车啊，空间啊，底盘呢、啊，我刚才说到了，说底盘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低配版本其实用到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钢材，然后它四驱顶配版用到的是一个全铝的一个架构，就意味着它的韧性强度更强，同时整个车的底盘的质感也会更好，但是仅是停留于四驱的一个顶配。但有时候大家其实买车也没有必要啊，往顶配往四驱去选，因为这个呢会涉及到将来的保值问题。殷老师，
1: 对，因为它 T9L 是比较怎么说呢，是比较新的车型，就是它的市场的这个保值率还你还没法去横估，但是呢你再往前推，比如说它的 T9 对吧，它的改款之前的车型，就是新车基本上都是卖到十一二万，然后一年两年的车型，它是25年上的嘛，就是 T9 啊，基本上现在都是8万多，7、8、9，大概这么个价位吧，根据车况不一样。所以说保值率上目前来看，这种新型的车型目前还不错。那刚才大成老师说到了，就是尽可能买它入门级的配置，入门级的车型，如果这个配置能满足你的话，尽量不要买特别高的，因为你后期在评估过程中，很多时候你的这附加的配置或者你高配的，在二手车评估里边，有时候会被轻易的抹掉，甚至说不是作为一种评估条件，只能是作为一种售卖条件，可能哎这个配置高更好卖，但是你指望它多卖出多少钱来，可能就不太现实了。所以说以更少的钱花办更大的事儿就可以了啊。
0: 好，如果横向对比的话呢，其实就锁定像比如说比亚迪对吧，你对比的呢可能就是这些唐嘛，唐的 DMI 车型，或者是如果是买领克，那就领克08 EMP， 但是领克的车呢其实相对呢就它的驾控感是不错的，然后呢它的这种调教风格非常像什么呢，就是欧系车，尤其跟沃尔沃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如果你是操控取向，注重驾驶，领克08的乐趣更好，但是它呢其实在底盘舒适性方面相较于风云 T9L 呢不一样，而唐是什么，底盘就纯舒适啊，行就是那个悬架特别软，这又意味着就是它的极限操控方面那种稳定性上肯定是不如08，叫 T9L 呢也会处于这个舒适偏舒适了啊，所以呢这三个车呢你一定要开。如果说从售后渠道品牌方面来讲，唐 DMI 呢卖的比较多，领克08呢属于一个中等层次， T9L 呢属于新上的车，所以它呢有一个成长空间，但是目前来讲风云势头比较不错，所以这三个车的性格主要的卖点区别那给你讲清楚以后呢，剩下的就是考虑一下自己啊在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个考虑了。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其他朋友的问题。萤火虫和星愿，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个车型的特点了啊，保值方面呢尹老师再补充一下。
1: 保值率咱们主要是从它的上牌量或者市场保有量来说的，我目前看的话那一定是星愿，对吧，萤火虫的外形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太接纳，太年轻对吧，就是不像星愿覆盖群体更广一点，所以说你后期卖的时候就意味着星愿肯定会更好卖一点，它保值率可能会略高一点，目前看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哈，黑色白鼠说，荣威的那款 MPV 啊，跟传祺销量好像差很多，是因为尺寸小吗？我在街上看到过一次，感觉外观也可以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小，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品牌方面啊，你说的是那个 MX8 对吧？其实那车我开过，真的很好开。说实话，就尽管荣威这个品牌不是很强势，但它的车型做的底盘素质。真的不错啊，其实也并不是它的车身尺寸小，它甚至在轴距方面，因为那车轴距也到3米了，然后车长也超过5米了对吧，它甚至比那个你说到那传祺 E8 它要更大一些，除非你对比的是 M8 对吧，但是它基本上锁定的应该是 E8 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车型品牌方面稍微差一些，就是它底盘素质虽然强，但是认可度偏低，就这个没有办法。有时候消费者，因为他不是说纯研究机械的，他一定是要看综合的销量的，然后呢，这个去对比一些品牌优势的，在这方面就会差一些。尹老师，你来谈谈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它，如果你要说它保值率不高，那意味着对于原车主来说是不友好的。但是如果说你买二手的，是不是更合适 ？iMax8 2.0T 8AT 的变速箱和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对比，其实对标着传祺的 M8 问题不大，新车也。

0: 就是十大几万，但是它两年的车龄，两年的车龄，24年的 iMax 八现在基本上已经卖到7-8万，那对于二手车买二手车的人来说，我觉得是很友好的，大空间，全尺寸 MPV， 然后呢，你现在花7-8万就可以买一个两年车龄的，甚至它的里程都不超5万，我觉得这就是它所谓的二手车的一定的优势嘛。那新车不保值，那意味着买二手车的性价比会高一点，所以反方向两个方向去想去考虑这个事儿嘛，对吧？嗯。
1: 好，所以这是尹老师的一个意见啊。还有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选车，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选车标准已经完全变了，就以前我只看三大件，什么发动机、底盘、变速箱，但是你要是用新能源的属性去看，那么荣威 MS8 它有短板，它的短板是哪儿？支架不行，就车机其实你体验过以后你会发现它跟一些这个传祺E8相比确实有差距，对吧？然后你用起来不是很好用，然后再加上你口碑整体销量，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问题，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个关键的点啪，就这个东西我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也得达到我的要求啊。iMax 8在这方面它还停留在燃油车的那种思路上，就底盘做得好一点，然后整个车空间实用性，可是一些花哨的东西啊，就上汽就尤其是荣威啊或者是名爵玩的有时候不是特别的溜，名爵可能还稍微的激进一些，就荣威相对来讲会保守一点，这也是限制它销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认知，就是市场当中的某些产品素质或者机械素质很强的车并不代表销量好，并不是因为它表面的东西做的不行，就是有一些关键的点啊不太一样。好，欢迎大家还继续聊车，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二手车问题啊也可以来及时发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来评估啊。来看看人间清醒，他说探岳啊是买这个300还是买330，说300是不是家用就不够用了，这看个人需求吧，市区开也够用，跑长途多人出行就不够用，对吧？这是相对的，他没有说绝对的好与不好，但是从保值方面来讲应该是往高了卖，就是高配版本会好卖一点吧，尹老师。
0: 对，因为探岳到这个级别了，它就肯定是 2.0T 的为主，对吧？ 1.5T 的略显可能动力上不足，但是如果说你之前我就开个 1.5 自吸的，我是从自然吸气的开上来的，开个 1.5T 的，那你绝对是能满足你的一个用车需求。但如果说你之前你就开的 2.0T 的，这时候你转过头来开 1.5T 的，可能会驾驶感受上可能是不太好了。啊，要根据你结合你的实际用车情况啊，那保值率上来说，肯定是330相对来说更好卖一点啊。现在看，嗯，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发送哈、啊、新车问题、二手车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啊，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尹老师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呢和大家来继续探讨相关的问题。再见啊，我们来趁这个节点呢，给大家推荐一下爱商城当中的好物哈、啊。这个时间呢，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里边的一个产品，香奈儿的太阳镜。虽然说呢酷暑已经过去了，但是这阳光啊依旧很灿烂，特别是早晚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太阳高度呢恰好是能够晒进你的车窗，非常刺眼，会影响到车里的安全。另外就是周末露营的时候，咱们要带一副好看有型的太阳镜，不仅能够挡紫外线，而且可以挡住你脸上的倦怠的情绪，拍照也抽片特别酷。那么今天推荐的香奈儿太阳镜呢就非常的适合，第一款是经典黑色啊，这个呢男士啊女士买都可以，第二款呢就是更加的活泼一点，黑白拼色啊，黑白呢强烈对比，辨识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镜框的边缘撞色的设计呢能够让脸啊整张脸一下子立体起来啊，所以戴上它的氛围感拉满。价格呢今天特别便宜啊，爱商城的售价是3099元，但是呢五折啊，打五折到手价格只需要1549元，海外奥莱正规渠道的版本，正品保证。但是今天除了香奈儿的墨镜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的眼镜啊、围巾啊、服饰啊可以去选择，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三个数字到爱商城的大牌优惠专区去逛一逛看一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呢可以来及时交流。另外也跟大家说说啊，想领秋季车展门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呢，您现在可以在微信当中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可以及时的去领车展的门票，现场售票呢是30块钱一张啊，所以我们提示大家要早点领，早点领就是省钱，早点领就是捡漏啊，早点领就能够第一时间锁定石家庄的车展啊，国际车展是在9月10号到14号，现在呢还有余票，大家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输入两个字车展来领免费的

0: 车展门票。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抓紧时间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啊，随时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请到的是尹世豪老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尹老师你好。
8: 哎，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来帮助一下张先生，他寻找物品啊，他是在8月24号晚上在省会石家庄展阳大街东港路附近丢失了一个长城车的钥匙啊，捡到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96992，电话是13933056030。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二手车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是说打算买一个1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目前考虑的是二手的5年时间的 ID4。10000多公里的，另外就是考虑新车领跑 B10， 帮忙说一说二手 ID4 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吗？
8: 五年再往前推的话，二一年的 ID4 你用不了10万块钱呀。
0: 原来新车才买12-13万呢。
8: 对呀、你用不了10万块钱，你10万块钱你可以买到23年的甚至24年改款的，24年的也不过10万块钱，而且还用不了，你可挑可拣啊！你为什么要考虑5年的车龄呢？对吧？我觉得这一点你可以放近一下年限，可能你在买车的初期还没有深入对比、深入研究，你再研究一下你就知道了。买个24年前后的，我觉得问题不大啊。你 ID 四，
0: 对，
8: 甭管是 ID 四 X 还是 ID 四 Cross 啊，都没问题啊。
0: 是，就是你要能够找到啊这种 ID 四，这市场这好找吗？这种车？但是我觉得像 ID 四可能很多人
8: 太多了，不少 ID4， 对，就咱不用，你也都不，甚至都不用跨区域，你就在石家庄就可以找得到，所以说不用纠结啊，不用纠结这个。喂，

0: 如果是 B10 的话呢，大家其实这个新车就完全没有问题，对吧？你要是买 B10， 你比如说我买的是这个入门级的，还不到10万块钱呢，因为它本身也会有一些购置税的优惠。
1: 对，
0: 它呢，如果说论驾驶，说实话，那尽管它也配备了什么多连杆，但是我觉得从底盘调教方面来讲，它叫 ID4， 它不如 ID4 那么好开，但是空间优势是有的，然后配置是非常高的。但是呢，首先几个缺点，对吧？品牌影响力一般，就领跑现在是上升，但是从整个车型的网点上，相较于大众体系呢，还是要偏弱一点，因为它布局比较晚嘛。所以呢，如果你要是选择了这个领跑车型，那就是第一个预算，就这个预算我就要买新车；第二个，我要买那种所谓的就是配置要高，尤其是看重这种智能科技配置，对吧？800伏平台呀。激光雷达呀，就这种东西。你如果买 ID4， 那是另外一种路线，就是什么呢？看重底盘硬件，但是我对智能化方面要求弱，续航方面要求低啊。但话说回来了，现在买车谁不在乎续航啊？谁不看点科技呢？对吧？你如果说是纯看机械素质，你买燃油车，大众的燃油车就 OK 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得掂量掂量啊，掂量掂量到底选择谁。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节目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抓紧时间哈，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再刷新一下。叮当爸说，能给估个价吗？2015年的福特福利斯白色的哈，69000公里，车况挺不错，一手车现在值多少钱？尹老师。
1: 啊，2015年的福睿斯啊，你没说6万多公里，没说手动还是自动啊？这要是手动挡的话，我估计15000以内了，还不会太多。要是手动挡的话，就10000小。那如果自动挡的话，这个车应该是奔着小2万去，2万以内，大概这样行情啊。
0: 对，这个价格呢也是一个正常的行情价格哈，供您来参考。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呢跟大家就先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同时提示大家哈，现在车展门票呢还在免费发放当中，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这个车展这两个字免费抢票，现在是每年免费发放992张。另外很多朋友说没有看到大成直播啊，这很简单啊，我直播呢每天都是通过视频号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直播的话，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然后您通过微信视频号呢搜索大可以说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我们稍后呢进入到的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还是依然降着小雨，现在主干道的通行环线和淮安路基本没有问题，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公里街之间车辆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在山

中山路的交口后方都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胜利大街中山路南北双向和西向东的行驶方向，过这个路口的话呢，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建设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正东路了，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正东中山路交口呢，后方也是缓行到了十三院的门前。

0: 午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中部地区较强的降雨仍然会持续。保定的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会有大雨到暴雨，低洼地区会有积水的风险，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今天一直到28号，会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省内的中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大暴雨。
1: 那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呢，在昨天的下午5点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曲阳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宣化区、涿鹿县、玉县、阳源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元氏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赞皇县、鹿圈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降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今天来到了8月26号星期三，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3和8，省内其他地市不限行，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直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1: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

0: 紧紧跟从。
1: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帮个忙吧。有热心听友玄天啊，跟我们说在鹿泉区县医院门口捡到身份证一张，我们来看一下，失主的姓名叫做杨忠红，是82年4月生人。如果说您认识杨忠红，或者说是您刚好就是杨忠红，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您的身份证啊，是不是丢了？检查一下。
1: 对，
0: 如果发现确实是你的身份证丢了的话，可以联系96992。
1: 是的，各位朋友也辛苦大家继续来帮我们看一看。我觉得今天这一场雨可能下的范围还是挺大的，因为它有了那种秋雨的气质，
0: 降温了。
1: 夏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下得挺猛一阵儿，
0: 是
1: 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如果到了秋雨的时候，它就会淅淅沥沥、哆哆嗦嗦一直的下。今天这个雨我看就有点这个意思，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在路上，帮我们看一看您所在的位置雨下的怎么样啊？影响大家出行吗？
0: 我先来说啊，我来上班的路上，整条这个玉华路，从这个万象天城到这个电台这段路啊，大概是小雨淅淅沥沥的下着。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河北是开启了连续降雨模式，全省性的强降雨天气将持续到28号，也就是本周五。那主要降雨区呢，位于我省的中部，局地会达到大暴雨。
1: 今天到28号白天，石家庄仍然会有降雨，而且伴随着降雨，石家庄的气温也会走低。大家今天早上您推开窗的时候，是不是明显觉得比昨天凉快了不少？
0: 哎呦，那凉快太多了。
1: 根据石家庄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啊，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大概也就只有个24度。24度啊，朋友们，多久没见的气温啊！
0: 是
1: 这个闷热的天气，暂时能够得到一些的缓解了。
0: 而且下过雨之后，空气也很清新啊，所以各位可以开窗通风了。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通行，沧州、保定、廊坊辖区因降雨管控2颗 EV 车型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是因降雨管控2颗 EV 车型上道。保定辖区呢，需要注意的是渠港高速163公里处，也就是大概在离线附近啊，因为道路积水，目前是双向车辆暂时无法通过。沧州开发区东行、黎明居西行方向分流车辆，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是通行正常的。
1: 你看大家这个关注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可能通行还相对比较顺利。
0: 是，
1: 但是省内有的地区，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渠港高速离线附近呢，就是有道路积水，说明雨下的还是不小的。所以各位朋友，现在依然有赖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帮我们来看一看您所在的位置这个雨下的怎么样啊？路上是否有积水，是否影响通行，随时来说一说。
0: 首先五倍潇洒一事件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语音，我们听听看。
2: 92雨华西路这个也是一直在下大毛毛雨啊，
0: 就一直都是大毛毛雨。等一下，毛毛雨和大，
1: 我觉得他这个形容啊，
0: 很贴切、啊，
1: 很贴切。就是你有没有记得有一些就是博主在教大家做饭的时候，怎么跟你描述呢？就是薄薄的一个厚片，或者是厚厚的一层薄片。就是单说薄、单说厚都不足以描述它的状态。
0: 对，
1: 单说大或单说毛毛雨也不足以描述雨的状态。我觉得你说的挺贴切的哦。
0: 你要光说毛毛雨的话，可能这个雨显得还小了点，还不到现在这个程度。你要说大雨吧，它又够不上，它就淅淅沥沥点着一点。
1: 是这样的状态。如果说在这样的雨天里边，车辆啊行驶的不太顺利，可能确实也需要大家的帮忙。王先生的车这就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建华大街淮北路的路口东南角，是一辆白色的宝马，车牌号 GA6B0C0 电话号码1863211585818632115858。在附近的朋友也麻烦帮帮忙了。
0: 当然了，雨天行车还是要提醒各位啊，首先是保持车距，因为这个车轮在湿滑的地面之上行驶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小水珠甩到后车。如果后车是你啊，就是挡风玻璃上，所以咱们保持车距，同时控制好车速，安全行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电影 零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免费拿电影票的活动啊，答个题里头会给您留问题。
1: 嗯，
0: 每天我们都抽十五位朋友，每个人送两张电影票，可以在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来兑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到今年的10月31号。
1: 嗯，
0: 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嗯，各位回复电影的同时，我们也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关注到的和咱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26号啊，马上就是9月份啦，九月开学季临近，为了方便学子出行呢，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了空铁联运返学攻略，
1: 是
0: 在京津冀上学的学子可以飞到石家庄高铁进京津冀，京津冀地区前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以及西北地区高校求学的学子可以选择先高铁后航班的联运模式，既能避开省会车站的客流高峰，又能享受更具竞争力的机票价格。
1: 哎呦，说完了这个大型公共交通之后呢，接下来咱们要关注到的是身边的地铁。最近的石家庄地铁5号线17和平西路站完成了主体结构的封顶，这座车站经常走的朋友都熟悉，它在新华区和平西路和友谊北大街的交叉口，这个位置非常的核心了，而且它呢需要下穿高架桥，地下的管线也比较多，周围的建筑还很密集，所以施工难度是不小的。那这个站点的顺利封顶也为地铁5号线17的全线推进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0: 哎，非常期待五号线开通的那一天。
1: 嗯，
0: 那昨天呢，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正式开启了空载试运行，这是首条跨越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其中有五座站点落在了河北的三河境内。线路通车之后，河北燕郊到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就是通州，最快只需要9分钟。
1: 嗯，
0: 计划到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1: 哎，其实以前我觉得把很多的时间放在通勤上很不可思议。
0: 哎，是。
1: 但是你了解越多吧，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得不克服的这种生活状态，所以打工人挺辛苦的，
0: 是
1: 又要好好上班，又要保证身体健康，又要维持家庭气氛，
0: 是
1: 多方兼顾。尤其是身体健康，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事情的一个大前提。
0: 对，
1: 尤其你进入到这个中年的状态以后吧，你就得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
0: 嗯，
1: 你看有一位45岁的中年人，他呢就痛定思痛，经过近8个月生活方式的调整，身体年龄变年轻了，而且呢身体年龄显示他才30出头。朋友们，这真不是一个魔幻故事，
0: 对，不是科幻片啊，
1: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一位何教授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而且还把自己的这一项锻炼做成论文发表在了国际期刊上。现在我最想知道的就是他到底做了什么，咱们作为普通人能抄他的这个返老还童的作业吗？
0: 咱们来看看他作业写的啥啊。首先其实在实验开始之前，何教授的生活呢跟我们很多人都差不多啊，会一口气喝好几杯冰柠檬茶，也会在凌晨1-2点才上床睡觉。而在接下来的至少8个月里，他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严格到近乎苛刻。首先是严格的限时饮食，每天大约禁止饮食20个小时，就是从这个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特殊情况除外。那假期呢采用16+8的禁食法，中间还穿插了多次48小时的完全断食。
1: 啊，完全不吃我可做不到。
0: 我也做不到。
1: 那在吃这一方面呢，他用的是一种叫地中海式饮食，可能好多朋友也曾经刷到过这个说法。
0: 嗯，
1: 主要就是呢以吃绿叶菜、浆果，就是什么草莓啊、蓝莓啊这些，然后橄榄油，还有优质蛋白，比如说瘦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呐、等等这些食物为主，然后可能会服用一些膳食补充剂，另外 他说也会管控喝咖啡的时间，免得影响睡不着觉。
0: 哎，然后每天早上还会坚持去运动，主要是做力量训练，每次练一个核心肌群，每周坚持做3次这个有氧运动，每次做40分钟。
1: 嗯，第四方面就是睡眠了，他说要早睡早起，一般他的睡眠时间会安排在晚上的9:30到第二天早晨的5:30，大概也就是7-8个小时。
0: 嗯，
1: 他说我就不睡午觉了啊，而且呢，睡觉之前。

0: 会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看屏幕的时间，而且在睡前呢会把室温调到21到22度。
1: 哎，在坚持了这个东西这么一串啊，仅仅8个月之后，他拿自己做实验的结果很让人意外。
0: 嗯，
1: 说身体的生物年龄变年轻了。
0: 哎，
1: 研究根据他实时的分子与生理反应，估算出他的生物年龄大约在32岁，比实际年龄是年轻了将近15岁。
0: 哎，这个返老还童这件事儿，我一直以为只能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啊，现在怎么感觉这事儿离咱们越来越近呢？
1: 嗯，
0: 而且他的代谢能力、切换能力提升了，静息心率下降。意思就是说他的心脏啊工作效率更高了，恢复能力更强，同时深睡眠的时间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群也有积极的信号。
1: 但是朋友们啊，每次聊到这个都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何教授拿自己做实验的这个方案非常严苛，
0: 尤其是48小时吃饭，这
1: 我
0: 真
1: 不
0: 行
1: 啊，甚至16+8我都做不到啊，并不适合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群，切勿盲目模仿。那咱能不能抄他作业也能，但是记住以下这4点。
0: 哪4点？
1: 第一点是晚饭咱最好早点吃啊，虽然它叫晚饭。研究发现呢，如果把每天吃东西的时间就是总时长啊限制在8个小时之内，你早饭中饭晚饭都在这8小时之内吃完，也就是坚持所谓的16+8饮食方法，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这段时间是可以吃可以喝的，但是刨去就是从那个下午5点之后到第二天早上9点之前这段时间是不能吃的。那这样做呢，能够显著的改善你的空腹血糖还有胰岛素抵抗指标、空腹胰岛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等等。
0: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了，说我反正出于种种原因吧，工作呀等等，
1: 对，
0: 做不到16+8。
1: 那尤其因为工作真做不到。
0: 那您就可以把晚饭的时间你稍微往前挪挪，
1: 哎，
0: 就是过了晚上5点之后，你如果不吃东西的话，是能够改善代谢效果的。
1: 嗯，
0: 哎，尝试一下。但如果有朋友说我还是做不到，真不行，那你就算一下自己晚上睡觉的时间，晚饭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之内你就吃完。
1: 嗯，
0: 比如说你掐指一算，说我晚上大概就是10点睡觉，
1: 哎，
0: 那你往前减3到4个小时，大概就是下午6点到7点之间。你吃完晚饭，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了。
1: 嗯，也不会撑着肚子上床啊，
0: 嗯，
1: 睡不着。那第二点呢，就是吃饭记住一个原则也好记，叫211。
0: 嗯
1: 啊，8小时之内不用刻意吃，但也不要暴饮暴食。美拳这个211哪来的呢？每餐是2拳蔬菜，拿自己拳头量啊，拳头有大有小，你别说我拿我家孩子量2拳的，你不够吃的。每餐2拳蔬菜，1拳优质蛋白，1拳复合碳水，然后每天要记得多喝水。
0: 多喝水。第三个方面就是睡觉规律很重要，最好不要超过晚上11点。
1: 嗯，
0: 因为这个睡眠它有2点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要有规律，睡眠的时间还要足够。
1: 哎，
0: 一般来说建议成年人每天最佳的入睡时间是10点到11点，每天最佳的睡眠时长7到9小时。所以如果说睡的时间啊忽早忽晚、飘忽不定、不规律，或者是你睡的时间小于7小时，这其实都可以统称为熬夜了。
1: 嗯，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每周咱至少保证做2次力量训练。
0: 嗯，
1: 肌肉其实是咱保持年轻态的一个重要基础，然后力量训练呢，其实也没咱想那么复杂，不一定非要进健身房。
0: 嗯，
1: 比如说你做做俯卧撑啊，做做仰卧起坐呀，或者家里啊有哑铃啊，有弹力带呀，这种小东西，你拿这些小器械练练肌肉也都可以。
0: 哎，其实返老还童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
1: 嗯，
0: 反正我觉得自己从小的时候都曾经接触过这样的科幻的题材，
1: 是，
0: 就感觉好像很不可思议。但其实根据何教授他的这个操作，你保持自己的健康状态是完全可行的。
1: 哎，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问一问各位听节目的朋友，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自己正在努力坚持的相对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吗？是吃啊，是睡呀，还是锻炼啊等等，都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

0: 0868699924006968699982。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幸运992，
4: 生活超有趣儿。
3: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4: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3: 今天跟大伙儿说到了一个这个返老还童的吃喝的方式啊，有朋友也说了，像雅说，可是我为什么晚上要吃饱才能睡着呢？你不吃饱当然睡不着，咱说的不是说要饿着肚子上床，而是说这个吃完之后你给自己留点消化的时间。
4: 对，
3: 别说那个一吃完了我就在床上躺着，我的肚子就是怎么躺出来的。
4: 哎呀，现在腰围已经有点就是不堪入目了。
3: 对，就跟刚开始跟大伙认识，刚来幸运992的时候2倍那么大。
4: 那个时候是王一博，现在是王三博了
3: 啊，差不多啊。
4: 所以朋友们，现在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在多个方面采取一些比较简单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些方式，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加健康起来，它其实真的是有效果的。
3: 而且主要还有一个核心的要点，就是要坚持啊。
4: 对，
3: 为啥咱要用不那么困难简单一点的东西，它好坚持。
4: 对，
3: 您要是说一上来您要干点猛的，要进健身房下猛料，那你要是能坚持下来也行。
4: 首先掏健身房的这个费用我可能就是先考虑考虑吧。而且到晚上，今天晚上您立刻可以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今天晚上10点能不能上床睡觉啊？
3: 不能。
4: 这一下子就又卡住了，怎么处处是 bug 呢？
3: 我还没到返老还童的年纪，再减个15岁我该回去上高中了。
4: 其他朋友没事，跟我一样的朋友咱们开始尝试一下返老还童，咱们比他先返啊。
3: 哎，当然了，各位朋友那个随时走动走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比如说你走动走动去旁边电影院看个电影啊，
4: 哎，
3: 那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你得要电影票对吧？我们能送啊，
4: 哎，送您，
3: 哎，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呢我们就会抽啊抽奖，有机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4: 哎，各位回复电影的同时，我们也要来为您关注午间的小板报，要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啊，说暑期县城里边的4星及以上的酒店订单同比增速达到了2位数，部分县城吸金的能力已经赶超了一线城市，比如咱们河北的昌黎。
3: 哦，
4: 凭借着滨海优势和阿那亚成熟的度假社区，暑期酒店的支付均价达到了835块钱，已经赶上了并且超过了北上广深，
3: 一住就是好几天。
4: 是，
3: 那与此同时呢，受到请三休十三中秋拼国庆超长拼假窗口的带动啊，这个也跟大伙说过了，你在国庆和中秋中间请3天假你能休13天，那在这个窗口带动之下呢，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经提前进入了加速通道。有报告指出，13天的窗口让8到12天的新疆全景还有青甘大环线这种长线产品密集成团，数量同比增加了将近30%。
4: 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指出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内容呢存在着不确定性，容易出现信息出错的情况，提醒广大消费者涉及到价格、合同、维权等等重要事项，不能只参考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而且商家你也不能拿 AI 自动回复当借口去推脱自身该承担的责任。
3: 说到 AI 啊，昨天豆 豆包工作智能体正式发布了，它就叫豆包工作。

0: 豆包方面介绍呢，它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和调用工具，还与飞书深度打通，即日起下载登录或者升级可以免费领取30天的订阅权益。
1: 青岛一公园男子当众辱骂女游客事件近日在网络上持续的发酵，很多朋友在刷到这个视频之后就感觉说毛骨悚然的。青岛崂山公安分局在24号通报说，对这名男子施某某行政拘留10天。
0: 哎呀，从8月4号事发到8月24号，警方发布最终通报，事件历经了将近20天的漫长发酵周期，这也再次印证了在自媒体时代，消极冷处理是公共治理最差的公关方式。
1: 最近，吉林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纠纷案件，有一名店铺的副经理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替自家的店长代打卡39次。公司据此就把他给开除了
0: 啊！
1: 这名员工这个分辨说了，说我是听从领导安排，这属于工作指派，我有什么办法？但是法院二审认定说代打卡属于是严重的违纪，即便是上级的安排，你也应该拒绝，公司解雇你是合法的，不用支付经济补偿。
0: 哎呀，这个代打卡看似是听从上级交代的小事儿啊，实则触碰了用工制度的红线。法院的判决呢，也给咱职场人提了个醒，不是领导安排的事儿就一定要照办，如果说违规了，你得拒绝，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1: 当然我们也非常理解，现在各位打工人在上班的时候啊，已经面临很多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问题，心里有的时候其实挺容易焦虑的，
0: 是
1: 对于每一件事的判断可能也在左右的摇摆。最近呢，浙江宁波有一名20多岁的王女士，她就因为担心单位裁员产生了焦虑。
0: 哎呀，
1: 每天啊学习，苦苦的学，学到凌晨5点，身体随之不适，家人带她去医院就诊，医生判断说这不是单纯的勤奋，这是强迫症的典型症状。医生提醒，如果出现类似情况影响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接受医疗的评估治疗。
0: 近日在我的家乡云南昆明啊，有一家野生菌餐馆发生了一起特别的盗窃事件。在监控记录之下，一名男子深夜潜入店内，3次经过收银台，但是就是不看现金，其他的贵重野生菌也都没有动，就只偷见手青。店主发现之后随即报警。
1: 这店主说，我心里特别的担心，我不是怕他偷，我是怕他不会吃啊，说怕他烹饪不当发生中毒，回头再找我们店铺索赔，
0: 概率还挺高。
1: 对此律师表示了，说小偷盗窃食材吃了之后中毒，店家啊，你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说这个见手青蘑菇到底有多好吃啊？
0: 我觉得我得慢慢跟大伙说，一会儿下一时段回来我好好跟大伙说一说。
1: 当然了，各位，咱这个买东西啊，咱正当渠道有很多好物可以选，可以进入到我们992爱商城当中，尤其是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0%，今天正式开始。平常您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这次通通50%就能拿下，轻奢的服饰、包袋、鞋子、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等一些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所以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赶紧下单吧。
2: 12:30。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第9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第9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不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9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乔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

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幸运啾啾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啾啾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哎，
0: 刚刚上一时段结束之前啊，咱们聊到了有个小偷，他进店去偷东西，他现金一眼没看就拿走了店家的见手青。
1: 我说你老吃点，你自己好好的去努力买买吃的喝的不行吗？你就非得偷吗？
0: 那说实话啊，因为见手青价格有点稍高了。他要是偷钱呢，他可能是觉得我偷钱就判定我是偷，我偷你几朵句儿应该不算我偷吧。
1: 你别给我扯这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啊。
0: 对，因为见手青今年的价格大概是在260到320块钱一千克，算过来应该咱们是讲斤不讲公斤，对吧？
1: 对。
0: 斤的话那就130一斤啊，便宜的130一斤。
1: 130一斤的蘑菇。
0: 对。这个算便宜的，因为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就是吃东西嘛，从小爸妈教导就是钱啊不能乱花，但吃东西除外。所以大伙儿都很舍得。
1: 日子过得真好啊。
0: 每天如果在家做这个野生菌啊，基本上餐标你买几兜菌回来，看着其貌不扬的，基本都是在200-300、300-400。
1: 哎，但是这个见手青之前我曾经在这个舌尖上的中国里看到过，说它切开之后啊，蘑菇很快就会变成青色，
0: 快速氧化，其实是，
1: 所以叫它叫见手青。
0: 对，手艺蘑菇。
1: 那问题就来了，这个青不拉几的蘑菇它到底有多好吃呢？
0: 形容是真形容不来。我带着我石家庄的媳妇儿回家吃，她都说这个吃之前难以置信，吃之后无法形容，就一定得你亲自尝试你才知道它有多好吃。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见手青，它青不拉几，就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好，这个蘑菇一定是有毒的蘑菇。
0: 对，确实有毒。
1: 它怎么能够平安的吃呢？
0: 熟了它就没毒了。
1: 一般你们怎么做？
0: 我们会先切片，肯定是切片，然后切片之后，为了保证，像饭店它为了保证它一定是熟的，它会过一遍油。
1: 哦。
0: 但是。不是类似于油炸的那种做法，就是在成油炸的状态之前就得捞出来，然后跟备料包括巨多的大蒜一起下锅开始爆炒，然后炒到确保熟了出来。而且这个火候很重要，为什么说不会做的人一定会中毒呢？生的中毒，过熟了中毒，隔夜的中毒，回锅的还会中毒。
1: 所以你看，怪不得人家店主啊担心的都不是这个人偷走

0: 者之一，今天上午我们也连线了李先生，他说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有家国情。以前我看好多榜单上啊，就那些票房比较靠前的都是外国电影，但是哪吒冲进去了呀。我希望中国电影更多的走出去，受到全世界影迷的关注。来，我们听听看。
1: 昵称为一代宗师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谢谢谢谢，
1: 李先生是吧？
2: 对对对。
1: 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我们这个活动的？
2: 有一段时间了，是那个朋友圈有几个比较喜欢看电影，有群里看有人转发的，就进来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呀？
2: 从7月份开始的，基本上每天参与。
1: 您这次是第一次获奖吗？
2: 好像是获过一次奖，还真没想过，因为我觉得河北省这么多，每次都参加，每次给咱们点赞，也每次给咱们活动。
1: 那上次电影票使用了吗？
2: 还没使用呢，还顾不上呢。这段时间
1: 7月份选的是一些经典的老歌，8月份选的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这些经典的作品您熟悉吗？
2: 大部分都看过，
1: 回答问题基本没有障碍。
2: 对对对对对。
1: 上次获得的2张电影票您还没有使用呢，这次又获得2张，这4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准备看一些很大片，比如说像那个龙餐馆，准备看一看
1: 沈腾的新电影。
2: 对对对，比较有这国家的
1: 情怀是吧？
2: 对对对。
1: 平常的时候您自己看电影喜欢什么类型的呢？
2: 我喜欢看这比较特效比较好的，诺兰的奥德赛比较也准备看。
1: 那您上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自己感觉比较好的这个大片还有印象是哪一部吗？
2: 别说了，还是那个流浪地球，那是在电影院看的。还有那个哪吒是我爱人和我孩子去的，我有时间我可以领我孩子一块去看。国产电影它现在的特效已经不比外国的电影差了，但是感觉是和外国电影呢好像是题材都上更灵活些，更多样一些。
1: 咱取长补短，让咱们自己电影发展的越来越好。
2: 对对对对，有一次我电影看到一个漫画特别挺有印象，全世界电影票房排行多少名的，大部分都是外国电影，而只有一个哪吒。但是哪吒虽然票房那么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创造，所以说我希望哪一天有中国人的电影被外国人看，那才叫那是中国电影的。你像美国电影全世界都在看，什么时候中国的电影全世界在看，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1: 好多电影也都在走出去，如果我们也希望说请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手机里有没有合适的群呢？
2: 有，我有两有群，我转发。
1: 那就恭喜您李先生，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再见。
0: 你看李先生涉猎的这个电影类型还是非常广泛的，再次恭喜李先生。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您直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
3: 当然像李先生说的，如果既然聊到了龙餐馆这部电影真的啊，它最近成绩也非常不错。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呢，上映16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经突破了16.8亿元。那就在昨天呢，欢迎来龙餐馆是正式官宣了全球上映的计划，咱们也能走出去了。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和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
0: 各位可以此时此刻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只需要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真的是不留白不留，不写白不写，不拿白不拿呢，
3: 而且没有任何的风险。
0: 是的，
3: 那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看看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咱们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那昨天呢，演出的全阵容也是公布了，二手玫瑰、逃跑计划、告五人、胡彦斌、吴克群、徐佳莹等都将登台表演。
0: 就在昨天的时候，2026年金鹰奖的提名也公布了，最佳男主角提名有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有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另外呢，小巷人家、山花烂漫时、太平年、六姊妹、边水往事、老舅、西北岁月、庆余年第二季、我的阿勒泰、沉默的荣耀、玫瑰的故事

0: 等等36部剧获得了电视剧作品的提名。
1: 但是在昨天公布提名名单的时候，出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公布提名名单时，官方海报把里头的电视剧编剧全部错写成了电视剧编刷，刷子的刷啊！这一低级失误呢，也是迅速引爆了热搜。当天下午，官方已经紧急修正了。
0: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时候，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的成绩再次刷新了记录。继开幕式上有机器人跑出了100米9.39秒之后，昨天又有机器人跑出了100米。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记录。
1: 哎，科技腾飞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0: 没错。
1: 再来关注一下2026女排亚锦赛的小组赛，中国女排大比分3-0战胜了伊朗女排，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顺利晋级到8强。那在今天晚上的7:30，中国女排将对阵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中国台北队。
0: 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在24号发布了公告，宣布杜峰指导将会出任球队的总教练。朱芳雨将不再担任球队的总经理，将会成为球队历史上首位荣誉顾问。
1: 权威品牌评估公司 Brand Finance 发布了2026年足坛50强俱乐部的报告，皇马连续第3年蝉联全球最具价值的足球俱乐部品牌，品牌价值增长25%，到了24亿欧。那在中国足球俱乐部方面呢，北京国安目前排名第一。
0: 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平常的时候大家能动还是能够积极的动起来。
1: 哎，是。
0: 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一名教授，通过呢在饮食啊、睡眠啊、运动等等一些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什么让自己保持健康状态的一些好的习惯？看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小胖子说，返老还童的话，我好像又长牙齿了，智齿还是横着长的，好疼啊。
1: 你等它疼完了赶紧去拔了，尤其横着长的这个它必须得拔，不然会影响你其他的那些正常的牙齿。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看到春喜说，我住13楼，每天至少爬楼一次。等什么？你从一楼爬上去吗？
0: 1楼爬到13楼
1: 啊。每天还至少爬楼一次，你这个坚持多久了？
0: 你真别觉得说13楼好像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似的，但一层一层台阶你往上走，你走了可能3-4层的时候，你就已经觉得不行了。
1: 我刚到石家庄的时候也住过13楼，也爬过楼，当时是故意为了锻炼，每天去爬楼，但是说真的挺痛苦的。
0: 很是这样啊。
1: 他还说今夏我戒了喝冰冻水，喝水冷藏就好，感觉明显出汗比往年夏天少了，之前是稍微一动就一身大汗。
0: 你看是不是？
1: 今年还比往年热呢。
0: 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采取一些以前看不上的那些养生的方式，身体是会回报给你的，只要坚持的话就能够看到回报。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不行，大家试一下，
1: 先爬个楼吧，
0: 或者是你提前1-2个小时你上床等着睡觉呢，
1: 早点睡，或者爬个楼看看明天状态怎么样啊，感觉好的话咱坚持一段时间试试呢。
0: 对，另外还有朋友说到了，说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美食啊，见手青是一旦你做的时候不小心它就有可能会
1: 中毒，一个不小心就中毒了。
0: 小胖子就问到了，说玉玲，这个见手青它煮不熟，是所有人吃完都会看见小人吗？还是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你怎么知道不一样？
1: 因为我种过呀，我跟我爸是同时种的，因为那天我们家吃了。
0: 是做的太熟了还是做的不熟啊？
1: 也不知道，因为只要中毒了，我们云南人永远不会怪在蘑菇的头上，
0: 怪我自己弄得不好，
1: 要么就是这个菌儿被蛇爬过，要么就是大蒜放少了，要么就是这个刀没清洗干净，反正就是永远不怪他，对，赖自
0: 己，不赖蘑菇。
1: 我爸呢是就是梦见不是梦见就是为什么我妈发现他中毒了，我妈那天没吃，我爸看着看着电视突然坐在沙发上开始划船。我妈问他你在干什么，我爸说你赶紧滑呀，我们马上要到了。
0: 这是真实在社会生活中发生
1: 的
0: 吗？
1: 实际存在
0: 的。
1: 然后我是看见什么呢，因为它跟个人的想象力和近期经历有关。当时我在上高中，我最记得的是当时电影《蚁人》即将上映，我是做着做着作业，发现我前面那个白墙上有一排红细胞，巨型红细胞开始雇佣，开始往前排着队的走，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完了我们就去医院去了。
0: 你笑得我的腰子好痛啊。哎，但是朋友们你看，这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之前咱老说云南的朋友们老编那些歌糊弄咱们，
1: 真不是糊弄啊，
0: 说红蘑菇绿伞子吃完之后糖板板，你看真的

0: 它有毒素吧，它你吃完之后如果不小心的话是真的有可能要中毒的，所以格外的得小心。
1: 对，每年野生菌的季节，你只要是去到医院的这个野生菌专区啊，全都是中毒有幻觉的朋友们在那儿坐着打吊瓶。
0: 我觉得这都可以出本书的，就是说吃完之后但凡中毒的朋友眼前都看见什么了。
1: 但是我不敢跟各位再描述，因为很多之前我的朋友们，我跟他们描述完以后，哇，一个个好奇的，我要专门中个毒。不行
0: 不行不行，
1: 坚决不行啊，朋友们，这个中毒很危险的，它是属于神经毒素，对咱的这个脑子还是有点影响的。
0: 是的，
1: 所以尽可能的，不是尽可能，就是不要去刻意的追求
0: 吃的安全，尤其你吃到嘴巴里的东西，你不能再去挑战它了啊！
1: 对，你看，像金希说的也是，河豚也很好吃，但也有剧毒。世界上有毒的东西都有诱惑力，那是刀尖上的美味。
0: 哎，但是如果咱现在有正在听节目的唐山曹妃甸的朋友的话，
1: 哎，
0: 你肯定了解
1: 曹妃甸现在可产河豚啊，
0: 真是都差点，就基本上成为了咱们的这个河北特产之一了。
1: 对，国内好多地方的河豚全是咱曹妃甸供的。
0: 而且你要是去曹妃甸真的要吃河豚的话，那你绝对放心，安心的美食之旅。现在我们对于食品安全的这个要求啊，包括烹饪技艺的这个发展呢，让你吃到的河豚肯定是安全的、放心的、美味的，开开心心体验这一道特色美食。
1: 哎，说好像据说啊，唐山马上无毒河豚要出来了。
0: 哎呀，真的，
1: 对，
0: 在养育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代一代之后，终于出现无毒的河豚了。
1: 那我现在也在期待着无毒剑手青的出现，
0: 到时候我们也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吧。
1: 嗯，那当然了，各位，除了这些好吃的美食之外呢，今天啊，咱爱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好用的东西。
0: 嗯，
1: 今天大牌五折专区里就为大家推荐了香奈儿的太阳眼镜，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了两个颜色，都是男女同款，不管是日常通勤开车防晒，还是周末度假凹造型，这一副墨镜全都能搞定。第一款那是经典的黑色，低调内敛，镜腿的侧面镶有水钻点缀，不张扬，但是一看就是大牌手笔，上班通勤、商务出差，这副绝对不出错。第二款是一个黑白拼色的，辨识度非常高，潮人必备，戴上它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具体想看看它长啥样，各位也可以在商城自行观看一下。那价格呢，专柜一副香奈儿的墨镜一般是3000多，将近4000。
0: 是，
1: 但今天咱们大牌也疯狂专区放福利，直接五折，爱商城售价是3099元，那在这个活动之下，五折到手只需要1549.05元。
0: 哇，好合适啊！
1: 而且这个是海外奥莱的正规渠道版本，正品保证。除了今天推荐的香奈儿墨镜以外，还有更多的大牌眼镜、围巾、服饰任您挑选，赶紧在平台回复666来爱商城大牌优惠专区看看吧。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0: 中午好，我是小贝。
1: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关键词电影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里，咱们就能参与抽奖，来抽免费电影票。每天都会有15位朋友获奖，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那接下来呢，各位在回复电影的同时，我们也要为您来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前呢，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到南非相对安全的区域。斯威士兰为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
0: 你说这个电诈犯罪分子是真的很可恨啊，
1: 对，
0: 就出现的这个地方就总是让你想不到，就已经不光是以前大家可能听过的那些地方，现在跑到非洲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各位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提高警惕的还有您在出国之后的这个旅游安全。
1: 是，
0: 就在昨天的时候，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游客在印尼科莫多国家公园粉红沙滩浮潜的时候溺水身亡。那根据介绍，这名女子啊没有穿救生衣，结果碰到了离岸流发生了意外。
1: 那这个科莫多啊，是在中国社交平台出圈的热门打卡地，很多中国游客都跑到印尼玩，会专门去粉红沙滩去出海浮潜。那这片海域看着海面平静，但是水下暗流和涌流的情况非常复杂，危险性常常被游客低估。
0: 北京时间的8月25号，也就是昨天，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在上海旅游时候的照片，而他的儿子马斯克随即呢就在这条帖子底下赶紧评论，并且借机又再一次的安利上海，表示说上海呢是一座很棒的城市，强烈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
1: 是这样的。那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已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进行未公开会谈。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正在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言论，加拿大方面在25号回应说，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没什么好商量的。
1: 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25号的报道，日本鸟取县一国立公园内近日发现了大量被遗弃的食物，这被认为是在故意引诱熊等野生动物。日本环境大臣称，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将联合当地警方应对此案。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提出了这个路上的问题，来听一下。这是来自于秀美发来的问题，我们听听看。
2: 请问一下主播，那个是秦皇岛卢龙县高速公路为什么不让上？
1: 秦皇岛卢龙县高速公路，这样我现在当场给你查一下啊，你稍微等一下。
0: 因为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是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因为下雨管控2颗 EV 的车型上道。那您说现在您开的这个车型就是咱们自家的这种自家使用的小轿车吗？暂时现在是不让上道的一个情况吗？
1: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卢龙站啊，阴雨，卢龙站双向是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的。
0: 哦，
1: 对，19座以上的客车是不能走的。您的车是什么车型？如果是小轿车的话，可以正常上；但如果是19座以上的客车，然后包括两颗 EV 的车，都不能上。现在
0: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下雨影响到了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包括您是说上这个高速也好，或者是在市区里面，其实有一些。有积水的这个路段呢，可能也会出行起来不那么方便。再者，我们也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和骑电动车的朋友，在路过一些比较有积水的路段的时候，你稍微慢一点点，
1: 减速慢行一下，
0: 拜托了。因为在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就眼看着前面有一个女孩，接连被电动车和汽车溅起来的这个水给溅了2回。
1: 哎呀，
0: 你说这哪说理去呢？
1: 哎呀，明明带了伞，但是身上还是湿湿。是的，所以各位，不光是咱自己方便啊，雨人也雨方便。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尤其雨天出行的时候，自己也慢一点，然后路过水坑的时候也为他人考虑一点。
0: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现在我发现观察，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自己开车的时候就赖电动车，自己骑电动车的时候就赖汽车，但是你说今天走在路边的这个行人，他该赖谁呢？他有什么错呢？
1: 我全都赖，都是你们的错。
0: 所以你看这两天还会下雨，在路上 上可能会有一些地势相对比较低的路段，会有积水的路段，大家还是互相体谅，能够尽量的放慢一下您的这个车速。
1: 是的，反复提醒各位啊，雨天出行务必安全第一。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咁准跳。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

0: 就是汤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市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前两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假，九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石家庄市群艺馆第二期青年文化夜校开启报名，招生年龄为18到60周岁，不收取学费。教育部8月24号发布十问十答，其中提到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辖区的高速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各站口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保定沧州辖区，因为降雨，各高速是管控两个一位车型上道。廊坊承德辖区，因为降雨，各高速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再来关注衡水辖区，因为降雨，大广高速深州饶阳站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再把目光转到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秦滨高速唐津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金哈高速唐山段站口管控19座以上客车上道。成唐高速成秦高速承德方向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野狐岭至茶北站管控大件运输车和货车上道。除了以上的站口，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5号20时至8月26号20时，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曲阳县、富平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阳源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元氏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赞皇县、鹿泉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9:40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6号下午到27号的白天，我省中部地区较强降雨仍将持续，保定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达到150至200毫米。上述地区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和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和北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7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阴转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九九二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绩效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各位此时此刻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就有机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每天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参与吧。

微信平台送料，他说大茂你好，你是伤风感冒了吗？天气多变化，注意身体。对，在昨天的晚，应该是前天晚上吧，是发烧了，但是还好啊，也没有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可能各位听着这声音会有一点鼻音啊，但是身体还好，感谢各位的关心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分享一个你的旅行经历。每次出发啊，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即便是去同一个地方，相信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啊，你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大家出行啊，会选择自驾，会选择骑行，也会选择飞。

飞机、高铁。那最近呢，网上一条关于12306的话题是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怎么回事呢？就网上传啊，说同一个人啊，拿身份证再加护照，就可以在同一趟列车上买到两张车票，实现所谓的一人两座。哎，那这个事情到底靠谱吗？有不少的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分享所谓的小技巧，说利用两种不同的证件，同时下单同一趟火车就能占到两个座位。那记者呢，也是专门做了一个实测，在12306的 APP 里呢，是确实可以同时勾选同一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护照的信息，成功支付，买到同一趟车两张相邻座位的车票。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记者也是咨询了多地的12306的客服，得到的解释是呢，说这个身份证和护照是分属两套证件系统，那系统之间的信息没有互通，所以呢会出现同一个人用两类证件同时购票出票的这么一个现象。网上呢还有网友支招，说这个进站刷身份证，那上车之后呢，找乘务员呢人工核验护照，那对应的那两张票，那想以此呢保住第二个座位。不过呢，客服明确说了，并不建议大家这么操作。首先你得掏两份票钱，是吧？会造成个人的经济损失。其次呢，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高峰期一票难求，那这样做呢会直接挤占其他乘客的购票机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而且呢，列车的乘务员的检票系统呢能够查到这名旅客名下已经存在有效的车票，那这套网传的操作方法现实当中不一定能够顺利的实现。目前呢，铁路方面呢也已经把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登记反馈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出行讲究方便，要更要守规则，想宽松一点的坐呢可以选更大的席位，咱们不要去钻这个证件体系的空子，别花了冤枉钱还占用了别人的出行一个资源了。

出去玩，出去旅行啊，很多人都会想到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开车的一些朋友。在昨天的早上呢，就有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杭州西湖啊，当时是让人觉得哟，真的是捏了一把汗的一个意外。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辆黑色的新能源的 MPV 是直接冲进了西湖当中了啊，就去里面泡了一个澡。怎么回事呢？当地的不少网友呢，清晨的时候呢，在现场拍到画面，有大半截的这个车身呢是泡在湖水里边，只露出了车顶。那事发地点呢就在西湖孤山路32号附近。目击者说呢，说这个事发之后呢，像公安、消防、救护车呢，很快就赶到现场了，还出动了2艘快艇开展处置。那岸边呢，围了不少的围观的群众。万幸呢，车上人员呢都平安脱险了。那根据西湖景区岳庙管理处的一个通报，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早上的5:16。那这辆车呢原本是停在人行道上呢，因为驾驶员的操作不当，顺着盐湖步道是滑进了西湖。那车上的4名人员呢成功自救，身体没有大碍。早上7点呢，落水车辆就已经打捞上岸了，现场秩序呢也是恢复正常。去过西湖游玩的朋友，各位都知道啊，有一些路呢，其实紧邻着湖边的，路边呢没有太多的缓冲的一些空间。那不少去西湖游玩的朋友啊，图一时的方便，就会把车临时停靠在湖边，然后这个油门刹车一旦操作失误，危险瞬间就会发生。在这里呢，也借着这件事情啊，提醒啊，咱们准备自驾出游的朋友，临水路段开车停车一定要多加小心，车辆务必停进正规的停车场，不要在湖边随意的临时停靠观景，出行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的。

0: 此时此刻呢，石家庄呢也正在啊下着小雨。各位，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啊？有雨过天晴吗？还是说啊，刚刚啊雨水降临？我来听听啊，这位朋友宋亮的一首语音，他唱的是什么呢？
1: 让雨夜落在你身边，好梦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被多少雨改变，可知道我心声。
0: 这首歌曲呢，来自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啊，非常的应景，是吧？确实，今天降雨之后呢，这个气温降了很多，甚至早上各位出行的时候就觉得，哟，这个短袖好像有点太冷了，得穿个外套。好了，借着宋亮的这个语音，咱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 Beyond 的《冷雨夜》吧。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分享一个你的旅行的经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郑文他说呢，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雨夜登泰山，本来以为看不到日出了，结果啊，清晨这个云海就挺多，然后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值都什么疲惫啊，疲惫全都值了。感觉就是啊，难得去一趟是吧，那都到那儿了，那就硬着头皮我们也得上这个泰山啊哈，但是也看到了美景是吧。像咱们省内的一些山岳型的景区，比如说驼梁啦，或者说邯郸的武安的东太行景区，包括保定的白石山，包括一线的狼牙山等等等等啊，这地方可能都已经是出现了云海的奇观了。我再来听听这位的歌声啊，杰克。
1: 雨下整夜，我的爱也就像一个日
0: 食。唱的也是不错的，哎，既然有人来分享自己的歌声，我相信啊，肯定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声啊，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唱一唱关于雨天的歌曲，或者说带雨的，你能想到哪些歌曲呢？唱的好了就给你放啊，唱的那个五音不全那就不放了啊。刚才那首歌曲是《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经典的歌曲了啊。陈先生他说呢，我去过一次草原天路自驾傍晚风车配上晚霞，路上的车很少，风吹着

特别治愈，是我最放松的一次旅行了。傍晚的时候呢，草原天路上面的车就会少很多，你就会感觉啊更加的安静，另外视野也更加的开阔，没有就是白天那种人流的那种嘈杂感了。出去旅行嘛，就想要这种啊，像风一样自由，是吧？好了，各位继续唱着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啊，也借着杰克的歌声，我们一起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也期待着各位啊，关于雨的歌曲，你都知道哪些呢？欢迎大家唱出来，听听各位谁唱的更好听啊。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终于转大雨，22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承德阴转多云，17度到27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8度到21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24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1度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中雨转大雨，22度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大雨，22度到27度，东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0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22度到30度，北风3到5级。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25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度到25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中雨，19度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4度到34度。济南多云，26度到34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6， PM10 的指数为17，空气质量属于优。来关注一下努力大雷啊，我们的听友发来的一个路况信息，他说到原市县城人民路与西环路交叉口红绿灯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是占据了由南向北东侧两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0: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分享一个你的旅行经历。相信你的旅行经历啊，总有一些是让你觉得难忘的，让你会觉得有意思的，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怀念的。各位语音文字图片的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九九二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近日，保定高碑店市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行，至此，河北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近日，石家庄机场联合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张家口宁远机场、承德普宁机场以及华夏航空启动100名体验官由政定招募活动，面向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三地征集100名航旅网红体验官，循着 AI 短剧《雁边青梅》足迹开启寻古之旅。有网友近日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时，付款页面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仅经济舱有这一选项，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需配合航司安排。评论表示，机票超售可选是权益归还，此举真正兼顾经营效率与消费权益，实现航司与乘客的双赢。民航管理部门不妨结合行业实践，尽快出台更清晰统一的超售操作规范。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完存。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里面的好物。目前呢，九九二爱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呢，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是正式开始了。里边呢有轻奢的一些服饰、包袋，还有鞋，还有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此外呢，香奈儿、Gucci 还有 Coach、迪奥啊等等一些大牌的美妆，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本时间段呢，跟各位来推荐一下香奈儿的太阳眼镜啊。虽然说酷暑已经过去了，但是阳光还是依旧的灿烂的，特别是早晚班路上，太阳高度恰好是可以晒进车前的挡风玻璃的时候，非常刺眼，而且呢会影响开车安全。还有在周末露营的时候呢，咱们戴一副好看有型的太阳镜呢，它不仅呢是可以挡紫外线，它挡的呢也是你脸上的倦容，还有拍照也会非常出片。今天呢大牌五折专区里呢，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的太阳眼镜，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了两个颜色，全部是男女同款的，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开车防晒，还是说周末度假，这一副黑墨镜呢全都能搞定的啊。第一款呢有一个经典的黑色啊，戴上之后非常的低调内敛，不张扬，但是一看呢就是大牌的手笔，适合所有的脸型啊。圆脸带显瘦，方脸呢带着显棱角，上班通勤，上午出差啊，这副呢绝对是不会出错的。第二款呢，它有一个是黑白的拼色的，黑和白是强烈对比的，辨识度非常高，而且呢它这个镜框的边缘的撞色设计呢，也会让整张脸呢一下子就立体起来了。潮人呢是必备的啊，戴上它呢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另外呢，专柜一副香奈儿的墨镜的价格3000多，将近4000块钱，但是今天大牌也疯狂专区放福利啊，直接五折，爱商城售价3099元，五折到手只需要1549.5元，海外奥莱正规渠道版本，正品保证。那除了今天推荐的香奈儿的墨镜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的眼镜、围巾、服饰啊，等着各位挑选。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
1: 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
0: 妍妍她说，大茂，我感觉啊，最难忘的一次旅行呢，就是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安排去苍岩山，车厢里同学们一路的欢声笑语，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你说的是初一，你这么说呢也勾起了我当时的学校的一个，那是应该是春游安排的。小学的时候我们去的是我老家那个地方，叫做元宝山啊，不是什么特别著名的一个景区，但是让我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啊。大家结伴出行，这好像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啊，就是跟着同学们啊，学校组织一起出发的，
1: 不在路上慵懒徜徉，
0: 准备了很多的零食啊，吃吃自己的，也吃吃别人的。一路上确实像你说的一样，欢声笑语啊，现在都记着呢。

晨光他说呢，我冬天呢去滑雪旅行，第一次从雪道滑下来，紧张又刺激，彻底是爱上了冬天的户外旅行。确实，你比如说滑雪也好，游泳也好，或者说类似的一些高难度的极限运动啊，都是啊需要首先克服的就是自己心里边的那种紧张感。当你把这些克服了，你会发现啊，一些运动你是可以适应的，也会爱上它。滑雪的魅力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咱们滑雪那肯定会想到咱们河北的啊，崇礼的一些滑雪的地方，真的会太让人觉得厉害了。因为整个的那些雪道、雪质，包括一些软件、硬件设施啊，都是啊顶尖的，也是吸引了不光省内啊，还有全国各地的，包括啊，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选择来这里。所以说，我们近水楼台先滑雪。

0: 即现在已经是立秋之后了嘛啊，离着冬天也不远了，各位可以提前稍微准备准备啊，开启一场自己喜欢的滑雪之旅了。
1: 不怕失败，有我在身旁。
0: 今天互动话题，分享一个你的旅行经历，各位有哪些难忘的，让你觉得有趣的，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我要忘你在何。
0: 节目下半时段呢，也带大家去邯郸武安去转转啊，这也是我的老家，不用长途奔波啊，就可以去远方，在武安呢，真的是能遇见独属于太行山的一些浪漫的夜色的，各位可以一站式的解锁超丰富的夜游的狂欢，比如说啊，开业没有几年的山里记，这个呢是一个以村子啊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个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集市。为什么叫山里记呢？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啊，山就是太行山的那个山，里呢，因为当地的这个地方叫做李家庄村，所以说取了李家庄的里，记就是河北的简称，所以说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就叫做了山里记。整条街巷呢，灯火星星点点啊，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尤其晚上的时候你去到那边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路边呢有各种休闲的小游戏啊，也会让你觉得驻足观看，边走边逛啊，很多我们本地的一些小吃也是非常值得让大家品味的，比如说这个时节的武安的凉粉儿，然后荞面灌肠，还有武安的柴火拽面啊，等等等等。此外就是你去到那儿了啊，尤其一些旅客去到那儿了也尝尝驴肉卷饼啊，非常好吃。
1: 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
0: 这是山里记啊，它是紧挨着金娘湖景区的，就是你沿着旅游大道走，过了金娘湖的隧道，下一站就是山里记。在它的沿途的这个路的沿线呢，有很多的一些车辆会停放，为什么呢？因为沿线有一些玩水的地方啊，基本上当地人都会选择在夏天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啊，来一个游泳圈啊，渔网去那捞捞鱼，去游游泳。另外，路边的一些烤肠啦、啊，是吧？也可以尝一尝，非常好吃。
1: 你说云朵很美，爸爸我们。
0: 如果年轻人去的话呢，山林记是一个推荐。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喜欢那种浪漫氛围感的，可以选择去一下古武当山啊。一般去到武安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不会说推荐去到古武当山，因为它跟主流的一些旅游的线路它是另外一条线路了，不在一块儿。你像金江湖、东太行，包括七步沟，还有十六沟，漫山花溪谷，包括即将开放的叫做昆仑峪啊，这么一个地方，它都是不一样的啊。它在武当大道上。白天的古武当山呢，这个也非常的险峻啊，也非常的壮阔。当晚上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它最值得观看的地方，因为它画风一转，整个啊，全部都是让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诗意感。这里有这种千灯音乐会啊，也会准时的开启，漫山的灯饰也是层层的铺开了啊，就像这种整片的星海是搬到了山里边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歌手会现场的去驻唱，包括山间的灯光，再加上星光点点啊，晚上啊裹着这个歌声，你会感觉哟，哎，可以让自己生活也可以惬意一下啊，轻松的感觉度过整个夜晚。
1: 远离歌唱，快乐安康，大笑着跌跌撞。
0: 刚才提到了啊，古武当山呢是在这个武当大道的旁边。武当大道呢也是武安旅游的其中的一条自驾游的线路之一，这一颗线路呢亮点是在哪儿呢？第一是古武当山景区啊串联起来了，第二就是它有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些驿站啊，真会让你觉得哟，这个驿站还能做这么好。不瞒各位说啊，就是在暑期的时候，一到周六日吧，人是最多的，你会看到各个驿站啊，这个车停得满满当当的。在一个比较大的驿站，应该是叫宋祖驿站吧，我记不大清这个名字了，好像是武当大道上的叫做宋祖驿站。
1: 你在心上，我在
0: 那边啊，帐篷铺满了，露营的、烧烤的、踢球的、唱歌的、跳舞的，呵呵，非常热闹啊。

0: 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留言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各位在参与我们的赢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各位怎么样啊，有没有中奖啊？昵称叫做一代宗师的李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15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了这位朋友李先生，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有家国情怀的大片，准备呢去看沈腾的新作《欢迎来龙餐馆》，也希望中国电影会多多走出去，收到全世界影迷的关注。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李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1: 昵称为一代宗师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谢谢谢谢。
1: 李先生是吧？
2: 嗯，对对对。
1: 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我们这个活动的？
2: 有一段时间了，是那个朋友圈有几个比较喜欢看电影，有群里看有人转发的就进来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呀？
2: 从7月份开始的，基本上每天参与。
1: 您这次是第一次获奖吗？
2: 好像是获过一次奖，还真没想过，因为我觉得河北省这么多，每次都参加，还每次给咱们点赞，也每次给咱们活动。
1: 那上次电影票使用了吗？
2: 还没使用呢，还顾不上呢，这段时间。
1: 7月份选的是一些经典的老歌，8月份选的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这些经典的作品您熟悉吗？
2: 大部分都看过，
1: 回答问题基本没有障碍。
2: 对对对对对。
1: 上次获得的2张电影票您还没有使用呢，这次又获得2张，这4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准备看一些很大片，比如说像那个龙餐馆，准备看一看
1: 沈腾的新电影。
2: 对对对，比较有这国家的
1: 情怀是吧？
2: 嗯，对对对。
1: 平常的时候您自己看电影喜欢什么类型的呢？
2: 我喜欢看是比较特效比较好的啊，诺兰的《奥德赛》比较也准备看。
1: 那您上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自己感觉比较好的这个大片儿，还有印象是哪一部吗？
2: 别说了，还是那个《流浪地球》，那是在电影院看的。还有那个《哪吒》，是我爱人和我孩子去的。我有时间我可以领我孩子一块儿去看。国产电影它现在的特效已经不比外国的电影差了，但是感觉是和外国电影呢，好像是题材都上更灵活些、更多样一些。
1: 咱取长补短，让咱们自己电影发展的越来越好。
2: 对对对对，有一次我电影看到一个漫画，特别的挺有印象，全世界电影票房排行多少名的。大部分都是外国电影，而只有一个哪吒。但是哪吒虽然票房那么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创造，所以说我希望哪一天有中国人的电影被外国人看，那才叫那是中国电影的。你像美国电影全世界都在看，什么时候中国的电影全世界在看，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1: 好多电影也都在走出去，如果我们也希望说请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手机里有没有合适的群呢？
2: 有，我有群，我转发。
1: 那就恭喜您，李先生，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嗯，再见。

飞翔，远离。再次恭喜李先生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 客户端，您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啊，回答问题，收获同队的电影票吧。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也非常的经典啊，忘记了这个里边有没有雨了这种概念了啊，但是也是非常经典，各位来听一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互动交流，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分享一个你的旅行的经历。我们也关注一条高速交警的一个消息，京昆高速北京方向 K281 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左侧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通行。

0: 我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坐绿皮火车去过远方旅行啊，慢慢的摇，然后看着沿途的田野村庄，就这种慢旅途比高铁更有旅行的味道。哎，看完你这个说旅行的味道，我就想到了这个泡面的味道了。真的，就是泡面的味道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馋，尤其是当你饿的时候，决定要减肥，或者说你不吃的时候啊，别人吃了，你就哎呀馋，尤其是在坐到你的对面，太折磨人了。荧光棒他说呢，我去过海边看凌晨的日出，整片大海从这个深蓝色变成了橘红色了，第一次感觉旅行真的是能治愈心情。对，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哪些地方是咱们首选，比如说一些面向大海，或者说看着空旷的这种大山山顶，是吧，还有就是辽阔的草原。瞬间你会觉得，哎呦，什么事都可以放一放，我先欣赏美景，先享受这种开阔的感觉。因为在城市里的这种嘈杂的这种声音啦、街道啦，还有这种一些琐碎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挤得你受不了，是吧？透不过气来。这个时候，让我们充分的放松一下，这旅行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治愈好的心情，才面对更好的一个未来。你看我之前呢是去过一些古城呢，进行一些慢旅行啊，也不赶景点，也不赶路，你白天逛逛古街，然后晚上呢看一看夜景，你会慢慢的体会啊这一座城市的一些烟火气。尤其是啊现在一些年轻人也就是喜欢这种漫游了，因为旅行的意义呢，就是不光是看沿途的风景，也要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跟当地人聊聊天，吃吃当地人的一些早餐，做一做当地人的一些游戏，逛一逛当地人的走的那些街巷啊，你会发现这趟旅途，这是让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1: 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
0: 白色他说呢，我去过小众山林民宿度假，白天看山，晚上看星空，不用打卡，纯放松，是我最惬意的一次旅行。各位能听得出来啊，你看就是去这种小众的，去到山里，住到海边，去到乡村，或者坐着火车去到遥远的某个地方，
1: 我也
0: 去解压，去远离城市的喧嚣，
1: 给我离开
0: 是吧，走走山间的小路，听听溪水声，这种解压的方式啊，这是现在很多人需要的。好了，现在外面呢正下着小雨呢，各位也可以啊看看窗外的雨滴，也可以让自己心呢稍微的静下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4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6号的下午到27号的白天，我省的中部地区有较强降雨仍然将会持续。保定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局地的降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00毫米。上述地区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26号到28号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那其中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除了大雨还有大风，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29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另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5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5号的20时到8月26号的20时，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曲阳县、富平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阳原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原市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赞皇县、鹿泉区等地呢，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

0: 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和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和北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还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27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28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阴转晴。另外，限行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是星期三，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为号3和8。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为您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刚刚开始我们的节目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就在回复电影，确实就是您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回复都可以，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参与我们的答题啊都可以。然后我们8月份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这个主题，免费的观影名额更多了。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说您手机已经下载了即时了，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那个搜索栏，您搜看电影这三个字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贴当中。然后进去之后啊，按照规则您一看就明白，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但是有一个有效期啊，就是10月31号。

也就是说10月31号之前，您看什么电影都可以。然后各位记好，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参与其中。确实这现在啊真的怎么说呢，科技改变生活吧。你像以前我们去看电影的话必须买这个纸质电影票，但是现在像我们的活动是吧，这个电影兑换券直接去现场，哎，就可以兑换电影票了。那这只是最简单的科技啊。那这两天呢，关于体育，关于科技，也是热度很高，就是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几天呢，这个运动会呢正在北京，这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就这项赛事也被称为叫机器人的奥运会。我们都知道，奥运会呢，中国也算是金牌大户啊。每次都是要么第二要么第三的，但是这和这个咱们人类的奥运会不同，咱们啊在机器人领域，哎，可以说是独一档的存在，几乎把所有的奖牌都囊入其中。你看，其实说到了这个中国机器人的赛事啊，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学术团队啊，包括一些高校啊，或者是爱好者呀，组织的一些活动，到现在呢已经是成了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一个展示平台了。而且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把赛场当作是自己产品的一个试验场，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能够吸引更多的目光啊，关注我们家的产品是吧，然后呢也是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落地应用。那这次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是8月22号的时候就开幕了。哎，这也是这个赛事啊到今年呢，这今年是规模最大的一届。其实说到机器人的一些发展，你看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远啊，就是1999年到2014年这15年间，这个机器人的竞赛啊主要就是高校进行的一些赛事啊，组织的一些活动，哎，参赛的呢大多都是那种高校团体。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在中国呢，咱们举行了首届的机器人大会。其实从2015年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机器人产业上升到了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了。那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是成为了企业啊展示自己的创新成果，还有制造行业热度的一个高规格的平台了。与此同时呢，外界开始关注中国在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和我们机器人的一些优势。说到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啊，你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2025年的4月，北京举办了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的半程马拉松赛，就是人形机器人和这个人啊一起跑。然后工程师呢就是在机器人边上慢慢的跟着他跑，怕他随时出点事儿是吧，随时介入一些故障的设备或者是摔倒的可能。那去年的时候，这个参赛的机器人当中只有少数能够完成这个半马的全程。那一年之后，你看今年机器人们啊，就是一共是有100多支机器人队伍参加，其中呢有47支队伍近一半就完成了比赛。所以说这个发展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啊，有一些这个，尤其是国外的一些企业高管认为啊，这个机器人性能的一个全面的大幅提升，真的是得益于中国国内供应链竞争的不断增强。就是关于机器人的这个研发和创新，我们真的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而且你看，今年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它真的就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它新增了一个什么项目呢，就是机器人灵巧手竞赛项目。

就是评判标准就是机器人完成精密作业的速度和准确度。这个比赛有什么呢？包括拧螺丝啊，开瓶盖，用镊子夹那个珠子。其实真的已经无限于接近于我们人的这种手指的灵敏度了。那你看有些你拿筷子去夹这个珠子的时候，你真的你都不一定能夹得上来。所以说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呀。那有一天是吧，这个真的我们身边的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真的有可能就是机器人成为我们得力的助手。而且这个机器人是吧，这个它的毕竟机器的性能是肯定远超我们人类的，比如说跑步，现在400米啊是吧，包括1000米、1500米，这都已经人形机器人已经打破了我们人类的记录了。所以今天既然聊到了机器人，那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您觉得这个机器人啊，哪些的运动项目还会不断地打破我们人类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呢？或者说咱换一个角度啊，可能确实大部分的我们人类的世界纪录可能都会被机器人破掉，但是想问问各位，你觉得有哪些人类所创造的世界纪录是机器人破不掉的？有没有呢？或者你能想到哪些呢？咱们一起在微信平台上聊一聊。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体育热搜榜这时段，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亚运会的事儿啊。哎，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开幕，就是9月19号在日本的名古屋。但是这两天啊，闹出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有多家的日本媒体报道了，这个亚运会的现在参赛总人数啊，预计将会大幅超过15000人的一个上限，预计呢会在16000人到17000人左右。所以说，现在名古屋亚组委正在请求主办方这个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啊，采取纠正措施。这个报道说了，说这个参与人数的增加啊，据说是由于这个亚奥会啊，它的强烈要求下，新增了像匹克球、台球这样的一些项目，所以说这个参赛人数啊才会变多，然后大幅减少运动员人数，现在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因此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减少教练员呢，或者是随队官员的数量。此外呢，还可能就这个额外的开支带来的负担展开讨论。然后你看，参赛人数的增加需要额外安排住宿餐饮，哎，这可能导致这个预算的费用大幅上涨。那目前来看呢，各国家和地区的报名人数，比原定更多，确实。

到名古屋组委会呢，是亚组委会啊，强烈要求这个代表团人数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并且要求这个亚奥理事会啊来出面协调一下。一位这个亚组委的官员表示说，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可不是得尽快吗？这迫在眉睫了，这马上还有这二十多天，亚运会就要开幕了。所以说，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型的这种体育综合运动会，它真的不是考验的只有场馆啊，就是你的场馆设施怎么样，观众容纳数量多少，它是全方位的，包括电视转播、人员协调、人员安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太愿意举办这样的大型的体育综合性的盛会了。第一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届世界杯有点例外啊，但是你像奥运会这几届来说，主办国咱不说赔多少钱吧，反正确实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现在这个举办奥运会一个大型的综合体育盛会啊，真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但是收入是越来越低。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希望啊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也是希望我们参加亚运会的所有的运动员们都能够在赛场上有好的发挥。

好，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高速上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现在下雨的地方比较多，大家比较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现在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雨，全辖区管控危险品车通行。保定沧州辖区呢，因为降雨，各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还有廊坊辖区因为降雨，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因为降雨，大广高速深州饶阳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秦滨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型，还有就是唐津高速管控危险品车，成唐高速、成秦高速、承德方向，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上道。还有承德辖区因为交通管制，长深高速、平泉、杨树岭还有六沟站双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同样因为交通管制，现在海张高速、这个管控这个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就是京新高速左卫第六屯站双向关闭。就是各位啊，尤其是在高速上开着车的朋友们，比如说打车司机啊，或者是您正在短途出行走在高速上的朋友，您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欢迎您这个关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这个和河北省交通厅啊、交通运输厅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尤其是高速上您遇到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路况啊、哪个站口开没开啊，都可以在直播间里进行提问。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2到24度，北风3到5级。承德阴转多云，17到27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8到21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北风3到5级。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1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东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22到30度，北风3到5级。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6， PM10 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呢属于优。那现在又到了我们的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了啊！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呢，我们的爱商城有一个大牌也疯狂这样一个专区，这专区里边限时五折，今天就正式开始了。里边有啥呢？像轻奢的一些服饰、包啊、鞋、眼镜、吹风机、饰品什么都有啊，还有一些美妆大牌，香奈儿、古驰啊、Coach、迪奥啊等等，而且。正品保障都是我们商城直发。那这个时段首先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咱们大牌也疯狂专区里边的一款算是大品牌的太阳镜，什么呢？香奈儿的太阳镜。虽然说这个酷暑时节啊，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阳光依旧还是很灿烂，特别是如果你早晚上班路上是吧，下班路上这个太阳角度可能正好直射你的眼睛，非常刺眼，影响开车安全。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周末露营的时候是吧，咱们戴一副好看有型的太阳镜，或者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哎，也非常的出片儿。今天这个五折专区里边就给大家推荐这款香奈儿的太阳镜。哎，我们精挑细选了两个颜色啊，全部都是这个男女同款的，不管您是日常通勤还是开车开，或者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凹造型用，这一副墨镜全能搞定。第一款是经典黑色，就是全黑的一个镜框，就是比较低调和内敛。然后这个镜腿侧边啊，镶有那种水钻啊，来进行一些小点缀，哎，不张扬，但是一看呢，就是知道这个很上档次。而且这款眼镜啊，它适合所有的脸型，不管你是圆脸、瘦脸、瓜子脸啊，戴上之后呢，都好看。第二款呢，它是黑白拼色，就是黑色跟白色它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辨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这个镜框的边缘啊，有一个撞色的设计，让你整个脸就是感觉一下子就立体起来了。就是年轻的啊，就是潮男潮女，我觉得选这个黑白拼色的是非常好看的。主要来说一下价格吧，就是你看专柜如果一副香奈儿的墨镜的话，怎么都得3000多啊。你要是买贵一点，4000-5000都有。但是今天这个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福利放假啊，直接打五折。我们的爱商城售价是3099元，然后五折到手之后只需要1549.5元，1500多块钱可以买一个香奈儿的墨镜，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啊，它是海外奥莱正规渠道版本的，是有正品保障的。除了跟大家说的这个香奈儿的墨镜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的眼镜啊、围巾啊、服饰啊，都可以任您挑选。哎，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爱商城，就我们的大牌优惠专区，好好的逛一逛。
0: 抗菁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花样滑冰为啥选手要穿那么紧的比赛服？是时尚宣言吗？
7: 各类花样滑冰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要聊聊花样滑冰选手比赛服为啥那么紧？难道是为了在冰上秀时尚？其实花样滑冰比赛服设计的紧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紧身的比赛服能减少空气阻力，让选手在滑行和跳跃时更加流畅，就像给身体穿上了一层流线型外衣。其次，紧身的衣服能更好地展现选手的身体线条和动作，让裁判和观众更清晰地看到选手的技术动作完成情况。而且花样滑冰的动作幅度大，速度快，紧身的比赛服能防止衣服在运动过程中飘动，影响选手的发挥。所以选手们穿紧身比赛服可不仅仅是为了时尚，更是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下次看花样滑冰比赛，要是看到选手穿着紧身服，可别觉得他们是在臭美，人家这是在为比赛助力呢。
2: 我是体育显眼。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的留言互动。人生问了，他说：“石家庄限行吗？石家庄那个二环内外地的小汽车限不限行？”跟您说一下啊，是不限行的。现在不管是早晚高峰啊，这个外地车牌都不限，但是有个前提啊，就是你看他说的是小汽车吧，就是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没问题。但你要是开个大货车，二环内限不限行？如果是想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就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限行"两个字，里面都有详细的解释。然后梦想成真，求助我们，他说能不能帮我这个广播一下，他说我昨天晚上大概凌晨1点多在芳村新村门口，然后丢了一袋东西，是一个白色的袋子，这里边装的呀是什么呢？孩子喜欢吃的东西，是我们从四川那边带过来的，孩子还小啊，知道我给他弄丢了，现在挺着急的。然后他说如果有好心人捡到的话可以联系我。好，没问题啊，就是在芳村新村门口啊，一个白色的袋子，里面装的都是一些吃的，不值什么钱，但是都是这个爹妈是吧，特意给孩子从四川大老远带过来的。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我们96992，或者是直接联系梦想成真，他的电话是157-7577-6583，157-7577-6583。另外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确实啊，我们这个电影的活动呢到现在已经快接近2个月的时间了，每天都给大家发那么多的电影票，你像进入8月份之后，我每天给大家发30张电影票。如果说各位想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免费看电影的话，您记好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可以然后就直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院的兑换券。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也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幸运降临在头上，能够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那你看昨天的时候呢，叫昵称叫一代宗师的朋友，姓李，李先生，他就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然后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连线了李先生，李先生说了，说自己最喜欢的呢就是一些有家国情怀的大片，准备去看沈腾的新作《欢迎来龙餐馆》。具体李先生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昵称为一代宗师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谢谢谢谢。
1: 李先生是吧？
2: 对对对。
1: 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我们这个活动的？
2: 有一段时间了，是那个朋友圈有几个比较喜欢看电影，由群里看有人转发的就进来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呀？
2: 从7月份开始的，基本上每天参与。
1: 您这次是第一次获奖吗？
2: 好像是获过一次奖，还真没想过，因为我觉得河北省这么多，每次都参加，每次给咱们点赞，也每次给咱们活动。
1: 那上次电影票使用了吗？
2: 还没使用呢，还顾不上呢，这段时间。
1: 7月份选的是一些。

0: 对对对。
1: 上次获得的2张电影票您还没有使用的，这次又获得2张，这4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0: 准备看一些很大片，比如说像那个《龙餐馆》，准备看一看。
1: 沈腾的新电影，
0: 对对对，比较有这国家级
1: 情怀是吧？
0: 对对对，
1: 平常的时候您自己看电影喜欢什么类型的呢？
0: 我喜欢看这比较特效比较好的啊，诺兰的《奥德赛》比较也准备看。
1: 那您上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自己感觉比较好的这个大片儿，还有印象是哪一部吗？
0: 别说了，还是那个《流浪地球》，那是在电影院看的。还
1: 哇，
0: 有那
1: 不
0: 个《
1: 行
0: 哪吒》，
1: 啊！
0: 是我爱人和我孩子去的。我有时间，我可以领我孩子一块儿去看。国产电影它现在的特效已经不比外国的电影差了，但是感觉是和外国电影呢，好像是题材做上更灵活些，更多样一些。
1: 咱取长补短，让咱们自己电影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有一次我电影看到一个漫画，特别的挺有印象，全世界电影票房排行多少名的。大部分都是外国电影，而只有一个哪吒。但是，哪吒虽然票房那么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在创造。所以说我希望哪一天有中国人的电影被外国人看，那才叫那是中国电影的。你像美国电影，全世界都在看；什么时候中国的电影全世界在看，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1: 好多电影也都在走出去。如果我们也希望说，请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手机里有没有合适的群呢？
0: 有，我有两有群，我转发。
1: 那就恭喜您，李先生，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0: 再见。
2: 能听得出来，李先生确实很有家国情怀啊！就像李先生说的，真的，每天我们的中国电影被全世界所有人都接受，或者说都喜欢看，那才是我们的成功。好，其他的朋友如果想像李先生一样幸运啊，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您就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我们的答题，回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给大家的免费电影票。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体育，来说说郑钦文。就是一提到郑钦文，这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吧，就是都没有太多好消息，因为比赛呀，真的就是输的太多，赢的太少。那我们等了14个月的时间，现在郑钦文终于是重新回到胜利的轨道上了。那在2026美网资格赛的首轮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以6-3、6-2。连下两盘啊，击败了同胞尤小迪，赢下了这场中国德比。更具节点意义的是，这是郑钦文在时隔14个月之后，再一次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其实往前追溯的话，这个郑钦文上次在大满贯赛场赢球还是2025年，就是去年的6月1号，那是在法网第四轮啊，击败了对手。当时啊，看起来是一场平常的胜利，但是没想到在那之后，郑钦文的职业生涯急转直下。2025年从6月到今年的8月，郑钦文3次参加大满贯，全部都是一轮游出局。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伤病啊是这个郑钦文，状态下滑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去年的7月18号，他在瑞士接受了这个右肘的手术，然后手术成功之后，康复过程又出现了波折。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最让郑钦文后悔的，我觉得也可能是他决策团，或者是他和团队决策失误的，就是有点太早的复出参赛了。就是原定这个手术的恢复期是3个月，然后你看他去年是7月份嘛，7月18号做的手术，然后9月底的时候，在中网的比赛赛场上就强行复出了，结果在第3轮伤情又出现了复发，结果退赛了。之后呢，就处于一直养伤的状态。就是到去年的11月，这个伤的水肿才完全消失。所以说这次伤情的反复啊，也是打乱了他的所有的一些计划，也不得不退出今年的澳网。那你看今年的2月 WTA 多哈站啊，郑钦文是迎来了复出，但是状态呢也是起起伏伏，单打的胜率维持在50%上下，这个胜率是非常低的了。那今年5月

法网一轮游之后呢，他的世界排名也是首次跌出前100。要知道，还不到一年之前，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高居世界第四。所以说，从巴黎奥运会拿到金牌，登上人生的巅峰之后，然后又到这一年当中，他从谷底慢慢的往上爬。所以说，真的作为职业运动员挺不容易的。他自己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感人的啊，就是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我呢，就像一无所有时那样去打球。”什么意思？就像几年前他刚刚打职业那样，就什么都没有，就那样去打球。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吧，就是当一个人不再害怕失去的时候，我觉得他才有可能重新夺回他曾经拥有的一切。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很多朋友回复电影，但是还有朋友问说这个电影票怎么获得。首先这个电影票不是免费给大家的，是免费给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您得参与我们的活动来回答问题，答对的时候呢，答对的情况下，我们再说在这个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去抽取15位，这个抽呢就是电脑随机的啊，然后抽取15位，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就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里面呢进行答题，这个答案呢您就发到评论区里边就可以了。所以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就是如果说这一次两次啊没有拿到我们的电影票的话，就是坚持下去，早晚有一天幸运会落在头上的。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作出的决策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党内法规、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或者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突破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应当追究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2: 8月25号，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
1: 12306全新上线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2026级大学新生直接在12306 APP 新生入学专区填报资质，就能预约8月17日至9月14日的入学单程车票。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广泛意见，广大消费者可在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等其他国家。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一下重要的降水提醒。首先呢，是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9点40分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白天，我省中部地区仍有较强的降雨，保定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的雨量呢可能会达到15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上述地区的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您注意防范。
1: 26到28日有一次全省性降水过程，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2: 我们再来关注大风天气的预警，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
1: 29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
2: 我们再来关注气象风险的提示，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从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就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从昨晚的8点到今晚的8点，我省保定市涞源县、涞水县、曲阳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宣化区、涿鹿县、玉县、阳原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元氏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赞皇县、鹿泉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因局地短暂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天气方面，我们来看今天上午11点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和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和北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从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2: 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阴转晴。
1: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邢台市以及省边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
2: 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8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观看节目直播啊，可以通过两个平台啊，在即时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在即时新闻上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画面里面打卡留言，发车贴发弹幕啊，都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1: 我们还有一个直播间在抖音上叫992特报团，这也是节目的官方直播号。
0: 对啊，就是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无论从抖音看直播还是从即时新闻上看直播啊，都可以。这两路直播呢都是正常播出的，大家可以来自由选择。
1: 对，我们还有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大家关注之后在这留言就可以了，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包括说语音视频文字图片等等的都行。
0: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有一些线索想要跟我们反映的啊，也可以拨打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线索热线，全省听众啊都可以直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
1: 有人说我们今天画质很好，我们的画质可能不太一样啊，就是每天的设计参数不一样。有什么就是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无论是即时上还是抖音上，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后台是没有视频的这方面的导播和编辑内容的，所以全靠大家。
0: 还有朋友啊，也是发来了最新的雨情啊。今天如果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最新的降雨情况，或者因为降雨影响到的交通变化，也可以第一时间来传递给我们啊，告知给我们。对方正在输入呢，发来了一张语音图，他说：“此刻呢，从雷达图上来看，我省沧州北部和东南部啊，降雨量呢是比较大的，提醒这两个地区的朋友注意防范。”
1: 还有朋友问我们说，你们忠诚的粉丝来了，有没有车贴可以送一个？去即时上啊，去即时上评论是有车贴的，有非常大的机会，因为很多人都中了不止一张了。
0: 而且我们现在还正在研究新的这个除了车贴之外的这个纪念品。就是反正
1: 钥匙扣。
0: 钥匙扣，对，钥匙扣车贴，
1: 还有啥？
0: 还有新的啊，但是也保密呢，因为还没有找到这个制作方。但是我们也正在这个精心的准备啊，就是反正就是推陈出新吧，总有一些小礼物，可能价值单价不太高啊，就是一点心意送给大家。
1: 这个也正常，单价高了我们也送不起，
0: 我们就不送了。但开玩笑啊，就是反正都是尽所能及的，力所能及的啊，就是找一些这个小东西然后送给大家。
1: 还有朋友提到了关于天气的变化，问我们那儿下的大不大，今天这个雨情应该分布特别的均匀，就是省会石家庄来讲，好像没有不下雨的地方。而且温度降到特别低，我今天上午出门没有穿长袖我都觉得失策了。
0: 一秒入秋啊。
1: 对，
0: 而且一般到八月底的话啊，就是石家庄这边温度就会下来了。一般一到八月底下一场雨啊就凉快一点，下一场雨就凉快一点。
1: 对，青春洒在高速上，他说我在浙江杭州来报道，温度37度，有一点点阴天，还很闷热。
0: 37度，而且体感温度可能就不止37度了，加上那个潮湿的这个湿热感，是吧？
1: 随便一问，他说看抖音能够中车贴吗？中不了一点儿。抖音上没有说评车贴的这个途径啊，只能从即时上。
0: 对啊，你在即时上打卡留言啊，无论发车贴啊，或者是发打卡啊，还是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都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在即时新闻上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就可以了。
1: 水韵说涨秋雨了，巴山夜雨涨秋池。
0: 还有人说，他说那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十场秋雨可穿棉。还有人说都是栾城呢，是蒙蒙细雨当中栾城这边也下了一天了，是吧？
1: 说今年夏天真热，早该下雨了，尤其是昨天那场雨，就下完之后跟下的开水一样，有点夸张，但是下完雨之后依然很热。
0: 对，其实前一段时间凉快了几天啊，
1: 那我应该不在石家庄，没有赶上。
0: 对，但是后来又热了啊，后来又热了，可能就是憋着这场雨呢。而且看这个语音图的话，可能还得下一段时间，明天可能还有雨，所以提示大家吧，明后两天我省的很多地方可能也会有这个分散不均的降雨啊，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还有人问到说有没有积水断交的路段，目前好像是还没有这个积水断交的路段。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整理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到时候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自己来查询一下。
1: 因为今天雨下的不急，所以说积水的路段应该目前还没有。
0: 对，目前还没有。
1: 现实人生说邢台没有下雨，今天有一点点小冷。
0: 邢台还没下雨呢。就是我省哪些地方目前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没下雨呢，或者哪边雨下的比较大，大家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对，抖音上。

0: 朋友已经开始接诗了啊。小胖子说：“却话巴山夜雨时。”哎，我听过这首诗，很绝妙的一个讲法。我现在讲起来的话，有一点费时间。
1: 没事，我们时间充裕，你讲吧。
0: 热线热线已经进来了啊，我就讲一句话，他讲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由未来决定的，或者说每一个未来都是因为当下不同的走向，然后通向了不同的未来。我讲的很，就我自己都把自己讲的太玄了，算了，我把那个人是谁，我一会儿上广告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是听哪一个大神讲了一句话。
1: 你这个特别像我昨天看的电影里面的一句台词。我昨天就看牛来。
0: 牛来有这么深刻的台词？
1: 对，它里面有个台词叫"明天的明天是什么"，你知道吗
0: ？The day 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1: 不是，他说明天的明天是今天。然后我们所有人的电影院笑喷出来了。
0: 明天的明天是今天。
1: 对啊，就是你不能以正常人的这个思维和理解，就是去解读他那个台词啊。他那个台词就是非常的
0: 不看也罢，就是这个事儿全靠个人来解释来解读，是吧？
1: 太搞笑了。
0: 他可能就是个口误，他可能或者就是糊涂。
1: 明天的明天是今天啊。就跟你说那个什么无数个瞬间组成了什么？
0: 你看我说的压根跟你说的毫无关系。
1: 不是 无数个昨天组成了今天还是什么，你说的是
0: 那两句诗的后两句谁知道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巴山夜雨，那两句的后两句大家对出来谁知道？
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那是前面一句是吧？那不是就是后两句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是到后面没有了吧？
0: 前两句
1: 啊，前两句
0: 他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等这个雨停了之后，我们能见面了，对吧？我们一边剪着西窗烛，我们一边聊一聊当时那一场大雨。他是从未来来展望过去，而那个过去就是当下。他说我们来展望当时的那一场巴山夜雨。那其实当时的那一场巴山夜雨是我眼下此刻的这一场巴山夜雨，但是他去到很久的将来，然后回溯过往，那么就是我的今天。所以我的今天也就是将来。
1: 明白了，完全明白了。
0: 是我解释的太好了，是吧？
1: 对，我们广告之后吧，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读懂的吗？啊，听懂的吗？可以在这个即时新闻上啊打一个懂了。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们看线上有一位王先生，广告之前就已经打进来电话了，我们问王先生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王先生您好。
8: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2025年10月21日在那个邯郸市的上汽大通4S店购买一辆车，然后 我前天发生了一个剐蹭，那个后保险杠的雷达有二次补漆的现象。
0: 嗯，然后呢？
8: 然后我跟那个4S店沟通，4S店这边给不到我个满意的答复。
0: 嗯，你们沟通，你是认为就是这车，嗯，你出了事故，第一次发现它有过二次喷漆，4S店，嗯，他们是怎么说的呀？这个事儿？
8: 4S店也不否认这个是他们二次喷漆，他只跟我更换这个雷达探头。
0: 你是事故撞坏了雷达探头吗？
8: 对，因为它上面有一层白漆。

0: 然后把那个雷达上面那个漆给蹭掉了，所以说露出来下边这一层。
1: 你希望这个事儿怎么处理？他们承认吗？就说这个漆确实是他们有问题，只是说
0: 他们不否认这个是二次喷漆。
1: 嗯，
0: 跟厂家那边联系，厂家说只跟那个更换那个倒车雷达这个探头。
1: 嗯，这个
0: 因为他这个探头二次喷漆了以后，它会影响到这个雷达的敏感度，所以说有时候灵，
1: 哦，
0: 有时候不灵。
1: 你这个车从买之初，它的雷达就灵不灵的没准吗？
0: 它这个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这个问题是不是说经常性的，是偶然性的发生这个失灵状况？
1: 嗯，这一次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故啊？
0: 这次是我在停车的时候，倒车的时候雷达没有响，所以说导致我撞上了一个物品。
1: 哦，就是因为这个撞的这个擦伤，所以看到了车是有二次喷漆。
0: 嗯，对的，是这样。
1: 你这个二次喷漆是只存在于这个位置啊，还是说全车都有二次喷漆啊？
0: 就这个雷达探头上有二次喷漆，我怀疑是他们是后装的这个雷达，然后直接喷了漆。
1: 嗯，它喷漆的作用是为什么？想要让这个雷达跟整车看起来是统一的，还是说它要覆盖一些曾经有过的划痕？
0: 它这个后边的这个雷达，原先的漆是黄色的，然后装上以后又后期喷漆喷成白色的了。
1: 就是雷达本身是黄色的。
0: 雷达本身，它是要是按正常来说的话，这个雷达在没有漆的情况下，它是黑色或者灰色的。
1: 我想确定一点是什么？嗯，你说。
0: 嗯，那个发生那个刮蹭以后，它这个黄色的漆才显露出来，所以说买车的时候也根本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1: 嗯，我想跟你确定一点是什么哈，就是这位朋友，你看他这个喷漆，你比如说他是为了保持颜色统一好看而喷的漆，还是说他本身因为事故进行修复喷了漆？
0: 嗯，他这个是因为这个雷达探头不应，就是按新厂出厂的那个规格来说，它不应该是两层的漆，应该就是一个单层的白漆，白漆下边该是那个黑色或者是黑灰色的那种颜色，不应该是这个黄色的漆。
1: 嗯，所以你质疑什么？你觉得哪里不合理？你什么样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0: 我怀疑他们属于欺诈消费者，在我购买车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说明这个雷达探头有过补漆的现象，也没有给我说明这一点。
1: 所以你是认为就是雷达探头喷过漆，就这一个地方喷过漆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雷达探头有多大呀？
0: 雷达大概有硬币那么大吧。
1: 就是这硬币大的一块地方上，你认为二次喷漆了？
0: 对，因为它是雷达嘛，如果要有两层喷漆的话，会影响到这个雷达的敏感度。
1: 哦，因为就是首先雷达就一个硬币这么大，它有两次喷漆，两次喷漆这个情况直接就导致你的雷达不够灵敏。
0: 对对对。
1: 你希望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0: 我希望就是说让4S店给我更换这个原厂保险杠和雷达，还有我损失的地方，因为是那个雷达失灵导致了我这个车的碰撞。
1: 啊，就是说你认为你的雷达不灵敏，然后撞上了，撞上之后这个所有的损失应该4S店来付是吧？
0: 对，对的。
1: 哦，4S店怎么说呀？
0: 4S店给的那个处理结果是，你说这个雷达有二次喷漆，我只管跟你更换这一个雷达的二次补漆，这个给你换一个新的这个雷达，但是这个我不同意。
1: 王先生，我跟你说啊，你你这条道啊就走得特别特别曲折，没必要。你能首先确定雷达二次补漆一个硬币大小，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要指责对方厂家也好品牌也好，你二次喷漆是因为它出了事故了，它要掩盖它曾经有过的瑕疵，有过的故障，所以他进行二次喷漆。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般会指责他你二次喷漆了。你这个雷达就那么因为大一小块，他二次喷漆也估计不是为了想要掩盖什么，但是你这个问题出现，就你个人的投

0: 投诉情况来说的话，你是因为雷达不灵敏导致你撞了，对吧？你是需要他赔付你因为碰撞而产生的所有损失，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别管人家是不是二次喷漆，你别管别人是不是二次喷漆，你只要投诉，就是我这个雷达它不灵敏，它不响，所以我撞上了。对吧？你上来就二次喷漆，我还寻思你这车被二次喷漆过呢。
1: 因为他按那个出厂那个规格来说，他不应该是有两层漆吗？
0: 他两层漆不是事儿。事儿就是他就算两层漆你也得不着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你的问题是因为你的雷达不灵敏，这是关键，这是你应该投诉的关键。
1: 对对对，就是雷达不灵敏，就是雷达不灵敏才导致的我那个后边那个跟个物品相撞了。
0: 你这个车买了多久了？
1: 是去年2025年11月21日购买的。
0: 2025年11月到现在9个月了呗，对吧？
1: 对。
0: 这雷达不灵敏，是说就这次碰撞事故的时候才不灵敏，还是之前也有过呀？
1: 它是偶然间的，它不是说一直的，有时候会响，有时候就倒车的时候，灵敏度就是不高吧。
0: 那你得去找他呀，对，你第一次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发现过这种几种情况了，你就赶紧去找四 S 店，你非等车撞了之后让他赔呀，你这不就是事儿麻烦了吗？对吧？
1: 原先他这个倒车雷达，我与新车就这个样的。
0: 那是怎么撞了之后发现不该这样了？一下给你撞明白了。
1: 他因为有二次喷漆啊，他那个上面。
0: 那我这么来问你吧，王先生，如果你发现这个雷达没有二次喷漆，你就认为你这个撞也是活该，跟人家没一点问题，没一点关系是吗？
1: 不是，你就是因为他有二次喷漆才导致的雷达不敏感。
0: 你不用管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灵敏，只要雷达不灵敏就是雷达有问题。那合着你撞了之后没有发现二次喷漆，它雷达依然不灵敏，好，你就接着就这么挨着受着开这车是吗？
1: 那个我也不懂这个，所以说
0: 你不懂这个，你都懂，因为雷达二次喷漆导致你雷达不管用了，这是谁告诉你的呀？你要不懂的话，
1: 这是一个修车的朋友说的，他是二次喷漆的话肯定会影响这个灵敏度的。
2: 我有个问题啊，你这个车是个营运车辆吧？
1: 对，是的。
2: 你这个是买的是营运车是吧？你这个后保险杠包括它上面写的有四个雷达，我看到你发来的照片了，它这个是原厂的还是副厂的？
1: 我买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2: 你那个原装配置就是这个营运车辆它就带这四颗雷达和后保险杠，不是这个副厂后加装的是吧？
1: 不是。
2: 你这四颗雷达都不灵敏吗？
1: 他倒车的时候有时候会响，有时候他反应很慢吧，就是说离物品远的时候他会有一点那个什么呢，有一点那个，有时候离物品近了他才响，有时候离了物品远了也会响，所以说他这个是时好时坏的状态吧。
2: 那就不止这一颗，就是你怀疑的二次喷漆的雷达，剩下那三颗也有这个问题。
1: 对对
2: 是吧？
1: 对，关键这个我就
2: 跟喷漆也没关系啊，你没二次喷漆的那三颗雷达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啊？
1: 这要不我就要求 4S 店把这个后保险杠包括雷达全部换掉。
2: 那你跟 4S 店说了吗？你说我这几个雷达都不灵敏啊，这时好时不好，这个怎么办呀？
1: 人家当时说的时候，因为就碰撞的时候就碰撞了一个探头上面出现了黄漆，人家说你碰坏这一个探头，我就给你换一个探头。
2: 不是那仨没坏，但是它不好用啊！你跟4S店说了吗？
1: 对。
0: 不，王先生的重点就不是说这探头好不好用，反正就是你得赔我保险杠。我现在撞了，你得赔我保险杠，是这意思吧？
1: 对啊，因为它二次喷漆啊。
0: 所以，雷达好不好用不重要，我雷达要不要修好也不重要，反正我只要撞了你就得赔我。是吧？
1: 我要更换原厂的没有喷过二遍漆的雷达。
0: 你这才是说到点上了吗？你上来就说赔我保险杠，那谁都会觉得你这不是就是撞了之后让人赔吗？
1: 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时好时坏，你每天都这么用着，你之前没有想过他们给你修一修看一看呢？
1: 原先的情况下，就是说咱们作为一个那个驾驶员，咱们开车的时候，倒车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响。有时候都不一定非得说他想的时候咱才会停车，有时候也会看一下后边，有时候就是说当你在后边倒车的时候 你的假如说雨天了或什么天的反光镜不那个啥的时候，雷达才会起到作用。所以说这个雷达它就是起个提醒的作用。
0: 所以你也认可，所以你认可雷达是仅起一个提醒的作用，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撞了，你怎么能够让四 S 店赔你啊？雷达就是个提醒的作用，那你车撞了，你就让四 S 店赔你保险杠？你这个理由不充分的。
1: 我的意思是，必须这个黄色的漆不应该在我的车上，所以说这个灵敏度时好时坏。
0: 但是你不是说了吗？雷达就提醒的作用不能指着它，你不也知道这事儿吗？
1: 嗯，那关键是咱买车的时候带这个，它得好用啊。
0: 那你不好用的时候不去找他，你撞了之后让他给你赔你保险杠，你这个就是你这点小心思就全都摊出来了。你就摊出来之后，你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地道，让你让谁听一听就觉得好像你看你也知道他灵敏啊，不灵敏是正常的，对吧？你拍车也不怎么指望他，但现在撞了之后好赔我保险杠，就只反正雷达灵不灵敏不重要，管不管用不重要，只要我撞了你就要赔我所有撞的这个事故的所有的损失，你是这么想的吗？
1: 第一点，这个雷达在没撞之前它是完好的，我买的是新车，明白吗？
0: 他都时好用时不好用，这叫完好啊。
1: 哎呀，我怎么解释呢这个事儿？就是说咱们比如说买个新车，上面你就看不出来它有任何瑕疵，
0: 你用着能用出来呀，你雷达不是靠眼睛看的呀。
1: 这个玩意儿往后倒的时候，有时候物品进了以后它才会响，因为正常的话雷达是在1米至80公分左右，它就会响。
0: 就是说，你看最核心的问题，你的雷达到底有问题吗？你这雷达
1: 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找四 S 店？要如果没有问题，四 S 店为什么要给我免费更换呢？
0: 但他给你免费更换了，你又觉得不够，需要他换保险杠？你光换过雷达不行是吗？
1: 我得让他们把所有的雷达都得换掉啊。
0: 哦，所以你的要求到底是换雷达还是换保险杠啊？
1: 是因为他们有二次喷漆，导致这个雷达不敏感。
0: 你呀、啊，你就是被你这个开维修店的朋友吧，就是他这个观念给你先入为主就洗脑了。你朋友一句二次喷漆可能影响灵敏度，你现在所有的诉求都是围绕着这个雷达一个硬币大小的地方二次喷漆了，所以你就以此为你的这个维权的这个借口，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他二次喷漆。这个事儿不是重点，我再跟你讲一遍，王先生，你那个朋友的话，他也就这么一句话，你要拿着他这句话就准备当令箭一般，想要在这儿让对方赔你所有这次因为这个碰撞得到的所有损失，我觉得你自己的逻辑他形成不了闭环，你懂吗？就是讲不通这个事儿。
1: 嗯，我买了新车，他肯定不可能出现二次喷漆的状况，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最起码得让他们把那个四个探头，哎，逐个给我检查，因为已经出现了。
0: 你这个事儿早就该办。我刚才第一开始就跟你讲的是什么？你现在雷达不灵敏，对吧？各种情况不灵敏，无论是二次喷漆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说你这个事儿早就该办，不撞之前就该办。你说，哎呀，雷达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指望它，是吧？你也认可它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所以你自己的逻辑是混乱的，你懂吗，王先生？
1: 哎呀，经常开车的。一般情况下不撞的话，咱也不知道他会有这个情况。
0: 你不撞，你也知道你雷达好不好用啊？
1: 他这个雷达时好时坏的，
0: 那是好用吗？
1: 时好时坏的时候，你不撞的时候为什么？
0: 所以我知道了，王先生，你的投诉，你只是想投诉雷达二次喷漆，你不想投诉雷达不灵敏这事儿，对吧？你是这么想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雷达二次喷漆，他应该怎么赔偿？应该赔你这个撞了的保险杠，你是这么想的吗？
1: 我的诉求，我也没有让他们说退一赔单或者是换车什么的，我就是简简单单，我说这个雷达现在已经，你们也看了，现在已经喷过漆了，他们也没有否定我这个雷达，就是原厂的。他说你这个那个啥，我给你换个探头吧。我说那三个呢？人家那三个不管、啊、
0: 我梳理明白了啊，虽然就是王先生他这个理解，就他这套逻辑在我看来有一些就是跑不通，但是呢，我明白他。

0: 的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因为我的这个一个硬币大的雷达，它喷过漆，所以那么我就要求你给我更换保险杠啊，因为你喷过漆了，所以你不灵敏，所以你给我换保险杠。那你给我换这一个不行，你要把所有的这些都换掉。其实你这个要求啊，你至少得让他检查一下，就是说你这个雷达到底灵不灵敏，是不是二次喷漆。如果按照你的逻辑的话，只有每一个雷达都二次喷过漆，然后才需要赔偿你，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先到这儿啊。我梳理通了王先生他自己这套说辞，他的诉求，他背后依据的道理是什么啊？这是他的逻辑。
2: 对，
0: 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聊一聊啊，你对于这个逻辑的，就是对这个逻辑是认可还是不认可？就你认为，如果是你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2: 王先生呢也把这个照片啊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场外编辑呢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啊，关键词呢叫喷漆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喷漆啊，也可以看到他给我们发来的几张图片啊，这个雷达被撞了以后，确实露出来了一个黄色的漆，这个是因为什么形成的啊？有人说，他说雷达二次喷漆有可能是换掉了原装的雷达了。啊，还有人说，他说雷达没有所谓的灵敏不灵敏啊，是能用不能用。他说倒车雷达喷漆也是雷达上喷，不会喷在这个雷达镜头上，他说类似于这个眼镜片上喷漆了就看不见了。他说眼镜腿眼镜框上喷漆呢是不耽误使用的。
0: 哦，对，
2: 他这个解释
0: 就特别形象，对吧？你虽然喷了点，就即便，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坐实这事儿啊，就即便说他喷了漆了，他也只是边边角角上，他那个雷达探头上，他就完全他那个镜头上是没有的。
2: 嗯，但是他这个王先生的好朋友啊，跟他说喷漆了。就影响灵敏度了啊，他就觉得说我喷漆了，影响灵敏度了。
0: 他就觉得我就认准这一点，我就说你喷漆了，所以你就要赔我。
2: 对，他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形成的，是吧？这个雷达底色是什么色的，谁知道啊？也可以发到我们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或者呢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上啊留个言啊来说一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有北风3到5级。
0: 承德阴转多云17到27度。
2: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8到21度。
0: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2: 唐山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
0: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有北风3到5级。
2: 保定是大雨转雷阵雨21到23度，北风3到5级。
0: 沧州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2: 衡水呢是雷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东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是雷阵雨22到30度，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
2: 天津呢是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19到28度。
2: 郑州是多云转阴24到34度。
0: 济南多云26到34度，北风3到5级。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4， PM10 的指数呢是28，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0: 我们那个图片已经做了是吧？
2: 做好了啊，喷漆，
0: 大家看一看吧。
2: 对啊，可以看一看是吧？这个雷达原来的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0: 有一个朋友说的，他就是露出黄色就半圈的那个，就是只有硬币大的那么一丁丁点。啊，然后这个上面喷了漆了，它就影响了整个雷达的灵敏度了。
2: 有人发了那个雷达拆车件的颜色了啊，它好像原件就是银色的是吧？
0: 来看一下，看一下。
2: 那他为什么他撞完以后他这个雷达是成黄色的这个底漆呢？
0: 那喷漆了嘛，人家王先生不就说了吗？
2: 二次喷漆了，
0: 我就觉得他喷漆了。
2: 那为什么要喷成黄色的呀？是为了保持这个整体性还是什么？不知道。
0: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快检是什么？
2: 喷漆啊，快检就是喷漆。大家发这个喷漆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就可以看到了。
0: 我给大家转一下镜头啊，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同样给大家转一下镜头，让大家就是目前不方便看我们公众号的，也可以能够看到。哎，这个镜头怎么转？我先学习一下。
2: 有人说到了，他说主持人，他说这个只是雷达探头，他说开车呢还得人做主才行啊，他说不能闭着眼听雷达响。有位朋友刚才有一个观点啊，他刷太快了啊，他大概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雷达肯定有问题啊，他说因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单方事故了。但是我不太认同他这个观点啊，就有多少的车主他那车上雷达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自己开车他也会出单方事故
0: 啊。对，
2: 他不能说因为出了事故所以证明他这个雷达肯定有问题。
0: 嗯，
2: 那雷达响了也可能没听着，或者你不在意，
0: 就是再有雷达这车不是人开的吗？对吧，你确实是人，有的时候他也不是不在意，他可能就

0: 自动驻车
1: 啊？是吗？
0: 啊、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租的这车没有。
1: 我是那一刻才知道没有的，
0: 哦哦
1: 然后。
0: 哦
1: 我就听着外头就开始哎就开始喊叫我、哦、然后我一抬头、
0: 哦、那车已经到后面去了
1: 老两口已经蹭的从地上窜起来、哦、我那个车马上就要撞到前面那个车了、哦、我也是惊出一身冷汗、哦、然后老两口就指着我你就知道他肯定不会有好话的、
0: 哦
1: 哦、我摇下车窗跟人就是万般道歉、
0: 哦、
1: 我知道肯定、
0: 啊、你那个时候人还在车上
1: 我还在车我不在车上、哦、我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摁 P 档
0: 了我知道但是因为你低着头、哦、所以你没有感觉到那个位移
1: 没有没有、哦、压根一点不知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跟你说、
0: 嗯、
1: 离前车也就只有30公分了
0: 嗯吓好刹住了
1: 对呀、
0: 啊
1: 然后老两口就对吧肯定态度不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跟人低头哈腰的在那道歉、
0: 啊、
1: 就是说我什么都行然后道歉、
0: 啊、
1: 因为我确实是我没有制动这个车辆我没有踩刹车
0: 因为踩死了他这个车就停住了
1: 对但是我心里头也有一个疑惑我说其实你们不应该在这儿摆摊那不是、
0: 啊、
1: 不应该在这儿野餐
0: 度假、啊、
1: 对我这话不能说因为我只要说对方情绪会更炸、
0: 啊、对
1: 我当时没有说我就把车往后倒了好远之后把车停下老两口我跟你讲我一句话都不用说他们马上收拾所有的东西哎至少放到车上
0: 发现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不在野餐了
0: 此地不宜久留
1: 对就是你不用进去跟他讲你说哎这个地方不安全或者怎么他其实是听不进去的
0: 对
1: 你就实实在在的让他感受一下这样太危险了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他们
0: 其实我有的时候停车的时候啊就是我那个车虽然有自动驻车我也驻好车但有的时候就两边的车如果同时往前或者往后移的话我会特别害怕
1: 对对对
0: 我会感觉我这个车没有停好
1: 对
0: 然后后来我会害怕个两三秒然后发现其实是他们开出去或者开进来、
1: 哦、他因为晕头是相对的嘛
0: 他、啊、对他只要有那个相对的位移、
1: 哦、
0: 然后我在车里面就特别害怕
1: 对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车它只是一个它只是一种机械就是人是最重要的啊另外第二点就是不要在停车场进行野餐啊、
0: 还有人说都是雷达呢也有盲区他说也肯定不能全靠雷达确实是还有人说都是个人感觉雷达应该是有问题的他说可以问一下 4S 店
1: 啊当然
0: 对
1: 这个确实可以问他
0: 没错、
1: 哦、
0: 因为 4S 店据这个王先生说他们不承认不否认、是吧我们问 4S 店这个雷达为什么会有这个黄色的底漆啊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问一下车主，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联系方式吧。4S店的王先生。
1: 哎，你说。
0: 哎，有4S店的这个售后经理的联系电话吗？就跟您对接的负责这个事儿的人。
1: 我只有那个大通4S店售后的0310的手机号。
2: 嗯。
0: 哦，就是他们的固话是吧？
1: 对，固话。
0: 手机号呢？比如说售后的这个工作人员的。
1: 有前台的。
0: 啊，前台的。嗯，也行吧。
2: 嗯
0: 啊，不行，我们给这个4S店售后前台打打电话啊，问问看看前台知道您这个事儿是吧？
1: 知道。
0: 嗯，4S店的目前的解释就是我不承认也不否认，没有说法。
1: 对。
0: 嗯，他们也没有说这个二次喷漆是不是他们造成的。
1: 嗯，

0: 对，
1: 那他
0: 但是
1: 们。
0: 他们不解释。我说为什么底下是黄色的漆？他们不解释。
2: 哦，他们也解释不了，说这个雷达为什么有黄色底漆的情况存在，是吧？
0: 对对。
2: 你就只说给你把这个出事故的雷达给你换掉。
0: 对。
2: 嗯，但是这个方案你也不太满意，也不能接受。
0: 对。
2: 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呀？
0: 邯郸东环大冲四 S 店东一店。
2: 哎，打通了好像。
3: 大通的售后哈，前台的电话，
2: 我们产业编辑说这个电话可能没有人接啊，刚才外面可能已经响了一段时间了。
4: 哎，你好。
3: 哎，大通吗？
4: 啊，对。
3: 哎，你好，我992河北交通广播，这是你们的售后哈。
4: 对，
3: 哎，有一位王先生，他的事儿你记得吗？他这个车呢撞了，说是雷达因为二次喷漆，所以他希望你们能给他赔偿。我们想问问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4: 你们是哪儿的呀？
3: 哦，河北交通广播992。
5: 喂？
3: 哎，能听到吗？我河北交通广播992。
5: 啊，你说。
3: 就是王先生他这个车撞了，他说因为雷达二次喷漆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希望你们能够进行赔偿。我们想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雷达有问题吗？
5: 雷达是没有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测试了，但是是没有问题的。
3: 这个王先生啊，他很大的一个质疑说，为什么他这个雷达上面啊有那一圈黄漆啊？他说这是二次喷漆，是吗？
5: 这个不太清楚了，厂家没有回复。当时我们照片已经拍了，当时跟客户沟通过的问题。如果客户质疑说雷达有问题，因为客户现在不是跑12万公里吗？
3: 十二万。
5: 因为当时厂家12万公里。
3: 哦，半年跑到12万。
5: 对对对，咱厂家质保是3600万。
3: 哦，就是也出了质保期了是吧？
5: 对，已经出质保期了。你要是说现在客户说，如果说想排除这个故障问题的话，厂家就是说会人道主义给他换个雷达。你要非要说究竟那个二次喷漆是谁做的话，常言说无法考证，因为现在客户已经开始半年多了。
3: 你看啊，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呀？就是他这个雷达也就这个硬币这么大一块儿，对吧？
5: 对对对。
3: 上面就出现这个黄色的这一圈这个边儿半圈儿。
5: 对，客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雷达影响了安全驾驶，因为当时雷达我们今天是看了，当在地儿里也测试的，雷达是没有问题。当时。
3: 对呀、
5: 啊，
3: 我们。你看，我们就是想了解到底它雷达灵不灵，对吧？要是灵的话，灵与不灵，其实它之所以说，咬定是二次喷漆，就是因为认为二次喷漆导致雷达不灵敏。如果说雷达灵敏的话，那么其实二次喷漆对应雷达，且不说是不是二次喷漆，就是它漏黄漆了，也对雷达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它这个诉求就对吧？就很说不通了。
5: 对对，当然我们今天也测试雷达了，雷达是当时测试没有问题。客户说是偶发性故障，所以这东西就不好排除了。
3: 王先生跟你们讲了吗？他的诉求是什么？
5: 他要把那个雷达跟后杠不是撞了吗？他希望把后杠撞那个修复掉，整个四个雷达一块换掉。那大概成本就是到1000不到2000块钱吧，差不多。
3: 就2000块钱，希望你们店里头给他担了。
5: 对，因为当时我跟厂家沟通过，厂家说现在他公里数已经超了。他的诉求厂就是换一个雷达。你比如说，他现在他已经说了，他说雷达时好时坏，偶发性故障，查出来可以给你换一个。你不说这个雷达有问题吗？查可以重新换一个。你要说四个都换了，查是换不了的。哪个换了，能换哪个？
3: 那到底这个雷达四个都检查过了吗？
5: 检查过了，当时丁队都给检查，都给说了。
3: 就这四个雷达都是没有问题的。你们检查雷达是通过什么方式？
5: 对对对，
3: 然后如何确定它有没有问题啊？
5: 倒车后边设置障碍物，测试它的灵敏度。
3: 就是第一他会报警，第二的就是距离，
5: 对对，
3: 他报警的这个距离也都对，都正常，
5: 对对
3: 是吗？
5: 对。
3: 那就这种情况之下，四个雷达都是正常的，是吧？
5: 对，客户说的是偶发性故障，有时管，有时不管用。但他那个当时那用车情况也不太清楚，客户当时也没表达清楚，就客户就说有时管，有时不管用。
3: 哦，那什么时候管用，什么时候不管用？王先生。
0: 你说
3: 你手上有证据吗？比如说什么时候到的，就该想他没想，你有这方面的这个录像啊，或者说是什么视频吗？
0: 当时在四 S 店试的试车的时候，是工作人员把手按到了雷达上，这样试的车。
3: 你不同意这种方式吗？
0: 那肯定啊。
3: 那你同意什么样的方式？来，你说你同意什么样的方式？
0: 他用手把这个雷达直接呼住了，然后雷达响了。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测试雷达的。
3: 嗯，你认为这个方式不太就是严谨是吧？
0: 对呀。
3: 好，雷达严谨的方式是什么？你认可什么样的方式？你说。
0: 目前，第一点，我要求的是为什么底下会有这个黄漆？第二点是他们那个测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正规的测试方法测试。
3: 正规的测试方法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讲。
0: 这个专业性的问题我不懂，但是
3: 你不懂，那你看，你说他测了他不专业，那我问你专业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你说你不懂，那你让他怎么改？
0: 但是他是用手在雷达上直接呼上去试的，
3: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是专业，但是他
0: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3: 你不知道什么是专业，但是四 S 店做的肯定不专业，是吧？是这么想的吗？
0: 那肯定啊，他用手测试雷达，直接呼到雷达上了，那肯定不专业。
3: 哦，那你说吧，什么样的是专业？他怎么做你才认为是专业？把手换成个挡板就行了，还是说怎么样？
0: 你得在那个雷达以外一米或者是一米五之间。你得往车往后倒，看他那个在几米的时候他会响，这样测试我觉得才是正确的。
3: 来四 S 店这边能按照他说这个方法测一遍吗？你认为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吧？来四 S 店，你先说。
5: 这个可以去检查，没问题。
3: 啊，对呀，你就按照这个方式，你就现场讲给他们，你说你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准，你按照我的方法再来一遍不就得了？
5: 对，我可以设置个挡板让你看一下。
0: 但是他们刚才说的是。测试雷达一切正常，他们用手按上去测试的雷达。
3: 你可以当场就提出来，王先生，我告诉你啊，以后就的话没有必要，就是翻过这么多天之后，然后再通过第三方来介入，你就当场告诉他，你说这种方式我不认可，你换一种方式，对吧？你不是还有朋友开维修店吗？你可以让你朋友也过去，对吧？你朋友是有发言权的。他不专业，你不用就当时不吱声，后头再说应该怎么办？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说明白了啊，王先生，如果说雷达是没有任何毛病的。那么即便他下边露出黄漆来，你也不没有办法要求人家赔你保险杠。
0: 我现在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说为什么会有黄漆，让那个四 S 店给我解释。
3: 行，让他给你解释啊，他给你解释一下啊。对，来四 S 店这边。
1: 哎，你好。
3: 你再测一下那个雷达，你说用手挡住它还响，你按照他说那个方法，就是从多少米到多少米的雷达开始响了，往后倒的时候你不用挡住雷达，对吧？比如说我从几米这个开始倒，后面有多少障碍物，对吧？障碍物在距离多长时间多长距离之内它响了。王先生，你是这么说的吧？
0: 对。
3: 啊，就这样吧，试一下好吗？
1: 行，好的。
3: 啊，另外就是他
0: 但是这个黄色的，但是这个黄色的漆，他得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那个雷达会是黄色的。
3: 我这么问你吧，如果黄色漆对雷达灵敏度没有任何影响，你的雷达是正常的，那么黄色漆黄色还是黑色还是什么样的，它对你这个事故没有任何影响，没有直接关系。
0: 但是我买的是新车呀，我买的新车为什么这个胎能会有两层漆？
3: 它就一个钢棒大的地方，那你可以让他四 S 店给你解释，没有问题。
0: 钢棒大的地方就是好比人家好比人的眼睛一样，它钢棒大的地方，你说钢棒把眼睛糊上以后。
3: 你这样啊，王先生这样，你可以让他给你解释一下，但是你如果说你给我解释不通，你必须赔我保险杠，这个有点无理取闹。
0: 那让他给我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两面的漆。
3: 你去问问嘛，你去问问厂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四 S 店。
1: 行，好
3: 啊，就是即便他解释不通这个事儿，也不能说因为你解释不通，所以你赔我保险杠，不能这么提要求。好吧。
1: 行，好的。
3: 啊，按照王先生说的话，再给他试试啊，让人心服口服的，好吧，四 S 店。
1: 行。
3: 啊，
2: 问问厂家这个黄漆是怎么回事，然后到时候给车主一个回复，好吧。
1: 行，好的。
2: 哎，王先生，等四 S 店这边的给您回复好吗？
1: 行，好的。
2: 哎，好嘞，再见。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

0: 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7: 刚有人提到，他说黄漆这个事儿吧，他说说不清，他说你都开了10个多月了，是吧？他说怎么证明是出厂的时候就是这样呢？
8: 嗯，
7: 确实是啊，他也过了那个举证倒置的时间了啊，这车呢
8: 也出了三保，出了三包了，12万，3年6万公里的质保，他已经开车12万了。
7: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雷达啊，有部分呢是灰圈里面的这个白色部分，他说和黄色外壳那也没有关系啊。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手放到雷达上，手部呢会有感觉啊。好的雷达呢，他那个手会有震动啊。到时候坏了的话呢，是没有感觉的。
8: 哦，真的吗？
7: 哦，这个还没有试过。
8: 这么明显吗？这感觉？
7: 啊，还有人说，都说白了，想找一个冤大头啊，想让4S店为此次事故来买单。那这个你可不容易啊，人家4S店他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就为你这个此次事故来买单了。
8: 好吧，你找我就好吧，来买单。CT 说，我想问一下，我花6000的车衣。车顶没给我贴，这正常吗？
7: 哦，没贴过，没花这么多钱贴过。哦，车衣它车顶也得贴是吧？
8: 我也不知道，
7: 我真没贴过。
8: 我那个车贴了车衣了，但是我不知道车顶贴没贴，我去问一下。
7: 咱们贴车衣的朋友或者贴过车衣的朋友，帮他回复一下，6000块钱贴了一个全车车衣，
8: 对，
7: 这车顶要不要贴呀？
8: 对，咱们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啊。
7: 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8: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今天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承德辖区。目前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承德辖区内的大部分收费站口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成兰高速主路上分流鹰首营子站去往承德方向的车辆，那承德辖区现在张城高速承德段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石家庄辖区的收费站口管控的是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西柏坡高速的东回社站、港南站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温塘站、西柏坡站还有东郊站是双向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张家口唐山辖区的部分收费站口以及沧州衡水保定辖区的大部分收费站口现在管控的是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其中渠港高速沧州辖区的各收费站口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分流河间东开发区站去往黄花岗方向、河间黎民区站去往曲阳方向的所有车辆。那邢台邯郸秦皇岛辖区内的高速目前是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辖区内的高速通行也是整体比较顺畅的。现在秦滨高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乐亭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的是黄牌货车上高速，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的是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银坊站、川里站去往曲阳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嘞，谢谢值班员给我们提供的高速路况。如果说大家呢准备计划上高速，或者您此时此刻正在高速通行，想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的话，也可以在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发送关键词高速，就可以呢随时来了解高速的及时路况了。
1: 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12小时的天气情况。那预计呢26号的14点到27号的2点，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西部、邢台西部以及邯郸西部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未来的这两天的话呢，一定要啊提前做好准备。如果您所属地区看个天气预报不太理想的话呢，出门记得带雨具，路上行车注意安全。
0: 另外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受阴雨天气的影响，今天的气温的确是下降了不少。
1: 是的，
0: 终于凉快了啊！预计这样的凉爽呢还能持续两天，也就是27号、28号、29号，就这个周末的时候，随着天气的转晴，气温呢会有所回升，但是毕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在气温回升的话呢，也可能不会再像前两天那么闷热潮湿了。
1: 对，
0: 另外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我想中南部地区的气温呢是直接满减，大约都在21到25度之间，凉快的就像开了天然的大空调一样啊。的确，我今天在家就有种感觉，哎，我说我没有关空调嘛，就感觉老有那个丝丝的凉风。后来发现哦，是因为外面的凉风吹进来的。
1: 对，
0: 和昨天同时刻相比呢，中南部的气温是大幅下降了。普遍降幅都在7到11度。
1: 所以呢这个天气转凉呢，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呢，这个就需要一下过渡，对吧？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还穿着短袖啊短裤啊，但是过一段时间天气一旦是早晚转凉，您记得是添衣保暖，因为这个时候啊其实是最容易发生感冒的。
0: 大成这就是说我呢哈，因为今天下雨了所以我一想就是穿这个长裤，尤其我裤腿裤比较多嘛，我说这可能就会一下子就把裤腿打湿了，然后腾到身上怪难受的，所以呢我还特意今天穿了一个牛仔的短裤，感觉还真的是挺冷的，在外面尤其是下班的时候，下班晚高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千万别冻着啊，这你说的话 好像冻着，跟夏天这个词儿不太先搭嘎哈。
1: 对，大家可能现在觉得是身边有点寒意了，不过呢没有关系啊。其实大家会发现，每天这个下班的晚高峰，大家收听节目总是热乎乎的，对吧？因为一个是我们聊的热闹，第二个呢是大家提供的各种信息，把大家晚高峰的这种情况的这种氛围哈，给烘托的也格外热闹了。
0: 尤其是相互的这种出行的提示，是吧？所以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大家随时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也可以呢随时发送到咱啾啾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有一个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发送晚高峰到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呢找到咱的留言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也可以搜索到，您就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了。比如说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真的是很温暖啊，都互相提示呢。春喜就说了，说下雨了，有风啊，很凉快，但是路不太好走，大家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另外呢，今天啊，在18点钟的时候呢，同样还有我们今天的即时好运的抽奖啊。昨天呢也是我抽的奖，特别的，就是有一位朋友特别幸运
0: 啊，
1: 独中500元。
0: 哇哦，没有人跟他评分，
1: 对，因为我记得前一天是8个人评分了500元，每个人是评分了60多块钱哈。那今天的这500块钱到底花落谁家呢？大家可以来提前找到我们即时新闻，然后搜索好运这两个字，进入到我的互动，进入到即时好运的互动帖，然后发出您幸运的3个数字。我们也希望在18点钟的时候，这份幸运能够属于你。
0: 倒计时一下哈，现在呢还有52分多钟的时间，足够大家在我们的好运帖下留言了。您不用留那么多的字哈，不像给我们发信息一样，您就直接3个数字就好了。同时也提醒您哈，这3个数字之间呢，您别有空格啊、标点符号什么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7: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7: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8: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了！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就这样晚高峰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呢也纷纷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来打卡。你好舅舅二，他说打卡晚高峰，坐标安平在下雨。哦，这是一位衡水的听友。
1: 大家好，在各地啊，不管是处在什么位置，但凡遇到了雨情呢，都可以来互通一声。我们也通过节目呢为全省的听友来这个进行服务。
0: 我们的热心听友真的哈，很着急，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同事一直没有把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趣味生活题发过来，所以呢有一位听友啊已经呢开始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人自己呢发了一道题啊，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啊，您喜欢哪道题您就答哪道题。喝红茶的心情他说，土豆的别名是什么呢？土豆的别名，
1: 土豆的别名是
0: 山药蛋，
1: 山药蛋，然后
0: 还有
1: 有说马铃薯的吗？
0: 啊，对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马铃薯像学名是吧？
1: 对，像学名。
0: 哎，这个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俩说这个哈，大家呢，对对对，可以呢继续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另外，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趣味生活题啊也发出来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帖上找一找，或者您听一听也能记住。这个题面和答案都特别的短，好记忆。
1: 是的。这位朋友1749这位朋友，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
1: 第一道题 啊，
0: 对对对，
1: 还以为是我们听友又发了一道。
0: 没，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那个题面吧，刚才说方便大家记忆，因为题面特别
1: 短
0: 嘛，短，
1: 对，
0: 这就跟记忆有关系。
1: 哎，这个题面是这样的啊，苹果中能够增强记忆力的微量元素是什么？也是有四个答案 ，A 答案呢是铁 ，B 答案是锌 ，C 答案是钙。D 答案是碘，其实这个如果你经常看电视广告，估计就知道了。
0: 对，还有呢，就是临到考试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刷视频哈，经常会刷到孩子该考试了，注意
1: 什么什么了。
0: 对，多给他吃点苹果。为什么要多吃苹果呢？苹果怎么吃才能更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呢？到底是什么元素哈，它引起的这样一个好的效果？是铁还是锌？还是钙还是碘？稍后哈我们见分晓。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您把 ABCD 相对应的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再一次提醒一下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互动的朋友们，如果呢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九九二晚高峰的这个幸运奖品的争夺的话，您就得把答案

0: 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咱就卷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这样我们在18:30的时候将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这玻璃水今天还真的是特别的及时。
1: 是啊，这个如果说您今天用到了我们送的玻璃水，在路上行车就不用有后顾之忧了，对吧？因为它这个刷过前风挡玻璃以后呢，特别的透亮，雨水啊落上去呢，刷它就落下去了。哎，这个很厉害哈。所以大家想要这种特殊的玻璃水，那就抓紧时间到我们的打卡的留言帖当中来留言吧。
0: 对，如果说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想移步到打卡留言帖，您就发晚高峰，就可以给您回弹一个链接。回弹的链接呢，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样的话呢，就找到咱们的打卡留言帖了。像这位哈龙的传人，他说山药蛋啊，您那儿就是给这个土豆哈，它的别名还叫山药蛋。
1: 对，还有高也发了，说山药蛋儿啊，加了个儿化，就显得更地道了哈。
0: 对对对啊，还有一生相随，他在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别名啊，马铃薯啊。
1: 马铃薯一般可能大家在课本里面是吧，听到的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属于书面语。
0: 是啊，要不就说学名嘛。
1: 是学名。
0: 还有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用户名尾号是1398的，他说打卡打卡，我在沧州，目前回家的路上下雨了。我们也特别提醒，在市区呢，可能会因为这场雨，晚高峰的车流量会大一些，或者说不仅是车辆大，因为大家呢就不能，我们比如说绿色出行了，不能骑自行车了，不能步行了，一下雨就把车都开出来了，车辆大的同时呢，我们车速又降慢了，难免会有一些拥堵，所以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多一些耐心，有及时的路况，哪有拥堵哪有积水，告诉九九二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我们看到大家的信息之后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发布。
1: 是的，可能今天真是因为雨水的影响啊，我们说平时这个点呢路上通行都比较理想，你看今天呢刚刚晚高峰开始，西二环转南二环拐弯的地方呢就出现了拥堵了。另外你像在市区内呢，平行路段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红旗大街前方的中华大街之间呢，也是有小段拥堵，而过了世纪门前开始呢就车流量变大了，前方的这个车流量我看一直延伸到了翟英大街。大家呢注意哈，雨天行车保持距离，别挨得太近了，尽管车速比较慢，但更容易发生一些事故。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哈说到的一句话呢，就是距离不仅产生美，同时还产生安全。
1: 是的。
0: 还有家有贤妻在下班的路上呢，多一些耐心吧，他说佳音姐大成老师晚上好啊，我下班了。好，那我们来陪伴大家。另外啊，其实呢在这个雨天开车的时候，就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车啊，它的性能越好越安全，是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的一些车型呢，它在我们的车辆的智能方面包括安全方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保障。
1: 对，所以这种智能化的车型，你比如说有这种啊自动控制刹车的这个距离的，对吧？当然大家如果说我想买一个很智能的车，其实还真的有机会，因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你看今天是26号，再过十多天的时间，马上就到我们石家庄的秋季的国际车展了。在这个展会当中呢，集中的都是新能源车型，智能化的车型。
0: 因为什么要说十多天呢？因为大成担心不会是20多天了。因为你看今天是26号，
1: 对，
0: 正好呢6、7、8、9、10、11有6天，对吧？这个不到6天的时间，因为今天26号已经过去了，
1: 再加9天
0: 就下班了，对吧？
1: 15天的时间。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在9月10号到14号，这个我们的石家庄的国际车展将在正定的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所以说呢，大家也盘算一下啊，过那儿呢，如果您去看车，看看哪天方便您抓紧时间呢领一个票，因为10号到14号这么多天的时间，一共5天的时间啊，总有一天您可能会休息或有时间。
1: 是的，那现在如果抢票的话呢，因为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还是有这份这个运气的，因为我们为大家每天准备了992张的福利门票，您可以免费抢。现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您只需输入2个字“车展”就可以了，然后呢，按照这个索票链接提供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您输入一个手机号就领一张票，如果是全家出行呢，就得多用几个手机号了，因为现场售票的话呢30块钱一张啊，如果说您4、5个人就省下100多块钱呢。
0: 那可不啊，而且呢就是这一次车展呢，您想要看燃油车有，混动的也有，纯电的也有啊，我们的这个品类是特别齐全的，就是您到了那儿了之后呢，您一站式就都看齐了。
1: 是的，而且买车的话呢有几项优惠，你除了可以享受国家的这个以旧换新补贴，另外你看主办方推出了这个抽奖的活动，什么全车太阳膜啊，养护大礼包价值2000元左右的，还有抽黄金啊，就是你不买车其实也有的玩，比如说石头剪刀布赢75寸的大电视。

0: 还有集章好潮玩的周边，就各种各样的活动非常的丰富。最主要的是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哈，就是很多品牌获得了厂家的专项补贴，就是针对于车展的。所以想车展上买合适的车，买这个优惠的车，别错过我们2026的石家庄国际车展，就在9月10号到14号。
1: 嗯，别说，哎呀，大哥大成说了，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呢，来得及哈。但是呢，有可能您遇到跟前啊，如果我们这个票啊一旦放完了，可能就不太好领了。
0: 对，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落袋为安，您先把这个票领好。好了，而且呢，您万一要是你比如需要好几张呢，对吧？您没事儿，您就抢一张，没事儿就抢一张啊。
0: 因为根据我们以往的统计，你比如说到最后几天出现过什么情况呢？我们后台收到的信息大概是有2-3千条，就一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没办法
1: 给您回复，
0: 就是系统里只能配992张，因为它是一直在配这个票的，所以大家不要说我后边抢，后边不好抢啊。
1: 还有就是可能你到后边了之后呢，就是一天。大几千张的，他回复不过来，
0: 回复不过来，
1: 对吧？
0: 啊、
1: 因为我们您发了车展哈，把信息提交了之后，不用提交别的信息，只提交一个手机号就可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领票的链接的那个短信给您发过去，所以需要您的手机号。那您这个多个手机号就可以领多张票。但您要到跟前的呢，他一旦您比如说我前一天发的这个短信，我就想第二天去，但是他给您回执的那个短信就一直没给您发，耽误事儿。
0: 对啊，你说你到了。展会门口了，你说我也抢票了，哎，怎么就还没有收到这个短信？
1: 来凭证，请展示。
0: 特别的麻烦的这个事情、啊，
1: 所以
0: 大家趁早吧，现在就发送车展就可以了。
1: 嗯，好，大家抓紧时间哈，想参加我们的秋季车展，也就是10号到14号，都看了一下，从周四开始一直到。下周一，对吧？
0: 4、5、6日，
1: 对啊，对，
0: 一
1: 共是5天的时间
0: 。
1: 然后呢，是在这个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说这个位置，大家知道了，肯定我们这个车展的规模是特别的大的，
0: 对，
1: 让您
0: 7万平米，
1: 对，一站式让您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背再多，都不如您亲自去感受一下，坐到里面一看，那个氛围沉浸式的体验，肯定能挑到您心仪的车啊！
0: 这说的太对了，大家你看，经常在网络上做了很多功课，其实你现场看一圈啊，都不用看那些参数。基本上就知道自己要买什么车了。
1: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回过头来我们的热心听友发来的信息。
0: 嗯，
1: 先看一下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吧，因为在微信平台大家发车展的比较多啊，
0: 对，
1: 所以呢一时半会儿我们还得再倒一倒啊，有没有路况信息。在这边呢，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一生相随，他说，哎，有可能是香河的安平呢。
0: 嗯。
1: 啊，香河那边也有安平啊，
0: 也叫安平的呀。
1: 哦，
0: 啊、
1: 这个
0: 是吧？
1: 对，也真不太清楚哈。
0: 刚才我们说是衡水是吧？
1: 对，你就像你看富强大街，石家庄有，你看别的地儿也有富强街，
0: 对
1: 吧？
0: 你到鹿泉了，你会发现什么？有新华路啊，什么、
1: 对，都
0: 有。
1: 有，
0: 有时候就是我出去，比如说那个去这个咱们其他的一些县区啊，会发现有一种错觉。哎，就是你比如说你开始还知道自己在那儿，但是走着走着，哎，我怎么到中山路了，哎，我怎么到这个新华路了，就这种感觉，以为回到市区了呢。
1: 对对对，你就这么说吧，你看咱石家庄有一个这个和平路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在秦皇岛也有一个，但是它叫和平大街啊，和平街，然后在天津不是也有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和平路和平街还真的是各地啊都有这样的路名。
0: 对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9214，他在打卡留言帖上说，哎呀，公司怕雨下大了，提前都让我们下班了。
0: 哎呦，太人性化了。
1: 是，这公司不错啊，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刚才说到和平路了，这位听友说，目前石家庄的和平路高架自由港段挺堵车的。
0: 嗯，
1: 刚才大成也提醒大家了，和平路目前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不仅是在自由港这个位置，我看了一下，前方利康街这儿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后方的，这是还没到省二院的桥面，快到省二院的桥面了。
0: 对，所以大家呢通行不太好。另外东行方向，你看过了这个北新街，再往前走，前方堵点，我看，哎呦，都到建设大街了啊。所以和平路呢这个点呢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如果说还有时间绕行，可以选择平行路段。你看这个时间段，我发现玉华路啊还有中山路啊总体通行会稍微好一些。
1: 嗯，还有就是下了一天的雨了，现在呢有没有路面一些积水，但是这一次呢还好，白天下的并不是那种强对流的，
0: 对
1: 啊，那种大雨，慢慢的这种秋雨绵绵的感觉，所以呢路面的这个感觉消化哈还来得及啊，消化水然后积水还来得及。如果一旦有积水路段的话，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平台上互动平台来提醒一下大家啊。
0: 是的，相信缘分说，刚才我们不是出了一题吗？有听众出的题，说土豆还有叫什么样的一个说法的哈？他说土豆，你看马铃薯、山药、山药蛋儿， 一个地方一个叫法。还有朋友说在川渝地区啊。

0: 叫洋芋。
1: 哦
0: 哦，这是川哥说的。洋芋就是说的是土豆吗？
1: 是的，嗯。
0: 啊，
1: 刚才你看，
0: 研究一下。
1: 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说的比较多哈，说到洋芋。
0: 我看，我刚搜了一下啊，你看，贵州大洋芋，你看这个就是土豆是吧？
1: 大洋芋，就是大土豆。
0: 对。
1: 好嘞，那我们稍后呢，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大家的互动信息。
2: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九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乔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4: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6了，大家呢在下班的路上，估计在想着回家做点啥吃呢？因为雨天的时候，尤其今天天突然又凉了一点啊，大家可能会不会想到这个下雨天特别跟火锅啊特别相配？
0: 对啊，你看热腾腾的火锅，热气腾腾的，而且各种蔬菜啊，包括一些这个肉啊放进去，哎，这种想想都很香。尤其是你看火锅啊，它在冬天或者是在秋天，就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为什么？因为它是能够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对吧？尤其是一家人
1: 围炉而坐，
0: 围炉而坐，
1: 对，
0: 更有这种感觉了。
1: 团团圆圆
0: 的，
1: 然后呢，蒸腾着热气，向着这个小日子哈，红红火火。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美食，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但是您知道这个美食啊，它是什么配料吗？您想象一下，
0: 猜一下。
1: 对，因为今天有听友说了，说谁知道土豆的别名都有什么呢？一下子勾起了大家的兴趣，有说山药蛋的，有说洋芋的，是吧？然后这位千岛湖，哎，他说我们云南就有一道名菜叫老奶洋芋。
0: 所以大家也猜一猜，老奶洋芋它的主要配料哈，您能分析分析都有什么吗？
1: 对
0: 吧？为什么叫老奶洋芋呢？这背后有什么讲究呢？
1: 是，
0: 哎，大家可以来发挥想象哈，来给我们参与一下。
1: 对，
0: 我们稍后也会揭晓答案。
1: 我当时想的是，我们是不是类似于你，比如说跟双皮奶一样，跟这个牛奶相关？
0: 是，而且你看牛奶如果跟土豆结合在一起，
1: 香，
0: 好像也挺好吃的。
1: 对，没错哈。
0: 具体是这么做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积极互动起来啊。
1: 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哈，他说在石家庄的天山大街和平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目前雨下紧了。哟，小胖子，你这个开车慢点啊，因为雨天的时候路特别的滑，我们的刹车距离无形当中就会延长的。
0: 对，另外也提示大家呢，就是给我们发送信息，一定是在安全的条件之下，对吧？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动手机，这个不太好哈。如果说副驾，比如说也在听节目，那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这个聊聊您出行的事儿，聊聊路况，或者说点您感兴趣的都是可以的。
1: 对，那我们来说说天气吧。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我省呢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其中我省的中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伴随这次降雨过程呢，全省的气温将会下降，最高气温21到31度，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6到14度。像石家庄吧，石家庄呢就是23到26度。 像雄安新区呢，就是预报有雷阵雨，23到25度、嗯。所以说闷热的天气暂时是得到了缓解的。
0: 对，其实这次啊降雨呢，还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过程。你看水利部呢，也是针对啊五省区都启动了洪水的防御的四级的应急响应。那据预报呢说，8月25号到28号啊，包括西北的中部跟东部、华北的中部跟北部，都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受到影响呢，像黄河的上中游啊、干流啊，以及支流黄水、大黑河等一些河流呢，都会出现涨水过程。这是提醒呢，就这段时间，因为暑期还没有完全结束，有可能有些朋友呢到那边去旅游，遇到这种特殊天气的话呢，一定要关注啊当地的天气预报。我们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都能够平平安安归来，高高兴兴的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然后迎接开学的日子。
1: 对，一说到这儿哈，因为这两天呢可能集中高校开学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呢，家长也是开始筹备一些东西了。
0: 是的，
1: 该开学了嘛，9月1号就要开学了，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出门的机会比较多，一定要注意雨中的行车安全。
5: 992半点导航，
1: 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呢，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说到了，因为下雨的影响呢，降雨的影响，有一些路段哈出现了拥堵，而且呢，这和平常的晚高峰车流相比，来得早了一些。现在省会的西二环已经堵起来了，主要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您过了玉华路之后，发现哎，这车速怎么降下来了呢？过了淮安路就发现哎，这儿堵起来了，一直呢会堵到您拐到南二环到石桐路的互通的这个位置，这一节目前西二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压力都挺大的。
0: 对，另外呢，东二环啊，目前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过了和平路就开始出现拥堵了。前方的堵点的话呢，也是到了中山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北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表现比较好的目前是北二环啊，东西双向总体来讲呢通行比较顺畅，所以呢大家在路上出行，哎，确实得选择好线路。
1: 还有我们这位是在密尔，他是在鹿泉，他说鹿泉下的挺紧的，主播，长安区下的紧吗？还知道咱们是在长安区、长安区还好，就是哩哩啦啦的下了一天，我就感觉一下子从夏天那种强对流天气突然的，然后就是狂风暴雨哈，然后电闪雷鸣，再然后就晴了，就和那会儿夏天的雨的特点完全不一样。一到秋天了之后，今天的雨这个缠绵的不得了，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现在了，然后就也没有说特别的密特别的紧，反正就是稀稀疏疏的。
0: 是，但是总体来讲还没有那种所谓萧瑟感，对吧？
1: 对，
0: 因为大家现在看着满眼都还是绿树啊，没有说想到秋天说叶黄了，下点雨啊，可冷了。有点，我觉得今天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不告诉你时间的话，你可能觉得就是三月里的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
1: 连带雨潺潺，春意阑珊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就来说说天气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24小时预报。石家庄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1到24度，有北风3到5级。
0: 承德呢是多云的天气，19度到29度。
1: 张家口多云转阴，16到23度。
0: 秦皇岛多云转阴，19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阴，20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阴，21度到29度。
1: 保定有雷阵雨，20到26度，有北风3到5级。
0: 沧州中雨，20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有中雨，20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中雨，19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21到28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阴转小雨，20度到30度。
1: 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山西太原小雨天气，17度到24度。
1: 河南郑州呢是阴天，24到31度。
0: 山东济南雷阵雨，23度到30度。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个位数5， PM10 的指数呢也是个位数9，目前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这个下过雨之后啊，觉得空气是格外的清新的。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路上得注意安全哈。这位舒霞他说，我在石家庄的建设南大街二环这里呢，目前是由南向北，淮中路方向路况还是不错，不堵车啊。由南向北建设，大家从南二环那边过来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沿着建设大街一直往北走，淮中路这个地方路况还好，车辆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对，我们也看到了，他特意呢还拍了一张照片，看到呢确实哈，但它路面还比较湿滑，
1: 嗯，
0: 所以您通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前方还是能够看到天空的一些乌云。
1: 嗯，然后吴阳律师他说，主持人啊，我今天一天都在外面出门，雨下的可不小啊，中雨，不是你说的那个稀稀拉拉的那种。哎，
0: 可能我们地理位置不太一样吧。
1: 对，一个是地理位置不一样，十里不同天，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可能我出门那会儿正好它就下小了，
0: 是
1: 偏巧我出门的时候下小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是贵人是吧，这个贵人出门的时候都是这个黄土哈，然后呢还
0: 黄土垫道，
1: 对，
0: 金水铺街，
1: 对，有这个雨淅淅沥沥的哈，您龙兴雨吗？
0: 对，
1: 现在目前不知道窗外这个雨情况怎么样哈，如果说一旦要是雨情特别大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的再等一等，等过这个雨情，同时呢也等过这个拥堵的路面。
0: 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是正在努力这位朋友，他应该是捡到了两张身份证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位朋友呢姓名是张生娥，是一位女士，1953年生人，省会石家庄桥东区人哈。如果失主呢听到广播可以来联系一下96992。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叫严丽娟，是一位女士，1974年生人，她的身份证的地址是也是桥东区啊，石家庄市桥东区健康路啊。两位朋友啊，听到广播以后呢及时联络河北交通广播，也感谢正在努力给我们提供的消息。
1: 你看到他后来补充的了吗？他说是在鹿泉的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北门东边一点捡到的。对，他说我觉得看着像母女，有人认识吗？你看就像你说到的，可能是不是大学开学了去报到了，母女俩的身份证全丢了啊！
0: 但是这肯定不是，你看，由于74年的，对吧？1953年的，
1: 哦，七四年的呀，
0: 对，74年有、
1: 哦、
0: 有
1: 可能
0: 是妈妈，对吧？那个是奶奶，
1: 对，
0: 有可能是带着孩
1: 子
0: 去
1: 上
0: 学，
1: 对，
0: 上
1: 学，
0: 哎、
1: 是，
0: 所以一下就捡了两张身份证啊、哦！但是他们长相，我看着还真有几分。母女像，挺像的。
1: 吴阳律师说：“我上午啊在景行，我下午在零售，景行和零售下的都不小。”是因为预报也说，就是石家庄的西北啊，可能雨情会大一些啊。您真辛苦，一天都在忙工作吗？
0: 一定要注意身体哈。
1: 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带来的语音，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语音俱全。
7: 这个南二环，这个。玉泉街出口有辆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由东往西走方向。
1: 谢谢您，我们说这怎么堵上了呢？后方堵到了玉宁路，也就是堵过了建华大街了。大家提前走辅路。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

0: 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好，求救二晚高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吧。因为听友呢在关注高速路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京港澳高速栾城东还有兴华路这两个口让货车上高速吗？我们看一下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高速路况主播杨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呢，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雨，西柏坡高速西柏坡东郊温塘站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还有东回社还有港南站是双向关闭。另外呢，就是西元高速的机场正定高新区还有新乐站这块呢是管控两客 EV 车辆和黄牌货车上道。那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呢，管控的是危险品车通行。所以说您说到的这个京港澳高速啊，这个兴华路那个站口还有栾城东的这个口，目前呢我们没有看到就有这个管控货车的消息。如果大家有及时的消息哈，关于京港澳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就这儿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来留言说一下，给回复一下，谢谢您。
1: 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彭龙啊发了一条语音的消息啊，他说到的是这个富强大街的一个情况。
0: 我们来听听，
1: 来听听哈，是什么情况？
2: 是富强大街南向北。快到玉华路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事故了，现在占据着北向南的整条车道，南向北的左侧车道，这边现在开始堵车了啊，能绕的赶紧绕青源街吧。
0: 能绕的抓紧时间绕青源街啊。
1: 对，富强大街因为这个事故，它是南北双向都受到了影响啊。
0: 对，
1: 在围绕着玉华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南北向有的时候大家还真是喜欢选择富强大街，因为富强大街呢可能比青源街要稍微的
1: 宽敞一些。
0: 对，宽敞一些。尤其是它要是南北走，往南走到淮安路那儿呢，它是穿地道桥，
1: 是
0: 吧？是也不用这个排队。另外我们再来听听周周。
3: 第二层由北向南，从过了淮安路桥之后就开始堵车，都下辅路吧，辅路还挺好走的。
0: 那看来周周肯定是走的是辅路啊，挺好走的。你感觉他那声音不仅甜美，而且透露出来的是那种
1: 轻松
0: 放轻松啊。还有说到雨了啊，我们的这个彭龙还说呢，说现在市区的雨的确不是很大。还有我刚才啊，就在咱们电台门口这儿来着，也就是青源街玉华路这个地方，这顶多算是个小雨。

0: 雨吧。
1: 嗯，
0: 说到这个雨是小雨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医生相随说，抬头补水，说喷雾的天气就是爽啊，就真有点这个。女士一般爱美，当然男士也有啊，就是买那个补水喷雾，哗一喷，它喷到脸上，它真的不是水滴啊，就是这位医生相随说到的，就是现在天气的那种感觉，
1: 补点水分的感觉啊，
0: 嗯，
1: 皮肤有滋润的作用、啊。
0: 是，要不然这个大成刚才说呢，像春雨是吧？沾衣啊，沾衣欲湿杏花雨，
1: 是
0: 就是、你感觉好像湿还是没湿是吧？啊，
1: 对，
0: 所以现在雨不是特别大。
1: 就是、对，这种感觉呢，如果说没有影响到交通通行，还是蛮惬意。你看医生相随呢，他是在廊坊三河，他也跟我们分享了当地的天气哈。哎呦，这个照片我们看了以后呢，也觉得很奇怪。
0: 嗯，
1: 这奇怪呢是在天空，他那边没有下雨，但是天上这白云呢，刚才我还跟在家老师在探讨，
0: 嗯，
1: 我说这个白云都是应该一朵一朵的是吧，这白云感觉就像一片一片的贴上去的一样。
0: 哎，你说这个贴
1: 薄薄
0: 这个词太贴切了，太形象了。因为呢，我们一说看天，它是立体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呢，它要是一片一片的，就特别像天幕。
1: 嗯、
0: 我不知道 N 多年前大家有没有去过当年北京国贸的那个天幕啊？
1: 嗯、
0: 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感觉，你站在底下往上看，
1: 嗯、
0: 然后仿佛呢那个穹顶那是一个天幕你看到的，而不是真正的蓝天白云哈。
1: 对，但是有点感觉产生幻觉一样哈，
0: 是
1: 像真实的天空。
0: 可不，他这个给我们带来那照片，它就是真实的天空啊。
1: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哎呦，今天下的毛毛雨，好像我们四川雅安的天气啊。
1: 嗯、
0: 啊，看来您是个四川人是吧？
1: 对，四川的朋友啊，嗯、在石家庄哈、啊，
0: 嗯，
1: 是不是又勾起一点点的这个家乡的回忆了？
0: 嗯，四川美啊，啊你看四川有那么多的山，嗯、我特别喜欢去爬四川的这些山。
1: 嗯，
0: 峨眉山、
1: 青城山、
0: 青城山、
1: 啊、
0: 四姑娘山啊，包括去九寨沟、黄龙。
1: 对，
0: 好嘞，那当然了，四川的火锅更有名啊。到了四川之后，我们要吃火锅，包括今天的这个天气，我们也是不是想到了要吃火锅呢？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道趣味题已经给大家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了。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来答一答，但是一定要移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是吃火锅啊，你好多人喜欢那个辣火锅、
1: 嗯、
0: 是吧？尤其到重庆、四川，
1: 无辣不欢。
0: 没错啊，吃辣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会出汗。你到了重庆你就知道了，到了成都你就知道了、
1: 嗯、
0: 为什么他们爱吃火锅，必须要出汗，要不然太潮了你知道吗？嗯，那吃辣的时候身体出汗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
1: 对，就是有哪些原因导致吃辣的会出汗。
0: 嗯，
1: 我们也给大家出了一些备选的答案哈，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你的理解来选择正确选项。 A 答案是呢，辣椒素刺激体温升高。 B 答案是消化速度加快。C 答案是血液循环完全停止。D 答案是肌肉完全放松。A、B、C、D 啊，你认为吃辣的时候身体出汗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下班打卡的留言帖当中。
0: 嗯，那我们再来揭示一下呢，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啊，
1: 嗯、
0: 就是苹果当中，我们都说，尤其让孩子多吃点苹果，然后对他考试成绩提高有好处。为什么呢？它能增强记忆力。那增强记忆力是什么元素在作用呢？
1: 嗯、
0: 我们给了四个答案：铁、锌、钙还是碘呢？正确答案是 B， 苹果当中的这个含量啊，锌的这个微量元素，它有增强记忆的作用。
1: 嗯，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说，为什么吃苹果啊？就是其实好处就在于此哈。啊，这是我们刚才公布的正确答案。哎，我记得还有一道题是吧？就是我们
0: 哦，土豆
1: 听这个听众说的，说有这个在川贵地区叫洋芋，
0: 嗯，
1: 然后呢，那有一道菜叫做老奶洋芋，
0: 对，老奶洋芋。然后
1: 我们问问大家说怎么做的？
0: 我们听友还说呢，说那估计就是牛奶和土豆吧，
1: 嗯、
0: 牛奶和土豆啊，这样的话呢，活到一起叫老奶洋芋。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达达这位朋友说呢，老奶洋芋啊，配料是非常丰富啊，用这个猪油、干辣椒、花椒面儿，还有蝴蝶椒面儿、盐。蒜末、小葱做的， 哇，这么复杂呀！那我们想尝试都不太好弄、啊。
0: 对对对，哎，说到那个老奶洋芋了哈，刚才我们俩还真是，然后搜了一下它那个图片，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咱们经常说的那个，点一些快餐的时候那个土豆泥。
1: 土豆泥儿，对，
0: 是吧？
1: 但是里边配料还确实挺丰富
0: 的。对，而且它是云南的一道传统的家常菜，人家早就有土豆泥这道菜了啊。它为什么叫老奶洋芋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口感特别绵软细腻，不用这个老奶奶费劲儿啊，她那牙不用使劲儿，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享用这道美食，哪怕是没牙的老奶奶都能吃。
1: 对，所以就叫老奶洋芋哈。当然有朋友说这个肯定老奶洋芋是因为加奶了，加酸奶了什么的吧？哎，这个啊，其实现在呢，老奶洋芋啊，它有一个创新的产品，还真的是就加入了酸奶，就是叫酪奶洋芋啊，但是它不叫老奶洋芋，叫酪奶洋芋，就是用这个一些奶制品混合土豆做出来的，也挺好的。

0: 等风等雨不等你啊，这位听友还说呢，还真好听啊。但是我们俩可是等着大家，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多冒泡，我们看到大家信息了之后呢，我们都会读出来。比如说这位听友他说，哎呀，走到北二环感觉这雨啊下得挺紧了，是不是因为车速的问题啊？看来昨天晚上洗的车白洗了。
1: 对，然后给我们拍了照片，我们看到了，确实溅了一身这个一车泥水啊，这车牌照都已经看不清楚了，有点。
0: 是，我们再来听听听友带来的语音信息。我们听听肖。
2: 这个复兴大街辅路有个车，它是北向南向北，然后它这个刹车灯不亮了，而且这个车牌都脏了，给擦一擦了。
0: 嗯，该擦擦了啊。这是一辆白色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丰田吗？
1: 啊，这个瑞虎三。
0: 哦，
1: 奇瑞的一个车。
0: 奇瑞的是吧？我们再来看车型有点像丰田。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葛听众，他说：“
3: 992报路况。
0: 哎，
3: 西二环由北向南过了河岸路吊桥上坡中间车道。”

0: 车之尾，后边接点压车。
1: 哦，北向南，多亏您在北向南。如果要在南向北的话，就不是您刚才说到的有点压车了。
2: 嗯，
1: 现在呢，这个西二环的南向北行驶方向，从新华路一直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主路压力挺大的。就像刚才周周说到的，但是周周刚才走的是北向南啊。
2: 对。
1: 然后，能走辅路的，看看辅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啊？反正主路压力挺大。您要如果走辅路，这儿好走的话，也在我们的平台上说一声。
2: 对，其他的一些哈，大家如果遇到了特殊路况呢，可以来及时的与我们互通哈，不管路上怎么堵，大家的心情啊，一定得愉悦啊。
1: 嗯，
2: 因为你看刚才我看到我们留言帖当中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啊，就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行驶在路上，只要有家人惦记，这事儿就特别惬
1: 意。对对对，窗外飘着细雨，我一边听着992的歌啊，听着咱们的节目，说一边包饺子，等着我快要回家的老公和孩子。谢谢九九二的陪伴。
2: 哎呀，就我怎么感觉找到了那种快过春节的感觉了？
1: 这不仅是盼着老公和孩子回家，还盼着过年呢，是吧？
2: 团圆了。
1: 嗯，就跟你说，无论是盼着过年也好啊，还是盼着团圆也好啊，就是慢慢，快接近幸福的那个时候是最幸福的，就是酝酿的过程是最美好的。
2: 对，因为大家会有很多的期待啊，也会这个很想象很多美好的场景。
1: 是，
2: 福禄说刚才那首歌真好听啊。
1: 嗯，
2: 哎，其实你看伴着这样的天气，刚才那个柔柔的女声，然后诉说着故事的那种感觉，确实比较契合一些朋友的心境啊。
1: 是，现在有人呢期待着家人回家，那有没有人期待着我们的双节到来呢？一个是国庆，一个是中秋，是吧？哎，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工资要提前发，因为国庆长假即将到来嘛，每个月工资发放日呢是在1号到7号。如果您的单位哈给您这个工作日的发这个工资的发放呢是在1号到7号的话，因为正赶上这个国庆假期，
2: 对，
1: 工资呢就可以提前发放了。这个呢依据的是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这里边的第7条就说到了，说工资啊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来支付。那如果遇到了节假日或休息日怎么办呢？则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进行支付。工资呢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那很多单位呢，你比如说有的是在5号，有的是在8号。那在5号的话呢，受国庆假期的影响，一般呢这部分公司大概率会在9月底提前发放到位。
2: 对，所以你看假期来临之前能提前收到工资，这就是一种惊喜。当然今年的惊喜呢还在于假期的这个长度上啊。
1: 对，
2: 2026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呢仅相隔3天，那请3天假休就可以休13天了。就是有些人说拼假方案，比如说我正好有年休假，好，我把这年休假3天休了，
1: 哎，
2: 前后就连起来了，一加13天呢，这算是一个大长假了。
1: 因为那天的时候哈，我真是突然想到了，我说哎，今年的中秋是在什么时候啊？
2: 嗯，
1: 然后我就赶紧看了一下这个日历，结果呢，中秋节正好呢，它的这个假期是在25号、26号、27号。
2: 嗯，
1: 哎呀，我说这离国庆太近了，
2: 对，
1: 是吧？你这25、26、27这3天。放完了之后，然后10月1号就要放国庆假期了，
2: 嗯，
1: 是吧？所以，哎，我说这中间这3天上的，大家会不会有点乐不思蜀的？
2: 哎，另外我还在想，就是你看这个，不是说小学生现在这个
1: 对秋假
2: 有秋假嘛？
1: 春假、秋假
2: 也是在这个中秋节前算是一个吧，3天是吧？
1: 嗯，
2: 哎，这样也如果连起来的话，是不是就更长了？
1: 可以啊。
2: 可以吧，
1: 可以，它不就连起来一共是应该是5天嘛，
2: 对
1: 吧？对，
2: 5天。
1: 所以说您这个可以多请2天啊，跟孩子的秋假赶到一块儿，然后再赶上呢9月25、926、927，是吧？
2: 嗯，
1: 这3天，然后您后边再请3天
2: 年休假。
1: 我想这多少天了？
2: 哎呀，15、16天了。
1: 嗯，
2: 所以呢，很多朋友也是在提前计划着哈，这个如何把假啊休得更长一些，更有价值一些啊，得到一个放松的机会。其实超长假期呢，它有个好处什么呢？可以带动这个大众出游啊，然后这出游计划就会提前。所以呢，距离中秋呢还有1个月了，线下的旅游门店啊，已经是有不少市民就这个朋友啊，包括消费者开始咨询这个双节出行的事儿了。国内的长线旅游的搜索，包括这个预订，较往年提前了10天以上就升温了。
3: 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18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雨情吧。小胖子说：“坏喽，他说正定下大了，现在已经感觉是中雨的量级了。嗯”那你那里还在下雨吗？大家在雨天啊行车的时候注意一下安全。像这位听友，他说淮安路建华大街这块已经下大了，哗哗的啊。所以说，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啊，咱们慢一点，不要着急，确保行车的安全。另外啊，我们说到这个雨天呢，等着家人回家，然后再包饺子，安全加高兴。他说我媳妇儿也给我包饺子呢，我现在在外面跑网约车，还有在路上在这个盼着张华警官，说怎么张华警官这两天一直没有连线呀，非常辛苦。你看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知道哈，就是张华警官呢365天只要在工作日每天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连线，所以说呢最近他也是身体不是特别的好，大家也别着急，别担心啊。过两天呢，他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就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全心全意的服务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雨情吧。既然大家都说到雨了，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呢？另外就是雨天的一些出行的提示，我们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6号的下午到27号的白天，我省中部地区较强降雨仍在持续，保定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降水量可以能达到150到200毫米。上述地区的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的雨量会达到7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也有积水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12点连续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6号的14点到8月27号的14点，我省保定市的富平县、满城区、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涞源县、易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元氏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呢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中北部、秦皇岛还有邯郸的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小雨。其中保定的中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中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邯郸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小雨。其中保定中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大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0到24度，其他地区的明天最高气温呢25到30度。
2: 再来关注下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是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以及邢台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28号的夜间到29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会有小雨，其他地区阴转晴。
1: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呢是星期三，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

0: 来详细查询。刚才说到天气了，然后有听我还说呢，说坏了，现在正定下大了。树君他说什么叫下大了呀？他说我们这儿都下了一天了，我也在正定。
1: 对，我停过是吧？
0: 对，他说我在正陵路和中华大街的交口，那真的差不多有十里地吧。我们那位听友可能是在这个正定南城门那边。
1: 嗯，是，刚才说这个坏了坏了，还有这个双峰说了，说雨够了，雨够了啊，天气凉快了，意思下到这个状态就刚刚好，不要再下了。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应该叫一场凉，现在还不到寒冷的程度呢。
1: 对，还得到十一月份是吧？
0: 对，
1: 十一这个假期过后就开始逐渐的真的是要凉了。
0: 对，中秋过后是吧，然后到晚秋的时候，刚才我还看到那位听友说，哎呦，这中华大街和平路的小瀑布，我说这怎么还有小瀑布呢？
1: 是这个高架桥上留下来的吗？
0: 您这个是能不能再有一个远端的那个照片，看着是钢筋水泥，像是高架桥下吗？还是什么位置？这是我们俩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啊。然后这位听友，您方便的时候再把那个镜头再拉远一点，
1: 再给我们确认一下看是什么情况。还有阔阔啊，他说呢，大家快走这个大家走快速路二环复兴大街高速的时候要打开后雾灯，要不然啊这轮胎甩起来的水汽啊都看不清你的车了。说打开后雾灯呢增加被看见的程度。看来这个地方应该可能也是因为飘雨的缘故，再加上现在光线不太好，所以呢有时候水雾会阻挡这个灯光的这个穿透力啊。
0: 对，
1: 说那如果说大家确实觉得视线不太清楚，可以打开雾灯。
0: 其实我在高速上有一次就是下着那个大雨嘛，我就觉得这个大雨会影响视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听友提示的那个，就怕车多，车从你身边一过的时候哈，然后掀起的那个溅起的那个雨，对，溅起的那个雨和那个水雾更影响到我们的行车视线，所以大家慢一点，尤其是呢和旁车有这个交汇的时候哈，降降速吧。永军啊，他说今天晋州这儿也是一整天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啊。
1: 是的，你看面对下雨的天气啊，大家开在这个在路上开车呢会比较辛苦一点哈，但是辛苦呢其实有幸福的一个时候。你比如说安全，这个安全加高兴啊。他说我媳妇儿就给我包饺子呢。
0: 对，
1: 我现在在跑网约车。
0: 所以呢我们的听友就说了嘛，说有的时候啊期待比拥有更具有幸福感。您说的真的大家可能都有同感。
1: 对，一下子就会有共鸣感啊，心底也会有那种，就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场景被别人惦记，然后你期待着某一种场景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0: 好，那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陪伴在大家下班的路上，家里呢有人盼您平安归，所以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还有呢什么需要大家来共同帮忙分析的解决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就是您的快乐的心情可以一起来分享的，都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下班啊打卡留言帖呢来发布您相关的内容。找到留言帖的很简单啊，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晚高峰，或者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下班打卡留言帖。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九二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哎呦，这在家做饭的、等孩子、等老公下班的还真不少啊！飘雪也说，说我也在家里做饭呢，我等着孩子下班回家。哦，那您家孩子都已经开始上班了啊？那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
1: 对啊，这个在未来可能就得这个，当爷爷奶奶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想着不用，就是想着这个孩子现在还在上学呢，
1: 是的，
0: 考虑他的学业，尤其是辅导。这个作业的时候鸡飞狗跳的是吧？
1: 对，其实你看到了这个人生阶段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可以去享受生活了。
0: 对
1: 对，因为对生活的理解更深刻，另外心里的负担可能也不像比如说在这个中年的时候，对吧？那时候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抚养孩子成长啊，学业呀，然后照顾家里的老人呐、以及各方面的问题哈。
0: 对，所以说啊，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可能哎，我们这些朋友比较辛苦，对吧？好嘞。那其实呢，我们苦中作乐啊，苦中也有甜。辛辛苦苦一天了，18点钟，我们的这个992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也抽出来了。您今天是填了多少号啊？赶紧大成给公布一下啊！刚才6点钟的时候，大成出去给大家抽奖去了。
1: 是啊，我耽误了2-3分钟啊，终于给大家把这个奖给抽了。今天这数字啊，真的特别吉利啊！第一个数字呢，就是5，第二数字是1，
0: 那第三个数字我能猜出来，
1: 能猜出来是什么？
0: 发，是吧？
1: 哎，对了，518，我要发。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叫幸福加一、好运加一的这么一个新的参与方式。所以就两组数字都中奖，518、519都是获奖的号码。
0: 今天咱们就这晚高峰的听友有没有中奖的呀？518、519，记不住的话呢，赶紧打开我们的这个好运帖看一下，你到参与的时候，你到底发的是什么？哎，在这里啊，给大家也说一下，有一个小窍门，比如说，哎，今天我到底发了哪个数字呢？想不起来了，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你点击右上角有一个小人头，你点击那个了之后呢，它这里边有什么我的积分呀、我的点赞呀、我的收藏啊。你比如说我吧，我就把咱舅舅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我就收藏了啊，这样就好找吗？当然了，这里边有我的评论。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参与的这些评论了。
1: 哎，这非常的精准啊。
0: 然后一找，哎，今天我发数字了吗？还没有，赶紧发啊！发了的话，我发了多少啊？赶紧看一眼。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即时幸福 app 其实用起来呢非常的人性化。尤其是像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习惯于每天去找，这比较麻烦，没有效率。就像刚才佳音老师所说的，您直接收藏，把这个帖子收藏了也是可以的。每天呢打开我的收藏，直接一看，嘿，这是我常互动的帖子，常留言，就非常方便了。
0: 哎，对，然后这位说，哎呀，我选的是718，完美错过呀，第一位数字啊，就差了这么两个哈。
1: 对对对啊，但没有关系啊，就说明你离这个中奖越来越近了啊，希望下一次就是你。
0: 好嘞，那我们就叫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呢。我们这位说，哎呀，今天中奖的人数会不会破纪录啊？也未见得。有可能你看这数特别好啊，不见得有人选。是吧？
1: 就大家总会觉得那种特殊的数字吧，不容易被抽到，是吧？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就可以避开。你比如说，是不是718也是这么想的啊？是不是在您脑子里也闪过这518这三个数字呀？但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一会儿看看结果吧。现在我们的小编正在后台抓紧时间在统计呢。
0: 是，我们等着我们的帮主胖丫啊，稍后呢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

0: 哎呀，歌曲当中呢，大家哈也一直在等，有人呢可能是等着归人啊，等着家里人回家呢。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无论您在哪儿，此时此刻身在哪儿，你是长河落日圆也好，还是现在此时炎夏雨纷纷也好，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期待着家人回家，然后一家人团圆。当然了，还有呢，就是18点过后，大家期待的就是我们992的晚高峰的抽奖时段啊。现在呢，幸运听众的名单已经我们帮助胖丫给我们公布出来了，这我们俩得念半天呢。
1: 我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呀？哎呀，我的
0: 518、519两个号，一共是多少人呢？
1: 一共啊，我们说第一组数字吧，这个518有9人同时中奖。第二组数字519有4人同时中奖，
0: 9+4=13，13个人
1: 啊，分了500元，也蛮好，这份幸福啊，今天我觉得价值很大，就是惊喜特别多。
0: 对，就是这个有点，我们更希望啊，就是像这种的狂风骤雨、狂风暴雨来的猛烈一些，是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雨纷纷，细雨纷纷了啊。38.4，每人分得38.4。那我们也要表扬一下，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的这个获得这一时段的奖金的是，先来看发518的号码的啊。手机尾号是。7226，然后呢150的朋友，
1: 对，第二位呢是139，尾号为7287的朋友，
0: 157尾号是7560的朋友，
1: 第四位156尾号为4304的朋友，
0: 180尾号是1626的朋友，
1: 第六位是151尾号为7310的朋友，
0: 138尾号0912，
1: 151尾号为3673的朋友，
0: 173尾号是6712。
1: 再来看哈，中奖号码是519的四位朋友呢，第一个是130尾号为7877的朋友，
0: 139尾号是2716，
1: 133尾号为1592的朋友，
0: 137尾号是5871。
1: 那今天呢500元分完了哈，大家也不要有遗憾，因为明天早上8点呢奖金继续

0: 去啊，还是500元、嗯、好运等你来。
1: 怎么参与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发送关键词好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给您回弹的那个好运帖您记得啊，然后在那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您就可以找到我们。怎么找到呢？您就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服务，我们的即时好运帖就在那个服务那个里边啊，那个板块里边一找就能找到。
0: 嗯，好，我们的这段即时好运的抽奖呢就先告一段落哈。目前来看省会市区已经是下起了雨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啊在一线为大家来打探路况，关注情况。现在呢记者小云正在苍峰路建通街附近，我们马上来连线小云，看看他那边的道路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路面有没有积水。小云你好。
2: 哎，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益华区的苍峰路和建通街这边啊，现在呢这边正飘着小雨呢，路面已经是完全湿润了，而且我头顶也有很大团的乌云，但是这边呢没有出现明显的积水。然后看一下这边的交通情况，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虽然是晚高峰，但是也没有出现拥堵，但是受到小雨的影响的这个能见度呢会差一些，我发现机动车车速都是比平时要放缓了很多，不少司机也是主动拉大了跟车的距离啊，防止这个追尾什么的，而且这个非机动车还有行人也都是打起了雨伞，穿上了雨衣，机动车呢也是打开了车灯，这边的整体的通行秩序还是不错的。不过苍峰路这边处于一个易积水的点位，如果说是降雨持续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积水的变化的。后续呢，我也会持续关注这里的雨情和路况，如果有新的情况再给大家发回连线。好的，主播。
1: 嗯，好嘞，
0: 谢谢小云。
1: 谢谢小云啊，小云呢也是说到了，尽管呢有雨，但是呢雨并不是特别大。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啊，尽管呢就今天好多朋友都说了，说这个西西利亚雨已经下了一天了，但是呢您还真不能大意啊。这个雨呢送来了清凉，但是呢它同时也有一些呢就是潜在的一些危险。
0: 对。
1: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保定市的曲阳县呀、富平县呀、石家庄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元氏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鹿泉区等地，这个可能发生的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这是17点刚刚发布的这个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所以特别提醒一下，上述地区一定要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0: 对，这几天呢哈，因为这个天气啊变化的比较快一点，前两天呢还是非常热啊，这两天的雨水集中，所以大家呢一定是提前关注您所在地区的情况。晚高峰出行的路上呢，因为雨情啊或者是其他情况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遇到情况记得联系我们96992，或者通过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来随时说您的信息。
1: 嗯，好，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不仅啊可能会有这个怎么说，有风有雨，
0: 有风有雨，
1: 对，当然了也是有喜有乐。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回家了之后啊，您逛逛我们的啾啾爱商城，在这儿呢你给比如说自己买一个礼物犒劳一下自己，或者说给你朋友啊送上一份礼物，给他一份小小的惊喜，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需要这样一些小确幸。
0: 嗯，就是有，我们也说是就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啊，除了言语交流呢，有时候小礼物其实也挺好的。
1: 哎，这个我喜欢。
0: 对，就是包括这个爱人之间啊，朋友之间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商品呢可能跟今天的天气啊不是特别契合，但是过两天啊太阳出来的时候您可能觉得太应景了，我准备的特别好。
1: 对，你看还有一句话叫，有一句话叫未雨绸缪。
0: 未雨绸缪。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下雨的时候你得想着晴天的时候。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刚才大成说到了这个可能会下雨的时候你想不到，但是你想想期待一下，我们假期马上就到了。
0: 对，
1: 假期的时候你要出去玩，你拍个大片儿，是吧，你怎么着也得有一个特别特别点睛的这个装饰吧。
0: 嗯，那是什么呢？您如果
1: 点睛的装饰，
0: 对，点睛的装饰是什么呢？
1: 太阳
0: 镜。如果您现在这个在我们那个大牌野疯狂的专区，就能马上看到今天限时五折的一款产品，来自于香奈儿的太阳眼镜啊，男女同款，它是呢海外的奥莱版，所以呢这个产品为什么说是五折优惠啊？限时限量。 所以您得抢才行啊。
1: 现在啊，我们给大家呢就是专门开了一个专区，我们看看大家感不感兴趣哈。因为呢这个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呢都是限时五折的，而且就是像刚才这个大成介绍的正品保障啊，我们商城直发的。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香奈儿它的太阳眼镜啊，虽然说酷暑过去了，但是阳光依旧灿烂呀，而且马上

0: 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是秋天最美的时候，尤其是北方的，
1: 嗯
0: 啊，你要出去拍个大片什么的，一定要有这个香奈儿的太阳眼镜做一下点缀。
1: 是的，是的哈，今天呢选的这两个颜色哈，都是男女同款，不管是日常通勤、开车防晒、周末度假。凹造型都能够一副墨镜全搞定。第一款呢是经典的黑色，它是一个全黑的一个这个镜框，然后呢
0: 促织的镜框，
1: 对、
0: 嗯，
1: 这个低调内敛。另外呢，它的镜腿侧面还镶有一个水钻的点缀啊，点缀不张扬，但是一看就是一个大牌的手笔啊。这是第一款，它适合所有的脸型。
0: 嗯，
1: 第二款呢是一个黑白拼色，黑与白强烈对比，辨识度非常高。而且呢，镜框的边缘呢，这种撞色的设计也是让整张脸一下子立体起来了。
0: 对，
1: 所以戴眼镜啊，有时候就是你得选对了，
0: 嗯，
1: 才酷才好看。但是大牌就是他特别懂大家，就是你比如说啊、有那种老少通吃、男女通吃的，就是类似于这种设计。
0: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黑白拼色那个，它不仅是那种撞色有强烈的对比，
1: 嗯，
0: 而且呢。就辨识度很高，
1: 对、
0: 啊、一下子吸人眼球。同时我觉得就是黑白色拼色啊，它是显得非常的高贵的。
1: 是的是的、嗯、你看现在很多车不都拼色吗？
0: 对呀、啊、
1: 对，一旦拼上色了，你会发现这得多卖好几万块钱呢。
0: 你去我们的车展看看有没有黑白拼色的这个车啊大家可以选一下，然后再带上咱们爱商城给您这个特配的这个香奈儿的黑白拼色的眼镜，哎呀，那太酷了啊！而且很有品位，
1: 这个所谓的一站式的哈，
0: 啊、对对对，
1: 搞定了。
0: 是，哎、嗯，大家可能关注的是价格，
1: 对，
0: 你像香奈儿的墨镜，价格怎么着也得4000吧，三四千
1: ，
0: 对、嗯。但是今天在我们就叫爱商城的专区，大牌也疯狂专区放福利，直接是5折。
1: 嗯，
0: 爱商城售价是3099，五折到手价是1549.5，而且是海外。奥莱正规渠道的版本啊，保证这是正品啊。
1: 对，所以呢大家还抓紧时间来这个抢购哈。当然除了今天推荐的这个香奈儿墨镜以外呢，还有更大牌的眼镜啊、围巾啊、服饰啊，您可以到那个大牌这也疯狂的专区里面去看一看，赶紧在微信里面回复666就可以了。
0: 嗯，我们的这个大牌有疯狂啊，其实里边的这个专区的产品商品特别多。
1: 是，
0: 你比如我们说到的眼镜，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个服饰啊，包括我们的包包、
1: 化妆品、
0: 啊、对，还有装饰品都有。那除了我们说到的香奈儿，还有比如 Coach 啊、迪奥啊、
1: 嗯、
0: 对吧，还有古驰啊等等都有啊。
1: 是，就是平时大家认为说这个价格不菲的啊、
0: 嗯、
1: 在疯狂以后呢就显得特别亲民了，
0: 但是你出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酷哈。
1: 哎，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其实是不太清楚它到底你是打折买的还是说全款买的哈。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Here we go！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有一位咱就这儿晚高峰的听友林女士，她的大众 CC 车亏电了，需要大家来帮忙。您在附近吗？正定县宝能中心 A 座的对面，正定县宝能中心 A 座的对面。如果能帮忙，您先给林女士打一个电话，18713159462，18713159462。
3: 傍晚6:30，
2: 992，半点导航。
0: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30了。我们今天说到的很多地方都在下雨，然后我们听友蜜儿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他说下雨天啊，就路上水反光，如果压了实线会不会扣分啊？这个如果说反光地面看不清的话，它拍也看不清。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因为你要是真的是跨了这个实线，有可能您会旁边的车道的人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剐蹭啊等等，很危险。
1: 对，所以大家呢还是得注意哈，就是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看整体的车队，而且不要轻易变道，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容易去压到实线了。
0: 就保持队伍，
1: 对，
0: 保持队形，
1: 对，规矩行车。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我们的听友啊，这位他在打卡留言帖上，他想问一下大家，他说太行大街有积水吗？太行大街这边有积水吗？目前我们听友好像没有跟我们说有积水的路段，包括呢这位张先生他在打开留言帖上，他说到他所处的位置在，那应该是在天山大街，他在乐城嘛，是吧，天山大街，他说这块乐城那边他也是问哈，有积水没，那这边乐城来帮我们说一下啊。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况呢，可以来随时补充哈。我们看到有一条语音路况啊，雨后彩虹发过来的。
0: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雨后彩虹的语音，他说到的是，
1: 我们来听一下。
4: 72，其实好像讲那个正道就包括路况，东二环由南往北，东二环拐弯处一些堵车堵到了和平路车上。
0: 好，谢谢。东二环南向北这儿拐弯的地方，转角的地方，这儿出现了拥堵。
1: 对，
0: 他
1: 前半句说什么嘞？说是什么什么没有？
0: 他这今天九九二其实好运没有中，很遗憾。
1: 我说情绪啊，稍微有一点低落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可能就怪我，因为我今天这个抽的数字没有抽中你。
0: 明天继续关注。所以大家呢，现在也抓紧时间开始，我们等着明天8点，还有明天18点这两个时段的啊抽奖。到时候您只万事俱备，只欠您发数字了。所以说现在抓紧时间，您发好运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样的话呢，进入到好运帖，在下面跟帖留言，就三个数字就可以。我刚才啊，就是我们这位听友说完了之后，其实我一直在这个监控一下我们的这个路况呢。现在东二环的确是向北行驶方向，从这个和平路桥面上就出现了拥堵了。您别太着急，您过了新城大街的那个互通的位置，您只要从那个互通口过了之后，再往拐到北二环上往西走就好一些。但是我不知道您从哪儿出来啊，北二环呢，如果您继续往西走，您过了高营大街，过了建华大街了之后，再投到体育大街，投到体育大街就出现了拥堵。
1: 对，
0: 一直会堵到运河桥。这块向西的行驶方向是因为事故还是什么情况？
1: 对，但是今天啊，大家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因为雨水的影响，你看到这个点啊，各个环路啊压力都还是非常大的，对吧？无论是东南西北这各个环路，都是有部分的节点出现拥堵。你比如像这个目前来看，西二环，由南往北的方向过了环路往前就开始拥堵了，已经到了中山路了，而前面的车辆还是非常大非常的大的。而在南二环的话呢，你看是由这个西二环转过来往东走，马上就出现了拥堵，前往快到中华大街了。过了中华大街呢，走一段顺的，结果呢到了这个建通街又开始堵了，堵呢一直到体育大街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还是需要一点耐心的。
0: 对，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什么，怎么说呢？没有最堵哈，只有更堵。对，南二环呢向东行驶方向压力有一点大啊，但是呢，现在淮安路我觉得比南二环
1: 双向呀。
0: 是要更猛一些。目前呢，西向东行驶方向，它从前方的市区公园的桥面上，就是建华大街这块吧，一直堵到了后方啊，快到西二环了。如果说没到西二环的话呢，怎么着也得到友谊大街的这个桥面上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提醒一下，选择淮安路东行的朋友们，您尽量别走主路，主路上压力真的特别大。
1: 对，现在呢是西行方向呢是过了建设大街，你看车辆就逐渐大了。然后呢，前方的拥堵点一直到了中华大街，过了中华大街稍微好一点啊，是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但是没有出现拥堵。
0: 我们再来听听听友带来的语音信息。格局先生，
5: 这周二报告路况。

0: 平原南大街和淮北路交叉口，由南向北，这个丁字路口现在堵死了。
1: 哎呀，
0: 能不能派一个交警同志过来疏导一下？
2: 嗯，
1: 哎呀，这个还是平安大街和这个淮北路口的这个位置是吧？就是往玉华路的这个方向。
2: 嗯，
1: 目前这个路口特别堵。还有这位36524，
3: 392报个路况，就是和平路、辅路，
1: 嗯，
3: 东向西省二院南门桥下位置有一个有一个男士在快车道上躺着呢，快车道在边上躺着呢，走到这小金角桥下的位置。
1: 哦，
2: 哎呦，什么情况啊？这是
1: 他身体不适啊，
2: 还是
1: 比如喝多了，
2: 喝多了呀什么的？因为这个下雨的天气啊，
1: 嗯、
2: 对吧？很
1: 嗯，场面小条，咱们跟那个交警来反映一下，
2: 嗯，
1: 看我们路面就近之前的交警，
2: 看一看是什么
1: 对
2: 情况，
1: 我们的骑警能不能过去看一下？
2: 嗯，
1: 啊、或者我们的谁听友从那儿过的时候，但是尽量呢，咱不了解情况，咱们别挪动它，
2: 对，
1: 不要盲目的去拖动它啊！有什么情况呢？看他，你比如说叫不醒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个120。
2: 对，
1: 再来听听这位。
3: 692，报告路况，报告路况。
1: 好，
3: 由北三环拐到复兴大街，由北向南方向，在桥下有一个车，白色的车停在那里，没有打方向，也没有事故警牌，
1: 嗯，
3: 比较危险。
1: 好嘞，他说是北三环，然后互通复兴大街拐过来之后，然后桥下这儿是有一个车，本来雨天行车视线就不好，他还没打双闪啊、嗯，
2: 这确实非常危险哈。
1: 是，
2: 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是提醒，宏伟就说了，说提醒一下吧，这么大的雨，这么黑的天，路上司机你倒把灯打开啊，好多车都没有开灯，说另外就是出租车司机师傅也要把灯开一下，说看好多那个出租车也不开灯，
1: 嗯、
2: 这拉着乘客也比较危险，
1: 是不是？出租车司机。因为下雨打车的特别多，太忙了也没顾上，是吧？
2: 对，但是这个安全问题一定不能忽视啊。
1: 对，蒸蒸日上被堵到了石家庄的四中路平安大街，他说这个交口的信号灯出问题了、
2: 嗯、
1: 这堵的已经是水泄不通了。
2: 对，
1: 四中路和平安大街这块它临近有两个小路口，丁字路口、
2: 嗯、
1: 所以呢那个丁字路口呢它很有可能这一堵啊就都堵了，然后会不会堵到后方的中山路呢、
2: 嗯、
1: 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平安大街围绕着这个四中路这儿压力挺大的，平安大街看来能不选的先别选了啊。
2: 对，
1: 嗯，
2: 看来这越往北啊，有些朋友的就会更幸福一些。你看健康幸福就说、嗯、我现在啊是走在这个河北承德兴隆青松岭的路上
1: 啊，
2: 听着咱们节目呢，这里的天气啊非常的好。哎呀，
1: 秋高气爽的，我看了，
2: 秋高气爽的。
1: 对，而且在山区哈、啊，它还有这个绿色点缀，哎，太美了。
2: 对，
1: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带来的语音，他说到的是，
4: 和平路，
1: 和平路，
4: 这样的衔接的这块，就是水道岔这块，东西和南北的车堵死了，来个交警看一下吧，堵了将近半个小时都不动。
1: 哎呀！会这么长吗？和平路北道岔这个地方一下雨啊，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这个路上就觉得一下子压力就陡然增加了，主要是车速下来了嘛，因为开车的人又多了，也提醒一下。另外提醒啊，我们的听友帮忙说了，说这个太阳大街没有积水，我们好几位听友帮忙回复的，一下子找不着了啊、哦、这位一转身一辈子，还有纸医生。还有呢，像我们的小胖子说乐城那边也没有积水，智慧双峰也说、太阳大街南北太长了啊，反正是这个中间这一段是不是没有积水啊？智慧双峰，你帮我们说一下啊，您所在的是哪一段？接下来呢，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请出我们的好物推荐跟马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我们爱商城的好物。如果堵到路上的话啊，咱们来听一听，到家了之后我们下下单呗，有没有您心仪的商品？马杰你好。
5: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所有追求品质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目前呢，我们爱商城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啊，已经在昨天正式开抢了。平时呢，咱们有可能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现在可以五折拿下，比如说轻奢的服饰呀，然后包包呀、鞋呀、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品牌也真的是非常的大，香奈儿、古驰，然后啊 ，Coach、迪奥、miu miu、芬迪等等大牌都是正品，保障商城直发，欢迎去下单。今天虽然在下大雨，但是呢，过两天。

0: 量非常有限，每个颜色我们只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卖完都没有了。希望大家可以不是任您挑选，可以来专区看一看。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嗯，好嘞，辛苦马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嗯，好了，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吧。刚才呢我们一直是在说因为雨造成的这个拥堵的路况，那未来还会下雨吗？我们来看，这是石家庄，石家庄预报明天呢依然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温度下来了，21到24度，而且有北风3到5级、
2: 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再来看一下承德呢，是多云的天气，19度到29度，
1: 张家口多云转阴，16到23度，
2: 秦皇岛多云转阴，19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阴，20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
2: 廊坊多云转阴，21度到29度。
1: 保定雷阵雨，20到26度，有北风3到5级。
2: 沧州中雨，20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有中雨，20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邢台雷阵雨转中雨，19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21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阴转小雨，20度到30度。
1: 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天气，17度到24度。
1: 河南郑州阴天，24到31度。
2: 山东济南雷阵雨，23度到30度。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5，PM10 的指数9，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另外呢，我们也呼唤一位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好朋友，您的网名是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今天呢，我们抽出的两瓶玻璃水的幸运听众就是您，手机号151，尾号是6148。这位听友，您抓紧时间移步到咱们九九二微信互动平台，您一定要移步到微信互动平台啊，然后呢，留下您的完整的手机号，因为我刚才呢，没有说全，你留下完整的手机号，然后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呢把这个领取奖品的链接给您发过去，您就可以在我们的九九爱商城零元下单了。
2: 对，所以大家还抓紧时间啊，来及时的发送您相关的内容。还有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英文名字的朋友，他说呢，北二环主路上哈，车牌号为 FHFH2158 的车主说，你的刹车灯不亮了，一定要注意及时检修一下。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九九二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谢谢啊，谢谢啊。东北二环那个云南向北那个堵车呀，是由于主路进入南石家庄小区那边这个交叉造成的。
1: 哦。
0: 明天早上在幸运树给你抽39，我这今天老家就上来了。
1: 您那形容词真逗哈、啊说对，说明天这个你要是能抽379的话，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听着那个报路况的时候、感觉情绪有点低落啊，说闹的一下就上去了。好好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路况哈、不过等看大成这么一提示了之后，我觉得第二个语音路况就感觉情绪好多了啊。
2: 是的，是的，
1: 谢谢您，谢谢雨后彩虹啊。我们再来关注小黑说了什么。
3: 这个报告路况，附近大街由北向南白鹤隧道出口左侧第二条车道有一个车出现故障，后面放了3家警示牌，大家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1: 附近大街南行在白鹤隧道这个有故障车啊，还有这位是小胖。
4: 992992，我们今天刚从湖南回来，说石家庄下大雨了，听到92的电台好亲切。都哪里下雨啊，哪里下雨积水啊，能给讲一下吧。
1: 哎呀，你走到哪儿了？
2: 对，你现在是刚到车站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对，您是在火车站呢，还是说
2: 从机场那边过来？
1: 也或者说是还在高速上，
2: 对，
1: 是吧？开着车回来，要走京港高速，然后一直开车回来，那可是太辛苦了啊。那假如说我们判断一下，您是在火车站的话啊，我们看往胜利南大街往南去火车站有拥堵，赶火车的朋友们，咱们早点啊，后方一直堵到了塔北路，但是如果您从火车站出来的话，您选择胜利大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如果要回到中华，不，别选择中华大街啊，要选择中华大街的话，我们看中华大街南向北，您从这车站这边一出来了之后往北走，一直到前方的塔北路这块压力挺大的。
2: 是的，说着是胜利大街，如果去车站不太好走，其实如果走二环呢，我们看二环这段，
1: 二环还行，
2: 还行，
1: 南二环东向西还可以，但是哈，南二环东向西呢，它的堵点在后方，您从玉祥街这边互通过来没问题，但是现在南二环东向西呢，我们发现从翟英大街一直呢到体育公园的桥面上筑路，这有拥堵啊。
2: 不知道那位朋友哈，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具体位置哈？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给您看看路面的情况。
1: 您再说一下哈。还有一位听友呢是在横德高速上，他说我距离到达石家庄还有2.5个小时，庄里是不是下雨了呀？没有想到啊，在聊城还能听到咱们992的节目呢。
2: 说信号特别强。
1: 对对对，微这位听友啊，我们远山的呼唤啊，家乡在呼唤你。哎呀，不知道您是来这儿出差还是回家，就是石家庄就是您的家呀。
2: 对，
1: 另外我们小梅也提醒刚才那位说担心说反光，路面有积水，反光特别厉害，看不清这实线啊。所谓的积水其实也不是积水，就是下雨之后它路面就湿了嘛。
2: 对，
1: 小梅说你一定要看清，下雨的时候压实线，但是摄像头在高空拍的特别清楚。
2: 是因为你那个角度可能觉得是反光，
1: 对，
2: 但是在高空真的是有可能拍的很清楚，就是压线了哈。所以大家呢在这个雨天啊就不要随意变道，尤其是到红绿灯之前大概比如10-20米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它就是两边都是实线了，你一压的话呢，那个有抓拍的可能就直接拍到你了。
1: 这样哈，我们俩一直在关照大家雨中行车的安全问题和心情，所以呢我一下子忘了看那位听友了。刚才那位听友就是6148的这位听友，两瓶玻璃水送给您，但是您一直应该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平台留电话号码吧，我是没看到啊。那这样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大家抓紧时间一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咱们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留言帖下大家就发仨字儿：玻璃水，抓紧时间，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呢赶紧再产生递补的我们的晚高峰的幸运听众，
2: 对，
1: 送您玻璃水2瓶，由我们就爱商城特别提供，大家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留言帖下发送玻璃水3个字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3: 这点文高峰，我们的地补的这位听友哈已经产生了，刚才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给他留言了。哎，这位听友，您的习惯特别的好，不仅是参与哈，同时呢还随时关注着我们给您的回复啊。这个经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在刚才产生的幸运听众是雨后的彩虹176，尾号是7569，我在电波当中还没公布他的这个名字呢，但是他看到了我们的回复了。
4: 对，回复的特别的及时哈，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小惊喜哈送给你。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玻璃水就送出去了，也希望大家明天的时候呢来继续在我们的下班打卡留点当中积极互动，积极答题，我们也会把另外一份惊喜继续送给你。
3: 对，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呢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一直在给大家呢有一个福利，就是车展的门票。
4: 是的，是的，
3: 您不领白不领啊，否则呢我们车展真的秋季车展开幕了之后您再去逛的话，您就必须得掏1人30块钱的门票了。
4: 对，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福利啊！大家要是全家去看展的话呢，都会非常的方便，买车购车一站式搞定。因为这规模非常的大，大家想看到的主流品牌都有，新能源的、插电的、增程的各种啊，就是你但凡你知道的，基本上都可以在车展现场找到。其实现在大家看车展，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了，对吧？它因为汽车不像以前说很冷冰冰的一个机械的东西，现在的车呢又豪华。又舒适又科技又智能，所以很多朋友想看看说到底我们身边的这种通行工具发展到什么状态了，到车展上一定得逛一逛啊。所以现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2个字车展，来抓紧时间领门票。每个电话号码呢是领取1张，每天我们是限量发放992张，越往后越不好抢，所以抓紧时间，趁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没有反过这个没有这个
3: 反应过来呢。对、
4: 啊、所以大家要趁这时候及时的领早鸟票啊，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另外我还是说一句、提醒大家，您别光领一张啊，您
4: 全家一起，
3: 对对对、自己去逛是吧，就不如呢中了乐，大家呢会更开心一些。
4: 对，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就叫晚高峰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提供的有价值的消息。
3: 好，那大成嘉欣代表我们产业编辑小田儿，还有我们的这个导播牛牛、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欢迎小鹿，
4: 小鹿来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十七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中北部、秦皇岛、邯郸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中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有中雨的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邯郸东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中南部、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中雨的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大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0到1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28号的夜间到19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他地区阴转晴。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哈，需要注意了，我们的爱商城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奖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的服饰啊、包袋啊、鞋履啊、眼镜啊、吹风机啊、饰品全都有，香奈儿、Gucci 还有 Coach、迪奥、 Miu Miu、 Fendi 等等大牌正品保证商城之发，抓紧去抢吧。北京时间的19:02，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8: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7: 我赶紧试试。
8: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7: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8: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北京时间的19: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波寒暄。首先有朋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他说我想问一下啊，第一次看到真容，还给我点了个赞啊，多多关注一下吧，那就。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石家庄今天天气怎么样？你看看外面呢，不咋好。还有 ET， 他说原来我收音机沉稳大气的声音都是这么发出来的，好有反差感。今天沉稳大气吗？我感觉晚上这节目好像也没有怎么走什么稳重的风格啊。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啊，今天是盲盒来了之雨神来了，那你们多多保重吧，未来的一个小时加油。还有醉看红尘冷，他说来晚了，今天来晚了啊，没有恰到好处啊，恰逢其时啊，随时各位可以都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主播在不上晚上这节目的时候都在干嘛呢？啊，可忙了。比如说今天台里工作是吧？上午的时候在君乐宝那儿直播了2个小时，哑了。大家应该能听出来吧？这声音也不像昨天的百灵鸟了。其实直播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挺兴奋的，毕竟各位知道我很爱说话啊。有什么工作能让你从早晨7点就开始说话呢？而且别人还不能打断，也不能闭麦，尤其是他那个成交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兴奋。直到1:15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事情开始有点不对了。你们有过跑马拉松的经历吗？啊，虽然我也没有，但是我大学体育课跑过800米，啊，那个难度对我来说已经是马拉松了。在竞技体育界呢，其实有个技巧，就是你一上来的时候呢，不能太过全力以赴，你得省着点劲儿，留着力气厚积薄发，然后在最后冲刺。我就一开始太过开心了，各位。啊，说到最后，我开始发现咽喉部有一个物体，隐隐发痛且逐渐壮大，我就知道，我刚好的嗓子又不太好了。但咱毕竟是专业的嘛，怎么能被小小的喉咙击垮呢？我说怎么办了，嗓子太疼了，喝口奶吧。我趁着表演就给自己倒了一杯啊，一边介绍它的清爽无糖何不挂杯，一边借机喝了一口。不夸张啊，各位，喝完了以后，我觉得一旁的助播眼睛都睁大了，整张脸写满了欲言又止。我说怎么了，品牌方这么抠吗？不会喝了一口样品都还要赔吧？结果后来助播问说，小鹿老师你还好吗？我说挺好啊，他表情复杂的说，那个是开过的，放了好几天了。如果明天没出现了，很难评是嗓子彻底哑了，还是肠胃动手了。但我确实感觉以前自己在大家帮不这样啊，我们上午的节目组就是很坚强，这是为什么呢？我思考了半天，我不由得想起了月色。前一天我跟他说，下周我得出差5天，你可得保重好身体啊，不能轻举妄动，咱这节目就要拜托你了。他说你要走哪几天呢？我说周一周二周五和周六周日吧。他说太难过了，算了，下周再说下周的事吧，我头疼。我说怎么了，你又发烧了吗？这病毒隔着手机应该不能够传染吧。他说不是，就是刚才算排班太伤脑了。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他说为了下周的工作，他现在就要开始养精蓄锐了。原因好像一下找到了，各位。我发现咱们这个盲盒来了的节目组普遍的人设是什么呢？努力却脆弱。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哈，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的职场人设是什么，或者是你一直想给自己立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啊，比如说一个脆皮的人设，脆弱的人设啊，努力的人设，上进的人设，林黛玉般的人设，草履虫般的人设啊，什么样的人设都可以啊。你想给自己立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或者你现在立成功了吗？为什么想立这个人设呢？也可以随时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或者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

0: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小鹿来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或者你想给自己立个什么样的人设呢？想立这个人设的原因是什么啊？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有朋友说怎么办呀，我现在还在上学呢，我还没有进入职场呢。学校也总有一个人设吧，学校的人设是什么也可以来留言。还有知安他说电台主播是真的有水平啊，虽然我非常想接受你这个夸赞，但是我确实有点心虚啊，因为我刚才思考了半天，我说了什么有水平的话呢？就是从我平平无奇的话里感受到我的渊博的知识和古灵精怪了吗？还有汽车养护，他说月色比本人比想象当中的好看啊，是啊，他确实比你这个想象当中的好看一些，因为你现在看的人叫小鹿啊。还有向阳登峰他说无凡线无极限县城的这个道路呢堵车已经半个小时了，全是逆行。我们首先提醒无极的朋友哈，如果您通行到这儿，尽量提前绕行，因为可能需要您等待的时间会有点长。另外我们也建议这些车啊，希望你们接受一下我的建议啊，就是下雨是吧，车挺多，理解您着急的心情，但是也不要随便逆行，首先真的很危险啊，另外您也对其他的正常通行的车会产生困扰。还有善意来信他说是被月色给传染了吗？你说嗓子吗？反正这个组吧现在普遍脆弱。还有萌男说怎么跟大帮联系呀？你跟我联系就行了，咱们大家帮也管啊，随时具体留下您的这个详细情况以及联系方式，方便节目组后续来回访您。还有朋友说，我说今天咋下雨了呢？包括去年还年轻，他说录啊，下节目了，雨能停不？你们再等等吧，我刚来，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也不好说呀，你们期待一下吧。还有爱谁谁，他说前两天的大冠八是不是你说的？今天大冠八也是我说的。大冠八是一个什么梗呢？是某一天上午的大家帮节目，有个听众说有一个那个很大的大罐车啊，那个车很宽，占据了超出一条车道。我说怎么了大冠八，有趣到你了吗？还有远方的家，他说陆姐你那儿下没下呀？下了，今天石家庄的整体的通信压力还挺大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此时此刻您通行在路上，也可以随时来给我们报一下路况啊。您前方堵不堵车，堵车的原因是什么，也欢迎各位提前的留言，我们让更多的朋友提前避雷啊。如果那儿特堵就别走了。还有全屋定制，他说小鹿小鹿啊，刚上线，明天出差，天气预报能不能来一波啊？是这样的，天气预报明儿我不上班，应该不下吧。还有一路长虹，他说大美露姐姐怎么回事啊，这雨连着下了三天了。怎么连着下了三天，你们还没数吗？因为小鹿上了三天的班啊。还是那句话，明天就是大帽了，应该不下了吧。还有朋友也在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28号晚上下不下，我上学坐火车这样会不会有点问的早了呀？这位朋友您再等等，您明天问一下大帽或者你28号那天您再问一下我，咱这也不能确定啊。我们都说6月的天孩子的脸，但是8月它也是说变就变呢，尤其是最近很多台风是吧，这个天气也不太稳定。还有火说能不能主播放一下雨一直下这首歌啊，咱这还没到周末 KTV 的环节呢呀，而且也不敢随便放雨一直下，说实话，因为我怕它就是真的一直下了。还有 ET 他是石家庄雨神包括一路长虹，他说这职位都低了，我感觉石家庄女龙啊。我说实话啊，你们现在如果给我这个人设我现在这个人设可能就是又脆皮又努力而且爱下雨，如果这个人设我们塑造的太成功的话，我真的怕有一天我不上班了但是下雨了，我真的怕那个时候我为了维持我的这个人设，我一定都跑进直播间了呀。还有朋友也在报路况哈，他说新城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西北往东南斜着的那一段左属第二条车道和第三条车道之间有一卷类似于工地上滤网一样的东西，还挺大的，路上也没有灯，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好嘞，谢谢您。还有朋友说我怎么去抖音参与人设的互动啊？ 直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参与了。当然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您在职场当中的人设是什么，哎，可以来留言。我们再来听一下高强的语音，
1: 然后再往前走，
0: 听听前半截。
1: 小鹿，报告路况。
0: 您请讲。
1: 西二环和平路桥上，由东向西，两车追尾占内侧车道，现在后方又开始堵车了，后边应该堵到中华大街了。
0: 哎呦，
1: 大家路过注意安全，减慢车速。
0: 我感觉您情绪好平稳呢。我一般遇到前面堵车会有事故，我都好着急哈。我感觉您这不紧不慢的，是如何做到情绪这么稳定的呢？您平常会，您知道怎么吵架吗？还有另外一段啊。
1: 然后再往前走，下西二环的岔路也有两车追尾，占外侧车道。
0: 好嘞，谢谢您的分享哈。这两段路况提醒各位还没有走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我真的忍不住说了啊，你的朋友是不是都很喜欢你啊？情绪真的太稳定了，我感觉就是跟你但凡有一些争执，一吵就赢啊。小马哥，
2: 刘哲报个路况，玉祥街辅路南行方向，它双方路口，两车追尾了。占据这个直行车道。
0: 好嘞，谢谢您占据了直行车道。还有金金金，他说红星街北向南过了北二环基本上就走不动啊，刚才北二环东向西有一辆车没开车灯，太危险了，变道吓我一跳。我们提醒大家是吧，尤其是雨天，而且现在天色渐晚，可能就是外面有点开始黑黢黢了，您一定要注意啊，相应的车灯打开，免得其他的车看不到您，不容易避让。另外就是建议大家，确实现在很多的路段呢通行压力都很大，我们就是放慢车速，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无常留言说这是哪个节目啊，小鹿来了。还有不近女色说蔡文静啊，是昨天也有人这么说。还有说阿秋实说我想问一下这主持人是谁呀，小鹿来了，你说谁来了呢？小鹿啊。还有南先生他说，我说今天怎么下雨了，原来是小鹿上节目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如果下雨咱不上班，不然就别来了，你们也怕那雨到时候下得更大了是不是啊，不是关心我就是怕雨。还有这是德佩丽发来的语音，来听一下。
3: 主持人啊，联系一下交警吧，丰收路从西往东，从沿东沿西街一直到红山南门口，南北两边都停满了机动车，总是道路不好走。

0: 五十一天，导致好多想左拐回小区的车都回不去。
1: 嗯，好嘞，还有两秒，
0: 找个家人给他们贴个条。
1: 赶紧给他们贴个条。行，好嘞，收到您这建议了。我们稍后也跟辖区向大家来反映一下，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尽量不要影响大家的通行效率。还有三哥不会累，
2: 我原来总听992，自打换车以后啊，这个车的收音机太不给力了。
1: 嗯，
2: 我是一名货车司机。
1: 嗯，
2: 这个收音机杂音老大了，听不清，以至于啊，听不清了。
1: 嗯。那怎么办呢？我们给您众筹个车，会不会成本有点大了？咱这个网络也能收听哈，网络直接搜索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瓜等等，喜马拉雅很多的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秋风落叶，他说大鹏来了，大鹏早走了。啊，还有悠然，他说这美女是谁啊？小鹿啊，还有朋友在说来晚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呀？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或者你想给自己立一个什么样的职场人设？为什么？啊，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啊，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有一类的人设吧，其实还挺讨巧的，什么呢？就是职场林黛玉啊，包括在某音上等等，最近这个人设好像也很火爆。啊，这种人设是什么呢？就是在公司永远弱不禁风，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啊，搬个文件都能喘，加个班都能晕，大家都觉得他身体不好，不敢给他派活。实际上呢，能扛着行李箱爬五楼，一口气吃三碗。而且最绝的是什么？职场林黛玉她不能真生病啊，得是那种看起来要病但是永远不病的状态，介于健康和生病之间，这叫什么呢？薛定谔的病。你说她病了吧，但是她啥都能干啊；你说她没病吧，但是她看起来随时要倒。这个人设怎么那么像呢？啊，掌柜的是不是说最近不能上节目是因为这原因来着？其他朋友好，您的职场人设是什么？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进行互动。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况，京津右所的红星街联盟路了。他说红星街联盟路路口右转的地方呢，修路旁边有一个大坑啊，还强调我们大坑啊，大坑啊，知道听起来确实挺大的啊，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谨慎开车。还有 Howard 他说小路是小鹿乱撞的小路吗？啊，小路就不能好好走吗？非得蹦蹦跳跳啊？美丽人生发来语音。

0: 小鹿，小鹿，
1: 嗯，
0: 给我反映一下吧，
1: 嗯、
0: 我4、5号中的车贴，
1: 嗯，
0: 我现在呢都没有给我邮寄。
1: 嗯，您稍等一下哈，咱们这个车贴是成批邮寄的啊，只要您中了，有朋友联系您了，您就放心啊，到时候就会尽快给您寄出去的。咱们是一波一批一块寄啊。另外，如果您着急的话，也可以选择自取，裕华东路63号，还有仪式间。
2: 小路，小路，北二环东路、北二环西路、东二环南路、东二环南路都很通畅啊，这上山道路棒。
1: 很难得呀。哦，我听到了这么多路，北二环东、北二环西，整个北二环啊都很通畅。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家长啊，经常被老师告状，说家里孩子怎么了怎么了，今天抄作业，明天打同学，后天吃零食，啊，终于有一天说孩子表现挺好的，啊，就是那种猝不及防的夸赞，让我有些不太适应了。三哥不会累，
3: 但是我还是抽空听，信号好的时候我就听。
1: 嗯，信号好的时候听，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富富富博，他说我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呢？你看不见我，但我现在看见你了。啊，打字我是能看见的。还有一路长虹，他说这个我没职场，所以这个话题我弄不了。而是这样的，咱不要求一定是职场，是吧？其实我们的这个范围是很宽的啊。您比如说生活当中的那种人设也可以，是吧？如果您在学生时代啊，学生时代的这种人设也行。或者你有家吧？啊，你是不是有一个家庭？你甭管你这个家庭他有几个人啊，你在这个家里的人设是什么，他也能说。啊，就只要是人设都行。还有朴，他说我说两个眼皮老跳呢，原来是你来了，那至少跳的得是个左眼皮吧。啊，左眼皮有好事儿，看着我这还不开心吗？还有独生小梅，他说小鹿是女神也是雨神，还挺押韵，但也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一丝清凉吧，就说啊，今天是不是凉快一些。我就说有的时候太难了，有些朋友说小鹿啊，天太热了，给我下个雨吧。我真是攒足了劲儿，这两天给你们普遍下了一下啊，又嫌我下多了。小鹿太难了，小鹿。还有大勇，他说这是就叫主持人的小鹿吗？是的啊。还有拿铁小伟说原来小鹿长这样啊。还有七里飘，他说电台主播，哎，这个颜值挺高啊。我真的太不好意思了。能不能请我们的领导给我雇一个人念一下这些评论呢？啊，这样真的显得我就是太像假的了。啊，但是如果你们打开一下我的抖音直播间，真的100多个人都这么说，我这真没把弦儿。还有 G， 他说小鹿你好，我在加班啊，那你的人设是什么呢？啊，加班人设。加班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啊！石家庄未来24小时都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之前不是有朋友说吗？说想问一下明儿下不下雨，后儿下不下雨？来着重听一下吧。明天是要下的啊！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1度。承德多云，19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6到23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9到28度。唐山多云转阴，20到19度。廊坊多云转阴，21到29度。保定雷阵雨，20到16度。沧州中雨。20到24度，衡水中雨20到25度，邢台雷阵转中雨19到24度，邯郸雷阵雨21到28度，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7到24度，郑州阴24到31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我感觉今天早上喝那过期的酸奶，现在开始起效了，这脑子好像更不好使了。这个毒不会已经蔓延到我的这个喉咙了吧？ 另外哈，说到我们的这个大牌也疯狂，有些朋友在说呢，说我们这个专区具体都有些什么东西呢？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平时高攀不到的大牌产品，直接给到您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专区通通五折，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大家可以放心。虽然已经出暑了，但是太阳还在敬业的上班，对不对？很热啊！开车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周末露营的时候，一副好的太阳镜到底多重要？它不仅可以挡紫外线，它挡的是你脸上的倦容，没有睡好的黑眼圈，还有懒得化妆时候的所有尴尬啊！包括你见到你的前任不想见他，马上给他戴上。所以今天大牌五折的好物，首先给大家分享一款香奈儿的太阳眼镜，男女同款，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香奈儿太阳镜。我们给大家精心挑选了两个颜色，全部都是男女同款，两款可以选，给大家推荐一下哈。首先就是经典的黑色，全黑的促脂镜框，低调内敛，在镜腿的侧边呢镶有水钻的点缀，不张扬，但是一看就是大牌的手笔，适合所有的脸型啊。如果你说我就是很潮，我想要点不一样的，可以选一下我们的第二款，就是黑白拼色，黑与白强烈对比，辨识度很高，而且呢撞色设计也可以让整张脸一下就立体起来了，就那种拔地而起的感觉啊，你就可以试一下黑白拼色。另外呢，知道大家很关心价格，专柜一副什么价？3000多，接近4000，对不对？很多人就摸了一下，就默默放回去了。但是今天大牌也疯狂，专区放福利，直接五折啊！没有听错，就是半价。商城的售价是3099元，五折到手价只需要1549.5元。海外奥莱正规的渠道版本，正品有保障。因为价格是争取到了五折，所以数量很有限。每个颜色呢，我们只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抓紧来行动。更多的大牌眼镜、围巾、服饰任您挑选，赶紧去专区去看一看吧。而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去关注，可以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在就叫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了，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还要开心每一天，那儿太热了，要小心各位，对吧？就是所以说得下点雨呀、啊。还有8/31/1314，这是个什么日期呢？你这穿越了吗？今天才8月26号啊。他说开车撞的飞蛾虫子啊，飞蛾虫子怎么了？注意安全。还有君木，他说这是什么呀？这么漂亮啊？这是个人呐？啊，这是小鹿啊。还有朋友说怎么下单去呢？就叫爱商城。还有朋友也在说哈，他说我买过啊，在我们的商城曾经下过单是吧？感觉还不错。还有包括也有朋友在说是糖豆吗？啊，不是，再猜我们频率的人就猜全了。啊，我是鲁娟儿，我摊牌了，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您在职场当中，您在生活当中，您在家庭当中立的是什么人设，都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独生小梅，她说哇塞，刚看见直播间人数100多万呢，啊，是啊，一会儿就300了，就爆掉了啊！如果一会儿挤搜不着了，就是挤出去了。还有轻描淡写的伤，她说加班是什么？加班是牛马人设。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职场当中可能有一个叫草履虫人设啊，主打一个生物季节的躺平，就你戳它一下它动它一下，你不戳它它能在工位上瘫一天，跟断了电的似的。比如说领导走过来戳一下，哦，立刻坐直，手放到键盘上假装噼里啪啦在打字儿，但凡领导一转身马上瘫回去，脑袋耷拉着，眼睛就半睁半闭着啊，整个就好像待机了似的。我为什么这么有感受呢？当然我本人不是这样，我可爱工作了。但是我读研的时候确实有个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一块做小组作业，给他派一个活吧，他也不拒绝，他也不答应，他就嗯一声，然后就没动静了。过3天之后我说那活怎么样了，他慢慢的抬起头说哦快了。我凑过去一看，文档打开了，标题写了正文是一个字都没有啊，人就盯着屏幕发呆，跟电脑屏保似的。我说你都只思考3天了，就思考出来一个标题呀？他特别认真的跟我说，他说对呀，得先搭框架。我好离谱啊，各位，搭了3天框架，一个字儿都没写呀！啊，这个框架也太空白了吧？它是纯一个框啊！最绝的是什么呢？最绝是这种人生命力还特顽强啊！你总是以为他不干了，但是他慢慢悠悠的又给你做完了。主打一个什么呢？主打一个慢但是稳啊！只要你能忍住不插手，他也能给你教。 其他朋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哈，来说一下您在职场当中的一个人设啊。简简单单说，你的声音跟佳音姐挺像的。刚才还有人说我声音跟月色挺像的，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小鹿是东北的呀？我就这么说吧，我跟东北最近的一次，就是我看过刘老根儿。我甚至东北都没去过，哦，还有一次更近一点的，是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东北，就吃了一盘锅包。

留言进行分享。首先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进行留言互动，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进行留言也可以。我最后再澄清一下啊，我是小鹿，因为有人在这儿跟我表白，他说糖豆我老喜欢你了，从哪儿直播间看着你啊？啊，你在我直播间，你一辈子也别想看着他了。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小鹿来了啊！刚才有朋友说，小鹿姐姐8年了，怎么今年才看着您呢？啊，因为今年才开始直播呀！啊，自从咱这个夜间节目开始了以后，就逐渐开始直播了。财迷丈人，他说现在这歌叫什么名啊？想不起来了。刚才那首歌是吗？刚才那首歌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我其实当时犹豫了半天，我说到底要不要放这首歌呢？我也确实怕这个雨一直下起来呀。但是后来感觉，他都已经下成这样了，他还差这一点吗？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朋友很尴尬，一提他说《雨一直下》都安排上了 ，buff 再点满一点吧，来一首萧敬腾的《王妃》吧。我真的怕呀。你说咱现在已经叠了两个 buff 了啊，叠了一个小鹿，叠了一个那个张宇，我们不敢再叠一个萧敬腾了。还今天的一个天朗气清的夜晚吧。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在福建哈，我在各个地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包括有朋友说昨天还在喊好热，此时已经说好冷，冻死宝宝了。那不然咱就关上空调吧。或者开个暖风呢？还有 G， 他说《雨一直下》是我能记住的仅有的全部的歌词的几首歌之一，因为这首歌是我小学听过的，上初中以后就记不住歌词了，甚至听不清歌词了。啊？咱们这个失聪的症状来得这么早吗？初中就开始了？我给您预约一个我们晚间节目的那个寻人的环节吗？还有阿斌他说左眼一跳就知道是小鹿来了，是吧？还给你带来快乐，快乐就是一种财富呀。我小脑瓜转的可真快呀。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大冠霸是什么梗啊？啊，就是有一天在上午的那个节目里，有朋友说有一个大半挂啊，就是走在路上，结果他占据了一条那个车道，太宽了，在读他那个路况，不小心读成了大冠霸，然后关键是读了4遍都没读明白大冠霸。

0: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读啊，各位啊，你们现在给我发一个语音来试试，我听听你们大冠霸不是大半半半半挂啊，你们来读一下，我来听听啊，怎么个事儿？或者这样啊，咱们后半个时间是一个证明自己的环节，我们现在开始绕口令了，各位啊，你们听过一个绕口令吗？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给我读，我听听。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是现在在玉华路这边，玉华路这边现在已经是好走了啊，谢谢您，玉华路挺长的，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吗？玉华路的哪一节啊？另外我们看到哈，此时此刻几乎省会市区的压力在逐渐的缓解当中了，主路上唯一需要您注意的是在省会的和平路主路往东行进的方向，在和平路高架这边建河桥后方是排队到了京广铁路桥啊，这一段需要您稍显注意，除此之外基本上省会市区环线以内都还是比较通畅了。还有朋友在说读出来都是花粉凤凰，没关系，你先读啊，我听听。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主播叫啥，真好看呢啊，主播首先咱说一下，主播叫小鹿啊，咱现在说的是凤凰啊，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我们来听听啊，大家读的怎么样，简单单，
1: 大干瓜
0: 呀，哎，你读的行，那你再给我读一个，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啊，其他朋友也读读看。还有好公子，
1: 大半挂，大半挂，小半挂，大半挂，
0: 哎呦，这显得我怎么了，哎，就没有一个会像我一样读错的吗？多容易读成大冠霸呀啊，广州
1: 学英高速学英方向，完成新代电口东200米，有一处有一个事故车在内道，在高速行车道上停着呢，还是方向路过的车注意一下，开快的特别容易撞上去。
0: 好嘞，谢谢您。
1: 后边没有放三脚架。
0: 好嘞，提醒大家哈，如果一旦发生了事故，首先要做的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放一个三脚架啊，还是要注意安全。还有财迷丈人，他说不会绕口令都不能参与节目了啊，是啊，光在后台嘲讽我呢啊，我来听听。还有云凡，他说他们在底下都练好几遍了，就是显摆啊，我先听听啊，我们就读那个长的啊，短的也行吧。还有正宗啤酒鸭火锅，他说这是交通广播，是的啊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另外你那个名儿挺好吃啊，感觉好适合下雨的时候吃啊。还有敖源，他说哎呦刷到活的了，是的，怎么之前刷的是我的人形立牌吗？点一下关注啊。还有阿斌，他说这还没有来就到点儿了，那你来得太晚了会不会啊，其他朋友都来一个小时了，哎，下次早点来吧。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啊，您在生活当中，在公司当中，在职场当中有哪些人设啊？还有朋友说我是蘑菇啊，待在工位的角落没人管我，这是什么，自己长大，偶尔有人给你浇个水派个火，然后你就接着就主打一个自生自灭。还有朋友说我是海葵啊，平时站在工位上不动，谁过来惹我就喷谁，看着不动攻击性挺强啊。哎，你想要兼职吗？我觉得你特别适合下午的特报团。还有朋友说，他说我的人设就是我不爱吃零食，我同事给我都摆摆手说不用，结果我抽屉里的零食倒出来了，哗啦一地啊，什么辣条、薯片、棒棒糖什么都有，同事都看傻了，我特别淡定说哦，那是我囤着应急的。你这是应的什么急呀？会不会囤的有点多了啊？思念零食的十万火急吗？ 还有朋友说我喜欢装晚睡人设啊，每天朋友圈发晚安十点就睡了，结果有一次凌晨三点在评论区跟人吵架被同事看着了，还艾特我说你不是睡了吗？你看，所以说什么呢？所以还得早睡呀，啊，不然对人不好，对人设也不好。还有清末炭，他说我是河豚，没事的时候挺好的，一给我派活我就气鼓鼓的。那你气鼓鼓的频率高吗？不能轻易招惹是吧？我记得河豚有毒。阿斌说雨剩雨够了吧？希望这一天不要下了。行，我命令他一下哈，别下了。今天的小乐来了到这就结束了哈，一会儿我跟那雨商量商量，看他明天能不能还你们一份安宁。那今天的小乐来了到这就要结束了啊，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大帽会继续陪伴各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8月26号9点4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6号下午到27号白天，我省中部地区较强降雨仍将持续。保定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上述地区的部分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中北部、秦皇岛、邯郸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集中保定中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

0: 邢台中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邯郸东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中南部、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大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0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28号夜间到29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他地区阴转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今天啊，我们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爱商城的大牌野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始。今这个里边啊，有非常多的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miu miu、Fendi 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这个时间啊，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大牌也疯狂专区的香奈儿太阳眼镜。虽然酷暑已经过去了，但是阳光还是依旧灿烂的，特别是早晚班路上啊，太阳高度角恰好可以晒进车前挡风玻璃的时候，非常刺眼，而且会影响开车安全。还有在周末露营的时候，咱们戴一副好看有型的太阳镜啊，它不仅挡紫外线，它挡的是你脸上的倦容，拍照也出片儿。今天大牌五折专区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香奈儿的太阳眼镜。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两个颜色，男女同款，不管是日常通勤、开车防晒，还是周末度假凹造型，这一副眼镜全能搞定。第一款啊，是经典黑色，全黑促脂镜框啊，低调内敛。镜腿侧面呢，还有水钻的点缀，不张扬，但是一看就是大牌的手笔，适合所有脸型啊。圆脸带显瘦，方脸带显棱角，上班通勤、商务出差，这副绝对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黑白拼色，黑与白啊，绝对是香奈儿的经典配色，辨识度极高。镜框边缘的撞色设计，让整张脸一下子立体起来，潮人必备。专柜一副香奈儿墨镜的价格呢，基本上是3000多，将近4000。但是今天啊，大牌也疯狂专区放福利，直接五折，爱商城售价3099，五折到手需要多少呢？只需要1549元啊！海外奥莱正规渠道版本，正品保障。除了今天推荐的香奈儿墨镜，还有更多的大牌眼镜、围巾、服饰任您挑选。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爱商城的大牌优惠专区看一看吧。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8: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9: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暑假接近尾声的时候，有机会哈，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新学期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很多孩子呢会出现开学焦虑、状态松散、跟不上课堂节奏等问题，家长也无从下手，不知道如何帮孩子快速收心、高效备战新学期。如果这个话题啊，或者是这些困扰，您大概两三周之后再找到我们，其实我们帮您调整呢，他也浪费了这个几周的时间了。所以开学最后一周太关键了，调整学习状态，铺垫新学期黄金窗口期啊。所以本期我们的节目呢，继续深邀我们的学业规划与心理指导老师齐静老师，为大家分享专属的开学高效学习方法，手把手教孩子快速收心、科学预习、高效听课，轻松的赢在新学期的起点。首先让我们来欢迎齐老师。齐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咱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就是在一直在开车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我们的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齐老师刚刚也预告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广播端啊音频直播，大家开车收音机都可以听到，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在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现在我们的像花开极地啊、美好阳光的味道啊、田林雪等等啊，纷纷的在点赞，谢谢大家。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阿拉伯数字992啊，教育时间是汉字，您搜索就可以找到我们。那其实说到开学的这个话题啊，齐老师，昨天还真的有一位家长啊问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在微信后台留的言，他说啊，孩子马上开学要上一年级了，他本身就是一位学校的老师，但是他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跟学校老师或者说班主任磨合的不好，会影响孩子的成绩。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担忧，齐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和方法呢？因为您在这个健康的这种心理教育方面啊，心理健康方面其实也深耕多年了，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这位家长？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又回想到我们家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其实现在我们九月份应该是8月31或者是9月1号，咱们大部分的孩子要报到嘛。我谈一谈对于新一年级的孩子，家长有这个顾虑的时候，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我不知道咱家孩子现在还没有上幼儿园。我先引入一下，如果咱们家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前半年你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0: 进入幼儿园前半年，我其实会特别的担忧，因为我特别怕他啊。您看上幼儿园嘛，能不能好的适应啊？会不会经常生病啊？然后我可能经常的也会跟老师沟通，哎，他在这个幼儿园表现的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家长需不需要打哪些配合呀？等等啊。我觉得，总之，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我觉得第一个事情肯定是担心和焦虑。
1: 因为你家孩子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到那个要上幼儿园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家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的前半年，我已经做好了一个预防准备，就是每天的时候或者每周的时候，我就带着他去他既定的幼儿园去走一走看一看，让他看一看这个幼儿园美好的景象。其实我觉得对一些孩子上幼儿园或者上一年级的孩子，他其实内心的潜意识我在这里不谈潜意识，就是他内心的想象，就是这个幼儿园的老师，这个一年级的老师是否如我所想的那么美好。所以构建他的想象空间的美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的焦虑，比方说我们刚才这个妈妈说，我特别怕我们家孩子跟老师磨合不好，那我想说这个磨合不好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认为当中，是我们首先把我们所认为的一个观点植入到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然后再去怕孩子有这方面的想法。其实我特别想您带着孩子在他即将要入学的那个学校，每天的时候孩子们放学的那个时间，还有就是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马上就要报到了，在提前的时候先去走一走那个学校的一个感觉，然后告诉他在一年 年级的时候，每个老师，因为这个妈妈也是老师嘛，这个老师的特点特性啊，我们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我们跟他打招呼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建立第一美好的感觉是很重要的。至于后边的时候，他入学之后跟老师之间的磨合就在于他的体验感，而不是提前制造焦虑。
0: 对，就是这位家长可能您上来啊，就把孩子和老师放在对立面了啊，哎，我孩子能不能跟老师磨合好啊等等啊。其实只要我们的孩子啊，哪怕就是他特别调皮捣蛋啊，但是我们的老师你要相信，我们每个老师都是拿了教师资格证的啊，大部分的老师还是愿意的去帮助每一个孩子的。而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其实是什么呢，是家长的态度。因为你想哪个孩子身上没有问题，当老师跟我们家长进行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确实见过很多家长，因为私底下我跟很多老师聊天，反馈孩子的问题，家长说哎，我把孩子送到你们学校干嘛的，就是让你们教育的啊！你这个反正这个事情我管不了他，就是放在学校让老师管。这种态度的话可能哎，我们的老师慢慢的也会觉得哎呀这样很难教育啊，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其实给予老师更多的信任啊，也可以随时的跟老师来进行沟通，不要一开始就给孩子树立你和老师是一个对立面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先简单解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开学前一周黄金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一周齐老师跟我沟通的说他这一周啊他比整个暑假都重要，为什么呢齐老师？
1: 其实我们最怕的是开学第一周回去之后我们家长跟孩子的对话。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暑假孩子们学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现在你看今天是26号，26到31这几天，我们这几天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啊，它挺重要，重要的点在于你有没有想过开学第一周你见到的孩子的整体的反馈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把26号到31号这一周忽略掉，我们直接跳进了9月1号开学。你想象9月1号开学，甚至到10月1国庆节这一个月，咱们孩子在10月1月考的时候所呈现的整个的状态，它是什么样子的？带着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再反过来推，我们这一周为什么重要？因为这一周你要启动他学习的系统了。这一周如果是启动不了的话，你开学的第一件事的第一节课就是45分钟，有15分钟在预热，有15分钟在卡顿，有15分钟在死机。那你想想，这一天的几个45分钟，咱家孩子都没有进入学习的状态。那至少是一周的什么呀？这种拉长战。你再进入第二周的时候才缓过味儿来啊，我开学了，到第三周的时候渐入佳境，到第四周的时候要参加月考，我们可想而知，从9月1到10月1我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做的是调整心理的舒适度和学习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一周非常重要，可以避免我们孩子在进行我们9月1号到10月1号中间的这一个月能否高效学习的至关重要的一周的决战期。
0: 对，就是而且我们特别提示啊，开学前一个月很多孩子他都用来干什么的？用来适应，用来调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发布的通知啊，石家庄有春秋假了，我们好多孩子呢，你看他中秋节可以再往前就是多休2天，加起来他就休5天的时间啊，上课还不到2-3天又要休11，一下又歇7天啊，那还觉得哎呀我还没有调整好呢，又放假了，我的心又放飞了。那一整个月的时间我们浪费掉了，其实对于孩子后续的这种学习状态，哪怕10月份之后再找回来啊，11月12月渐入佳境，但是你看这个学期他时间其实还是非常短暂的，他已经浪费了大概1/4或者1/5了。那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大脑这个启动的一个原理，这一周其实就是作为我们的提前预热啊。还有哪一个可以佐证我们这一周比整个暑假都重要呢？
1: 第二个问题是有好多孩子在补作业，是不是？我今天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想笑啊，因为今天的时候有个妈妈问我，她说齐老师，我们家孩子作业还没写完，但是 我现在应该让他做什么。这个妈妈其实挺很着急，因为前一个月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事儿那样的事儿。这快开学了，她说孩子还在补作业，我给她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微信上，说我觉得预习比补作业还要重要，就是这一周一定要做预习这件事情。
0: 嗯，
1: 为什么一定要做预习这件事情啊？我在想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啊，就是补作业是把去年的粮食晒干收仓，预习是给今年的田地先翻土施肥。
0: 嗯，
1: 收仓的事儿我觉得可以开学之后慢慢做，但是翻土这事儿必须在播种之前要做的。
0: 嗯，
1: 所以补作业是还旧债，而我们所说的预习是建新功。我这样说的话大家都应该知道预习应该排在补作业前面，但是又有很多家长会说，齐老师，写完作业要挨罚呀。
0: 嗯，
1: 是这个道理吧？啊，那还是因为整个暑假的期间我们没有做好什么呀，时间合理规划。但是新学期开始了，这一周不管多忙，预习这件事儿必须放在第一位。
0: 嗯
1: 啊，这是第二部分啊。
0: 哦，我觉得您这个比喻特别的巧妙啊。补作业是把去年的粮食晒干收仓，而我们预习是给今年的田地先翻土施肥。你想让这个粮食长得高长得好啊，那这个地要翻好，肥要补好才可以。所以我觉得很多孩子他觉得，哎，预习反正这个老师他也不知道怎么查，他也查不了啊，所以这事儿我就不做了。但是很多孩子啊，你会发现慢慢的他到小学高年级乃至初中高中之后成绩就开始下滑了，作业也按时完成，上课也认真听讲，差在哪儿？差在就是这个完整的学习环节上面啊。前几天我们请到了石家庄维明路小学的教育主任做客节目，他也特别强调，后期小学后期孩子成绩差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的孩子只听课写作业，而有的孩子有完整的学习流程啊。预习、听课、写作业、复习、错题本，缺一不可啊。那还有哪些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一周重要性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呢？
1: 其实还有就是这一周真的是回报率最高的一周，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一开学的话其实作业的压力挺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喜欢规划，大家都知道我是做学业规划这方面就非常非常的，我非常非常认准学业规划或者是我们的时间规划或者是我们的人生规划都应该是前置而不应该是后置。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而这一周当中对整个学期，先不要说一个学期，就是一个月，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我们时间的分配和做好战略准备的时间。因为这几天是没有作业，你说作业没有完成，我觉得就是下次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国庆节或者我们说秋假，让孩子把这个时间的这个规划做好，到了寒假，到了我们的再下一波的寒假提前做。但是我们后边空出来这一周一定是一段时间没有作业压力，没有考试焦虑，完全属于战略准备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投入每天投入20分钟的一个预习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新学期的开始做好7到10天的这个战役的打响的提前准备。至于后边的一周或2周3周都是在我们的周六周日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刚才想了想，预习和写作业和补作业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冲突。接下来我们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怎么做我们的预习的方式和方法，这样让您能落地，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更加的高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这个每一步它真的很重要。如果家里有孩子也在这个家里边，如果是您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在听的话，一定把这个跟孩子一起来分享，让他落地比咱们自己再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告诉孩子可能更加管用。
0: 你看我们视频号当中啊，有位朋友快乐养生，他就说确实啊，齐老师这个分享的学业规划太有效了，希望今后有机会吧，我们也请齐老师能够继续做客节目来分享学业规划相关的内容。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建议所有的家长和孩子，因为现在是我们视频号直播，非常简单，你不一定在车上听了，您可以分享给孩子，或者说呢，你可以这个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啊。接下来我们将会重点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开学前一周怎么做能让效率翻倍，能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到一些知识方法技巧，赢在新学期的起跑线。那说到这儿呢啊，接下来我们刚才讲到了预习，我们先说说预习吧。很多家长说我让孩子预习了，孩子也说他看过了啊，但是呢感觉孩子好像就是在敷衍啊，反正我把这课文看了一遍了，你说让我看我也看了，但是这样的预习有效果吗？齐老师，
1: 那首先我觉得今天的时候咱们来深度的剖析我们的三个层级，就是我们关于预习的三个层级。第一层我把它分为就是传统的预习的三大死法。其实第一个就是你把新学期的课本，有很多孩子都这样，其实我昨天见了一个高二的孩子，他在因为高二高三的时候整个高一高二的知识学完了，整个高三都是一个复习的阶段。我跟他聊，我说你高一高二是怎么学的，他就给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说你原来的时候预习过吗？他说预习的时间就是把课本从头到尾的看一遍。他说有的时候看的时候自己也看不出来什么，而且看的时候觉得特别麻烦，因为你这一本书信息量特别大，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如果这一天的话你一直在看一本，比方200多页300多页，你这样的课本的话其实你也记不住太多东西，而且你的大脑是直接的就是过载保护，你直接就关机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预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千篇一律的在翻内容，就是我们密密麻麻的小字翻内容，就是从头到尾看一遍。第二个我说的传统预习的这个第二个我们说的要一定要避开的是把第一单元自学一遍，就是孩子你把第一单元自学一遍，然后不会的问我。我们家长尤其是小学阶段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到了初一的时候也会做人事儿，到了初二以上你就不会做了，为啥呀？因为你也不会，

0: 你不会告诉你家孩子，你先预习一遍，预习完了如果不会的就问我，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觉得现在连，我觉得我现在连五六年级的数学我都不会，为什么呀？因为现在有的知识点，那个思维题它确实挺难的，所以越到高年级的时候，这样的爸爸妈妈可能会稍微少一些啊。但是对小学的爸爸妈妈，这种情况特别多。你把第一单元预习完，然后啊，你不会再来问我。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可能也有不会的，家长可能讲了三遍直接崩了，为什么？你为什么学不会？当我们把一种对孩子的嘱托变成了我们对孩子的责难或者是责备的时候，孩子就觉得预习这个事儿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预习完我要检查，听一听我刚才说的话，就我们在预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第三个预习常见的一些就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现象，就是你预习完了之后我检查，那我们就变成了预习变成了被考核的任务。所以孩子在接到这个指令的时候，他在预习的时候是不开心不快乐的。在上周三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个点，愉悦的心情是让孩子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效果最好呈现的底气，就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很开心呢，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很愉悦呀，那他学习的知识他吸收的程度包括他对学习的恐惧感都会消失。那我们什么时候让孩子把这种愉悦的感觉出来，那就是我们他自己的事儿一定是他去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三个家长和孩子对话关于预习的三个层级啊。
1: 反正这三个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说到，但是呢这是错误的方法。那我们怎么来重新定义这个预习呢？他到底该怎么做呢？
0: OK，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用小本本记的，因为接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讲的咱俩讲的每一个方向都是我们孩子和家长一起来重点来落实到我们本上能记下来的。第一个，预习它不是提前学而是提前想。你看我们说学是 study， 那我们想是 think， 那到底啊，到底我们说 S 也好我们 T 也好开头我们都和什么呀，其实都是在后边，没有说 ABCD 全都在前边，但是学和想一定是有区别的。各位家长记住一句话，预习不要求懂只要求熟，不要求懂只要求熟。那么懂是结果，它就是考试的事儿。但是熟是什么？熟是过程，是大脑要的事儿。我大脑要吸收这个知识点，我要用，我要知道它的知识量。但是你懂是结果，那考试是不是我们期中期末考试要呈现的？所以在预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熟就是让孩子看到，比方说看到一个概念词的时候脑子里就能想起来，哦，好像我们这道题比方分数四分之三这个分数这个词的时候，我联想当中就和切蛋糕这样一个画面相关，这就够了。剩下的怎么办？交给老师去讲啊。那预习的任务不是提前会做而是提前好奇。我这儿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在听的家长朋友们记一点，就是他不是预习不是提前会做，他是提前好奇，提前好奇。
1: 其实预习啊，我们家长最不应该去考核他，因为孩子他要是这本书他全都能自学成了，我们还要学校还要老师干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齐老师说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孩子呢他不是要懂这些知识，而是要对这些知识熟悉，并且呢对他保持着好奇就可以了啊。那这是第二个层次啊，就是他不是提前学，而是提前让孩子想一想，我哪儿不会，哎，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啊，带这些好奇带着提问去学习。这也是我们老师多次跟我们学生们强调的啊，但是很少有能够像今天这样的机会齐老师讲的这么细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您可以接下来认真听一听。那还有哪些啊预习它的重要性我们怎么做呢？
0: 第三层啊，我们在今天在讲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心理学的有一个叫熟悉效应。那么有个概念叫纯粹接触效应。那人们其实对熟悉的东西就会产生一些好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差呀、旅游的这种经历。反正每次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旅游的话，还是会选择一些比较有，前一段时间我去 那个秦皇岛北戴河那边。
1: 嗯嗯，
0: 当时都是我们在商量一件事，我们住什么样的酒店。
1: 嗯，
0: 其实到那边是带着孩子嘛，特别喜欢住离着海滩比沙滩比较近的一些民宿。
1: 嗯，
0: 但是我就有点恐惧。我给大家说，其实我去哪里的时候都会相应的住当地比较靠谱的酒店。
1: 嗯，
0: 就是比如说
1: 商务酒店，像亚德之类的这种。
0: 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住过。
1: 嗯，
0: 在住过的同时，就是你感觉各种的措施或者是它的配置还是可以提前预知的。
1: 对，整个流程你是熟悉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去住一些你没有去住过的地方的话，你总会担心啊，有没有吹风机啊，你都有是吧，它有没有这个，就是比方说孩子喜欢游泳嘛，有没有游泳池啊。嗯，啊，比方说他有没有健身房？因为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喜欢跟我打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我就特别喜欢住这种配套比较完善的一些酒店。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人对他熟悉的东西产生好感，这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是这样的。那么孩子预习过的东西，上课再听到，大脑就会分泌出一点点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买一些特别能够产生好感的一些文具笔袋。前几天的时候，我们一个妈妈送给我们孩子一个文具袋，其实我当时的时候没有多想，因为我觉得文具袋嘛，小男孩用。开始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二年级的时候给他买，二年级您不知道我买的一个灰色的那个文具袋。
1: 嗯，
0: 我家孩子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说什么。
1: 嗯，
0: 但是那天我拿了一个浅蓝色的文具袋给他的时候，他立刻就换上了。他说，妈妈这个好帅呀，这个颜色我一看见我就想把好用的笔都放在里边，都增加了我写作业的欲望。你听听这个啊。
1: 嗯，
0: 我忽然间意识到，然后所有的孩子对于颜色，它可以让他产生多一点点的愉悦感，也就是多巴胺。
1: 嗯，
0: 那么这点是不是咱们上学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们，我说一下，如果是一年级要上，那你就从书包到他的文具到他的笔袋，
1: 嗯，
0: 到他的书皮儿，您别按照你的想法去买，您带着孩子让他挑他自己喜欢的。
1: 嗯，
0: 哪怕包那个书皮儿都得让孩子挑他喜欢的，因为人家孩子还有一点就是水杯。
1: 嗯，
0: 你要刚不是有一年级的妈妈要说吗？水杯。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觉得哎呀保险，喝起来水能那个安全。
1: 嗯，
0: 但是在安全的基础上，您带着孩子去挑一个，他一进到教室的时候，他的笔袋是喜欢的，他的笔是喜欢的，他的书包是喜欢的，他所有的书皮都是喜欢的，那种分泌多巴胺的机会多了。所以我刚才说的是，当把这个预习成为孩子产生多巴胺的一个点的时候，这个点就是这个我见过，我认识他，这种微小的愉悦感就是孩子在新学期的时候他回答问题的底气，他举手的勇气，也是支撑他坐满那45分钟的一节课满满的那种喜悦感。所以我觉得这点预习上的第三个层级叫心理学的熟悉效应，它非常重要。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直播间今天晚上沟通这个预习的话题的三大重要点，第一个重要点就是我们避坑的三点，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在预习的过程当中是熟而不是懂，第三个层级为什么要有熟悉效应，让孩子能够多分泌那一点点多巴胺，让孩子是有勇气来战胜自己上课的那份什么呀，自卑，那种不敢回答。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我讲完了，您觉得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就是刚才齐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内心一直在闪现一些画面，因为我觉得哎，原来这些我们经历过的突然在齐老师这些方法论之下都一一印证了啊。包括我，因为有小侄子去年上一年级，他在开学前我去他家，他说，小姨求求你了，给我买一个奥特曼的笔袋吧，我想要那种变形的铅笔盒。我说那个妈不给你买，他说太花哨了，影响学习。我说没事，小姨给你买，你开心就好，你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他特别高兴。所以你看啊，孩子们其实他 它呢可能就按照您说的它会分泌多巴胺、嗯、而我们预习也是，你到了一个全新陌生的环境，认识的都是陌生的人，你会觉得紧张局促，你的大脑信息处理不过来，

0: 但是当你提前预习过后，哎，这些知识点啊，你看这个可能我们课文学到鲁迅的，哎，你说这个其实我之前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看过他的这些书，我非常熟悉了，我好像见到我的一个老熟人一样啊，他讲的这些内容我都能联想到，所以可能你的印象就会更加的深刻。这个啊，建议我们的家长三个重要的这种点，大家一定要意识到预习的重要性。可是说到预习了，有的家长说孩子就是看一遍，这个就是预习吗？什么样的预习方法是对的呢？这样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1: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9: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0: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接下来啊，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了。您哪怕听完这一期整个的节目啊，您能记住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重点，对于孩子的他的成绩提升啊，刚才我们说了，一定会有一点效果的啊，就是我们教会所有的家长怎么预习，不是说看一遍就可以了啊，怎么预习。那其实也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此时此刻呢，你也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是视频号搜索992教育时间，为大家特别邀请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也是学业规划师，心理健康教育专家老师齐静老师。齐老师您好。
11: 哎，你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吧，核心的方法论啊，为什么要预习？什么是真正的预习？给我们一个操作说明书吧，回家立刻就能用的。
11: 第一遍来今天。

0: 后关键动作第三步就是拿三色笔。我在这儿提示大家啊，就是在我们新学期的开始的时候给孩子买一个笔，这个笔呢可以有 红色啊，蓝色，比方说黑色，或者是绿色、黄色和红色，就是不同的三色笔就可以了。
1: 嗯，
0: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第一个，绿色圈出，这个我好像听过。那么比如说啊，在我们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们的一般现在时啊，这个我好像听过，在我们初一阶段的时候讲了一般过去时，初二的时候讲过一般过去时里边的一般过去将来时。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哦 OK， 这个部分我是听过的。那么这个时候用绿色的圈出来。第二个叫做黄色，那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但是说不清楚，你让他用黄色的圈出来。那么红色，嗯，大家，我为什么要用黄色？一般情况下我们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红色是不是一个暂停符号，就是我真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真的记不出来，而且红色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眼和亮丽的颜色，让孩子用红色把不会的全部勾画出来。那么为什么只看目录？我在这儿给大家提示一下，目录就是课本的骨架嘛。嗯，比如说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叫做学霸驾到，我也是在这儿推荐大家，如果是孩子是六年级以上的，五年级以上都可以读，因为五年级以下的话可能读起来的话有些方法他可能不是太适应，也不是太适合啊。五年以上的孩子可以买这一套书叫学霸驾到，是分为三本啊，可以去试着买一下。看懂了目录就等于拿到了这一学期的学习地图，知道自己要爬哪些山，过哪些河，心里其实就不紧张了。所以你比方说这本书拥有八个单元，比如说英语的啊高一课本它拥有六个单元，包括它的第一个先修单元的话一共有，比方说我记不清楚了啊，不是六个就是五个。那么这时候他才知道一个单元里边有46个单词或者是52个单词，那么乘以六就是300多个单词。如果这一个月每天背10个，那这300多单词一个月就背完了，让孩子有个大块的一个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家长要做什么呢吗？就是家长还要不要做事啊？要做。那第一个和孩子一起看。你说齐老师，我哪有时间给孩子一起看呀？我其实是想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把他这个预习的这种能力，第一遍过电影的这个能力培养出来，你后边不用陪着他了，是不是？那么比赛谁圈的红色多，那这个时候如果圈的红色多代表什么？给孩子一个正向激励，哇塞孩子，这个学期你要学的新知识这么多呀。这个时候不是给他恐惧。刚才我还要提，刚才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有位妈妈说我们家孩子怎么和老师在一块磨合，其实我觉得不是老师和孩子磨合，我觉得是您跟老师磨合，这一个很关键，就是让我们改变一种心境，让家长看到，哇塞孩子你这个学期进步一定是非常快的，因为你不懂的知识点有这么多，当你把这些啊红色的圈圈都给它解决掉的时候，你一定要增加很多你的价值感和喜悦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一直在重复和重点强调一个词，叫喜悦感。这个喜悦感是什么？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美好的感受，让孩子多分泌一些多巴胺。
2: 这个就是家长起到一个鼓励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到了三遍预习法，第一步啊，就是一定要打开一本书啊，语文、数学拿到课本，看目录，像过电影一样，然后拿出来三色笔，绿色圈出我好像听过的，黄色圈出来我有印象但是我说不清的，红色圈出来啊，我完全没有见过，我根本不了解的啊。比如说我们拿到历史书啊，这可能讲到西安事变，绿色啊，我肯定听过吧，对吧啊？然后黄色呢，你可以圈出来张学良这个名字，因为我可能获得在影视剧当中啊，我听说过，但是我说不清楚他干过什么。那红色你可能就要圈出杨虎城了，说啊，我完全不知道杨虎城将军干过什么，他在西安事变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啊，绿色、黄色、红色啊，这个您把它圈好了，这是第一遍看目录，像过电影啊。那我们第二遍怎么预习呢？
0: 叫三问法。就是单元的三问法，就是你怎么来操作，先翻开第一单元，只做三件事，不动笔做题，不背诵概念。你听一下，在我们翻开第一单元的时候，我们只做三件事，不动笔做题，不背诵概念。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单元的大标题叫什么？

0: OK， 这是已经到第二遍了啊、
1: 嗯、
0: 第一遍刚才咱们已经做完了、
1: 嗯、
0: 第二遍这个单元的大标题叫什么，第二问这个单元里边有没有特别特别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让孩子翻一遍这个单元里边找出来有没有一些图啊，有没有一些加粗的字啊，有没有框起来的定义和公式啊、
1: 嗯、
0: 啊，那么第三问在这个单元里边我最想知道什么，我最想知道什么，所以我经常举英语的例子啊啊，因为本身我也是英语教育啊专业毕业，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我这里边最想知道的是这个单元里边的什么呀，它的时态，它的这个句型，它是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啊，或者是在这个单元当中主要的主题是青少年的健康，那么这里面包括几个模块，那好第二遍叫什么呀，叫做三问法。
1: 嗯嗯，
0: 三问，
1: 嗯，这三问法啊，其实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就是你翻开一个单元之后，单元的大标题叫什么？第二个啊，就是这个单元有哪些特别的东西？第三个，你可以问一问自己，这个单元我最想知道什么？啊，所以这种呢，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他会提出问题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好的学习者啊。
0: 嗯、
1: 那第三遍啊，就是我们预习的第三遍该做什么呢？
0: 嗯，这个第三遍我是经常做的，我自己经常做、嗯、我经常带着我们家孩子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啊。我给大家说，因为我们家孩子可能还比较小一点啊，他在上三年级，但是我俩晚上的互动模式给大家说一下，关上灯、
1: 嗯、
0: 我就会带着他问几个问题，这叫第三遍叫睡前放电影。
1: 嗯
0: 啊，因为你每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你怎么也跟他聊点天吧。
1: 嗯，
0: 我们家儿子经常说，妈妈咱们唠会儿嗑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我说好、
1: 嗯、
0: 那就聊呗。那聊啥呢？ 我经常是这样来聊，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这个方法也未必适合咱们家，但是我是这样做的。我说儿子，今天你们语文老师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呀？哎，因为他还小嘛，你不能上来就问、
1: 嗯、
0: 今天你们语文的第一课是什么，他会崩的。
1: 孩子肯定说、算了妈妈还是睡觉吧，别聊。
0: 然后对、嗯、然后你要再问他数学第一单元它的大概内容是什么呀，我记得哪些特别的东西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聊这个天儿，你就不用聊了。那我其实经常说，你们今天语文老师穿的什么样的衣服啊？他说妈妈你这么有感兴趣啊，其实我就是想让他回忆这个老师进门的那一课，他是什么样的衣服，代表着他对老师这一天讲课的内容前面的调调是不是能够自己记起来。他说我们老师今天穿了一个什么呀，白色的裤子绿色的上衣，今天我们老师可漂亮了，还涂了个口红。这个时候我知道、哎，他肯定会觉得妈妈晚上会问他，形成习惯，他就会有形成这种。然后我就说，我问你一下啊，今天的语文第一你们老师讲课的时候，因为我给大家再说一个秘密的事儿啊，你怎么着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你也得知道他二年级的这一周当中的他应该学第几单元，你别问了半天不是他学的，是不是？
1: 对，
0: 你得引导。哎，我觉得你们第二单元有几个生词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妈妈你错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讲这个生词，我们讲的是啥啥啥。
1: 嗯，
0: 这叫钩子嘛、
1: 哦、
0: 你给孩子聊天的时候你也得，还有就是你别太强势，一给他放电影的时候孩子一说错了，你比谁都清楚，然后孩子下次不跟你聊天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干嘛，你要变傻。这个变傻是什么呀，一定要故意的。哎呀，我都不知道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在也听我这段，要听这一段的话我经常给他说记得听啊。哎呀，他要是听完之后下次不知道怎么聊了、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让你自己俯下身，
1: 嗯，
0: 低下，就是弯下腰跟孩子，不要做那个强势的妈妈，你说的什么都对，你要让孩子感觉我妈妈真笨，我妈妈真傻、
1: 嗯、
0: 哎呀我妈还得让我教，哎，这个事就成了，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其实就渐渐延伸到费曼学习法了、
0: 嗯、
1: 我把我学过的给你讲一遍，其实无形当中你就帮他复习了一遍、啊、
0: 嗯，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这个时候孩子他想起来了，那你要鼓励他，如果想不起来怎么办？
1: 嗯，
0: 那我们家长的这个补刀的这个接话的能力也很重要。哎呀没想起来没有事儿啊，那咱们先记着。有的孩子就不行，妈妈我要翻一下，对不对、
1: 嗯、
0: 还有是妈妈我要写下来、
1: 嗯、
0: 我要贴在我的文具盒上，这就成了，就证明我觉得在放

0: 电影的过程当中，他在自己想，现在有很多孩子，我告诉他这个方法之后，睡觉的晚上他都会自己再过一遍放电影。这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好。第三遍。
1: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你小的时候也会买到一种叫艾宾浩斯记忆曲线的学习机啊，包括很多老师呢也提示说，你看你一会儿要看一遍啊，多长时间要看一遍呀，等等啊。所以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尤其是每天睡觉之前啊，你仔细的再回想一遍今天所学的内容。可能齐老师刚才讲的是针对我们低年级的孩子们，如果您家的孩子已经上了初中了啊，哪怕上了高中了，他对于学习还只是停留在我就简单翻一遍，你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给他，你不用在晚上跟他说，哎，这个今天讲什么跟妈妈讲一遍。你放心，初高中的孩子一定不会搭理你，甚至五年级以上的孩子都不会再理你了。但是他如果内心能够自己静下心来，哎，自己回顾一遍我们今天从第一堂课开始讲了一遍，就像是过电影一样啊，把我这一天所有经历过的都完全的过一遍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效率也会提升。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真的是有限，只能把这个预习给大家讲了。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你看开学还有这么一周的时间啊，有没有一些总结的啊？齐老师，您最后可以跟我们的家长来分享
0: 一下。因为我看时间非常紧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每个妈妈每个爸爸一定不要做监工，跟孩子做好一个平等的角色兑换啊，把任务啊再细游戏化啊。最后的时候我其实挺想说的是，一定把高标准放低一些，新学期开始就是建立自信的。我们如果高标准挂在那儿，就像孩子头上的一把什么呀宝剑一样，随时掉下来孩子也会受伤。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心态一定要稳下来啊。最后的时候呢，我其实特别想给大家总结几句话，这几句话还是想，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真的是比较紧张，有很多东西没有给大家再深入的去聊。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在起跑时有足够的热情和信心，愿意跑起来。其实预习这件事儿吧，不是为了让孩子比别人更多学一点，而是让他走进教室的时候，他有一种心里不慌，眼里有光，然后足下有力量的那种感受和感觉，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相信自己啊，自己可以稳稳地接住老师给到的每一个知识点，他能稳稳地托举住。所以在这儿也是恳请大家，在新学期的开始多一份对孩子的信任，也是多一份对孩子的包容，然后来迎接我们新学期。而这几天一定让他把课文当中的三大主课的预习做到位。
1: 好，今天啊，我们觉得开学前一周吧，最重要的一个步骤预习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开篇我们就说，现在预习可比补作业重要多了。因为我们前面比喻，我觉得齐老师比喻特别好，补作业是你这个粮食收仓，而预习是要给你种的这个土地啊翻土施肥。我们新学期是要全新的耕种了，所以现在翻土施肥更加的重要。那我们很多家长也在问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有回放吗？有的，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号，我们节目大概结束两三分钟之后吧，整期回放就出来了。您有时间啊，比如说上班的路上啊，或者是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把这个预习的方法啊，您仔细的学习一下，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专业的升学指导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齐老师其实非常忙，马上他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了，后续有机会吧，我们再邀请齐老师能够有时间来做客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好，谢谢大家。
1: 谢谢齐老师，再见。
0: 再见。
1: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吧。这位朋友呢，他说今天晚上8:30多啊，张先生从石家庄红旗大街环路打车到红旗大街三红公寓，喝多了扫码没有支付成功，车费是8块多啊。他觉得下雨天司机师傅们拉活都不容易，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啊。这我们石家庄人还是，他说希望这个司机师傅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联系96992，他想把车费补给我们的司机师傅。 好了，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我们会请到专业的这个升学指导老师呢，跟大家来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政策的问题。如果您家孩子面临着幼升小、小升初，明天的同一时间有任何升学问题，我们老师为您详细解答。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们总开玩笑说，七十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1: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

0: 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1: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2: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3: 楼层值班护士，
2: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1: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0: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4: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5: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人自古以来将自己的生命与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他们肩负着远大的理想，历经坎坷始终不忘自己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心体现在勤恳奋斗中，体现在约束自我一心为公中，体现在历经坎坷仍心系天下中。古人的事迹被千古传颂，化作不计其数的中华成语流传至今。这些关于责任的成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代代相传。那么这些有关责任的中华成语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深刻的哲理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四集，公私权衡则先行。
7: 今天我们要说的成语跟责任有关，我们先来分享一个圣人的故事。夏朝是由禹来建立的，那么禹呢，他因为治水有功，他的这个治水呢是大大的功劳，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叫他大禹。禹的祖父父亲都是臣子，不是君王，所以这个夏朝呢，他不是继承来的。在中国古代呀，水的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大伤脑筋的问题，谁能够治得了水，谁就是最大的功臣。当初在尧的时候，洪水泛滥，这个洪水呢，它在高山的周围漫过丘陵，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片水汪汪的，那么老百姓就只有搬到比较高的地方才能够居住下来。所以尧啊，他就跟当时在管理四方的四个诸侯一起商量，说我们要推举一个人出来治这个水，那推举谁呢？他们商量了以后呢，决定推举鲧这个人。鲧这个人呢，他脾气不太好，有的时候呢不听命令，有的时候呢还去杀族人，但是没有办法，他是最能干的人，推举鲧来治水。鲧治水呢，他也还是挺用心的，他就想个什么法子呢？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水来土掩，于是只要是有洪水过来，鲧啊就号召大家把那个地方的土挖过来堵住这个洪水，用堵的办法。所以九年以来年年堵洪水，这个洪水就没有治理好。九年到了，这个时候尧呢，他就想把舜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0: 就让舜去管这个事儿。舜呢又巡视四方，巡视四方以后就看到鲧所治水的地方挖得不成样子，也没有治成水，所以他眉头皱得老高，他就决定把这个鲧呢给他革职，不要他干了。那么舜呢，他又跟四方的诸侯，那四方的诸侯呢叫四岳，跟他们又商量，我们再推举一个出来治水。推举谁呢？这个四岳呀一起都觉得要推举鲧的儿子，就是禹来治水。这个时候禹被推举出来，禹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舜呢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跟这个禹就说，他说你治水呀任务很重，你可要好好干啊。这个禹啊知道责任重大，因为他父亲治水嘛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在想利弊得失啊，方法到底哪一个可行。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彻底治水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在他的有力的几个助手的这种推举之下，动员了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他们到处去测量那个地方的地形、山形、道路啊、水的海岸的情况，然后该挖路的挖路，该筑堤的筑堤，该让河水改道的就让它改变方向。在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之下，他一直在外面奔波了13年。这13年呢一直是备战状态，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他拿着一些什么这个梁啊、锅呀、举啊那些东西随时都带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13年的奋斗，几次到了家门口，可是呢他不能进去，因为他的任务没有完成。这个大禹他治水最后开出了9条山路，而且治好了9条水路。以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为例，那黄河怎么样的去梳理它呢？最开始从积石山，然后再向南，向南呢到了龙门山，再向南，再往东，往东再往东，就到了大邳这个地方，河南的这个地方，然后再转向朝北治理，朝北最后呢就分出9条河流，九条河流到最后呢它的下游呢又形成一条那个叫做逆河，就是逆生长的逆。到了逆河的水呀很快就进入了海洋，所以这个黄河这个水这么多个路程给它梳理得非常的好，这个一共治了9条水。大禹的治水的方案成功了，国泰民安。那么这个治水的这个过程里边，体现出大禹他有过门不入的这样一个自律的精神。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啊，是《史记》里面记录的，《史记》里面记录的就有他过门不入这样一件事情。可是这个成语并不是汉代《史记》里面出来的，大禹治水是代代人传颂，孟子比《史记》要早。在《孟子》这本书里边，实际上有2处提到大禹呢过门不入这样一个成语。那么这2次里边，其中有一次就写的比较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当世时也，禹8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禹耕得乎？这个句子呢是个反问句，他说的是呢，在那个时候，当世时，禹呢8年在外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多次经过家门都不能进去。你想要他耕田，想要他种地，想要他种粮食，得乎？就是可能吗？做得到吗？可以吗？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反问句是用在哪里呢？是在孟子里面用来反驳农家的一个学说的。当时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是滕国，滕国是个小国，这个滕国有个滕文公，他就专门向孟子讨教治国的方案、治国的策略。于是他根据孟子所说的去治理国家，因为儒家文化里边是说要以德治国，是要教育化人。那么这样听了孟子的话，这个滕国呢成为一个善国，滕文公呢他就成了一个明君，一个贤君。其他的诸侯国里边的人，就有不少的人想到滕国来做滕国的国民。比方说农家的许行，他是在楚国，那么许行认为所有的事情只有农业才是最根本的，他应该是首位的一件事情，你应该要自己能够耕种，你吃的饭应该是自己种出来的粮食，非常重视农业。那么他带了几十个人跑到了滕国，跟滕文公说，我愿意过来定居。滕文公非常高兴，欢迎欢迎，给他土地，给他房子，他们就定居了。另外一个人，他叫丞相，也是从楚国来的。丞相呢，当时他在楚国的时候呢，是学儒学的。那么到了滕国以后，他就认识了许行，跟许行讨教以后呢，他就觉得，农学啊，农家非常的有道理，非常的实在，是踏实的东西，我应该要学。于是他改儒学为农学，学这个农家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法。有一天呢，这个丞相他就去拜访孟子，想跟他讨论治国之道。在讨论的时候呢，他就把许行把他的观点拿出来转告这个孟子。他说，其实滕文公我们都说他是贤君，我们说滕国呢是一个善国，但是滕文公真正的是贤君吗？这个滕文公自己不种，可是他的粮仓都是满满的，那么这个说明呢，他不就是在利用老百姓在养活自己吗？那么这样的人呢，你叫他贤君，那是应该打个问号的，不应该是真正的贤君。孟子听了这样的话，他就开始问荀子他是不是自己种粮食自己吃呀？丞相就说，是呀。那荀子呢，他在种粮食的时候，他需要用农具吧，那些铁器的农具。他在煮饭的时候，他需要用盛具吧，就是锅呀，或者是陶瓷的那些器皿啊，他需要用这些。这些个东西是不是荀子自己做的呢？这个丞相就说，不是啊，我们用粮食换过来。那么这个东西你用粮食换过来，你们的荀子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做那些农具？为什么自己不去做那些瓷器？为什么要换来换去，多麻烦啊，什么都自己做嘛。这个丞相就说，我们在耕种的这个上面，哪有功夫来兼顾，又来做农具，又来做瓷器呢？兼顾不过来嘛。好，这个时候孟子就说了，你这个东西兼顾不过来，但是你却说滕文公他管理国家却应该要去耕种。滕文公在管理国家的大事，农民在耕种粮食，各做各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不同的人不同的做，这就是正常情况呀。古代的尧舜一直都在管理天下大事，尤其是到了禹这个时候，禹管理的天下大事花了8年，这个里面说八，史记里面说的是13年，治好了哪条水，孟子就告诉他，给他列举出来。最后他说了，三过其门而不入，禹多次呢到了家门口都没有时间进去，你说要他耕种他可能吗？他即使是想回到家里去种粮食然后自己耕种自己吃，他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过门不入这样一个成语是代代相传，后面所隐藏的伟大的治水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3点东西。第一， 过门不入意味着奋斗，奋斗才有出路。第二，过门不入意味着智慧，因为滚呐、啊，他就坐在家里，洪水来了就拿土去堵它，然后这个雨呢，他一直在外面张罗那些非常宏伟的综合治理的那样一个啊计划。那么这个综合治理的计划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表现。第三，过门不入实际上也是德的一种表现。其实禹在有一次跟舜的对话当中可以看出来，他就跟舜说，他说我现在呀天天就在勤奋地想着怎么工作，我们都是辅佐你的，你的身边辅佐你的人呢应该都要有德，如果他们都有德了，你就能够号令天下了。所以他把这个德看得非常的重，实际上他在治水就是一种天德啊，为天下的老百姓谋福利就是一种德，他的这个德是通过自律来逐步实现的。
1: 公与私的天平总是此消彼长，如何在公和私中间做到公允公正，是人们几千年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将军，他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阐明什么才是克己奉公。克己奉公这则成语言简意赅，却也说理深刻。那么这则成语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内涵？这位将军对克己奉公的坚守都体现在了何处呢？
0: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成语是克己奉公。克己奉公这个成语啊，大家应该耳熟能详。那么我们是要说克己奉公是一种自律的德行的表现。克己奉公说的是在尊的故事，尊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则敬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纬裤布被，夫人常不加园，地以示众焉。在这个地方描写就用了克己奉公，就是他自己不聚财，如果有皇帝的赏赐呢，都分给那些士卒啊，分给那些下面的将士。他本来是有地位的，他老婆穿的衣服可以搞一些花边啊，可以绫罗绸缎，这个衣服呢是不加园，这个园呢也就是不加彩色的那些装饰，不是富贵的样子。然后他所有的这种行为呢使得这个皇帝呀、把他看得很重。但是这一段文字里边其实我们看到了克己奉公这几个字，但是真正的里面的内容呢只有克己没有奉公。除了这些克己的信息之外，在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补充三条。第一，外柔内刚。在尊小时候他家里是很富裕的，可是尽管家里富裕呢，他一点都不高调，他非常的节俭，生活很简朴。那么他的外表呢长得很柔弱，别人就觉得这个小孩给他说句重话欺负欺负他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看他柔弱的时候呢，有个衙吏啊曾经就去欺负他。在尊看来，你欺负弱小这就是枉法，这就是违天，这样的人是不行的。于是这个在尊呢他就约了几个朋友，就把这个衙吏给杀了。所以这是第一条，就是他是外柔内刚。第二条，不畏权贵。不畏权贵到了什么程度呢？即便是皇帝身边的人，我也不会看着皇帝的面子饶了你。有一次呢，他自己给这个刘秀去跟他自己推荐自己，这个皇帝看到他，这小伙子比较帅气，比较喜欢，就留在身边。留在身边呢，做什么呢？是做的那种军事交易的那种部门的一个头。这个里边有一个人 就违了法。违法的这个人呢，是皇帝身边的人，在尊呢不管，你既然违了法，杀无赦，就把这个人杀掉了。你把皇帝身边的人杀掉了，皇帝知道了以后十分的震怒，就说怎么能这样，我身边的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居然把他杀掉了，就一定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也杀掉，觉得这个人不行。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有大臣去劝皇帝了，说你做皇帝呢，要做一个明君的话，你就去想啊，现在载尊做的这些事情，他其实也没有错，你可以利用他的才能来加强你的管理呀。这个皇帝一听有道理啊，气也消了，于是让他去做啊这种处理那些官司的啊执法官那样一个职位。那么做了执法官以后呢，皇帝就告诫各位大臣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啊，不要犯法，你们如果犯了法，千万不要以为可以网开一面，载尊连我的人都敢杀，要是你们的话就更加是不可能讲什么情面了。这样一来，确实是法纪马上得到了整顿。第三点也体现他的奉公，那就是受伤生病不下火线。载尊他是奉公的，他不会下火线。我们前面说他作为执法官，到了后来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多次派他作为大将出去打仗，他也多次得了军功。那么有一次呢，他冲锋陷阵，结果呢受了箭伤，血流如注，血流如注的情况之下，他的手下的人，那些兵士手下的那些将领就觉得啊，我们的将帅受伤了，那我们就应该撤退，我们就应该保守一点。可是载尊呢就不同意啊，非常严厉的说，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一定要给我继续上冲锋。结果士兵们啊加倍的努力啊，最后呢破了敌人，赢得了这个战争。这是他啊受伤不下火线奉公。

0: 逝世的前一年，他又跟皇帝出征，就有一天晚上，皇帝就到了在尊的这个军营里边来犒劳他的士兵，犒劳士兵就给他们吃喝，然后欣赏节目，这个活动一搞就搞到好晚。那么载尊这个时候已经有病了，皇帝知道，于是把他的那个座位垫得厚厚的，而且把皇帝的玉盖就盖在他的腿上。犒劳士兵犒劳完了以后，皇帝就给他下达了军令，你带着兵去陇下攻打这个陇下，他带着病体，带着军队去遵守皇帝给的命令。这个陇下很不容易打，这个过程当中呢，几个盟军其他的将领都不行了，也就都逃回去了，只有拖着病体的载尊带着他的军队牢牢地守在这个地方，坚决不退步。第二年他就死在军营中，叫死而后已。那么作为奉公特点也有三个，第一个呢是法大于情，法大于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不会因私情，不会因为你的地位，哪怕你是皇帝。第二个，国家大于自家，他常年在外面征战，但是毫无怨言，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料理不到没关系。第三个，国家的安全大于生命，他是死在职位上，死在军营里边，所以只要是有国家的战争就跟安全有关系，那么自己的生命呢交出去，相对于国家的大事而言不算什么，所以他这个奉公几点非常难得做到。我们说载尊他的自律非常纯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晚上九点三十分。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大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

0: 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2: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2: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4: 过门不入这则成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它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公私权衡则先行。两宋之时，士林兴盛，其中有一位被后人评为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的大儒，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一生廉洁奉公，不营私利，他将自己对于责任的理解写入传世名篇《岳阳楼记》中，唤起了多少仁人志士心系天下、为天下安危殚精竭虑的伟大情怀。其中一句亘古名言经过无数岁月形成一则成语，流传至今。那么这则成语究竟有何深层次的内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对责任又是如何阐释的呢？
6: 另外有一个成语啊，说到这个自律呀、啊，是比较高级的，是比较复杂的，叫先忧后乐。这个成语是用来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生大事，所以这个成语我们说它复杂，它高级高大上。那么这个成语呢，它是范仲淹的有名的《岳阳楼记》里边出来的，这已经成了一个千古名句，作为一个成语也经常被人去引用。我们来看一下范仲淹的这个原文：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段文字啊，是《岳阳楼记》里边最核心、最能够代表他的思想境界的一段文字。那么我们从这段文字里边可以看到，说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这个二者是什么呢？就是《岳阳楼记》的主体文章的前面所说到的那个东西。它的主体部分呢，可以分为两层。开始呢，它描写了岳阳楼那个一望的洞庭的两种风景。一种风景呢，那就是阴雨连绵，浩渺无际，看景的人看到这种阴雨的天气呀、啊，看到浩渺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光明的那个样子啊，那在心里头就觉得，哎呀，我的这个生活不如意，我的悲伤，我的哀愁都涌上心头。另外一种景呢，就是阳光普照，那个洞庭湖呢是艳丽一片，光明四射，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而且非常有喜庆的感觉。那么看到这个景的人啊，景色很好，他就忘掉了自己的哀愁，忘记了自己是被贬到这个地方来的人。这是两种景色，然后两种人，这两种人呢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物而喜，以物

0: 后面第三种人，就是我们这个岳阳楼记的第二层意思。范仲淹说，我总是想要研究古代的那些仁人，那些圣人啊，他们的思想感情啊，我曾经去研究他们。那么他们呢，就跟我们前面说到的那种啊，看到悲哀的景色他就悲哀，看到高兴的景色他就忘了悲哀，跟那个不同啊。那么古代的圣贤之人呢，他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他不会受到外界的变化而改变自己应该要知道的，应该要守住的那个东西。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在朝廷就会要想到应该怎么为百姓服务，他们不在朝廷，比方说他那个时候是被贬，那么被贬到了江湖了，他想的是国家怎么样，君王现在有什么啊，做得好的，有什么做得不好的，有没有需要建议的，想的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是进亦忧，退亦忧啊，我在朝廷我也忧，我退出朝廷我也忧，我担心国家都是忧。然则何时乐焉？什么时候会高兴呢？会快乐呢？其必曰，圣贤一定会这样说吧，我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我要等到天下人都快乐了，我就快乐了。我的忧呢，是一定在天下人忧之前，我一定要去担心他，想这儿想那儿。
1: 范仲淹身世坎坷，但他志存天下，为官后尽毕生所学，为百姓为国家诚心诚意做实事，不仅将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人生准则，他还言传身教，将这种精神融入到家风中，影响着身边的人。那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在范仲淹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面对责任，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
0: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描写的这个圣人，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范仲淹他就是一个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我们看这个范仲淹的身世啊，大起大落，非常坎坷。其实他小的时候，他家里祖父是官，父亲也是官，可是当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家里就开始没有依靠了。那个时候他才2岁，不懂这些事情，家里突然没有依靠了怎么办呢？他的妈妈只好改嫁的给一个姓朱的。那改嫁以后呢，他带去的这个儿子也改名呢，就叫做朱越。这个朱越呀，从小就喜欢读书，刻苦读书。他到了成年以后，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感慨不已，但是呢，他仍然是发奋的读书。他的读书的苦读自律的精神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般人都比不上。他几乎可以是长时间的，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基本上让自己不怎么睡觉。家里面很贫穷，没有什么吃的啊，所以吃不饱，喝的是粥，即便是粥呢，他都可能给他化成几块，哎，我这个时候取一块，那个时候取一块。在这么样的环境之下，他发奋读书，最后呢考取了进士。他考进士的时候是朱越的名字考上的，做了官以后把这名字恢复成姓范，名仲淹。范仲淹成长以后，作为仕途以后，他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叫干啥就干好啥。比方说他读书考上了进士啊，考上进士当官的时候，刚开始是文官，做文官呢他得讲经书，他讲经书呢美名远扬，很成功。后来他被派到地方做地方官，做地方官的时候呢，他有碰到旱灾，碰到虫灾，他治理旱灾的虫灾呀，很有一套，成效很好。他也碰到过要治水那样的地方，那么治水呢，他用了禹的办法，是疏导啊，而不是去堵，也是治理得很好。

又作为将军带兵打仗，啊，抵御外敌。那么他在带兵抵御外敌的时候，方法很特别，最后效果非常好。比如说羌族最后呢，成为崇拜他的人。他的对手呢，后来要跟他言和。这个边疆啊，不但没有战事，还让大家发展生产，减少朝廷的压力。第二个特点，坦荡无私。坦荡无私呢，有两个方面，一是他自己家里的情况不聚财，自律精神很强；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对朝廷的事务，他坦荡无私，根本就没有想到，哎，这个人是什么人，我该不该去批评？不想，他只要认一个理。所以他在朝廷里边，他上书，书过的人有太后，比方说太后过寿的时候啊，计划排场非常的大。那么范仲淹呢，他就上书，他觉得太后过生日是家里边的事，不是国家的事，所以不应该这样的，国家给他讲排场。后来太后呢，她比较专权，她又上书啊，说太后不应该专权，应该把权放给皇帝。后来跟宰相啊进行共事，他就觉得宰相的做事啊，任人唯亲，这个不好，于是他也上书。所以这一点可以看，范仲淹他是坦荡无私的，于私于公都是这样，不怕权贵。第三，他拿得起放得下。为什么说拿得起放得下呢？范仲淹他上书啊，批评太后，太后不高兴，找个理由就把他贬出去了。然后宰相呢，也因为看他不惯，他要上书呢，宰相也把他贬下去，多次被贬，但是又多次返京。他返京的时候，那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太后啊，干脆把他废了，就讨好他。可是他放得下这种恩怨情仇，他说我们对太后既要知道她的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念她的好。他对朝廷、对家庭、对皇帝有很多的

0: 而且总是去诵读它，所以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而且先在儿子去世之前啊，说从小我爸爸就教我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我受益匪浅。所以这可以看出他的家教也是以这个为核心的。因为这样，所以范仲淹去世的时候，朝野一片哀伤。范仲淹不是在京城去世的，他是申请去另外一个地方做官，他还没到任呢，在路上就死掉了。那么他死的那个地方变成大家都去祭奠的一个重要的场所，老百姓纷纷跑到那个地方去，包括羌族的首领带着他的人马跑到那个地方去，三天三夜在那里祭奠他。那么朝廷里边的皇帝呀，也是一直哀伤了好久。为什么他的去世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因为他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成语，都是把责任当作非常重要的一种品德在执行。那么古人的这几个故事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我们不可能去复制这些故事，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责任那么高远，跟我们有关系吗？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任何时候，每一个人其实都面对着责任的不同的要求。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或者是说做多一点，如果我们看到社会有需要，比如说有需要帮助的，有需要伸张正义的，我们去付诸实施，我们不是不闻不问，让责任的光辉照亮你我他，我们的社会就会少很多的遗憾。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在韩愈的一生中，古人讲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他都做到了。在立功方面，有一件很突出的事业，就是辅佐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年，淮西叛乱，守将吴元济纵兵造反，于是呢，在朝堂之上就形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相互争辩。宰相武元衡还有裴度是力主平叛的，但主和派更多，而且屡屡占上风。好在皇帝还是清醒的，最终下了决断，主战的裴度拜相，并且派裴度去平淮西，韩愈任行军司马。王师毕竟是正义之师，经历了数月的战斗，叛军已露失败的征兆。当时叛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前线对抗官军，但蔡州城内，也就是叛军的大本营啊，却是老弱病残，非常空虚。韩愈当时就向裴度献策，我们调拨3000精兵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大功可成。在裴度还未下决心的时候，周边的一个节度使李肃也想到了跟韩愈相同的计策，而且抢先付诸实施了。在一个雪夜，李肃率精兵奇袭蔡州，果然生擒吴元济，淮西之乱得以平定。如此大功绩，古人一定要乐时记功，而撰文者自然非大手笔。

0: 书。回京不久，皇帝就命韩愈撰写《平淮西碑》。韩愈虽然笔力雄健，但也斟酌再三，写了整整70天。我们说总体评价当然是裴度居功第一，但李苏呢，出奇兵入蔡州，擒元凶，所以也有人认为李苏是首功。李苏的妻子恰好是公主，她认为韩愈撰写的碑文不实，抹杀了她的丈夫的功劳，于是就向皇帝哭诉，这样事情就闹大了。皇帝听信了妹妹的话，竟下令磨去石碑上的韩愈文章，转而再命翰林学士段文昌另撰新文乐石。这样以来，大家看《平淮西碑》流传后世就有两篇了，一篇是韩愈的，另一篇是段文昌的，两篇同题之作，孰优孰劣呢？我想啊，后世自有公论。1000多年过去了，公论就是非度之功劳不足喻文颂，非喻之文章不足发度功。也就是说啊，裴度的功劳和韩愈的文章才是绝配，相得益彰。宋代的苏东坡有一首绝句：淮西功业冠吾堂，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是有段文昌。旗帜鲜明地表示了态度，韩愈就是韩愈。从韩愈的《平淮西碑》，我们认识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理。石碑上的文字可以被磨掉，但真正的好文章永远不会被磨灭。古往今来啊，老百姓都喜欢议论各阶层人士的经济收入。唐朝官员的收入怎么样？再具体到我们的韩愈，经济情况又如何呢？早年的韩愈家道中落，是很困顿的。在进士及第之后，韩愈又连续参加了3次吏部的考试，都不成功。他要养家糊口啊，不能再考下去了，于是就到汴州、徐州的节度使幕府中做幕僚，这样才有了固定的收入，经济状况才有了一定的好转。韩愈做学官的时间是最长的，而学官呢又是闲散官，相对比较清贫。他在《进学节》里有两句话：冬暖而豪寒，年丰而妻啼饥。看起来啊，在国子监工作的时候，韩愈也是薪俸有限，养活全家很吃力呀。那么韩愈经济状况的好转应该是在入朝任职，担任了较长时间的京官之后。元和十年，韩愈的物质生活已经大为改善了。这一年的冬天，他终于在长安买了房子。不过呢，韩愈这次买房也是大手笔了，在长安的静安里买的，也就是说很核心的位置哦。这是韩愈城里的房子。不止如此啊，韩愈还在长安的郊区城南一带购置了别墅韩庄。所以啊，这样看起来我们韩侍郎的后期还是非常宽裕的，或者说韩愈在人生后期基本上实现了 财务自由。他比起大多数的同僚同事，经济条件都要好。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韩愈有外快。他是读书人啊，他的外快还是要靠自己的一支笔。唐朝人非常看重墓志铭和碑文，从达官显贵到引车卖浆者流，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去世都要写碑志。碑志是应用文，你是要付撰写人报酬的。唐代的碑志需求量如此之大，于是呢就形成了市场。你要想得到高质量的碑志，就要支付较多的润笔费，这是人之常情啊。名家名流撰写的碑志更是洛阳纸贵，费大价钱写碑志的高手。找韩愈写碑志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相应的他的润笔费也就水涨船高了。韩愈的朋友刘禹锡甚至说，一字之价，碾金如山。韩愈能在长安买房子买别墅，主要靠的并不是那一点儿死工资啊俸禄，而是靠自己合法的劳动收入。韩愈早年的贫困和晚年的富足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韩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想要富裕，想要改变命运，还是要凭着真才实学啊。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忆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5: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6: 郭靖说：“蓉儿，有一件事我实在推想不透，你说给我听听。”黄蓉说：“什么事啊？”郭靖说：“

这位老前辈的武功本来厉害之极，我们绝非他敌手啊，怎么老是爱玩骗人的伎俩，有时候又假装武功低微呢？那日归云庄上，他在我胸口击了一掌，若是他使出真力，我今日哪里还有命在？他装疯瞧癫，这到底是什么用意呢？黄蓉轻轻咬着手指头，沉思半晌说：我也真个不懂，刚才我用打狗棒法接连绊了他几跤，这老儿毫无还手之力，只好撒赖使泼，莫非昨天晚上他扭曲了钢杖又是什么诈术？郭靖摇头说：他捏碎卢有脚的双手，用掌力接我内劲，那都是真实的本领，绝技假装不来。黄蓉俯下身来，拿着头上的珠钗在地下画来画去，又过半晌叹口气说：哎，我可想不出这老儿在闹什么玄虚了。哎，咱们到了铁掌山啊，终究会有个水落石出。郭靖说：到铁掌山干什么？此间大事已了，咱们快找师傅去，这糟老儿他就爱捣鬼，岂能拿他当真啊？黄蓉说：靖哥哥，我问你，爹爹给你那幅画给雨淋湿了，透了些什么字出来呢？郭靖搔了搔头说：哎呀，那些字残缺不全，早瞧不出什么意思了。黄蓉笑道：哎呀，你不会想啊？郭靖明知自己想不出，就算想出什么，也绝不如黄蓉想得明白，忙说：哎，好蓉儿，你啊一定想出来了，快说给我听听。黄蓉用钗儿将那四行字划在地下，说道：这第一行少了的呢，必是个五字，凑起来就是五木遗书四字。第二行嘛，我本来猜想不出，给他老儿一说，那就容易不过，不是山字，就是个风字。黄蓉念了一遍：五木遗书在铁掌山。郭靖双掌一拍，大声叫道：好啊，咱们快去，铁掌帮与金人勾结，定会将这部宝书献给完颜洪烈。哎，下面两句是什么呢？黄蓉说：哼，你自己不用心思，偏爱催人家。那老儿说这铁掌山形如五指，那第三句只怕是中指峰下四个字。郭靖拍手叫道：哎呀，对对对，蓉儿你真聪明，那第四句呢？第四句。黄蓉沉吟道：我就是想不出这句，第二节第二。他头一侧，秀发微扬道：哎呀，想不出，我们去了再说吧。两人纵马引雕，径自西行，过常德，经桃园，下阮陵，不一日已到泸溪，询问铁掌山的所在，却是人人摇头不知。两个人好生失望，只得寻一家小客店宿了。晚间，黄蓉问起当地的名胜古迹，店小二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却始终不提铁掌山三个字儿。黄蓉小嘴一撇说：哼，这些去处啊也平常得很，泸溪毕竟是小地方，有什么好山好水啊？那店小二受激，甚是不忿：哎，泸溪虽是小地方，哎，可是猴爪山的风景，那别墅哪能及得上啊？黄蓉心中一动，忙问：啊，猴爪山在哪儿啊？那店小二不再答话，说道：哎，恕罪恕罪，出房去了。黄蓉追到门口，一把抓住他后心拉回来，摸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说：你说个清清楚楚，这银子就是你的。店小二怦然心动，伸手轻轻摸了摸银子：这么大一锭啊？黄蓉微笑点头。店小二低声说：

0: 小人啊，说就说了，哎，两位可是千万去不得。那猴爪山里住着一群凶神恶煞，任谁走进骊山五里，休想保得性命。郭黄二人对望一眼，点了点头。黄蓉说：“那个猴爪山共有五个山峰，是不是就像猴儿的手掌一般？”店小二喜道：“哎，是啊，是啊。”哎呀，原来姑娘早知道了。哎，那可不是小人说的啊。这五个山峰，那生的才叫奇怪。郭靖忙问：“怎样？”店小二说：“那五座山峰啊，排列的就和五根手指头一模一样，中间的最高，两旁顺次矮下来。这还不齐，最奇的是每座山峰又分三节，就如手指头的指关节一般啊。”黄蓉跳了起来，叫道：“哎呀，第二指节，第二指节啊！”郭靖大喜，也叫：“啊，正是正是。”店小二却是不知所云，呆呆地望着两人。黄蓉详细地问了入山的途径，把银子给了店小二，店小二欢天喜地地去了。黄蓉站起身来说：“靖哥哥，走吧。”郭靖说：“此去不过六十余里啊，小红马片刻即至，咱们呀，白日上去拜山为誓。”黄蓉说：“拜什么山啊？去道书。”郭靖叫道：“哎呦，哎，是是是，我真傻，哎，想不到这节。”两个人不欲惊动殿中的人，越窗而出，悄悄牵了红马，依着店小二指点的途径向东南方驰去。山路崎岖，道旁长草过腰，极是难行。行得四十余里，已远远地望见五座山峰耸天入云。不多时，便已驰到山脚。此时近看，但见五座山峰峭兀突兀，却似五根手指竖立在半空之中，居中一峰尤见挺拔。郭靖喜道：“哎呀，这座山峰和那画中的当真一般无异啊，你瞧峰顶不都是松树吗？”黄蓉说：“嗯，就只少了个舞剑的将军。”哎，靖哥哥，你上去舞一会儿剑吧。郭靖说：“嘿嘿，就可惜啊，我不是将军。”黄蓉说：“要做将军还不容易啊，将来成吉思汗。”说到这儿便即住口。郭靖明白他本来要说什么话，转过了头，不敢望他的脸。两个人将红马与双雕留在山脚之下，绕到主峰背后，眼见四下无人，施展轻功扑上山去。行了数里，山路转了个大弯，斜向西行。两个人顺路奔去，那道路东弯西曲，盘旋往复，好不怪异。走了一顿饭时分，前面密密麻麻的竟是松树。两个人停步商议，是径行上峰呢，还是入林看个究竟。刚说的几句，忽见前面林中隐隐透出灯光。两个人打个招呼，放轻脚步，向灯火处悄悄走近。行不数步，突然呼的一声，路旁大树后跃出两名黑衣汉子，各执兵刃，一声不响地拦在当路。黄蓉心想，若是交手惊动了人，道书就不易了。灵机一动，从怀中取出裘千仞的那只铁掌，托在手中，走上前去，也是一言不发。两名汉子向铁掌一看，脸上各现惊异之色，躬身行礼，闪在道旁。黄蓉出手如电，竹棒突身，轻轻两颤，已点中二人穴道，抬腿将二人踢入长草丛中，直奔灯火之处。走到临近，见是一座五开间的石屋， 灯火从东西两厢透出，两人眼到西厢，只见室内的一只大炉子燃了红炭，煮着热气腾腾的一锅东西。锅旁两个黑衣小童，一个使劲的推拉风箱，另一个用铁铲翻炒锅中之物。听着沙沙之声，所炒的似乎是铁砂。一个老头闭目盘膝坐在锅前，对着锅中腾上来的热气缓吐深吸。这老头身披黄革短衫，正是裘千仞。只见他呼吸了一阵，头上冒出腾腾热气，随即高举双手，十根手指上也微有热气袅袅而上，忽地站起身来，双手猛插入锅。那拉风箱的小童本已满头大汗，此时更是全力拉扯。裘千仞忍热让双掌在铁砂中熬炼，隔了好一刻，这才把掌回手，啪的一声击向悬在半空的一只小布袋。这一掌打的声音甚响，可是那布袋竟然纹丝不动，没有半点摇晃。郭靖暗暗吃惊，心想，看这布袋锁成的铁砂不过一升之量，又用细锁凭空悬着，他竟然一掌打的布袋毫不摇动，此人武功深厚，委实非同小可。黄蓉却认定他装模作样，又是在捣鬼欺人，若非要先去盗书，早已出言讥嘲了。两个人见他双掌在布袋上拍一会儿，在锅中熬一会儿，熬一会儿又拍一会儿，再无别般花样。黄蓉想看出裘千仞的铁锅中手指上的热气到底是怎生弄浆出来的，看了半天不知他古怪窍门的所在，心想，倘若二师傅到来，定能一出手便戳穿这老骗子的把戏，我可是甘拜下风。于是掩到东厢窗下向里窥探，这一看又是一惊，原来房中坐着一男一女，却是杨康与穆念慈。郭靖与黄蓉都大为诧异，怎么穆姐姐竟会在这儿？但听杨康正花言巧语要骗他早日成亲，穆念慈却坚说要他先杀完颜洪烈，报了父母之仇，方能续儿女之情。杨康说，好妹子，你怎么如此不识大体呀？穆念慈说，什么？我不识大体？杨康说，是啊，想那完颜洪烈防护甚周，以我一个人的力气，我岂能轻易下手啊？你做了我媳妇儿，我假意带你去拜见翁舅，那个时候两人联手，自然大功可成。穆念慈听他说的有理，低首沉吟，灯光下双颊晕红。杨康见他已有允意，握住他的左手轻轻抚摸，伸手过去搂住了他的纤腰。黄蓉再也忍耐不住，正待出言揭破他的阴谋，只听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
1: 是谁擅自上我的山来啊？
0: 郭黄一起回首，月光下看得明白，不是裘千仞是谁。以往见到裘千仞，见他虽然自高自大，装模作样，眼神中的油腔滑调却总是掩饰不住，此刻却见他神色俨然，威严殊不可犯。黄蓉不由得一怔，心想，嘿，这老儿到了自己山上，架子更是摆得十足。是了，他呀定是早就发觉我们到了山上，他在铁锅中搞那玩意儿不就是做给我们看的吗？于是说，裘老爷子， 我跟您请安来了。

0: 七日之约，没误期吧？
1: 裘千仞怒道：“什么七日之约？胡说八道！”
0: 黄蓉笑道：“哎，嘿，怎么转眼就忘了呀？哎，我说你闹肚子的病根好了吧？哎，要是还没好，不如去请大夫治好了，再跟我动手，免得啊。”
1: 裘千仞更不答话，一声长啸，双掌猛往黄蓉左右双肩拍去。
0: 黄蓉笑嘻嘻的，并不理会，不闪不避，有心要叫软猬甲上的尖刺在他掌上刺下十多个窟窿。只听得郭靖惊叫：“蓉儿闪开！”耳旁一阵劲风过去，知道郭靖出手侧击敌人，只觉肩上两股巨力同时撞到，黛玉屈臂已自不及，身不由主地往后摔去，人未着地，气息已毕。裘千仞掌心与他的位甲尖刺一处，也已受伤不轻，双掌流血，心下惊怒焦急，眼见郭靖的掌道，急忙回掌横击，两人掌力相交，砰砰两声，各自退出三步。只不过裘千仞稳稳站住，郭靖却身子连晃两下，这一掌计较，双方可说高下已判。昨晚在君山借着丐帮弟子的身子较劲儿，两人似乎打成了平手，然而那是由于郭靖出手中带着天罡北斗阵的巧劲儿，此刻硬碰硬的比拼，毕竟还是输了一筹。郭靖关切黄蓉哪肯恋战，忙俯身抱他起来，却听背后风声飒然，敌人又攻了过来。郭靖左手抱住黄蓉，更不回身，右手一招神龙摆尾向后挥去，这是降龙十八掌中的救命绝招，他在情急之下使将出来，更是威力倍增。裘千仞与他掌力一交，不由得身子也是微微一晃，又见掌心刺破处着实疼痛，只怕黄蓉身上的所藏尖刺中未有毒药，忙举掌在月光下查看，见血色鲜红，略觉放心。郭靖趁他迟疑之际，抱起黄蓉八步向峰顶飞跑，只奔出数十步，猛听得身后喊声大作，回头下望，但见无数黑衣汉子高举火把大呼追来，郭靖后无退路，只得向峰顶攀援而上。忙乱中一探黄蓉的鼻息，却无呼吸，急叫：“蓉儿，蓉儿！”始终未闻回答。只这么稍有迟疑，裘千仞与帮中十余高手已追得相距不远。郭靖心想，若凭我一个人硬要闯下山去，原意不难，只是蓉儿身受重伤，却难犯此险。当下足底加快，再不依循峰上小径，径自笔直地往上爬去。他在大漠悬崖上练过爬山轻功，抄的又是近路，过不多时已将追兵抛远。他足下不停，将脸挨过去，和黄蓉的脸颊相触，觉到上身温暖，稍感放心，叫了几声，黄蓉却仍不答应，抬头见离峰顶已近，心想这山峰周围不广，此时四下里必已被敌人团团围住，且找个歇足所在，救醒蓉儿再说。上下左右一望，见左上方二十余丈处黑幽幽的，似有一个洞穴，当即提气窜去，奔到临近，果然是个山洞，洞口砌似玉石，修建的极是齐整。郭靖也不理洞内有无埋伏危险，直闯进去，将黄蓉轻轻地放在地下，将右手放在他后心灵台穴上。

0: 助他顺气呼吸。只听得山腰里铁掌帮的帮众愈聚愈多，喊声大震，郭靖却充耳不闻。此时纵然有千军万马冲到眼前，他也要先救醒黄蓉再做理会。约莫过了一盏茶的时分，黄蓉应的一声悠悠醒来，低声叫道：
1: 啊，我胸口好疼。
0: 郭靖大喜：啊，蓉儿，蓉儿别怕啊，你在这歇一阵。走到洞口，横掌当胸，决心拼死抗敌护他。可是放眼下望，不由得惊奇万分，只见山腰里火把结成了整整齐齐的一道火墙，离山洞约有里许之遥，个人面目依稀可辨。当先一人身披葛衫，正是裘千仞，但众人的双脚宛如定牢在地下一般，尽管咆哮怒骂，却不再上前一步。望了一阵，猜不透众人闹的是什么玄虚，回进洞来，俯身去看黄蓉，忽听身后擦擦两声，似是脚步声响。郭靖大惊，先回掌护住后心，再挺腰转身。但那洞黑沉沉的，望不见底儿，不知里面藏的是人是怪。郭靖喝道：是谁？快出来！洞里边先传出他呼喝的回声，静了半晌，忽听传出几下咳嗽，一声大笑，听来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竟然便似裘千仞的声音。郭靖恍亮火折，只见洞内大踏步走出一人，身披葛衫，手执蒲扇，正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郭靖这一惊非小，适才明明见到他在山腰里率众叫骂，怎么一转眼之间竟已到了山洞之内？霎时之间只觉得背上凉飕飕的，竟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听裘千仞哈哈笑道：哈哈，两个娃娃果然不怕死，来找爷爷好得很啊，胆子不小，挺有骨气，好得很。突然脸一板，眉目间由此罩上一层严霜，喝道：这是铁掌帮的禁地，入者有死无生，两个娃娃活得不耐烦了。郭靖心中正琢磨他这话的用意，却听黄蓉轻声说：
1: 啊，既是禁地，你怎么又入来了呢？
0: 裘千仞顿时现出尴尬神色，随即收住说道：爷爷有要事在身，可没闲工夫跟你娃娃们扯淡。说着抢步出洞。郭靖见他快步掠过身旁，只怕他猛下毒手伤了黄蓉，心想此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双手齐出，猛往他肩头击去，料他必要回掌挡架，那就立时以肘锤撞击他的前胸。这一招武功是妙手书生朱聪所授，先击肩乃虚，后肘锤方实，妙在后招含韵不漏，敌人不易识破。他先招击出，裘千仞果然回掌挡架，郭靖两臂一挺，肘锤正要撞出，突觉对方双掌挡来，软弱无力，全不似适才交锋时那般尽在掌先的上乘功夫。郭靖手上变招远比心中想事为速，心中尚未决定该当如何，双手顺势抓出，已将他两手手腕牢牢拿住。裘千仞用力挣扎，却哪里挣得出他的掌握呀？他不挣也还罢了，这一挣 更显露了他武功浅薄。郭靖再无怀疑，两手一放一拉，待裘千仞被这一拉之势牵动，跌跌撞撞地冲将过来，顺手便点了他胸口的阴都穴。裘千仞瘫软在地，动弹不得，说道：“
2: 哎呦，我的小爷，这当口性命交关，你何苦和我闹着玩啊？”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7: 晚上10:30，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郭靖再无怀疑，两手一放一拉，待裘千仞被这一拉之势牵动，跌跌撞撞地冲将过来，顺手便点了他胸口的阴都穴。裘千仞瘫软在地，动弹不得，说道：“
2: 哎呦，我的小爷，这当口性命交关，你何苦和我闹着玩啊？”
0: 只听得山腰中帮众的喊声更加响亮，想来其余四峰中的帮众也已纷纷赶到。郭靖说：“你好好送我们下山去。”裘千仞皱眉摇头说：“
2: 哎呦，我自己尚且性命不保，怎么能送你们下山呢？”
0: 郭靖说：“你叫你徒子徒孙让道，到了山下我自然给你解开穴道。”裘千仞愁眉苦脸说道：“
2: 哎呦，我的小爷，你老磨着我干嘛呀？哎呀，你到洞口瞧瞧就明白了。”
0: 郭靖走到洞口向下望去，不由得惊得呆了。但见裘千仞手摇蒲扇，正站在帮众之前，向着洞口顿足而骂。郭靖急忙回头，却见裘千仞仍是好端端地卧在地下，奇道：“
1: 你怎么有两个你啊？”
0: 黄蓉低声说：“
1: 傻哥哥，你还不明白吗？有两个裘千仞，一个武功高强，一个却就会吹牛，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这是个竟长着一张嘴的。”
0: 郭靖又呆了半晌，这才恍然大悟，向裘千仞问道：“
1: 是不是？”
0: 裘千仞苦着脸说：“
2: 姑娘，据说是，就算是吧，我们俩是双生兄弟，我是哥哥，本来武功是我强，后来我兄弟的武功也就跟着了不得起来了。”
0: 郭靖说：“那么到底谁是裘千仞？”裘千仞说：“
2: 名字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呢？是我叫千仞还是他叫千仞不都一样吗？咱俩兄弟要好，从小就合用一个名儿。”
0: 郭靖说：“快说，到底谁是裘千仞？”黄蓉说：“
1: 那还用问吗？自然他是。”

0: 冒充字号的。国靖说，
1: 哼，老头，那么你叫什么呀？
0: 裘千仞挨不过，只得说，
2: 记得先父也曾给我另外起过一个名儿，叫什么千丈，我念着不好听，也就难得用它。
0: 国靖一笑说，哈哈，那你就是裘千仞啊，不用赖了啊。裘千仞面不红耳不赤，洋洋自如说道，
1: 哼，人家呀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管得着吗？哎，十尺为丈，七尺为刃，嘿，倒还是千丈比千仞长了3000尺。
0: 黄蓉说，我呀瞧你倒是改名为千分千里好一些。
3: 郭靖说，怎么他们竟在山腰里呐喊却不上来呀？
0: 裘千仞说，
1: 不得我的号令谁敢上来啊。
0: 郭靖将信将疑，黄蓉却说，靖哥哥，不给他些好的，谅这狡猾老贼也不肯吐露真情，你点他天突穴。
3: 郭靖一言伸指点去，这天突穴乃属奇经八脉中的阴雷脉，系在咽喉之下，玄机穴上一寸之处，一被点中，裘千仞只觉全身的皮下似有千万条虫蚁乱爬乱咬，麻痒难当，连叫，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这不是坑死人吗？哎呀，做这等阴贼损人的勾当。
0: 郭靖说，你快回答我的话，那就给你解了。裘千仞叫道，
1: 好吧好吧，爷爷拗不过你这两个娃娃了。
0: 当下忍着麻痒把真情说了出来，原来裘千仞与裘千仞是同胞孪生兄弟，幼时两人性情容貌全无分别，到13岁上，裘千仞无意之间救了铁掌帮上官帮主的性命，那上官帮主感恩图报，将全身武功倾囊相授，裘千仞到得24岁的时候，功夫尽勋有青出于蓝之势。次年上官帮主逝世，临终的时候将铁掌帮帮主之位传了给他。裘千仞非但武功惊人，而且极有才略，数年之间将原来一个小小的帮会整顿得好生兴旺。自从铁掌兼衡山一役将衡山派打得一蹶不振之后，铁掌水上漂的名头威震江湖。当年华山论剑，王重阳等曾邀他参与，裘千仞以铁掌神功尚未大成，自知非王重阳敌手，故而谢绝赴会，10余年来隐居在铁掌峰下闭门苦练，有心要在二次论剑时夺取武功天下第一的荣号。此时裘千仞的生性与兄弟全然不同，一个武艺日进，一个自愧不如之余越来越爱吹牛骗人，一个隐居深山，一个乘势打起兄弟的招牌在外招摇。郭靖与黄蓉在归云庄、临安府等地所遇到的是裘千仞，而在君山、铁掌山所遇的却是裘千仞。只因二人容貌打扮一般无异，黄蓉一个托大，竟为裘千仞、铁掌镇伤。这铁掌山中指峰是铁掌帮历代帮主埋骨之所在，帮主临终时自行上峰待死，帮中有一条极严厉的帮规，任谁进入中指峰第二指节的地区以内，绝不能再活着下峰，若是帮主丧命在外，必有一名帮中弟子复古上峰，然后自刎寻葬，帮中的弟子都认为这是极大的荣耀。郭靖背着黄蓉慌不择路，误打误撞地闯入了铁掌帮圣地，事已帮众只管愤怒呼叫
3: 却不敢触犯

0: 尽条追上风来，连帮主裘千仞自己空有一身武功，也唯有高声叫骂而已。那裘千丈却何以又敢来到石室之中呢？原来铁掌帮每代帮主临终之时，必带着他心爱的宝刀宝剑、真物古玩上风，一代又复一代，石室中宝物自是不少。裘千丈数月来累累受辱，自私亦不如人，但若有几件削铁如泥的利刃，临敌交锋之时自可威力大增。想到郭黄日内就要找上山来，遇上时如何抵敌呀？于是冒着奇险偷入石室盗宝，料想铁掌帮中无人赶上中指峰第二指节的禁地，绝技无人发觉。岂道无巧不巧啊，偏偏遇上了这两个人。郭靖听他说完沉吟不语，心想此处既是禁地，敌人量必不敢逼近，但这山峰穿云插天，四下无路可走，如何得脱此难呢？黄蓉忽然说，靖哥哥，你到里边探探去。郭靖说，啊，我先瞧瞧你的伤势。打火点燃一根枯柴，解开黄蓉肩头的衣服和卫甲，只见雪白的双肩上各有一个乌黑的五指印痕，受伤实是不轻，若非身有卫甲相护，这两掌已经要了他的性命。郭靖心想，欧阳锋与裘千仞的功力在伯仲之间，当日恩师应接吸毒的蛤蟆功，蓉儿好在隔了一层卫甲至宝，但恩师的功夫与蓉儿却又大不相同，看来蓉儿此伤与恩师所受的不相上下，实是难以全可的了。手中执着枯柴，呆呆地出神。裘千丈大叫，
1: 娃娃说话是放屁吗？还不给爷爷解开穴道，这般的又麻又痒，有谁抵得住了？哎，你倒自己点了这穴道试试。
0: 郭靖想着黄蓉的伤势，竟没听见。黄蓉微微一笑说，
2: 傻哥哥，你急什么呢？给老头解了穴道吧。
0: 郭靖这才觉醒，过去解开了他的天突穴。裘千丈身上麻痒剑指，可是阴都穴仍被闭住，躺在地下只有吹胡子瞪眼珠的份儿。黄蓉找了一根两尺来长的松柴，燃着了拿在手中说，
2: 蓉儿，我进去瞧瞧，你独自在这儿可害怕吗？
0: 黄蓉的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实是疼痛难当，只是怕郭靖担忧，强作笑容说，
2: 有老头陪着我不怕，你去吧。
0: 郭靖高举松柴，一步步向内走去，转了两个弯，前面赫然现出一个极大的洞穴。这石洞系天然生成，较之外面人工开凿的石室大了十来倍。放眼瞧去，洞内共有十余具骸骨，或坐或卧，神态各不相同，有的骸骨散开在地，有的却仍具完好人形，更有些骨坛灵位之属。每具骸骨之旁都放着兵刃、暗器、用具、珍宝等物。郭靖呆望半晌，心想，这十多位帮主当年个个是一世之雄，今日却尽数化作一团骸骨，总算大伙儿有伴儿，倒也不嫌寂寞。对，这个法儿挺好，胜过独个孤零零的埋在地下。他见到各种宝物利器却如不见，只是挂着黄蓉，正要转身退出，忽见洞穴东壁一具骸骨的身上放着一只木盒，盒上似乎有字儿。

然是两本册子，一厚一薄。郭靖拿起面上那本薄册翻了开来，原来是岳飞历年的奏书题记书起诗词。郭靖随手翻阅，但见一字一句之中无不忠义之气跃然，不禁大声赞叹。郭靖顺手一翻，见一页上写着五岳词盟记五个字，于是大声读了起来。这篇短记写尽了岳飞一生的抱负，郭靖识字有限，但胸中激起了慷慨激昂之情，虽然有几个字读错了音，竟也把这篇题记读得声音铿锵，甚是动听。若是当日在归云庄上求签账，少不了要讥讽几句，说岳飞不识时务，一片愚忠，与国与民皆无补益。但是此刻身上穴道未解，只要有一言惹恼了郭靖，他多半又会再点自己的天突穴。岳飞是不是识时务并不相干，自己却非大大的识时务不可。当下连连点头赞道：文章做得好，读也读得好，英雄文章英雄读，相得益彰。黄蓉叹道：怪不得爹爹常说只恨迟生了数十年，不能亲眼见到这位大英雄。你再读一读他的诗词。郭靖顺次读了几首，《满江红》《小重山》等词黄蓉是熟知的，提《翠光寺》《赠张婉》等诗他却从未见过。山腰间铁掌帮的喊声不歇，郭靖让黄蓉枕在自己腿上，借着松柴火光朗声诵读岳飞的遗诗，题目是题翻阳龙居寺。未识山前寺，林泉胜复幽，紫金诸佛像，白雪老僧头，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我来煮龙语，微语寄民忧。这时候只听得风动林木，山谷鸣响，黄蓉骤感寒意，偎在郭靖怀中。郭靖出神道：岳武穆王念念不忘百姓疾苦，这才是真英雄，大豪杰呀。黄蓉嗯了一声，微笑道：大英雄的诗小英雄来读，旁边还有一位老英雄躺在地下听着，那更是锦上添花。问郭靖说：另一本册子里写着些什么呀？郭靖拿起来看了几行，喜道：这只怕便是岳武穆王亲笔所书的兵法，晚年洪烈那奸贼做梦也想着的就是这部书了，天性没叫那奸贼得了去。只见第一页上写着18个大字，曰：众搜选，谨训习，功赏罚，名号令，严纪律，同甘苦。正待细看，忽然山腰间铁掌帮徒喊声抖指，四下里除了山巅的风响更无半点声息。这些时候中帮众的叫骂声呐喊声始终不断，此刻忽而停歇，反觉十分怪异。郭靖与黄蓉侧耳倾听，过了片刻，静寂中隐隐传来噼噼啪啪的柴草燃烧之声，只听得裘千丈连珠家叫起苦来，叫道：哎呦，今日爷爷这条老命，哎呀，送在你这两个小娃娃手中了。情急之下把大英雄又叫做小娃娃了。郭靖抢出门去，
只见几排火墙正烧上风来，

0: 这山峰的四周围是密林长草，这一着火转眼间便要成为一片火海。郭靖立时醒悟，哦，他们不敢进入禁地，便使火攻，山洞中无着火之物，不致焚毁。可是咱们三个却要活活的给烤成焦炭了。急忙回身抱起黄蓉，只听得裘千丈躺在地下破口大骂，于是在他腰眼里轻轻踢了两脚，解开他的穴道，让他自行逃走，将木盒和两本册子揣在怀里，不敢逗留，径往峰顶爬去。那石穴是在中指峰的第二指节，离峰顶尚有数十丈之遥。郭靖凝神提气，片刻之间攀登峰顶，裘千丈也跟着一步步地挨上来。郭靖回头向下望去，见火焰正缓缓烧上，虽然一时不至变道，但终究是难以脱身，不由得长叹一声。黄蓉忽然说，
1: 哎，岳武穆王名飞，字鹏举，咱们来个雕举好不好啊？
0: 郭靖问道，
2: 什么雕举啊？
1: 黄蓉说，叫雕儿负了咱们飞下去啊。
0: 一听此言，郭靖喜得跳起身来叫道，
1: 哎呀，那当真好玩得很，我换雕儿上来，只是不知雕儿有没有这个力气啊。
0: 黄蓉叹道，
1: 哎，反正是死，也只能冒险一试了。
0: 郭靖当下盘膝坐定，凝聚中气，在丹田盘旋片刻，然后从喉间一吐而出，笑声远远地传了出去。这正是马玉当年受他的全真派玄门内功。他修习九阴真经之后，功力更是精进。这中指峰自峰顶至峰脚相距何止数里，但笑声发出，过不多时便白影凌空，双雕在月光下御风而至，停在二人面前。郭靖替黄蓉解下了身上的软猬甲，扶他扶在雌雕的背上，怕他伤后无力扶持，用衣带将他的身子与雕身绑住，然后自己扶上雄雕之背，搂住雕颈，口中一声呼啸，双雕振翅而起，两人陡然平虚凌空。但是双雕一飞离地，力感平稳异常，郭靖初时还怕自己身子重，那雕儿未必复合得起，岂知那白雕双翅展开，竟然并无急堕之象。黄蓉毕竟是小孩的心性，心想这是天下奇观，可得让裘千丈那老儿瞧个仔细，于是轻拉雕颈，要他飞向裘千丈身旁。雌雕依命飞进，裘千丈正自慌乱，眼见之下不禁又惊又羡，叫道，
3: 好姑娘，也带我走吧，啊，大火便要烧上来，老儿可活不成了。
0: 黄蓉笑道，
4: 我这雕儿啊负不起两个人，你求你弟弟救你吧，啊，不就成了吗？你比他多3000尺呢，他非听你的号令不可呀。
0: 轻拍雕颈转身飞开，裘千丈大急叫道，
3: 好姑娘，你瞧我这玩意儿有趣不？
0: 黄蓉好奇心起，拉雕回头要瞧瞧他有什么玩意儿，哪知裘千丈突然身子向前猛扑，飞离山峰，向黄蓉背上抱去。他深知若是冲下峰去，纵能拖出火圈，但私入禁地犯了帮中严规，莫说是帮主的兄弟，纵是帮主本人也未必能够活命。这时便想再深入石洞避火，来路也被大火阻断，是以不顾一切的要抢上雕背逃走。

0: 那白雕虽然神俊，但是毕竟负不起两个人。黄蓉被裘千丈一抱住，白雕立时向峰下深谷急落，那雕双翅用力扑打，始终支持不住。裘千丈抓住黄蓉后心，用力要将她摔下雕背，但是她身子用衣带绑在雕上，急切间摔她不下。黄蓉手足被绑，也是难以回首。眼见二人一雕都要摔入深谷，粉身碎骨。铁掌帮帮众站在山腰看得明白，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作声不得。正危急间，那雄雕负着郭靖急扑而至，钢嘴啄去，正中裘千丈的顶门。那老儿陡然间头顶剧痛，伸手抵挡，就只这么一松手，以一连串的跟头翻江下去，长声惨呼从山谷底下传江上来。雌雕背上陡青，纵亢欢力，振翅直上，双雕负着二人比翼北去。郭靖在雕背连声呼叫，召唤小胡马在地下跟来，转眼之间双雕已飞出老远。雌雄双雕形体虽巨，背上负了人，毕竟难以远飞，不多时便急不知，越飞越低，终于着地。郭靖跃下雕背，抢过去看黄蓉时，见他在雕背上竟已昏迷过去，忙将绑着他的衣带解开，替他推弓过血。好一阵子，黄蓉才悠悠醒转。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框，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6: 一九一颗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庞德急了，手提象鼻子大刀，逢人就杀，是遇人就砍。曹家那么多的军校啊，愣围不住他。这时有一员将挡住了庞德的去路。庞德一看呢，呵，这元将怪神气的，青铜盔荷叶甲，胯下骑乌骓艾叶青，手提三尖两刃刀。这谁呀？曹仁手下的大将曹勇。他欺负庞德没马呀，庞德更不搭话，举刀就劈呀。曹勇用了个二郎单山，用三尖两刃刀想往外封，咔嚓扑哧的一下，一刀下去，不单把三尖刀截为两段，把曹勇也劈成两半了。然后庞德是夺马杀开一条血路。这时韩遂已经被人家曹将给围住了，

头往前一催马，三下五除二杀退曹将，救出韩遂。曹兵由打后边就掩杀过来，幸亏马超来接应，把曹兵给杀败，这才把韩遂给救回了潼关。回来一查点人数啊，折了两位先锋官程银、张衡，可怜这二位都死在那陷马坑里了。马超、韩遂伤痛不已，爷儿两个商量，不能给曹操以喘息之机，今天晚上咱们是连续结营。马超刚安置完毕，有探报来禀报说，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三座浮桥，以粮车为屏障。马超闻报是仰面大笑，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他这是找着倒霉。马超又传一道令，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干什么呀？只要一接近曹营啊，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曹操现在看来是没有办法扎营了，弄粮车当屏障，那能挡得住谁呀？看来曹兵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今天晚上不论哪家将校，只要在曹营放起一把火，我将重赏。天到二更啊，西凉军校带着引火之物，背着柴草，就由打潼关里边杀出来，一声炮响，拼命往上冲杀呀，一下子就接近了曹操的浮桥。确实是这么回事，曹操弄这粮车呀，垒起这么个大寨来，这些西凉兵把那柴草点着了就往里边扔啊，这一下子，哎呦，当时间火光冲天，火光中夹杂着喊杀声、鼓炮声，把曹兵杀得四散奔逃啊！这些曹兵心有余悸，又想起赤壁那茬来了，他们是见火就哆嗦。一场混战直战到天光大亮，人家马超是长德胜鼓回了潼关了。曹操收拢残兵败将，回到渭河岸上一看，粮车浮桥全完了，曹操真有点发愁了。怎么，这大寨要总扎不起来，这可不好办，那不总得吃亏吗？这玩意儿哪能散得散放啊？他手下的谋士荀攸给他出了个主意，丞相啊，你以沙土筑城不行吗？哎呀，曹操摇了摇头，荀先生，这沙土筑城怎么能筑得起来呀？曹操早就想过了，可是没办法，你想用沙子垒个城，那根本不可能啊，你垒不了多高，哗啦一下就瘫下去了。荀攸摇了摇头，丞相，您用兵如神呢、啊、丞相岂能不知天时。荀攸这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曹操在安桥上翻脸往上这么一看，天空中彤云密布，现在进了十月了，天寒地冻啊，您等朔风这么一起，泼水就成冰了。丞相可以命军校单土筑城啊，一边垒城一边往上泼水，等的风这么一起，咵嚓一上冻，一夜之功杀成就矣，何患马儿啊。哎呀，荀攸，你这个计策真是太妙了，沙子这儿有的是，水是现成的，就守着这渭河，这边垒呀，那边泼呀。单沙子好办，泼水困难。怎么回事呢？没那么多水烧。那也不要紧，有谋士出主意，逢肩囊盛水浇之。肩囊什么呀？绸子口袋，拿那玩意儿盛水往上泼呀，一宿的功夫，这沙城起来了。有探马报进了潼关，把马超吓了一跳，不可能啊，难道说天助曹贼？带我来看。马超领五百军校来窥探曹营，有人禀报了曹操。曹操一听，什么？马超来看我沙城来了？好好叫他看看。来啊，
我出城去见见他。哎呦，有好多人替丞相担心，您好大的胆子，让马超把您给杀得这样，您还敢见他？曹操根本面无惧色，他还不带多少兵将，只带许褚一个人。许褚顶盔贯甲，提刀上马，保着曹操就从沙城里边出来了。马超老远就看见了，哎，这不是曹操吗？没看曹操带多少兵马呀，身边只有一员大将。曹操也看见马超了，他冷笑了一声，哈哈，用鞭子这么一指，马孟起，你欺老夫营寨不利，连连来偷我的营啊，今天怎么样？请看，一夜之功，我这座沙城乃天时所铸。马超，你还不下马跪在老夫面前请降，还等到什么时候啊？马超伸手摘枪，他提枪在手，鸣枪催马要过来。马超一看曹操身后那员大将许褚，这时候把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拧，眼睛一瞪，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他那样咬牙切齿的就要催马过来取马超的首级呀。 啊马超定睛这么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哎，这不是在渭河河边背曹操跳上船的那个人吗？难道说他就是那……我问问吧。监曹听了，闻汝军中有虎侯许褚，不知此人今安在？有这么个人吗？他在哪儿啊？许褚听到这话，哗往前一带马，他就跑到曹操的前边来了，右手提刀，左手撕髯，怪叫一声，马儿听了，你家乔俊许仲康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既知虎侯厉害，为何不下马请降？果真是他。和马超这气，虎痴大言欺人。他刚要往前纵马，马超一想啊，叔父韩遂可说过呀，让我要遇上他的时候啊，可得要小心提防。马超打了个愣神儿，就在他稍一迟疑这功夫，曹操往前一催马，伸手一扯许褚的征袍，啊，仲康，来，随我回城，快快快，回去回去回去。许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丞相，这个，哎呀，气得许褚恶狠狠瞪了马超一眼，让儿多活一夜。许褚跟着曹操回去了，马超也收兵了。许褚回到大营时气恨难平啊，我是必擒马超。曹操一劲儿直解劝，仲康，马超英勇，你大意不得，不可轻敌呀。哎呀，丞相，我是与马儿死战，不杀马超，枉称虎侯，笔墨伺候。许褚火了，干嘛呀？要亲笔给马超写封战书，点名捉将，明日一早让马超在阵前是袭警受禄。你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我虎侯许褚斩了你。把战书就下到潼关去了。马超接过战书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许褚欺吾太甚。当时提笔在战书上批了四个大字，誓斩虎痴，啪，把战书啊就摔在这下书人的脸上，拿回去交给许褚看看。这下书人呢、啊、抱头鼠窜的跑回曹营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曹营与潼关之中两下里是战鼓齐鸣，三通战鼓响罢，许褚马超各领3000人马

0: 就杀到镇上来了，咵一下两镇队员了。许褚这边是以曹丞相为首的，领着所有的文武给许褚助威，马超那边有韩遂、庞德、马岱给马超观阵。在队列前呢，一边都摆开了三排号角手，三八二十四面战鼓啊。曹操龙眼神仔细一打量马超啊，呀，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啊。他越看这马超啊，越像当年的吕布吕奉先。曹操不由自主的说出口来了，嘿嘿，这马超不减吕布之勇。曹操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好，这句话成了激将法了，气得许褚怪叫一声，待我斩其首级报来。这边许褚，那边马超，同时间俩人往前这么一催马，到了阵前更不搭话，刀枪并举啊，各显神威，异常鏖战。开始的时候两边还呐喊助威呢，随着那战鼓声喊声不绝，后来啊战鼓也不敲了，两阵的喊声也没了，怎么回事呢？全都看呆了。许褚与马超是虎吃玉虎将，互不相让。许褚手中的金背大刀，刀光闪闪似金龙戏水，马超手中亮银枪上下翻腾，像出水银蛟，这头杀呀，二将大战一百回合未分胜负。许褚气不拥出，马超面不更色，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这二位没事儿，那马受不了了，两匹马八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一劲儿直打颤。只要是两位往前这么一催马的时候，那马腰就有点往下塌，快成卧槽马了。这不行啊，换马来战。换马又战百余合，还是不分胜负。只听许褚怪叫一声，他把马带回去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许褚回到阵上，摊的一下把头盔摘了，咵嚓把甲脱了，把曹操吓了一跳，心说许褚这是要干什么呀？仲康，你可要小心呐。为什么提醒他？大将怕得卸甲风啊，杀了二百多个回合了，杀得浑身是汗，突然间夸把盔摘了，把甲脱了，这么冷的天儿，那要一股贼风吹进骨髓，可有性命之忧啊。曹操不提醒还好点，这一提，哎，许褚啊，咔嚓的这么一声，怎么了？把战袍撕开了，脱了战袍，甩了衬衣，他赤壁上阵。当时把两阵将校喝了个目瞪口呆，有个小校吓得舌头伸出一寸多长，亮了个冰凉也回不去了，先拿手往嘴里填。一看许褚，我的个天哪，脯子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四棱子的都起筋线，浑身上下净疙瘩，没别的，全是腱子肉，要有好牙口肯咔嚓一口下去，嘣一下许褚一绷劲能把牙给他崩喽。两阵将校见过多少阵仗了，也没见过这么打的呀，这是裸衣大战啊，所以全看呆了，战鼓不敲了，号角不响了，整个镇上是鸦雀无声。这时镇上二将又一个盘旋呢，啪这么一打对面，许褚啊怒吼一声，咔嚓哇腾腾腾，把手里大刀扔了，把马超吓一跳。马超一看怎么了，怎么把刀扔了？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呀！马超在鞍桥上这么一欠身，俩脚一踹蹬，他把前把往下这么一压，后把往上这么一抬，哈，恶狠狠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许褚的胸窝刺来了。许褚的身子微微这么一晃，让过枪尖，咔嚓，用嘎吱窝把马超那枪给夹住了。许褚早就瞧着马超这枪别扭。这枪真怪，枪根底下四个钩，枪尾上还一个钩，你这枪怎么这么些零碎，今儿我把你这枪给你撅了。他把这枪夹住了，马超往回夺，夺不回来了，这两匹马打开了旋了。马许褚抓住马超的枪，用力这么一拧，咔嚓， 真把枪给撅了。
1: 这好，俩人手里一人半截枪。许褚抓住马超的战袍，是抡枪就打呀。马超伸手就抓他，抓了好几下，神没抓着，他光着膀子呢。马超气得差点乐了，心说这摔跤都没法办，妈你瞧这是。哎，马超急得咔嚓一下伸手就把许褚腰里大带给揪住了，一个揪着带，一个裸着袍，两个人把半截枪抡起来，噼啪噼啪成，这甭管人甭管马了，脑袋屁股一块抽。大伙儿一看这干什么呀，打死仗啊。韩遂唯恐马超吃亏，他赶忙传令，让他手下的弓弩手过去，你们给我乱箭齐发，把许褚给我射死，把咱马超将军保回山来。这些军校往上这么一拥，曹操镇上的掠阵官看见了，心说干什么，要暗算我们许褚将军呢、啊、那哪行啊。随着一通战鼓响，曹家军校也杀过来，当时战场上是一场混战呢、啊、这算把许褚和马超这场死仗给解了围了。虽然解了围了，这二位将军呢是愤愤然各归各阵，谁也没服。曹操看着许褚可心疼坏了，哎呦，见许褚那身上挂了一层白霜，说得夸张点，他脱了衣服，这么冷的天再出一身汗，冷风这么一搜，那身上都快结冰了。曹操一看这要冻坏了可怎么办呢，赶快解袍给许褚取暖，把自己的袍脱下来披在许褚的身上。曹操亲手扶着许褚，仲康你可累坏了，马儿彪悍不可轻敌呀、啊。嗯，许褚把头这么一摇，丞相请放宽心，我来日定取马贼的首级。没服吗？第二天刚吃完了早战饭，说马超又出兵了，这次带的人还不多，只带了几百名军校，正在曹操的营寨前趟马示威。众将一听赶快点炮迎敌，且慢，曹操一摆手给拦住了。呆老，曹操心说你们说的倒容易，点炮迎敌谁去打呀，谁打得了马超啊，大概只有许褚了，不得让他缓缓啊。啊，等等吧，我先看看不能把我的大将许褚累坏喽，我登寨看看马儿。曹操带着文武登上大寨，举目这么一看，马超在阵前那像昏龙活虎一样，昨天那仗打得那么凶啊，他一点没累着。曹操看呆了，他越

0: 哎呀，曹总一看，马超马超啊，你可真成了我一块心病了。这家伙要把他搁在我的后方，我什么时候心里能踏实啊？啊，嘿嘿，曹操一抖手吧唧，把令旗扔地下了。众将一看，丞相，您这是为何呀？列公有所不知啊，你们看，马超十分凶猛，马而不灭，老夫死无葬身之地呀。我看呐，早晚马超非把我送到中不可。曹操这一叹气，在他身边怒恼了一位大将，谁呀？夏侯渊。哎呦，夏侯渊心里这难受，特别是看曹丞相啪把令旗往地上这么一扔，再说了这两句话，他这为武将的，这心里能好受吗？打仗打的是士气呀，怎么了，丞相您？您这一生打了多少大仗？您也没皱过眉头啊，就这么个小小的马超，您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对我们来说，这脸上无光，这对我们是最大的侮辱，最大的羞臊。丞相，您在城头稍候片刻，待俺夏侯渊取马超首级，如果我斩不了马超，我就死在此地。夏侯渊急了，一声炮响，他翻身上马，提刀杀出去了。曹操一看，哎，慢来，慢来，连喊两声，不好使了。曹操这几句话对夏侯渊这刺激很大，夏侯渊杀上阵去了。曹操不放心呢，赶快出去给夏侯将军观战，起码也给他助助威呀。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哦，曹操领着人马在那儿站着呢，给夏侯渊观阵呢。我呀，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对，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这功夫他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

0: 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2: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3: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4: 班铁卫记边请。
1: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曹操领着人马在那站着呢。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这功夫他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不管夏侯渊了。

仆人哇被马兜回来，拖着大刀。哎，夏侯渊一看怎么回事，马超哪儿去了？嘿，坏了，跑我们镇上去了。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敌敌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听了他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哎呦，马超暗吃了一惊，前有曹兵，后有曹将，腹背受敌，这支人马从哪儿来的呀？马超不敢再追曹操了，赶忙拨马往回杀呀。又是一场混战，只战到正当午时，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军。马超把人马带回去了，他问韩遂：“叔叔啊，曹操什么时候在咱们的军后埋伏下一哨人马呀？”韩遂一听：“是啊，我也正在查询此事，这曹操果然用兵如神呐、啊。你看见那两员大将了吗？”马超说：“我看见了，是徐晃和朱灵，他们都有帅旗呀、啊。”“对对对，这二将什么时候把这哨人马带过河的呢？咱们会一点不知道啊。现在咱腹背受敌，这不行啊，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先锋官杨秋说话了：“二位将军，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杨先锋，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孟奇将军呐、啊，我看现在咱不能打了，因为什么？现在这季节太不好，是滴水成冰啊。这天多冷啊！冷是一个方面，咱们远离西凉，运粮草很艰难。再说现在曹操两下陈兵，使我腹背受敌，对我非常不利呀、啊。曹操已经断了咱们的后路了。为此我看呐、啊，咱不如和曹操来个隔地求和，不知马超将军意下怎样？”在座的武将马援、梁丘、李堪呐、啊，都频频点头。韩将军、孟奇将军，我看杨先锋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咱们不如暂且跟他讲和。只有庞德、马岱没说话。看这二位这意思，打仗还管什么春夏秋冬啊？天冷天冷，该打也得打呀。看来这二位是主战派。马超没主意了。杨秋那番话呀，是打动了韩遂呀、啊。韩遂越听越有理，其实他自己也曾这么想过，不过没好意思跟马超说。现在杨秋先锋这么一提，贤侄啊，我看只得如此了。要不咱们后边这个粮草接济呀、啊，也很困难，不如呢暂时讲和，开春再打。贤侄、你看怎么样啊？这个马超有点犹豫了，到底是和好还是打好呢？架不住众将这么窜的呀。孟奇将军，我看只得如此了。列位将军，你们说咱们提这个条件，曹操他能答应吗？他怎么能不答应啊？我看他也求之不得。曹操现在是孟奇将军您面前的惊弓之鸟了，我看他都有点让您吓破了胆了。您这一提出来讲和呀，哎，他是求之不得。韩遂看马超有点愿意讲和的样子，他立刻写一封书信交给杨秋，让他送往曹营。杨秋拿着这信就奔曹寨来了。曹操把杨秋让进了大帐，杨秋把这封讲和信往上这么一递，曹操一看，眼珠一转，马超、韩遂要与我隔地讲和。杨秋将军，请你。

0: 你先回到潼关，回复韩马二位将军，待我想一想再做答复。杨秋十里就依丞相。曹操把杨秋打发走了，他手下的谋士贾诩问他：丞相，马超派人前来讲和，丞相您作何打算呢？贾先生，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丞相，以我看兵不厌诈，丞相莫如暂且答应讲和，假意退兵，然后用反间计，使韩马二将互相猜疑，互相火并，贼必破矣呀。丞相您看怎么样？
1: 贾先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和贾先生想的一样。好，写书信去潼关，答应马超隔地讲和，我来日退兵。曹操吩咐在渭水河面架起三座浮桥，这个架势摆的可真不错，真像个退兵的样子，也演齐了，也息鼓了。可是呢，兵没退。马超接着曹操的回书，一看他同意讲和，马超还有点不太放心，他问韩遂：叔父啊，曹操答应割地讲和能是真的吗？奸曹诡诈多端，我们不可不防啊。贤侄言之有理，那么以贤侄之见，该当怎么办？曹操不是兵分两路，攻我腹背吗？我们呢也给他两路分头聚兵，咱们爷俩分开，您今儿个面向着徐晃，我军马向着曹操，明天咱们爷俩换过来，我向徐晃，您向曹操。叔父，我看这样是个万全之策。马超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他有点动心了。他看刚才呀，韩遂好像很主张割地求和，马超心想，我叔叔是不是不真心助我呀？他是要保存实力吧，所以马超才出了这么个笨主意。韩遂一听啊，哎，这办法也不错，那么就宜贤侄吧。探马呀把这消息报进了曹操大寨，曹操一听啊，拍了一拍贾诩的肩头：贾先生，我计就宜，咱们这计策成功了。然后曹操问：探听清楚，明日一早是谁向着我的大寨？是马超是韩遂？速报我知，不得有误，遵令。探报出去功夫不大，跑回来了，禀报丞相，明日是韩遂的人马向着咱的大寨。曹操一听点头微笑。第二天吃完了早战饭，曹操带着人马出了大寨了。今儿这一出寨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回事呢？所有的武将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的，没有一个带枪带剑的，包括曹操连佩剑都摘下去了。啊，这倒好，散的散发。有探马报告了韩遂，说曹操领人马出来，奇怪的是一不响鼓，二不放炮，连旌旗都没打，不知是何意。韩遂暗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曹操要窥探我的大营？窥探敌营，他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啊，以防万一啊。现在讲究武装侦察，火力侦察，那时候你想侦察敌营也得带着防身的兵器。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带我出去看看。韩遂领着人马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曹操不像是窥探敌营或是两军作战，这大概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带着他的文武出来消火神来了吧。哎，真怪，
0: 韩遂刚这么一愣，曹操一个人是策马向前，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镇上，吁，把马叫住，请韩遂将军马前搭话。韩遂注目一看呢，曹操连佩剑都没带，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就这个赤金盔黄金甲提了大刀过去，那多不带劲呢，让人也小看我呀。你看把韩遂吓得，曹丞相要跟他说几句话，人家曹丞相立马于镇上是寸铁未带，
1: 自己全副武装，不但传说出去不好听，主要也太失礼了。他赶忙吩咐卸去盔甲，然后这才催马来到阵前，
0: 冲着曹操一拱手：“丞相请了。”曹操一看，哎呦呦，是韩遂将军吗？
1: 正是韩遂。
0: 哎呀，多年没见啦。曹操很感慨呀，然后轻轻地往前一带马，那是干嘛呢？离着近边点，透着近乎，马头相交啊，两匹马呀能可以啃痒痒玩，

我与令尊同举孝廉，孟德视之为叔啊，是我的叔叔。咱们两个人呢，一晃也20来年没见了。哎，知事韩遂将军呐，您贵庚几何呀？你多大年纪了？韩遂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回禀丞相，韩遂虚度年华40整啊，我40岁了。哎呦，曹操点头叹了一口气，嘿嘿，光阴似箭，荏苒穿梭呀。一眨眼的功夫，韩遂将军已到了不惑之年，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呵呵呵，多快呀！什么时候天下才能清平无事？你我为武将的，能够享几天清福啊？但愿得能早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们这些为武将的坐在一起叙叙旧，不比疆场上大动干戈生强百倍吗？韩遂一听，谁不愿意如此啊？可是可能吗？哎呦，二位谈得挺腻乎，这一通谈呢，谈了按目下终点来说有1个半钟头。曹操突然打了个喷嚏，哎呀，不好，韩遂将军，天太凉了，我们改日再谈吧，孟德少陪。说着曹操这么一带马，这时候啊，西凉的人马呀，哗往上这么一拥。怎么回事呢？韩遂手下好多将校啊，没看见过曹操，大家争着都要看看。曹操已经把马圈回来了，他一瞅这架势啊，啪，他又把马驳回来了，往阵前一站，用手这么一推，嘿嘿。曹操又差点乐了，怎么他总忘我这胡子已经割掉了，我推什么呀，弄这俩手在这瞎抓呢。他明白了，西凉将校要想看看他。曹操仰天一笑，哇哈哈哈，怎么列位要相识相识曹公吗？我没有什么好看，我并不是项长三头尖生鹿背，也不是四目双口，我也是个平常之人，但曹公多智。曹操说着把那嘴这么一撇，呵，这顿神气足，派头有了。在船上的时候，在许褚脚面上趴着那时候，让马超追的隔靴弃袍，刺啦一下扯下个旗子角把脖子包上，那时候那曹丞相那不提了，这叫此一时彼一时，该摆份儿的时候就得摆份儿，该哆嗦的时候啊再哆嗦，这才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呢。曹操哈哈一声大笑，然后带着文武回大寨了。韩遂看曹操走了，自己也把人马撤回来了。马超听到了禀报，大吃了一惊啊，这什么意思啊？曹操与叔父韩遂微服在镇上长谈这么长时间，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就找到了韩遂的大帐。叔父，今天你与曹操这仗是怎么打的？贤侄，没打呀。为何不战？是曹操不战呢。我听说您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不错，都谈些什么？哎，韩遂一着急呀，还说不出来了。真的，曹操说了些什么呀？自己也没太用心记，可是他说的时间可是不短，但是曹操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的那些事儿也没有必要记呀。他当时这一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马超就有点犯合计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两军阵上不用刀枪，

0: 头相交长谈这么长时间。叔父，你可不要瞒我呀。
1: 哎，
0: 贤侄啊，这你想哪儿去了？你我叔侄同心破曹啊，为给你父亲报仇。你呢，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和马腾乃金兰之好的结义兄弟，如果关系不是这么亲密的话，我能陪着你来发兵吗？咱们共同灭曹，这个誓言不悔呀。贤侄切莫多虑，赶快回寨拒敌去吧。完了，韩遂说得很随便，因为他心里头也没什么鬼，可是马超说什么也不信呢。他虽然离开了韩遂的大帐，马超还是满腹狐疑。曹操这个反间计第一步啊成功了。曹操回到大帐，把贾诩叫过来了。贾先生，我今天在阵前与韩遂这番长谈，你看怎么样？贾诩点头，丞相您谈得不错，不过光是这么谈还不行。哦，贾先生，你还有什么妙计？我说您现在呀，应该给韩遂写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人看着似明白似不明白。如果这信您要写好了，让马超看见，丞相您的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曹操一听，好好好，贾先生智谋超人，我立刻修书。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连涂带改啊，写完了派50名小校把这信呢送到韩遂的大营。一封信干嘛去这么些人呢？曹操是另有用意啊，人多气势就大，让人看着就有点显眼，这消息传得就快。韩遂把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呢，说目下钟点儿看了有一刻钟，他愣没看明白这信怎么写的。字迹挺清晰，不过有好多处啊都用笔涂掉了，抹得黑一块紫一块的。韩遂还纳闷呢，哪有这么写信的？信里写的什么呀？大意就是阵前畅悟，深感幸甚，所言切勿，往下没了，为慎重见，又给涂了，来日，后边也抹了，成功则，又没话了，相聚，这哪儿和哪儿啊？再看下边，切望言，又抹了，书不尽言，保重保重。韩遂看完这信乐了，心说这位曹丞相喝多了，这什么话呀，根本念不成句儿。韩遂气得把信扔桌子上，刚扔那儿，咵嚓帐帘一起，马超打外边进来，参见叔父啊，贤侄你来了，方才曹营有人前来下书吗？呵，韩遂一看马超这消息真灵通啊，贤侄正是，书信在哪里？在这儿。韩遂赶忙把这信给马超。马超看了半天，他恍然大悟，哦，这是一封通敌的信呢。啊？韩遂愣了，贤侄，你说什么？哎，叔父何必瞒我？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怪不得曹操和叔父你在阵前谈那么大半天，现在又把书信寄来。这信里写得很清楚，让叔父做内应，是共图马超。韩遂一听，哎呀，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呢？好好，你怀疑这封信不是吗？这么办，我立刻带着人出去，点名叫曹操阵前见我，你藏在门旗后，等我跟曹操一搭话，你飞马冲出，枪刺曹贼于马下，方见我心。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1: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请让我不解追溯。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八年，延续了200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0: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蒙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演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40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8000-9000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1: 就到公元1世纪时候呢，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660万平方公里。当时呢，就是虽然经过了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哈，当时的中国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呢，它的这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呢，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哈，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哈，这种长距离的转运来进行补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呢，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0: 年仅29岁的刘秀，也是反蒙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殊，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

0: 京师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演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入昆阳城中。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3000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实在会打雷锋，屋瓦皆飞，雨下无助，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号称100万、实则为40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1: 昆阳之战，它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在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呢，还是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呢奠定了基础。
0: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演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演。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演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演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演，刘秀也在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

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流眼扶桑，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演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

0: 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10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15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1: 更始帝刘玄呢，他是以西汉政权的这个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呢刘玄他迁进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这个西汉王朝的首都啊，把这个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行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这个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0: 而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王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策的苦谏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卫河北。
2: 大司马他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呢，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0: 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邪不邪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朗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称帝，以10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危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

0: 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1: 郭圣通，他的父亲还是当地的豪强大族，他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他这个家族呢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他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而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
0: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谷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六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是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公元24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朗，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号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铸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铸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词。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31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2: 实际上赤眉军呢，最开始就是势头大盛哈，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呢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实际上就是赤眉军，实际上他们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10年的时间，但是呢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呢，它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哈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就是对征服之地呢，他就是打过了他就打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 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哈，我觉得刘秀军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就首先他们首先有一个要想征服全国哈，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呢，他的那个作战方式，他是步步为营，打一个地方，然后他征服以后呢，他立马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哈，进行管辖。就一方面他要攻城略地，同时哈，他进行有效的治理。
0: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基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十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作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3: 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这个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这个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呢，他是在跟随更始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的这个洛阳来修建这个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呢，正式建立这个汉室政权的东汉政权呢之后呢，以洛阳建都呢，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呢是在这个整个的东方，刘秀呢因为他是从南阳起军，然后在河北呢逐渐的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那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呢，以洛阳为都呢，他可以就是说统治整个东方这个地区。当时的西汉长安城呢，绿林军和赤眉军的这个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已被焚毁一空。
0: 十万。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六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1/5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魏敖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时，画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攻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清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测试纵横的战国时代，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魏敖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救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魁嚣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魁嚣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魁嚣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多年后的公元49年， 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

0: 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武西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区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五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1: 根据史书记载哈，实际上是河西地区就是窦融集团哈，实际上是在建武八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就是光武帝刘秀政权的那个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的话，它是在建武十二年哈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那个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出现的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就他有建武八年之前的年号，早期的年号。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那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啊，就是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0: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集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魁霄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地抑制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公元34年，魁霄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公率领汉军攻入城东，消灭了公孙述。
2: 本身光武帝呢，这个事他的确有是两将云集，这比如说吴汉呐、贾夫啊、耿弇呐、这个这些呢，都是最后被列入这个云台二十八将。本身的光武帝，他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没有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这个前方的这个列阵和这个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这个战争的胜负。
0: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福创业。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年前，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3: 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呢，从这个经济上、政治上，包括这个个人名誉上，给他们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啊。所谓远呢，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了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检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0: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希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1: 退功臣而进文吏呢，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哈，尤其是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啊。所以退功臣呢，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啊，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啊，就是让他们那个架空他们的权力。那与此同时呢，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哈，一些文法律事的哈，懂得文法律事的这样一些文官啊来承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同时采取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呢，把那个武官系统的基本上这个统治的体系哈就给解除了，完全就是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字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退功臣而进文吏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就是用文官治国的这套制度哈，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0: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4: 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呢，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呢，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呢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在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呢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从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0: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愈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2: 光武帝呢，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职三公，位归台阁，这个事归台阁，这个他是用了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呢非常严，一旦呢就是这个 位列尚书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儿，

0: 他也经常呢是把它弄到草滩上，然后呢去鞭笞，所以对这个力啊，这个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呢，可能是这个柔道治国啊是他的目的，铁腕治力呢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就之间这个柔道治国和铁腕治力之间的平衡了。
1: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业、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智力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名的时间为建武19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5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3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2: 所谓夺田呢，就是国家重新这个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这个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他们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这个土地和人口来交纳这个赋税，来承担这个赋役，就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1: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欧阳希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1000余万。尽管欧阳希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1000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希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希。

这个故事是河阳县郫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郫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西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渡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例行渡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兵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一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俭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为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0: 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我面前的泥塑人面像有些残缺，表情呢却非常的逼真，他的嘴角啊微微上翘，看上去安宁祥和。这件被称为中国河南洛阳博物馆珍宝之一的佛像，除了制作精美之外啊，其背后还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2: 洛阳博物馆是中国一级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青铜爵，如凝脂般的玉杯，以及色彩斑斓的唐三彩等文物。在这些精美的文物中，这件泥塑人面像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近距离观察才发现佛像的面部表情非常传神。而这还只是复制品，原件借给了其他博物馆展出。我们从图片中看到了泥塑人面像的本来面目。佛像藏高约25厘米，脸庞丰腴饱满，慈祥中透着端庄，深沉中含着宁静。虽然双眼以上已经残缺，但是微微翘起的嘴角似乎在传递着什么信息，表情极为逼真。专家说，泥塑人面像之所以珍贵，除了它的艺术价值以外，还由于这是一件出自古代皇家寺院的文物。永宁寺曾是中国北魏时期的皇家寺院。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中这样记述：城内永宁寺，西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9层浮屠一所，架木为之，举高90丈，有刹覆高10丈，河去地1000尺，去京师100里，以遥见之。也就是说，永宁寺是北魏的胡太后所建的。寺中有一座9层宝塔，木质构造，高达90丈，塔刹高10丈，总高100丈，约合今天的270米，离北魏京城洛阳100里开外就能够看见它。
3: 这个记载呢，我们觉得这个1000尺就100丈啊，这个高度肯定是不太实际的。更可靠的尺度应该是后面水晶柱的记载和魏书。在水晶柱中记载呢，它的塔基下基方14丈，然后那个塔高49丈，这两条记载呢，就是它这个14丈啊，根据我们考察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塔基就是39.2米，这样一个宽度，而14丈呢，正好基本上是和这个宽度，所以它这个49丈，很有可能是比较接近这个塔的高度，但是这样就是49丈这个高度呢，按照我们现在的尺度来计算。

0: 据记载，永宁寺有僧房一千多间，规模宏大。西域高僧菩提达摩曾慕名来访，仰视佛塔，盛赞不已。那么，这么高的木质佛塔，当时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呢？这与北魏时期的胡太后有关。胡太后本名胡重华，她的姑姑是一名尼姑，常常入皇宫讲经传法。在姑姑的引荐下，胡重华进入皇宫，成为北魏宣武帝的妃子。没过多久，胡重华生下一个儿子，这是宣武帝唯一的儿子，所以很快被立为太子。后来太子登基成为孝明帝，胡重华也荣升为皇太妃，很快又当上了皇太后。当时孝明帝只有6岁，胡太后就代其处理政务，渐渐地北魏的朝政大权落入胡太后手中。笃信佛教的胡太后在都城洛阳广建佛寺，其中永宁寺是规模最宏大的。孝明帝登基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17年，胡太后举全国之力开始修建永宁寺塔，历时3年，佛塔终于建成。塔金碧辉煌，高耸入云，《洛阳奇兰记》这样描述：单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据说塔建成后，孝明帝与胡太后一起登塔观景，整个洛阳城尽收眼底，胡太后非常高兴。但是当她看到皇宫禁院也看得一清二楚时，非常不满意，从此下令禁止任何人再登临此塔。
1: 举世无双的永宁寺塔象征着北魏佛教的兴盛，也体现了北魏高超的建筑水平。北魏的强盛得益于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当政期间呢，将都城从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此北魏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建筑格局也有了创新。
0: 早在1961年，汉魏故城就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古城，占地约100平方公里。它还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古城，相继有5个朝代、40多位帝王在这里建都。如今在汉魏故城的城垣上还能看到各个朝代留下的痕迹。汉魏故城分为宫城、内城、外郭城3重城圈，铜驼大街作为中轴线贯穿南北，昌河门、纸车门、端门、太极殿4重宫殿南北排列，井然有序的建筑格局对后世都城的设计影响深远。
2: 这样对汉魏两城工程的考察呢，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说，首先确定了这个工程就是居中居北的这样一个工程呢，它主要的格局是形成于曹魏。实际上曹魏之后呢，北魏又在洛阳建都的时候又对它进行了沿用，它这个形成很重要，就是一个是居中的概念，另外就是说它宫前正门正对着是有一条中轴大街。北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创造，又修建了一个外国城。汉魏时期的都城呢，它的功能主要是为居住皇帝，这里面就是遍布的就是宫殿啊，包括府库啊、军队啊，他们这些设施。这个外国城主要是安置一般的居民，我们说3重城圈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形成之后呢，实际上就对我们后世的都城有很大的影响。就我们都知道隋唐的长安、洛阳都有很多规整的堤防，很多是个市场，实际上它的基本的面貌就是从北魏这个洛阳城这个修建外国城以后这样一个格局来出现变化的。
0: 从1962年起，考古人员开始对汉魏故城进行发掘，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发掘工作仍在进行。永宁寺遗

0: 位于宫城往南0.5公里，属于重要的官署遗址区。而宫城遗址则是考古专家们期待已久的发掘目标。2012年至2014年，考古专家在对宫城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被历代王朝沿用的太极殿遗址。这一发现后来入选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殿址啊，就是太极殿的主殿，就是这个大殿的这个基址。这个主殿它是东西102米，南北是将近60多米这样一个范围。通过解剖呢，可以确定呢，这个基址的时代是在曹魏时候。在它的周边呢，还发现北魏和北周时期有一些重建和这个改建的这样一些遗迹。
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洛阳城外洛水以南建有四仪礼和四仪馆，专门用来安置前来朝见的外国使臣和进行贸易的周边异域商人。而铜驼大街的名字也与中原和西域之间的贸易有关，让人想起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声。永宁寺、太极殿，还有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四仪礼、四仪馆，无不显示出北魏王朝当年的兴盛。永宁寺塔出土的佛像大多是泥塑的，大家知道，泥塑怕水、易碎、不易保存，但是永宁寺塔的泥塑佛像呢，却历经1000多年保存了下来，非常难得。那么他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
2: 当胡太后在洛阳城广建佛寺的同时，北魏政权已经走入末途。孝明帝一天天长大，太后归政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胡太后却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于是母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孝明帝下诏命令手握重兵的尔朱荣来京，协助他夺回皇权。没过多久，孝明帝被毒死，尔朱荣借口讨伐胡太后，带兵大举攻入洛阳，胡太后被沉入黄河。此后北魏王朝在苟延残喘几年之后，于公元534年灭亡。巧合的是，永宁寺塔也于同年被毁。据史料记载，永宁寺塔并非毁于战争，而是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一天夜里，风雨交加，电闪雷鸣，高耸入云的永宁寺塔瞬间被雷电击中，燃起熊熊大火。据说大火烧了整整3个月，辉煌一时的永宁寺塔就这样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专家说，永宁寺塔里的这些泥塑像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跟这场大火有关。熊熊燃烧的大火对泥塑起到烘烤的作用，虽然大型塑像经过烘烤容易破碎、釉彩脱落，但较多的小型塑像却变得较为坚固，更易保存。这些珍贵的泥塑像虽然大都残缺，但是表情丰富，姿态优雅，造型宛如天然，给人一种亲切感。它们总会让人回想起1000多年前的风雨。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浪里白跳张顺来到一家门前，啪啪啪一拍打门环，从里边走出一个老头来。张顺一看，扑通给老头跪下了。老头一看这人怎么回事，浑身全都是水呀。老头明白了，壮士，你是不是在江中被人劫了，跳水才逃得性命？实不相瞒老丈，小人来健康办事，因为晚了，隔江找船，不想碰着两个歹人，把小人应有衣服和金银都劫走了，把小人又扔到江中，小人因为会浮水才逃得性命，望老丈行个方便。这老头一听啊，把张顺领到后屋去了，拿出几件干衣服来给张顺换上了，又把这湿衣服拿到外边给张顺烤上了。这老头这心是真好啊，给张顺又烫了几壶酒，又摆了几碟菜让张顺吃。壮士啊，你姓什么？山东人来到这里有什么事情啊？老张，小人姓张，健康府安太医是我兄弟，我特来探望他。
3: 哦，
2: 你从山东来，那么经过梁山坡了吗？是的，老张，正从那里经过。壮士啊，他山上送头领，不劫客人又不杀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这些都是真的。是的，老张，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老汉呐，也都听说了，宋江这伙人十分仁义，只是久贫济老。浪里白跳张顺听老人说完了，他想这老人对宋江啊，对梁山坡呀，都挺好，所以张顺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往前进了一步，老张不要害怕，小人就是浪里白跳张顺，因为我哥哥宋公明得了发背疮了，叫我拿100两黄金来请安道全，谁想我在大船中睡着了，叫这两个贼人把我绑了手脚扔到江中，在江中我把绳索咬断了才来到这里。哦，好汉，你既是梁山坡的好汉，那么我叫我儿子出来和你相见一下如何呀？好。老头进去不大一会儿就出来了，怎么他儿子没在家？老头刚从门里出来，啪，有人把门推开了，老头一看正是他儿子回来了。老头把这些事和他儿子就讲了。哎呦，这个人呐，扑通给张顺跪下了，小人久闻哥哥大名，只是无缘不曾拜事，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得快，人们都叫小人活闪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覆水使棍，多曾投石不得传授，全在江边卖酒度日。刚才哥哥被两个人劫了，小人都认得这两个人，一个是劫江鬼张望，那一个瘦后生是华亭县人，叫做尤里秋孙三，这两个人经常在江里劫人。哥哥放心，你在此住上几日，等他们来吃酒，我再与哥哥报仇不迟。感谢兄弟好意，只是我为兄长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中去，只等天明我就要进城去，请了安太医回来再相会。 王定六把自己衣服脱下来给张顺换上了。

第二天呢，这雪不下了，王定六又拿十两银子给了张顺，叫张顺去健康府办事。浪里白条张顺来到城中，一直就找到了淮桥下，看见安道全正在门前和药呢。安道全呢，他是祖传内科外科，进阶十分精通啊，以此远近驰名。当时安道全看见张顺了，还非常热情。哎呦，兄弟多年不见，是什么风把兄弟吹到此处啊？张顺把安道全拉到屋里去了，让安道全坐下。张顺这才把这些事情告诉给安道全，说是宋江宋公明背后长了一个背疮，特来相请神医，又怎么在扬子江中差一点送了性命，这些事情都和安道全讲了。安道全听完了，他犹豫了一下，这要论宋公明天下义士，去一趟那是最好的，只是拙夫近日才亡过，家中别无亲人，我要往远走恐怕很困难呐。你说这张顺呐，一听安道全有困难，苦苦哀求啊，来到安道全前边给安道全又跪下了。若是兄长推却不去，那么张顺也难回山呢。张顺兄弟，你且请起，咱们再做商议。浪里白条张顺是百般的哀告，安道全这才答应。到了第二天了，张顺来到安道全的家，把药囊也拿出来了，一直奔王定六的酒店就来了。王定六就告诉张顺，仁兄，昨天张望正从我这里过，可惜没有遇见哥哥。哦，我自要去干大事，哪里还报这些小仇。张顺刚说完，王定六用手一指，哥哥，张望他来了。好，你不要惊动他，看他到什么地方去。只见那张望啊，一直来到滩头看他这船来了。王定六就喊了一声，张大哥，你用船把我这两个亲眷渡过去。要乘船呢，赶紧来吧。这个时候张顺来到安道全的身边，安兄，你把衣服脱下来借给小弟穿一穿，小弟的衣服给兄长你穿上，再去上船不是。哦，贤弟呀，这是为什么？嗨，安兄，你就不要再问了，我自有主张。安道全稀里糊涂把衣服就脱下给张顺了，张顺就把他穿上了，张顺把安道全头巾也戴上了。这时候王定六背着药囊一直来到船边，张望把船拢到岸边上来了，三个人都上船了。浪里白跳张顺上船之后，他爬到船舱里边去了，把船板往起一接啊，那口大板刀还在那儿呢。张顺一伸手，仓把这口大刀就抄起来了。张顺在船舱里边蹲着，张望这时候就开船了。只见这船吱吱呀呀，吱吱呀呀，刷刷刷刷刷，不大的功夫，这小船就来到江心了。张顺在里边手提着大刀冲外边喊一声，哎，艄公快来，你看你船舱里边漏水了。这个张望他不知道是计策呀，一听说怎么着，我这船怎么还漏水了呢？张望毛着腰把脑袋就伸进船舱里边去了。张望这脑袋刚伸进船舱，

0: 张顺一伸手，砰，把张望这头发就给抓住了。强贼，你还认得前日雪天乘船的客人吗？张望抬头一看，可吓坏了，浑身直哆嗦呀，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浪里白跳，张顺用一只手抓住张望的头发，用刀尖指点着张望：强盗，你抢去了我100两黄金，我今天要你的性命。我问你，那个后生哪里去了？
1: 这个，哎呀，好汉，小人得了财，我就没有心思分给他，我怕他跟我争抢，我就把他杀了，扔在江中了。
0: 张顺一听，张望，你小子是真狠呐！浪里白跳，张顺手上一使劲儿，把张望拽到船舱里边来了。四马倒船蹄呀，把张望就捆上了，往大江中一扔。哼，我也免了你一刀，你下去吧！扑通，把张望扔到江里去了。王定六和安道全一看呐，这张顺手也真狠呐。张顺又来到王定六的跟前：“贤弟恩义，生死难忘。你若不弃，便可同你父亲收拾起酒店，赶上梁山坡来，一同归顺大义。未知你心下如何？”
1: 啊，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
0: 王定六说完，他就分别了张顺，回家去收拾行李去了。张顺和安道全把船又划到岸边，等着王定六。王定六不大的功夫，和老头都来了，又上了小船。张顺划船呢，不大的功夫，小船就来到对岸了。咱们就说张顺和安道全上岸之后，背着药囊投奔梁山坡就来了。安道全是个文墨之人，士大夫出身，不会走路，走不上30里路，安道全就吵着他走不动了。张顺没办法，就把安道全请到村店中买酒相待。张顺、安道全、王定六几个人正吃酒呢，只见外边一客人走进来了。一进客店的门，冲着张顺喊了一声：兄弟，你如何这一般耻辱？浪里白跳，张顺一看这人谁，神行太保戴宗啊。神行太保戴宗打扮成一个客人的模样来接张顺来了。张顺急急忙忙叫安道全和戴宗相见了，然后又问起宋公明哥哥的消息。戴宗一跺脚：哎呀，如今哥哥神死昏迷，水米不吃，看看待死不久临危呀。张顺一听，泪如雨下：戴宗哥哥，都怪我一路耽搁了。安道全呢，这时候他走上来几步：请问，那么宋公明哥哥皮肉血色如何呀？哎呀，肌肤憔悴，终日叫唤，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难保啊！若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便可医治，只怕误了日期呀。神行太保戴宗一听：什么？怕误了日期？先生，这个容易。神行太保戴宗亲自背着药囊，吩咐张顺：贤弟，你慢慢的走来就是，我同太医前去。神行太保戴宗说完，和安道全就离开酒店了。咱们再说张顺，在本处村店呢，一连他歇了2-3天，和王定六带着王定六的父亲一起投奔梁山坡来了。咱们再说神行太保戴宗和安道全连夜就赶到梁山坡了。安道全一到寨中，大小头领都出来迎接来了，一直把安道全就领到宋江的卧榻前边。安道全来到宋江床前一看呢， 这宋江口内是一丝两气呀、啊，眼看就要不行了。安道全道问

0: 宋江这手法也真快，外是服帖之耳，内用长托之计。转眼之间，5天过去了，就见宋江宋公明这皮肤日渐红白，肉体滋润，饮食渐进。你说把众头领乐的。 不过10天呢，宋江宋公明这窗口就要封口了，宋江的饮食日渐增长。就在这时候，浪里白跳张顺把王定六父子领进来了，来看视宋江宋公明。张顺又把在江中被劫、水上抱冤之事和众位头领讲了一遍。又过了几天。 宋江、宋公明这病体呀，好转起来了。宋江这病才好啊，就和吴用、吴学究商量要打北京，就去卢员外和石秀，以表忠义之心。安道全这时候又过来了，哎呦，将军疮口未完，不可轻动，动则极难全克。 吴用吴学究啊，也劝宋江：“哥哥，不劳兄长挂心，有伤神思，只顾自己江西调理元阳真气。吴用虽然不才，只就木金春初时候，一定要打破北京城池，救去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还要擒拿淫妇奸夫。” 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哎呀，若得军师如此扶持，宋江虽死而瞑目啊！哥哥，今日幸系兄长无事，又得安太医在寨中看视贵机，此事梁山坡万千之幸。此即兄长卧病之时。 小生累累叫人去北京探听消息，梁中书昼夜忧惊，只恐咱们梁山坡军马临城啊！我又叫人往北京城里城外市井的去处，便贴无头告示，晓谕居民，勿得疑虑。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大军道郡，自有对头。 因此，梁中书越怀鬼胎。东京蔡太师，他看见咱们说降了关胜，在天子之前，他也不敢提起此事。因此，蔡太师累累寄书给梁中书，叫他留住卢俊义和石秀二人的性命，好做手脚。宋江、宋公明听吴用讲完这些话。 他更着急了，马上就要催动军马下山去打北京。吴用把宋江给拦住了。哥哥，眼下冬尽春初，早晚元宵节将近呢，北京年历大涨灯火，我欲乘此机会，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驱兵大进，里应外合，便可破城。 军师啊，如要如此调兵，那么就请军师发落。哥哥，最要紧的是在城中放火为好。吴用吴学究说完了，一抬头，他看着众位头领：“你众位兄弟中，谁敢与我先进城中去放火？”军师吴用这句话刚说完呢，只见一个人。
1: 从台阶下站起来了，小弟愿往。众人抬头一看，谁呀？谷上早时仙。谷上早时仙往前进了两步，给军师吴用行了一个礼。嘿嘿嘿，小弟幼年间曾在北京，城内有座楼叫翠云楼，楼上楼下大小有百十个格子。眼见的元宵佳节一到，那么必然热闹。 小弟就可以乘势入的城池去。正月十五的夜里，小弟就攀上翠云楼顶，放起火来为好。军师，你可以调动人马劫牢，此为上计呀。

0: 吴用一听，哎，这石谦真聪明啊。
1: 嗯，我心正待如此。那么石贤弟，你明天天亮就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时候楼上放起火来，便是你的功劳。
0: 得令。这石谦答应一声，他走了。吴用第二天呢，他就开始调拨人马了。先调谢珍、谢宝扮作猎户，去北京城内官员府里见那野味。正月十五的夜间，只看火起为号，便去留守司截住报事的官兵。谢珍、谢宝两个人听班令走了，又调杜迁、宋万扮作跳米的客人，推辆车子去城中安歇。元宵节的夜晚，只看火起为号，先去夺了东门，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功劳。又调孔明和孔亮两个人扮作仆者去北京城内闹市里房屋下歇息，只看楼上火起，赶紧出来接应。孔明、孔亮两个人听完令也走了，又调李应和史进扮作客人去北京东门外安歇，只看城中火起，先斩把门军士，夺下东门，好做出路。两个人领完令又走了，接着又调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扮作行脚僧星，去北京城外安院挂单，只看城中火起为号，便去南门外截住大军，冲击去路。武松、鲁智深两个人听完令也走了，又调邹渊、邹任扮作卖灯的客人，直往北京城中寻客店安歇，只看楼中火起，便去司狱司前策应，两个人听完令也走了。再调刘唐和杨雄两个人扮作公差，去北京州衙前安歇，只看号火起时，便去截住一营报事人员，令他首尾不能相救。再调公孙胜先生扮作云游道士，叫凌振做道童，带着烽火轰天炮数百个，直去北京城内僻静的地方守待，只看号火起时就放炮。两个人听完令去了，又调张顺和燕顺从水门里入城，一直来到卢员外的家，捉拿淫妇和奸夫。然后又调王矮虎、孙新、张青、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扮作三对村里夫妻去入城看灯，一直让他们来在卢俊义的家中放火。然后又调柴进和月和扮作军官去蔡阶级家，要保护二人的性命。

命前去。这时候正是正月初头，先不说梁山坡好汉依次个个下山进发，咱们单说北京城中的梁中书，这一天他把李成、文达和王太守等一干官员叫来，要商量放灯仪式。几个人全都做好了，梁中书看了看众人，诸位，按着年例，北京大张灯火，庆赏元宵，与民同乐，全似东京体列。如今被梁山坡贼人两次亲近，只恐放灯因而惹祸，下官意欲不再放灯，你众官心下如何记忆呀？你说这文达呀，他太狂，腾一下就跳起来了。哼，哀下想此贼人前地退去，眉头告示乱贴，此计是穷，必无主意，相公何必多虑？今年要是不放灯，被他们细探知道了，那么必然耻笑我们，可以传下军旨，小市居民比上年多设花灯，添半社火，市中心添搭两座鳌山，依照东京的体力通宵不尽，13至17放灯午夜，叫府尹点市居民勿令缺扰，相公亲自行春，勿要与民同乐。文某亲领一彪军马出城外飞虎峪驻扎，以防贼人奸计，再请李都监亲领铁骑马军绕城巡逻，勿令居民惊扰。梁中书听文达说完这些话，他高兴了，和众官一商量，就这么定下来了，马上出榜小邑居民。这个北京大名府啊，是河北头一个大郡，是个首要的去处，但凡有逐鹿的买卖，云屯雾聚，又听说放灯，都赶着来看热闹。富豪之家各自去赛花灯，远者300-200里都去买呀，近者也100-100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将灯拿到这儿来卖。北京城里可真热闹起来了，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在户内扎起山棚，摆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出名人画片和奇异的古董玩器之类，在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大名府刘守司周桥旁边搭起一座鳌山来，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龙甲上点灯一盏，口吐净水。周桥

0: 青龙一条，周围也有千百盏花灯啊。翠云楼前扎起一座鳌山来，上边盘着一条白龙，四边灯火不计其数。原来这座酒楼名冠河北，号为第一，上有三滴水雕龙绣柱，非常精致。三瓦两舍那就更不用说了。梁山坡的细探人员呢，把这些事情就报告给宋江、宋公明和军师吴用了，这才引出一段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

0: 道全赶紧来劝阻宋江啊，将军疮口未全，切不可轻动，稍若怒气相侵，实难全可。军师吴用也劝宋江，宋江哥哥，小可无用替哥哥走一走。就这样，马上把铁面孔目裴宣就叫来了，叫他点拨人马。铁面孔目裴宣一共点了八路军马，第一队是双鞭胡延灼带领着韩涛彭起为前部，镇三山黄信在后策应，都是马军。第二队是豹子头林冲带领着马林邓飞为前部，小李广花荣在后策应，也都是马军。第三队是大刀关胜带领着宣赞郝思文为前部，并尉迟孙立在后策应，也都是马军。第四队是霹雳火秦明带领欧鹏和燕顺为前部，青面兽杨志在后策应，还是马军。第五队调步兵头领梅哲兰穆弘带着杜兴和郑天寿，第六队步兵头领黑旋风李逵带领李立和曹正，第七队步兵头领插翅虎雷横带领施恩和穆春，第八队是步兵头领混世魔王樊瑞带领项冲和李衮。这八路马步军兵各自取路继金，便要启程了。正月十五日二更为期，都要到北京城下集合，马军步军一齐进发。这八路人马一令下山，其余头领都跟着宋江宋公明留守山寨。咱们再说石谦啊，石谦是个飞檐走壁的人，他不从正路入城，来到夜间了，鼓上早时前窜房越脊滚脊爬坡，他从房上走。石谦来到城中没找着客店，他就在街上闲逛，来到晚上了，他也不找客店，跑东岳庙内神座底下躺着去了。正月十三到了，石谦儿就在城中往来观看居民百姓，搭扎灯棚，悬挂灯火。石谦儿正在那看着呢，只见谢珍和谢宝两个人挑着野味在城中也在那看呢。石谦儿又走一会儿，看见杜谦儿和宋万两个人从瓦子里走出来了。石谦当天来到村院楼已经转一圈了，石谦反过脚又回来了，来到村院楼跟前一看，只见孔明披散个头发，身穿羊裘破衣，右手拄着一条棍子，左手拿了个破饭碗，在这要饭。石谦一看孔明这副打扮呢，好悬没笑出来。石谦一伸手把孔明就拉一个背景地方去了。孔明哥哥，你看你这样哪像要饭的呀。两个人正说着话，见一个乞丐啊从旁边又走过来了。石谦一看这谁呀，是孔亮。石谦一看这孔亮也不像个要饭的。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你们赶紧都藏起来吧。
0: 两人一听，怎么不像啊？三个人正闹着呢，从后边突然伸出两只手来，啪啪把石谦和孔亮就给抓住了。石谦赶紧回头一看，他笑了。
1: 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们两个，可把我给吓坏了。
0: 杨雄看了看石谦孔明孔亮啊，也笑起来了。好，你们三个人在这做的好事，走，你们几个人全跟我来。杨雄就把他们几个人带到一个僻静地方，你们几个人好 大的胆。

好没个分晓，怎么在这里就说起话来了？你是遇着我们两个了，要是遇着眼明手快的差人还不被人看破，那么岂不误了哥哥的大事了吗？我们两个人已经见了弟兄们了，就不再上街去了。孔明这时候把要饭棍子往地下一杵，邹岩、邹瑞都在街上卖灯，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已经在城外庵里边，再不必多说了，只顾临期各自行事。五个人说完就都走了，来到一个寺前，在这寺庙跟前呢，正碰上一个先生从寺院里出来。只见这先生一出来就喊了一声：“哼，你们五个人在此做什么？”可把这五人吓坏了，心想这谁呀？回头一看，谁呀？入云龙公孙胜，背后是灵震扮作道童跟着公孙胜。七个人嘻嘻哈哈，各自都去了。看看相近上元了。梁中书这时候就命令文大刀文达带领着军马让他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寇。转眼之间就来到十四号了。梁中书又命令李天王李成带领铁骑马军五百全副披挂绕城巡视。到了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的上元佳节了。哎呀，这天这好啊，天上一点云彩都没有，这晴。来到晚上了，黄昏月上，六街三市大街小巷把灯全都摆出来了。哎呦，这个热闹啊。这时候啊，杰吉蔡福就吩咐叫他兄弟蔡庆看守大牢，他要回家去看一看。这蔡福刚进家门呐，只见有两个人唰唰进来了。蔡福仔细一看，前面那个人是个军官打扮，后边那个人是个仆从打扮。灯光之下，蔡福再仔细一辨认，是小旋风柴进。后面那个是铁轿子月和啊。蔡杰吉认出柴进来了，把柴进就请到里屋去了。蔡福马上叫人摆酒摆菜。小旋风柴进一摆手：“蔡杰吉，不必赐酒，在下到此有件紧要的事情相告。卢员外和石秀全得足下相去，称谢难尽。今天晚上小可要进大牢，趁此元宵热闹看望一遭，望你相反引进，休得推却。”蔡福是个公差呀，他一看这种情况，他早就猜到有八九分了。他想不带柴进去吧，又怕打破城池没他好处，一家老小性命就全完了，只得仗着胆子叫柴进和月和两个人把衣服都换了，也扮作公差。蔡福啊，带着柴进和月和就奔牢中去了。就在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孙兴、顾大嫂、张青、孙二娘三对村里夫妻乔乔画画装扮作乡村人，挤在人群当中直奔东门就去了。公孙胜带着灵震挑着经篓去城隍庙廊下坐下了。这城隍庙啊，只在州衙的侧边。邹渊和邹润两个人挑着灯在城中闲走，杜迁和宋万两个人各推一辆车，一直来到梁中书的衙前，也闪在人群当中。原来这梁中书啊，只在东门里大街住，刘唐、杨兄各提着水火大棍，身边

0: 都有些暗气，来周桥上两边坐下了。燕青带着张顺从水门里入城，都埋伏好了。不大一会儿，楼上鼓打二更，就说石谦夹着一个篮子，里边装的是硫磺焰硝放火的药头，篮子上边插了几朵闹蛾，来到翠云楼后一直走上楼去了。石谦一上楼，只见在格子里边吹笙箫的吹笙箫，打鼓板的打鼓板，哎呀，闹得这个热闹，还有不少人在楼上打哄赏灯。鼓上早时先来到楼上了，就装作是卖闹蛾的，各处格子里他都看一看。在这格子里看谢珍谢宝两个人拖着钢叉，钢叉上挂着兔子，在格子前那么来回走。石谦来到他们两个人跟前，
1: 二位哥哥，更此到了，怎么还不见外边动静啊？
0: 谢珍就告诉石谦，我们两个刚才在楼前看见探马过去了，多半是兵马已经到了，你只顾行事就是了。
1: 哎，
0: 石谦答应一声，他走了。上哪去了？石谦上楼最上面那层去了。不大的功夫，就听见楼门前喊起来了，喊什么？说是梁山坡的军马到了。谢珍赶紧也走了，他的任务是在留守司前接应。这谢珍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留守司前，只见残兵败将啊，一个劲儿往这城里跑啊。就听见有人家说呀，文大刀叫人劫寨了，说是梁山坡带领军士都来到城下了。这个时候李成啊正在城上巡逻呢，李成听说这些事儿了，飞马就来到留守司前叫点军兵，吩咐闭上城门守护本州。咱们再说王太守，他亲自带领随从有100多人呢，长枷铁锁在街上镇压。王太守也听说报告这些事儿，慌忙也来到留守司前。再说梁中书，他在衙门里边坐着，刚一开始听说这些事儿，他没在意，后来这刘兴探马接二连三来这么汇报，可把梁中书吓坏了。梁中书吓得魂不附体，赶紧叫人给他备马，他要跑。也就在这时候，古上早时先在翠云楼上把硫磺和焰硝都拿出来了。古上早时先又找了一个火种，往这硫磺焰硝上这一捅，可了不得了，烈焰冲天，火光夺月，十分浩大。梁中书一看，一翻身他就上了马了，他就想走，可是来到门前呐，只见两条大汉推着两辆车子放在路当中了。梁中书心想，这干嘛呀，我刚要走你就弄车子把我路给我挡上了。也就在这时候，只见这两条大汉手里边都拿着火把往这车子上一放，噗，车子上的火就起来了。梁中书一看从这儿走不出去，往东门走吧，刚一拨马，又有两条大汉转过来了。嘿，理应使劲在此。你说梁中书好悬没从马身下掉下来呀、啊、跟着梁中书这些从人呐、啊、吓跑了有一多半，还有几个人跟着梁中书。梁中书左右再看一看，这势头不对呀、啊、带着随行人员就奔南门去了。刚走不大功夫，一个胖大和尚抡动禅杖就过来了，后边紧跟着一个虎面行者把双刀也拽出来了。梁中书心想啊，今天这怎么了？怎么这么多人？我还往哪儿走？梁中书一回马， 只见谢珍、谢宝兄弟两个手中拖着钢叉，东撞西闯，这通杀呀。不大的功夫，王太守骑着马过来了，他要上哪去？也想跑。王太守没走出几步，刘唐和杨雄两条水火大棍就打下来了。刘唐这一棍把王太守那马腿就给打折了，王太守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栽下来了。杨雄这条棍往下一落，啪，把王太守脑袋给砸碎了。跟着王太守那些虞侯啊，什么押番呐，各自逃命去了。咱们再说这梁中书，他骑在马上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东一头西一头，这个撞啊，也不知道怎么的，他骑着马又奔西门来了。就听见城隍庙里头是火炮齐响，轰天震地呀。邹渊和邹润两个人手里边拿着竹竿，竹竿头上绑着火把，这俩人拿着个大竹竿就往这房檐上捅。捅什么？要烧房子。南瓦子前呢，王矮虎一丈青杀出来了，孙兴顾大嫂从身边把双刀也抽出来了。哎呀，逢人就杀，逢人就砍呐。在铜佛寺前，张青、孙二娘两个人爬上鳌山了，把火放起来了。这时候你再看北京城的黎民百姓，一个一个鼠窜狼奔，一家一家是神嚎鬼哭啊。四下里十几处大火呀，哎呦，火光更添，四方不变。咱们再说梁中书，他跑到西门和李成的军队汇合在一起了，急急忙忙来到南门城上。梁中书把马勒住了，在鼓楼上往下看，只见城下，哎呀，兵马全都摆满了，旗号上面写着什么？大将呼延灼，火焰光中，抖擞精神，驰骋威风。左有韩涛，右有彭起二将，黄信在后催动人马，燕翅一般横杀过来。梁中书在城上看着看着，他心想：完了，我出不去城了。就和李成两个人躲在北门的城下，一看这火光明亮啊，马军不计其数。谁呀？豹子头林冲跃马横枪，左有马林，右有邓飞，花荣在后边催动人马，就跟飞似的直奔城门就来了。李成和梁中书两个人又转到东门，在火把丛中，只见梅遮拦、穆弘，左有杜兴，右有郑天寿，三位步兵好汉当先，手捻葡萄，带领一千多人杀入城来。梁中书没有办法，又奔南门舍命夺路而走。就在这时候，吊桥边上火把齐鸣，只见黑旋风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呀，把衣服又脱了，就穿一条小裤衩，两把大钢斧在手里边一端，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的，从城壕里边就飞出来了。李立和曹正一起也都到了。李成啊，护着梁中书杀开一条血路就要走。走着走着，只见从左边冲出一彪人马来，在火把丛中，梁中书看清了，谁呀？大刀关胜。只见大刀关胜拍动赤兔马，手舞青龙偃月刀，直取梁中书啊。李成一看大刀关胜上来了，他把马一拍，和关胜两人打起来了。你说李成哪是关胜对手啊？再加上李成也无心恋战，打了几个回合之后一拍马他走了。就在这时候，关胜的两个副将宣赞、郝思文从两肋就冲出来了。孙立在后边催动人马拼力厮杀呀，连伙正打着呢，背后小李广、花荣赶到了， 小李广、华荣把大枪往鸟巢上哗楞一挂，一伸手，把弓架

下来了，一伸右手瞪出一支箭来，啪扔，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只见李成的副将翻身落马。李成一看坏了，副将都死了，一拍马他跑了，可李成啊没跑出半箭地，只见从右边啊又冲出一彪人马来，锣鼓齐鸣，火光夺目，在马上坐着一员大将，手中横着狼牙大棒。谁？霹雳火秦明带着燕顺和欧鹏，后边是杨志，又杀出来了。李成护着梁中书是一边走一边打，他带这些军兵死伤一大半了，好歹算冲出去了。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城中之事。杜迁和宋万去杀梁中书的老小一家良将，刘唐和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和孔亮两个人已从司玉司后墙爬进去了，邹渊和邹润两个人在司玉司前接住来往之人，大牢里的柴进、月和看见号火已经起来了，就来找蔡福和蔡庆来了。你们兄弟两个看见没看见？你们更待几时？蔡庆啊，在门边守着，邹渊、邹润早就把牢门给打开了。把牢门一开，这邹渊、邹润就喊起来了：“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好好送出卢员外、石秀哥哥来！”可把蔡福、蔡庆兄弟两个人吓坏了。就在这时候，孔明、孔亮从牢屋上腾就跳下来了，也不管蔡福和蔡庆同意不同意，一近身就来到卢俊义和石秀的跟前，啪啪啪几下子把这个大家就给砸碎了。柴进就来到蔡福和蔡庆的跟前：“蔡福啊，你快跟我到家中去保护老小。”蔡福没办法，跟着柴进就走了。卢俊义带着石秀、孔明、孔亮、邹渊、邹润五个兄弟直奔家中去捉拿李固和贾氏去了。咱们再说李固，他听说梁山坡好汉引着军马入城，又看四下里火起，他在家中坐着就觉得眼皮总跳，李固就和贾氏商量要收拾一些金银细软出门要逃走。两个人刚来到门前，就听得咔嚓，这一下大门叫人给踹碎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腾腾腾腾腾全都进来了。李固和贾氏两个人一看可吓坏了，一回事把后门开开，就要从后门跑。他们两个人绕着墙边就要从水路走啊，只见岸边张顺在那大叫一声：“嘿，那个婆娘你往哪里走？”李固心慌啊，一抬腿他跳到船中去躲藏去了。可李固刚一钻进船舱里边，只见有一个人一伸手，啪把李固的头发给抓住了。这人还喊了一声：“李固，你还认得我吗？”李固一听：“我怎么不认识啊？你这不燕青吗？”李固赶紧给燕青就跪下了：“哎呦，哎，小义哥，这个我可不曾和你有什么冤仇啊，你可不要把我揪上岸去。”“哼，我今天抓的就是你。”这时候岸上张顺呢，把贾氏也抓住了，一伸手把贾氏夹在肋下，一直拖到船边。燕青把李固打了几下，李固也老实了。燕青抽出绳子，啪啪啪把李固捆了个结结实实，划着船一直往东门就来了。咱们再说卢俊义一直来到家中，怎么找李固和贾氏都没有。

0: 就叫众人把应有的家私金银财宝都搬到车子上去了，叫他们押往梁山坡。柴进和蔡福来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山寨。蔡福这个时候就告诉柴进，大官人，可就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一听蔡福说的有道理，赶紧出去找军师吴用。柴进找着吴用了，把这件事和吴用就讲了一遍。吴用赶紧传下号令，休教杀害良民百姓。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就大亮了，吴用和柴进在城内鸣金收兵，众头领都来到刘守司看望卢员外和石秀两个人。燕青和张顺把李固和贾氏押进来了。卢俊义一看李固和贾氏，这火腾就上来了。卢俊义吩咐叫燕青把两个人监押下去，好好看管，听候发落。咱们再说李成啊，保护着梁中书逃出城去了。樊瑞带着项冲、李衮追杀一阵，看看几个人跑远了，追赶不上，和雷横、石恩、穆春等人就回到北京城内去听令。咱们再说军师吴用，他在城中传下将令了，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文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走的走，那就不追究了。又把大名府的库藏给打开了，应有的金银宝物啊，什么断匹零锦都装到车子上去了。把仓库又打开，把那些粮米全都拿出来分给全城的百姓。然后又叫人把李固和贾氏定在囚车之内，梁山坡的军马分作三路，取路回梁山坡大寨。那么怎么样处置李固和贾氏，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9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92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

0: 中餐也在不间断地学习汉字。
1: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
0: 他说，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摘得菲尔兹奖，可以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有能力斩获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举办的第四年。今年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8月9号，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马丁·海尔9号一早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还为今年获奖的科学家颁奖。在大会举行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邹韵的专访。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海尔高兴地表示，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2014年，海尔摘得菲尔兹奖，那年他38岁。如今12年过去了，海尔依然认为，以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
1: 我认为数学的一大核心价值是探寻普遍永恒的真理。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永久成立，这为人类提供了无比稳固的底层根基。数千年前，人类就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时至今日，这个结论依旧成立。数学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一套通用语言，帮助我们阐释理解各类科学，并在此之上持续深耕。另外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许多数学分支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我们投身其中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人类文明能走到今天，正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0: 海尔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他认为，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近10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如今，中国国内涌现出新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就回国入职，获得正式教职。实力顶尖的数学家也普遍选择这条发展路径，这是近几年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1: 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同学科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是实验科学领域，搭建大型实验室自然要耗费海量科研资源。数学领域整体而言开销并不算高，但科研人员依然需要一些支持，用于学术交往，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十分重要。除此之外，科研人员十分看重工作与生活的稳定性，科研人员愿意落脚在前景清晰、可预期的环境里，不必担忧数年之内发生变故。如此一来，原本就对中国有感情的科研人员选择归国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环境更为稳定，国家对科研事业有着清晰、长期的支持规划。 反观海外，仅仅因为个别决策者的想法，科研经费有可能在短短两年内遭到大幅削减。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出台长期政策极有远见，这为归国的科研工作者打造了稳定的科研发展根基。
0: 今年七月，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斩获菲尔兹奖。海尔说，菲尔兹奖堪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对于整个数学界来说，了解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向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儿。今年的结果实实在在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斩获了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这位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在大学时学的却是物理专业。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海尔发现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被推翻，而数学并非如此。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投身数学领域。在专访中，总台记者请海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观众解释随机偏微分方程是什么，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2: So maybe I start with sort of building from the
1: 我从基础概念逐步讲解。微分方程用来描述自然界绝大多数事物的演化规律，大多刻画随时间变化的现象。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太阳系，我们可以列出微分方程描述行星绕日运行轨迹，解出方程就能精准预测千年万年后行星所处的位置。偏微分方程则用于描述随空间连续变化的系统，如果要描述房间内的空气，复杂度会大幅提升，需要记录空间每一处的空气密度、温度、气流方向与流速，自由度非常大，依托空间所有点位的变化，对应的方程就是偏微分方程。而随机偏微分方程用来描述带有随机扰动的同类系统。举个例子，海面波浪本身可用偏微分方程描述，但风力没有精准模型，我们可以把风视作随机变量，给海浪施加随机作用力，这就构成了随机偏微分方程。
2: Gives you a random force on the waves, and that would be then a stochas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3: But where does it apply in the real world?
4: Because you said that in the real world, there are some of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stock market and also the stock market and the stock market and the stock market are different, they're probably the same. How long
3: are the same?
4: So the SP can be either applied in the business and
3: finance in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right?
2: Yes, it applies in many different ways.

0: 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的，火焰封面会随着燃烧持续向前推移。刻画这一现象的随机偏微分方程和描述液晶变色扩散的方程完全一致。
1: 海尔的研究对绝大多数专业数学家来说都极具难度，不少同行开玩笑说他的理论手稿像是更高等外星文明直接传输到人类大脑中的产物。对此海尔谦虚表示过奖了。
2: I'm not sure I would go as far。
0: 实在不敢当，但我也确实有些意外。我这套用于研究随机偏微分方程的理论成型于十多年前，这套理论本在百年前就已然具备问世的条件。知名分析学家数学家惠特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其中就出现了高度近似的思路与表述方式，只是当时学界没人顺着这个方向深挖。我偶然发现了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后来发现它非常有用，这多少有点运气成分。
1: 还有不少同行称赞海尔拥有罕见的数学直觉，这是一种能感知通往深层解法的能力。那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长期深耕培养出来的？海尔的观点是二者缺一不可。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攻读物理而不是数学的经历带来了很大帮助。对我来说，我觉得从物理转向数学更容易，你先对某个东西获得直观的理解，这有点像是物理的一面，然后你深化这种理解，把它变得严谨，那就是数学的一面。1975年，马丁·海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目前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海尔的父亲恩斯特·海尔是日内瓦大学的前数学教授，但马丁·海尔并未子承父业。从本科到博士，他一直在攻读物理专业。在专访中，海尔承认，他当初选择物理，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少年叛逆的心态。
0: 确实有部分原因是不想和父亲一样学数学，不过这有点失算了。当年日内瓦大学物理系的课程数学属性极强，所以我基本上同时学习物理和数学。我的博士导师让皮埃尔·埃克曼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任职于日内瓦大学物理系，但他所有留在学术界的学生最后都进入数学系，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内容数学色彩浓厚。
1: 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现场，多位获奖科学家分享科研心得，呼吁要重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以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壁垒的重要性。马丁·海尔就是跨学科人才的代表，同时他也致力于推进深度跨国科研协作。2021年，海尔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在他看来，数学的本质是用简洁的语言描述复杂世界，而这一使命正随着中国基础科学、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海尔却提出一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数学家的工作相当安全。
0: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不难发现，有一些数学问题是人工智能格外擅长处理的。久而久之，数学家会慢慢觉得这类问题失去了研究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家所关注的恰恰就是那些无法通过自动化手段解决的问题，
3: 也就是当下尚未完成证明的内容。

0: 没错，未被证明或是涉及人类还未发现的数学结构，至少目前我看不出人工智能拥有这一层面的创造能力，但在另一种创造维度上它表现出色，只要提示词引导方式得当，它能整合多条已有数学定理推导出新结论。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我们转向不同方向，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1: 今年七月刚刚斩获2026年菲尔兹奖的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提出，两年之内，人工智能的数学能力就会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同样作为菲尔兹奖得主，海尔在专访中表示，他并不认同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海尔认为，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表现出众，技术性推演能力十分优秀，它可以依靠繁杂精密的逻辑拼接构建出一套数学论证思路，这类推导方式是人类数学家很难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胜过任何一位数学家，但这不代表人工智能在所有数学工作上都能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作为全球顶尖数学家，海尔不仅能解决高深的数学问题，他还是一名出色的程序员。学生时代，海尔开发了一款音频处理软件阿玛迪斯，一直到今天依旧被广泛使用。
2: Well, actually, in some sense, because that was
0: 这款软件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雏形是我高中生物课的课程项目。生物老师布置了课题作业，学校池塘里有青蛙，我录制蛙鸣音频，再和老师提供的蛙鸣磁带录音比对，区分青蛙品种。但当时可用的音频处理工具很稀缺，我是为了高中课题研究才自己开发了这款工具，很清楚它具备实用价值，但完全没料到这款软件后续竟能沿用这么多年。上周我刚发布全新版本。
1: 海尔说，编程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副业小项目，算得上是个人爱好。每当闲暇之余，不想再琢磨数学，想换换脑子的时候，他就会抽空打磨这个程序。
3: 您曾提到，有时会着手完全不相干的事，但会把待解的难题放在潜意识里持续思索。这种刻意拉开距离的思考方式，是如何为您的数学研究催生新思路，带来灵感的？
0: 我也说不上具体原理，但这种情况其实还挺普遍的，在数学家群体里尤为常见，算是个众所周知的规律。当你紧盯一个具体难题，一心求解，摸索出一条看似可行的解题路径，感觉距离答案只差一步，可就是始终没法完全打通。
3: 你不会一辈子钻牛角尖。
2: Well, at some point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right? You sort of...
0: 钻牛角尖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适得其反，人很容易就此陷入平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想必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吧。一门心思死抠零散细节，整体格局和宏观思路就模糊了。可话说回来，研究本身又离不开对细节的钻研，所以两种状态缺一不可。一旦深入钻研太久，要么过度拘泥于细碎环节，要么在思路卡住时钻进毫无意义的死胡同里绕不出来。所以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得适当放松下来，不要再高强度死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体会，不少研究者都有相似经历，暂且停止思考，去做点别的事情，往往是散步途中，临睡之前，灵感就会悄然浮现。
1: 生活中，海尔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的夫人和他在同一所大学任教，是一位知名的华裔

0: 数学家。海尔曾透露，他家里的生活混合着不同元素，比如用中式香料来烹饪蔬菜。那中国饮食乃至更广的中华文化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1: To be honest, it's mainly about cuisine.

0: 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1: 水煮鱼
2: 铺满红油的鱼片，
0: 搭配白菜、菌菇，还有辣椒油，
2: 还有花椒，
0: 对，四川花椒。
3: 在饮食之外，海尔还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譬如他尝试学习汉字，但他承认汉字数量庞大，并不容易学。那如今他认识的汉字有多少呢？
0: 我很喜欢汉字，一开始尝试过学习，但我在中国的时间有限，而且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但还达不到阅读完整文章的水平。我喜欢汉字的韵味，也喜欢中国书法，我很欣赏这些，但是汉字太多了，学起来真的很难。
3: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马丁·海尔给立志终身深耕数学的青年科研人提一条建议。海尔说，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并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2: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3: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就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4: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5: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不想赔偿，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6: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1: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2: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1: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7: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1: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九二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2: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游教授，
8: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2: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9: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 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2: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10: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个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党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当然呢，这个党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8: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

0: 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就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3: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检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啊，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啊，在野党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

0: 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民进党当局啊，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啊，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墙、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3: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一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啊，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4: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

0: 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

0: 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

0: 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裁，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

0: 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六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2: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实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光

0: 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4和9，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天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
0: 请3天休假13天拼假方案走红，中秋国庆假期机票热度大涨。
1: 调查显示，大学生每月生活费过去10年间增长超40%。
0: AI 生成婚纱照受到青年关注，100元价位足不出户就可以出片。
1: 九九二哭屏，敌敌畏消杀餐厅引发热议，餐饮企业外包模式被舆论聚焦，觉得把活外包出去了，花了钱就算尽到责任。稍后，资深财经观察员谭震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

0: 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的路上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96992呢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啊，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
1: 这两天朋友们打卡关键词都来到了这个小雨凉爽的早晨哈，昨天就特别清凉，而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呢就下了一天哈。虽然感觉每一个时段具体雨量不大，但是总的这个累积降雨量其实不小，
0: 对，
1: 因为它下的时间长哈。
0: 对，
1: 今天早间又是气温比较低了。
0: 你看现在实时温度吧，应该是在20度左右。你看20度一个体感温度，和前两天一早上起来就将近30度，那肯定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1: 所以说今天早间又是个凉爽的早晨，但是呢，确实有的地方雨停了，有的地方阴天，有的是下着特别小的雨。
0: 哎，对。
1: 而且有的地方因为下了一天雨，多少有些积水啊、信号灯的问题，所以大家今天早间上班路上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有积水的路段咱们互相提示一下，信号灯不亮的话也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给大家导航提醒一下。
0: 对，我们也看到即时客户端留言的好处呢，就是您一个人提示我们念过去的不没有念到的大家都可以进来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提醒的作用就更加的长久了啊。
1: 对，几个老地方我们先替大家问了吧。这个是一会儿肯定会有听友上班路上关注，一个是容易积水的南三环太阳城这边桥下怎么样啊，再一个就是红旗大街碧桂园进市区这边门前这有没有积水，包括这个淮安路西沿的这个龙泉大桥这边然后再往西边走啊，这个有没有容易积水的路段，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先说一个吧，好好爱自己早早的啊就告诉我们了，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是牛毛细雨。牛毛细雨咱们感受一下。
1: 就是那种昨天就是这种感觉。不是有朋友特别小土吧，我记得是
0: 啊，对，
1: 然后还给我们形容了特别形象，就像那个补水喷雾涂在脸上一样。
0: 小土来了，小土说不下雨了真凉快，希望中午也不要下雨，因为我要去机场接人呢。
1: 好，再替朋友们问一个点，就是容易积水的淮安路上庄大街这个修地铁的这一段啊，今天早间怎么样，走在沿线的朋友们一路上都可以给我们来导个航。
0: 还有雨晴向前冲说了是目前雨停了，它的位置是在东北二环附近。
1: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咱们互相评论区互通有无啊，看看哪里有路况需要提醒。也有朋友说到了说下雨天一定得开慢一点啊，那今天的车可能上路的也会比较多一些。
0: 哎，对，车速慢一点，车距拉得更大一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拿不准这个开车技术的朋友啊，咱们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吧。
1: 彭龙提示了建设大街丰收路这边雨还没有停，但是是小雨的状态，天很凉啊。
0: 像秋天了一样。还有一位朋友说阴雨绵绵好凉爽，我已经出发上班喽，大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还有一位变老这位朋友说到了打个卡啊，今天啊需要送儿子去车站返校，在西安上学呢。
0: 好地方啊。
1: 对，可以好好休息一天了，孩子暑假结束了。然后呢准备先去正定给他带点这个特产崩干啊，黄庄的月饼也得带上点，让咱们的这个孩子宿舍里西安的同学们都尝一尝咱们河北啊，尝尝石家庄的特色。有口福了。
0: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如果是送孩子就是应该是不是新生了，就是之前是不是已经在西安上了几年学了，然后是有这个带土特产的习惯，还有一些要送新生出发啊，去到学校上学的家长们，您是选择自己开车啊去陪伴着去送一趟，还是说没事儿我就把他送上火车站啊然后我就回家了，您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对，这两天集中送孩子返校的高峰，一会儿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啊。说说这天气吧，这受到阴雨天的影响，其实昨天午后2点左右啊，我省中南部地区这个气温普遍都是一种满减的感觉哈。仅在21度到25度之间，凉快的像开了一个天然的大空调。中南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降温普遍在7到11度。预计这两天呢，这样的凉快还能持续一下。到了29号，随着天气转晴，气温还会有所回升。
0: 今天白天来看呢，张家口的中北部、还有承德、唐山、秦皇岛、邯郸的东南部是多云见阴的，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呢，保定的中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还有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降雨时的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大部以及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0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0: 守护石家庄呢，今天是大雨转中雨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在23度，最低呢20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守护市区空气质量指数是28，属于优。
1: 好的，早间的7点09分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 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等六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近日，石家庄市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行唐县、无极县、赵县等多个县市区集中启动2026届高校毕业生临时公益性岗位招聘工作，可登录河北人社 APP 首页，更多服务公益性岗位进行报名。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6号14时至8月27号14时，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元氏县、赞皇县、井陉县、鹿泉区、井陉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提示黄色预警。从立等可取到随时可取，再到如今的就近可取，石家庄车驾管服务的便民半径再度延伸。近日，石家庄车管所联合中国邮政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创新推出井邮合作新举措，依托24小时自助取牌系统，在市内5区同步启用5个号牌领取便民服务点，车主办理机动车登记后可选择就近邮政网点领取号牌，真正实现家门口取牌。8月29号至8月30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免费校园返校直通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以暖心举措护航学子平安返校。本次开学季校园直通车发车地点为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5号门，连续2天开通固定班次2条线路，每日设置3趟发车时段，分别为11点早班车、15点中班车、19点晚班车，适配不同时段抵港学子返程需求，涵盖全天主流抵港时间段。线路一，石家庄机场至河北经贸大学至河北政法职业学院至红旗大街南二环交口。线路二，石家庄机场至河北美术学院，一站式抵达校园及学生聚集核心区域，学生旅客无需提前预约，进港后可凭学生证、入学通知书直接乘坐。8月25号13时，张家口市中欧班列首趟进口俄罗斯燕麦的专列驶入下花园区京张国际陆港。本次班列经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入境，这不仅是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从俄罗斯直发的进口整列班列，也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8月24号，时值项目开工第1000天，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至此，该学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44栋建筑全部封顶。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至27号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
3: 早间的7点13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听我们的留言吧，好多问题陆续都有回复了啊，我们来看看积水的情况，大家帮我们观察到的，小恩、坤哥等多位朋友都看到了，包括胖丫啊也看到了，说淮安路上庄大街修地铁这儿啊，有一点积水，但是呢不太深，可以正常通行。然后坤哥说到的是，就是红旗大街碧桂园这个老地方，今天呢也是有积水，但是不深，所以说走车的话是可以走，不过大家注意一下两边靠右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行人啊，可能在骑行的时候得留意一下这个水。
0: 一个是积水路段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地方是淮安路的抬头村。大胖丫说，我看到这儿是没有积水，但是哈路面明显比较湿滑，大家注意慢点开。
3: 有几个信号灯问题，多位朋友都帮我们看到了这个区域，好像离我们台还不远。我们先听听彭龙说到的是哪儿啊？
4: 就是这个建设大街和范西路还有四中路这两个路口的红绿灯都灭了，因为这两个路口不是紧挨着的吗？两个红绿灯现在都坏了啊！
3: 建设大街四中路、范西路连着两个路口啊，信号灯没有启用。启立哥说到的呢，也是附近吧？
5: 省会石家庄平安大街与四中路口信号灯休息了，路过的车友们注意 减速慢些。
1: 那看来四中路沿线几个路口还应该从建设大街这儿啊到包括平安大街这边，哎，多少信号灯都有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
0: 不知道中间这个修门街四中路这个信号灯有没有故障，没关系，发现有信号灯频闪或者是故障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1: 对，另外即时留言专区让小土等几位朋友也说了感慨一下，今天啊就如主持人早间和我们一起说的一样，就是什么呢，一般这样。

0: 下雨天早间上路的车会多一些，
1: 对，
0: 哎，大家可能会为了这个避雨吧，选择能开车出行，就不再骑行或者步行了。所以今天早间呢，这个车流上升的也比较明显。
1: 对，
0: 下雨的早晨，淮安路中段包括和平路中段已经开始车流上升了。
1: 哎，是，而且有些降雨的地方应该是时有时不有的，大家呢还是特别留意一下。你看这位朋友啊，这是懒虫说了，我在西山森林公园。哎呦，这个地方
0: 这空气好，
1: 空气好，但是你要爬山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路比较滑哈。他说我们这边又开始毛毛细雨当中了。
0: 好，那大家我们继续期待着朋友们的留言和提示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就可以来互相提醒路况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于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核验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今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通常呢是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的升席，相关的车票从今天开始陆续发售。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当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了47.9%。
0: 过去坐飞机的时候，只要航程达到一定的距离，经济舱的旅客通常都会拿到一份统一配送的免费的飞机餐。好不好吃呢，往往全凭运气。如今啊，现在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等等花样繁多的餐食陆续登上了客舱了，只不过这些精致的美食啊，大多需要额外的付费。
1: 近日，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司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菜品呢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高端拼盘一应俱全。中航协对此表态说呢，付费餐兴起，但是经济舱的免费餐不会取消。
0: 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新华社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人民子弟兵投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救援，陆军某边防团第一时间启动了抗洪抢险应急方案的预案。另外，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也启动应急预案，先遣分队侦查获知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通信中断，有建筑被埋。
1: 截至26日17时，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0: 从8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新规明确，未取得3C 认证的充电桩产品禁止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目前新规实施已经近1个月时间，整个充电桩行业迎来一场紧张的赶考。
1: 3C 认证呢，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到强制管控。名牌呢，也必须完整标注生产者、生产厂家、委托商信息，源头生产主体一目了然。
0: 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啊，只相差3天时间，于是呢，请3天假休13天这样的拼假方案在网上走红，也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也促使预定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做出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
1: 距离中秋假期呢，还有1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的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是提前了10天以上进入到加速期。
0: 那像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的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是最受欢迎的。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

0: 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
1: 又一批新生啊，即将踏入到大学校园，生活费的话题也再次引来了热议。每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才算合理呢？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还有已经走过大学时光的过来人啊，包括家长都有着不同的想法。
0: 我们先来看看是权威机构的调查哈，麦克斯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显示，受访在校大学生平均月生活费是1744元，这个数字相比2016年的1212元，十年间增长了532元，涨幅超过了40%。
1: 在生活费的使用方面，71.7%的受访在校大学生表示，每个月的生活费啊，能够满足甚至是略超出其日常需求的，其中刚好满足的比例是43.8%。大学生生活费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城市的消费水平、个人生活习惯、家庭经济条件，共同决定着每个学生的开销区间。
0: 那数字上涨的背后，也是校园生活消费场景的不断丰富。比起一味的追求数额的高或低，其实学会合理的规划收支，分清刚需，量力而行的消费，这才是大学生们消费一课啊，消费第一课所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1: 那咱们就借着这个话题来问问大家吧，家有大学生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是毕业的朋友，您这大学生活的生活费一般都给孩子付多少钱呢？或者您自己当年的生活费是多少钱，够用呢？一起留言聊一聊，看看这个数据的变化，还有呢，也给一些新生家长们一些建议啊。
0: 哎，刚刚不是有这个家长正好送孩子回大学嘛，这两天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即时留言专区留言就行。您呢，微信回复早高峰，打开即时留言专区，我们在评论区公屏上打下您家里在哪个学校、哪个城市上学，
1: 哪个城市 对，
0: 然后大概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孩子每个月可能会花多少钱呢？
1: 哎，对，我们对比着看看哈。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这样一件年轻人的事儿啊，花100多块钱在家上传几张日常自拍，就能生成各种风格的婚纱照。如今呢，这种 AI 生成婚纱照的服务啊，越来越受青年们的关注，逐渐从小众尝鲜走进大众视野。与注重真实互动和仪式感的线下实拍相比， AI 婚纱照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场景选择很丰富，足不出户就可以出片。
1: 有的人呢看中它省时省力啊，也有人更珍视的是线下拍摄体验，两种方式各有特点，年轻人拍婚纱照有了更多的选择。2025年末至今，在多个社交以及网购平台上， AI 婚纱照相关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价格梯队呢也迅速成型。50元的单张体验款打头阵，然后呢是89元到199元的全套多图套餐占据主流，1000元级的高端定制服务呢，则瞄准了对画质和风格有更高要求的客群。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溶也没少用啊。
8: 嗨。

0: 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0: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0: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我们接着来关注这两天网上比较热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个敌敌畏消杀餐厅的话题持续挂在热搜上。最近记者也暗访发现啊，厦门一家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食品安全问题呢，涉及每一个人，而餐饮消杀本该是守护餐桌安全的一道屏障，但是现实爆出的乱象直接颠覆了普通人对这份工作的固有认知。
4: 这次事件让餐饮企业一包两只的甩手掌柜心态被舆论聚焦了，觉得自己把活外包出去，花了钱就算尽了责任，从不核验消杀用什么药，如何操作。即使部分餐厅发现了异常，也因为更换了外包公司，成本会更贵，选择了无视隐患，最终只有毫不知情的食客成为危险的终端。我们有请资深财经观察员谭震对此作出点评。
5: 最近敌敌畏消杀餐厅事件引发关注，媒体调查称，厦门一家消杀服务企业涉嫌长期使用敌敌畏为多家餐饮门店提供消杀服务。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已经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这件事当然首先涉及食品安全，但如果从财经角度往下看一层，它其实还涉及了一个现代企业经营中非常普遍的情况，那就是业务外包。餐厅找专业公司消杀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本来就是专业化分工的一部分，专业的公司有专门的设备、人员和标准化的流程，同样一项工作由他们来做，往往是比每家餐厅自己养一套人马更有效率，价格也更低。通过业务外包，餐厅的管理成本降下来了，作业效率上来了，但风险是不是也被一起外包了？那食品安全责任能一包了之吗？很显然不能。那因为消费者吃饭的时候不会问你们家的消杀是哪家公司负责的，他们之所以愿意为品牌付钱，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相信品牌已经替自己完成了筛选。那面对第三方服务商出现问题，餐饮企业可能会辩解称我们也是受害者，但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问题不能到这里就结束了，必须要查清楚自己的供应商准入机制为什么没有提前识别风险，日常监督为什么没有发现异常，那该怎么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如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仅仅是换掉一家服务商，风险的接力棒将会继续传递。像消杀这样的专业服务本身就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餐厅看到的可能只是第二天开业以后虫害减少了，作业完成了，但前一天晚上到底是带来了什么药，怎么配比，喷到了哪里，这些情况更多掌握在供应商手中。所以企业外包的越多，越需要有约束供应商的能力。一家餐饮企业决定把食品安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交出去之前，就要查供应商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消杀产品是不是符合要求，作业人员有没有经过培训，有没有明确操作规范和安全标准。合作开始之后呢，也要定期的回看消杀录像，核验药剂，抽查作业过程。这不是要求餐饮企业自己变成消杀专家，而是要确保自己在食品安全管理中不能缺位。外包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一种有效方式，经营成本可以做减法，对于食品安全的责任只能做加法。餐饮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业务交给谁是自身选择，但安全出了问题，谁都不能用一句外包了来免责。
3: 早间的7:29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压力率先上升的仍然是和平路区域啊，中段区域出现了压车缓行。另外紧跟的就是淮安路跟南二环，都是东西向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压车，主要是车流比较多造成的。
4: 南北向出现排队车多的地点是中华大街的北二环，北向南行驶方向，在这个路口的南北两方啊，是有一段距离排队压车的。
3: 目前的北二环双向跟东西二环现在暂时还是比较好走，但是 预计啊，过了7:30之后，车流也会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今天又是一个小阵雨的天气啊，时而下雨，时而不下，但是地面总体都是比较湿滑的，大家驾车的时候得多留意一下。
6: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3: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7: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现在流量还没有上来，像东二环、北二环，包括西二环，整体都是平稳的。南二环的西行方向呢，是在玉祥街高架桥到前方富强大街下桥口，桥上稍有压车，但整体呢压力也不算特别突出。高架部分最先忙起来的是和平路，西行方向从果安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建和桥。东行方向呢，在胜利大街以及平安大街这段整体是有压车。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再到前方中储桥面，桥上目前是有排队。淮安路高架呢，东行方向在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如需转往南行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那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是全线管控了危险品车，包括邢台辖区内也是管控危险品车，衡水辖区内同样管控危险品车，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沿线管控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京台高速管控危险品车及黄牌货车，唐山辖区内受降雨影响，辖区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
2: 绿意随风起，山水入画来。行驶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窗外青山叠翠，峡谷溪流潺潺。这里是天然氧吧，是康养圣地。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给身心放个假。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0: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0: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7:34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信息哈。这个说到送孩子们上大学啊，家长朋友们可有感触了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生活费安排。阿勇说到了，说我家闺女去年啊去北京上的大学，这应该今年是不是大二了？已经平均一个月生活费大概2000左右。哎呦，那按现在在北京的消费标准，还真的不多吧？算
4: 对，就是
3: 比较节省。
4: 对，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即时客户端也打卡了，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孩子是在北体上学，也在北京吧？那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2000左右，
3: 差不多啊，都是在北京上学。然后追梦这位朋友说，孩子在长春上学，上了7年，这是不是从本科到读到硕士毕业了吧？记得本科大一大二呢，生活费当年在1200左右，后来一点点的也是逐年有所上涨。大三大四就1500左右，研究生就得2000了。现在毕业，孩子已经工作了啊。
4: 是根据这个年级来讲的哈，因为我们这个话题来的呢，是因为之前有一个麦克斯研究院发布了一个最近10年哈大学生的这个每月生活费，相比较10年之前是增长了43.9%，是涨幅的。我们再看一下，有朋友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了，说我是98年的大学生，当时生活费是200块钱，当时我们餐厅这面条是1.5块一碗，
3: 那都算贵的了，因为那个时候面条1.5块一碗，说实话，相对于一个月200多块钱的花费来讲，这算不便宜了，
4: 高价饭了。
3: 对，因为那时候早餐可能5毛1块，一般都能解决。但是总体来讲，你看90年代，咱们说考大学很不容易，那一代大学生也算80、90年代，就叫天之骄子嘛，生活费也比现在的成本要低得多了。
4: 低一点啊，还有呢，9282这位朋友也在说自己的事儿。他说我是09年的大学毕业生，当时每个月生活费我是控制在800-900块钱，就1000块钱以内。节假日呢，我还会去附近去打打工什么的，每天还可以挣个50-60块钱。而且呢，在这个食品店打工嘛，
3: 对
4: 这个当这个餐馆的吃的，我是随便吃的，
3: 管吃。09年那跟我们差不多啊，其实就是你看我本人，大概在就是说09年到10年前后这段时间大学的话，最开始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600块钱一个月就够，后来随着这个到10年代前后的时候还会有所上涨，也是800-1000左右，基本上跟大家差不多吧。
4: 那你当时是在学校吃饭比较多一些，外面吃饭会少一点？
3: 对，因为那个时候肯定外卖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你就点外卖跟去食堂吃饭是一样的。
4: 对，
3: 所以说包括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比如勤工俭学一下，我曾经尝试在大学外边啊，这个
4: 开奶茶店，
3: 开奶茶店，自己能补贴一点，同时也能认识更多的朋友嘛。
4: 啊，是，这是你的一个选择。也有位朋友留言了，说好像从来没有计算过当时的这个大学生活费，都是我一直用完了直接找爸妈再要，可能也没多少。
3: 对，现在是不是也有好多孩子是这样？
4: 对，就是也没有控制他，可能就是这些孩子不是乱花钱的孩子，就是孩子要多少钱，咱们就给他多少钱。哎，您家是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那接着跟我们留言吧，回复早高峰在微信，然后打开我们即时留言的客户端当中啊，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各位好朋友们，家里的这个孩子们是如何规划的，也给各位，尤其是一些没经验的新手家长啊，给您一个参考区间啊。
4: 对。
6: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3: 我们来接着说说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赛事。2026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呢，将会在今年10月1号到11号啊，在北京的这个石景山首钢园开赛。那作为乒乓球界顶级的大满贯赛事呢，这次比赛的冠军会斩获含金量非常高的2000点的世界排名积分。而国乒呢，也是15人满额出战，主力选手啊，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悉数登场。梁靖昆呢，也伤愈回归，一众年轻选手也会在家门口亮相。
4: 目前赛事首轮的门票开票时间已经确定了，北京石景山区还围绕赛事推出了票根经济、文旅联动等一系列的惠民消费举措。那么这一场国球盛会都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来听记者报道。
9: WTT 中国大满贯作为世界乒联最高级别赛事，各单项冠军将拿到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该积分价值与奥运会世乒赛单打冠军积分持平，直接影响选手世界排名。年终总决赛席位以及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是年度乒坛至关重要的积分争夺战。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绵绵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是本年度 WTT 四大大满贯的收官之战，设置单打、双打、混双全部奥运正式项目。
1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 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9: WTT 世界乒联已经公布首批参赛名单，国乒一共15人，满额出征，男单7人，女单8人。凭借巴黎奥运冠军金卡，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不占用协会常规参赛名额。值得关注的是，阔别国际赛场140天的梁靖昆。

0: 温伤愈回归。同时有两位19岁年轻选手温瑞博、秦宇轩也入选大名单，年轻小将迎来在家门口历练的机会。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为国内乒乓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此外，钟绵绵还告诉记者，在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石景山游乐园将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借助 WTT 赛事影响力，推动赛事经济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1: 目前乒乓球五进活动已汇集群众超50,000人次，区内共29所中小学校参与到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为大赛石景山持续夯实体育生态群众基础。
0: 票务方面，首轮门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发售。伴随着门票开售，当地也将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效应。京石文旅公司总经理樊文斌透露，观众凭本次赛事门票可享受辖区内景区减免、酒店餐饮折扣、文创产品优惠，叠加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撬动假日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
2: 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打造消费优惠加互动体验加幸运抽奖的三位一体的权益模式。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0: 同时，赛事期间区域内将加密公交地铁运力，开通赛事接驳专线，全方位优化球迷出行体验。
2: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在地铁金安桥站至比赛场馆投入微循环专用接驳车，每日10时至22时不间断运行，实现园区内部高效运转，协调共享单车加密赛区投放，精准破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
0: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朝辉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落户北京，有效盘活冬奥遗产，是加快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要载体，也是双奥100赛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3: 2025年赛事充分释放顶级赛事体育的 IP 综合带动价值，赛事直接收入近1.54亿元，拉动石景山区国庆黄金周文商旅体消费总额突破3.2亿元，同比增长30%。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应用场景，深化跨产业协同联动，抓实抓细赛事经济各项工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赋能聚力。
4: 我们接着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大学生活费啊，很多朋友不管是自己上学的年纪的回忆，还是准备要给家里的孩子大学生来安排啊，我们先来看看，你看刚才不是有位朋友尾号2298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说了，98年上的大学生活费每个月大概200元左右啊，早餐比如说吃碗面条1.5块，其实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一下，说这个标准在当年不算低，应该说你可能有可能什么是在90年代末比较发达城市的一些消费稍高一些了。你看福禄等几位朋友就说了，哎，我2000年前后比他还晚几年上，一个月可能100元生活费都用不完。
5: 对，
4: 不同城市不一样啊。
5: 对，所以说刚刚这位298这位朋友，您在哪个城市上大学可以分享一下？还有呢，就是大家互相再做个借鉴。人家老牛哈，
4: 问问大家，
5: 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咱再说他自己。
4: 行，
5: 他说他今年他家儿子要去天津上大学，正好我们朋友里边也有哈，
4: 这两天送孩子、
5: 送孩子刚回来，他说上天津上大学。现在哈，分享一下一个月给多少生活费差不多就够。
4: 对，
5: 天津上大学的
4: 参考刚才
5: 有没有、
4: 刚才几位朋友的说的一个北体大一个北大，就是在北京的，一个月2000左右。
5: 对，
4: 那天津的朋友有没有比如更具体，因为天津比如天师大呀等等很多不错的学校啊、还有咱们河北工业大学这些好的学校，那大概参考一下是多少，您可以即时给老牛回复一下、
5: 对对，即时或者说是一个是您自己家孩子这两年正在天津上学的、或者在其他城市啊，都可以给这些新生家长新手家长们一个好的建议，这样让孩子在这个学校在外地上学的时候、手里咱不亏着，当然了也不能乱花钱哈。
4: 月亮这位朋友说到自己的一个情况，他说他是06年毕业，就是02年前后 入学呗，是吧？
5: 嗯，
4: 那个时候呢，一个学期学费2000元左右，然后生活费大概一个月400块钱。
5: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就是蜗牛上高速也来，他说我09年在保定上的大学，半年的生活费吧是3-4千块钱。
4: 半年
5: 六个
4: 月
5: 嘛，3-4千，
4: 一个月也就500-600，那差不多。其实零几年在保定，
5: 对，09年嘛，
4: 对，然后是不是我们校友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5: 嗯，是。
4: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7:45了，咱们看看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的变化，为大家来导航。我们有请小飞侠，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新增了一处压力点，在西二环南行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天一路桥上是有排队。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是在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上需要您多踩刹车。高架部分淮安路沿线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南北穿行的话呢，再次提示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途经华林国际再到中储桥面以及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多干道目前整体来看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抓紧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在推进法治建设、强化监管执法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规则完善、服务高效、协同有力的商业秘密保护新生态。
4: 早间7:46，另外这个点钟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咱们今天啊九九二及时好运我们的赢现金的活动哈、啊。今天早8点依然为大家准备500元的幸运红包了，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来参与。今天第一次开奖时间仍然是咱们的老时间啊，约定在早8点。朋友们在微信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打开我们及时好运的这个专题帖，留下3个数字就可以了。
5: 哎，是的，我们继续我们的幸运加一好运加一的一个活动哈、啊。现在呢，中奖号码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中奖号码，就是加一啊，就可以同样中奖了，中奖几率继续扩大当中哈，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好运，在好运帖当中去留下3个数字。
4: 回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看看大家的留言。刚才不是有朋友问天津的这个消费怎么样吗？
5: 啊、
4: 就是、
5: 啊、快点看看
4: 老牛啊，您的楼上楼下吧，应该是
5: 楼下
4: TH992，好朋友马上给您回复了、参考一下，我家孩子今年是毕业啊，刚在天津上完大学大四了，那就是每个月生活费综合起来大概也2000左右。有的时候如果节省一点的月份，比如没有赶上逢年过节，没有赶上什么大的开销，1500也够、这个是今年大四刚毕业的一个情况参考啊。
5: 那咱们就给2000块钱以礼，
4: 差不多
5: 就比较合理，其实也是根据自己孩子一个生活习惯啊，包括刚刚到学校的一个适应程度，
4: 对，
5: 也不一样，包括这个生活的这个校区附近交通啊，生活也不一样的、
4: 这个差很多。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校区在市区市中心，你的交通成本相对低、然后你比如说你出去逛超市或什么的，它相对来讲啊、这种相对
5: 也不用打车也不用坐车、是吧，
4: 容易平价购物的机会也多、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大学的校区离城区有个10-20公里远、有长距离的通勤，出趟门要大量的采购，这种可能在成本上会稍微高一些、
5: 对。还有之前在我们这个啊微信当中朋友留言的李先生说了，我是08到12年在天津上的大学，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是600元左右，这是十几年前了啊！
4: 也骑蜗牛上高速，跟卓凡来认一下校友、
5: 这是他说哪儿？
4: 我隐晦的说说吧，你是不是说的保定食堂最好吃啊？他说他是在保定啊，食堂最好吃的那个大学。问主持人，你是不是在那个漂亮的女生最多的那个大学毕业？问我啊。然后他说保定时候都知道那个顺口溜是不是？我说是。看来我们大概、
5: 上了，
4: 我们俩这一番对话，知道自己彼此在哪学校了。
5: 对，那
4: 但是不能播。
5: 那一会儿你告诉我好吗？
4: 好
5: 、关于这个孩子如果上大学了以后。后哈，在哪个城市每个月的消费大概有多少，生活费够用，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回复早高峰3个字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互动帖下去聊一聊。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

0: 料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51，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火热的讨论啊，大学生活费的话题。
3: 对，我们特别欢迎大家给我们持续留言啊，
2: 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我们看看大家啊在哪上的学啊，孩子现在在哪上学，大概参考什么样的生活费啊。
3: 好，那我们来看看即时客户端的留言，特别的直观哈。我们来看一下红茶，这是我们最近看了一个老朋友跟新朋友啊，他是2006年在南京铁道职业学院上的学，作为一个女生，中午呢米粉、小排、大排、西红柿炒鸡蛋、炒包菜20多块钱啊，每单就午餐就是这个价钱，
2: 其实也还可以，
3: 真好，
2: 对，吃的不错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都留下了，稍后我们也会一一的来看一看。
3: 好的。
2: 另外，咱们既然今天聊到了大学生，关注了年轻人哈，我们也说说年轻人最近都喜欢点啥。
4: 在屏幕前动动手指，1/1000秒内就能完成一张高清数码照片的拍摄、美颜与一键分享。在这样一个连眨眼都嫌慢的数字时代，却有一些年轻人选择开倒车。他们拿着胶片相机，手动上卷、对焦、测光，按下快门后还要眼巴巴等上数天才能在底片上看到结果。相关数据显示，在各大主流社交平台上，与胶片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突破200亿次，连冲洗药水市场都逆势增长。当一件事太过容易、太过泛滥，其实很容易让人无感甚至厌弃。手机拍照是一键式的、指令生成式的，我们只管发布指令，却不知其如何运作。相比之下，胶片相机的反效率却有门道和记忆带来的步骤感与安宁感。那种关于一张照片如何产生、如何亲力亲为并全盘掌控的实践，在发布指令生成结果的当下，反倒显得弥足珍贵、其乐无穷。无独有偶，把目光从镜头转向笔尖，类似的焦虑也在发生。不久前，24家文学刊物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一经查实系 AI 投稿，列入黑名单，永不采用该作者作品，引发广泛热议。如今 AI 写作下笔万言，立等可取。然而当大量文字工作者用 AI 批量写作海投稿件，一键生成的洗后稿挤爆编辑邮箱时，越来越多人发现AI 文本就像预制菜一样缺乏锅气，乍看结构严谨，细品空洞无魂，甚至事实错误连篇。多家期刊负责人在谈到拒绝 AI 代笔时感慨，我们只是不想放弃思考毁了一代人。写作是思维的淬炼，不管 AI 多能输出，人都不能让渡思考的权利。一键生成用的太多，逻辑分析与归纳提炼等复杂认知能力都会钝化。无论是年轻人重新迷上繁琐的胶片相机，还是24家文学刊物对 AI 代笔踩下急刹车，其实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相同的信号：技术是人的能力的延伸，但人与机器最大的区别是，人知道为何而拍，为何而写。那些粗糙却真实的文字，源自独特的生命体验，是冰冷代码拼凑不出的温度。AI 时代必须拒绝什么，必须坚守什么，或许答案就在我们每一次亲历的过程里，守住思考的护城河，找回那种沉浸去的乐趣。
2: 早间的7:55了啊，现在年轻人确实啊有很多非常时尚的追求啊，开始喜欢玩这个老式的胶片相机了，包括开始你看喜欢这个 AI 写作的时候呢，不用 AI 专门这个拒绝 AI， 所以说这个也是你看在不同发展的过程阶段当中啊有不同的这个理念了、
3: 变化吧，
2: 对，
3: 不一定非是现在利用特别先进，刚才用 AI 修这个结婚照的，还有人拒绝用 AI 了，我自己就要手写，我自己就要用最原始的方式，
2: 甚至拒绝数码相机。用胶片机来拍啊！
3: 那如果用玩胶片机的话，那生活费可能2000就打不住了、
2: 没错，我们接着聊聊评论区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吧。你看，参考一下尾号5603，这是即时留言专区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他说了，我是05级在大连上的大学，大连城市很美啊，每个月当时差不多350到400块钱生活费，这个真不算高。
3: 对对，
2: 零几年的大连其实已经比较发达了，因为那个城市很时尚，其实在一些商业区消费是不低的。
3: 对，就是看你吃的选择是在学校吃的多一些，还是出去聚餐多一些，
2: 学校食堂省一些，
3: 对，还有99这位朋友说呢。

0: 我孩子是今年大学毕业，在天津上大学，每年生活每个月的生活费综合起来也就是2000块钱。但要提醒新生家长一个事儿，就是不要一次给太多，
1: 对，
0: 当心诈骗。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大一的时候就误入了一个诈骗群啊，
1: 新生对，刚刚步入大学生活，他对于一些这种诈骗套路的识别啊，毕竟孩子这个看套路看得少，所以这也给家长朋友们提了个很大的醒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哎，说到今天分享好物，我倒想到了，这家长朋友们不妨趁着现在商城有优惠，有一样产品，尤其是咱们的女孩子朋友可能比较刚需哈，就是咱们的这个好的吹风机安排在宿舍里边啊，今天给大家商城分享的一个额外的优惠，那就是咱们的大牌五折限时专区的一个大品牌戴森家的哈DH08的吹风机，今天的价格绝对给到您满意啊。
0: 作为这个男生来讲，你哈真的是小看男生了，现在很多男生的发型也是需要吹风机打理的哦。而且这个型儿也吹得要很好才可以的哦，
1: 所以说
0: 的
1: 必备啊。
0: 对，今天是要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戴森的 HD08 经典款的吹风机，现在是一个老款清仓的活动当中。这个价格我先说说吧，平时我们知道大家这个价格应该是接近2000的，对吧？
1: 1998官方销售价啊。
0: 现在咱们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9，限时还
1: 多了三个九，
0: 999吗？啊，对对，我多念了一个是吧？抱歉，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一个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级划算。而且颜色可选哦。
1: 对，所以说大家啊，赶快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把这款吹风机拿下，这已经赶上戴森很多平替的价格的这个优惠了。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平时觉得戴森啊，动辄上2000-3000比较贵啊，选一款它的这个其他款的平替，再怎么平替，价格能替，但是它的性能也替不了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还是大品牌更加有保障。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限时五折的大牌也疯狂专区来逛一逛吧。
0: 是的，赶紧回复666这个数字，除了在这个看到吹风机之外，开学的一些应季的好的商品，包括一些大牌的一些轻奢的大牌的品牌，现在都是有折扣的啊，赶紧去选一选，挑一挑。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接近8点时段通行情况。第一波这个比较高峰的上班车流上来了，现在呢西二环也来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压力点啊。主路上南北双向各有比较明显的缓行路段，再有就是北二环东向西，尤其是胜利大街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主路不太好走了。那稍后的8点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为大家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参与我们节目话题互动留言，回复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即时留言专区就可以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正确服用维生素？
3: 服用维生素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适合，二是适度。适合是指根据自身身体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补充方案，比如感冒病人可适当补充维生素 C， 喜欢运动的人可适当补充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C，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可适当补充维生素 D， 而适度是人体对维生素的需求是有限量的，摄入过多反而有害。省药监局提醒，维生素的服用应当到正规医院咨询专业医生，在专业指导下合理补充。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省不少地区降水还会持续，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